0: 有个别发展，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一如预期持续回落，减轻联储局下月加息压力，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经升超过177点，但上升动力未能够持续，之后释放好淡增持，收市要微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70点，跌21点，跌幅0.04%。标普500指数就徘徊在历史高位，收报7,748点，升20点，升幅0.2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点，升143点，升幅0.54%。美国汽车企业福特汽车计划在2030年将旗下豪华品牌林肯的部分车型生产线从中国迁回美国。路透报道，目前从中国进口的燃油车和电动车都面临美国政府征收高额关税，其中福特从中国进口的主要车型林肯航海家目前面临高达 52.5% 的美国进口关税，成为促使福特调整生产布局的主要原因。福特行政总裁法利系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的联合专访中表示，一旦政府的关税政策确定，福特会立即进行这个搬厂决定。他承认这个决定虽然艰难，但对于强化美国本土的汽车制造业实力至关重要。卢特尼克就强调，这项转变将会为美国本土产业带来优势。美国财政部公布，美国七月预算赤字创了同期纪录，急增至4,320亿美元。由于联邦支出增加以及关税净收入负值持续扩大，2026年财政年度至今，美国预算赤字已经升至接近1.8万亿美元，单是首10个月的赤字金额已经超越去年全年。哥伦比亚传媒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在星期三发布的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经造成241人死亡、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在星期三证实，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当地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然持续进行。根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8月10号7点34分发生 7.4 级地震。而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就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以应对地震危机。他表示，紧急状态旨在加快对受灾群众的救助，并为重建调拨资源及振兴经济措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星期三早上11:00在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是中共优秀党员、党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是湖南长沙人，毕业在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93至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行政长官李家超对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说，朱镕基前总理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发展，他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经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金管局前总裁、现任行政会议成员任志刚就说，非常怀念朱镕基，他多谢朱镕基令到香港特区的金融货币制度顺利过渡。任志刚说，他在1995年在钓鱼台国宾馆同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见面，谈及香港人钞事情，形容朱镕基思虑周密、运筹帷幄。而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对朱镕基的离世深表哀悼， 唐英年话朱镕基作风硬朗，严正不阿。在2002年他担任香港特区政府问责官员时，朱镕基退休前来香港为香港打气，都拍过他膊头给他支持，令到他感到非常亲切，非常难忘。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玲玲同你哋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呢啦，因为有坏车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嘅北角码头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港岛区交通畅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8: 外汇、
2: Bitcoin、
8: 基金、
2: 黄金、
8: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0: 今日日韩股市咧就啱啱开市冇几耐嘅啫，南韩股市咧 SK 海力士咧今朝就升超过5%嘅，咁市况方面咧，南韩嘅指数亦都升超过4%，升291点，6870点嘅。咁日本股市升超过1.7%啊，升咗系睇翻咧68698点，升1144点，升幅系1.6%嘅。咁啊，琴日咧，其实咧呢一段时间咧都有好多公司公布嘅业绩啦。琴日亦都有咧唔少公司公布嘅业绩，包括咗咧长江基建啦，同埋咧系电能实业集团咧，亦都公布咗佢哋嘅年度业绩嘅。咁啊，先睇长建先啦。长建公布咗截至到六月底为止咧，半年嘅纯利咧212.5亿嘅，按年上升咗389%嘅，派中期息每股系75仙嘅，按年咧增加咗2.7%嘅。至于电能方面咧，上半年纯利就147.04亿啦，年咧亦都大增咗3.83倍嘅，中期息咧维持喺每股咧78仙嘅。咁啊，两间公司公布嘅业绩啦，嚟自方面咧，如果长江基建佢有讲咧，嚟自电能实业方面日利贡献咧有成52.9亿啦，按年都升咗383%嘅。英国机电业务方面日利咧要147亿几咧，按年亦都上升咗565%咁多噶。咁而澳洲基建嘅业务日利咧亦都贡献咗咧上升咧3%嘅。咁你睇翻咧，即系咧两间公司亦都公布咗佢哋业绩啦，咁而咧长建嘅业绩咧更加系咧就系再创咗呢个新高。 創咗呢個高峰嘅。
6: 嗯，咁咧就我哋長健嘅主席李澤鉅就形容咧，集團而家咧即係具備非常之強勁嘅實力啦，同埋現金流咧去物色呢個潛在嘅收購機遇，咁永遠都係噶啦，儲足彈藥啊，咁就可以睺機會買嘢。咁呢個投資嘅策略咧喺集團嚟講咧就已經係一個叫傳統嘅

0: 经营嘅概念啦，咁咁啊，亦都强调咧唔会去抢嘢买，即系话咧唔会自在必得咁样咧，就即系出个合麻麻啲合理嘅价钱咁。咁其实常见嘅流动状况咧，已经正话讲咧都录得大幅度嘅改善啦。咁啊，由旧年年底咧出现净流动负债10亿，去到转变为今年嘅六月底咧，就出现呢个净流动资产咧系达到424.86亿，咁所以咧，成件事就系、亦都应该系又受惠于呢、这个出售呢个英国电力业务啦，那个HKPN 同埋个铁路车厢业务，就系、是、HK Rails 嘅录得嘅庞大收益。咁啊，当中嘅英占出售嘅 HKPN 咧就有112亿噶啦，已经呢个日利，咁啊令到集团咧截至六月底止为止咧，那个中期嘅股东应占日利咧，因而就出现咗3.89倍嘅升幅。咁啊，去到212亿几嘅，咁所以公司一样啦，个人嘅理财概念亦都一样啦，其实一个政府亦都一样啦，咁一定咧就要系即系量入为出得嚟咧，你系有数计有数围到条数，咁啊先至可持续。如果唔系咧，就个续航力咧，经常都会受到外间嘅波动挑战嘅。咁有时就政府就容易啲嘅，仲政府因为系一个 credit 比较上系任何都高嘅一个个体咧，咁佢可以举债啦，咁所以咧如果特区政府举债，咁佢应该就好顺利嘅。佢嗰啲除咗有少部分一次半次好似系即系认购不足之外咧，佢所 issue 嘅债咧即系经常嚟讲咧都系超额认购。咁佢今次银债俾出嚟个息咧都相当唔错啊吓，即系4.2几，咁我觉得
1: 4厘几
0: 啦，系啦4厘几%。咁我相信喺而家呢个息口嘅环境里边咧，亦都不失为一个选择。不过咧又咁讲啦，你嗰个500亿或者 issue 550亿啦 maximum 咁，咁你嗰个利率即系俾得咁好，咁即系代表你个利息都要付出若干。咁大家粗略估计，可能你个净系孭条息呢一笔债都孭70亿啦。咁呢啲亦都系即系我哋纳税人都有份参与嘅一个游戏啊。咁但系咧，即系现金流转咧，无论系公司又好，国家又好，经济体或者特区政府又好，呢个都系要有一个中长线嘅目光嘅。
1: 咁你睇返呢长见嗰现金流方面呢，如果截至六月底为止呢，佢哋持有现金嘅净额係339亿咁多，係历嚟呢最雄厚嘅财务状况嚟嘅，令到集团呢更加具备充裕嘅财力呢，係寻求一啲大型呢资本密集项目嘅投资机会嘅。咁当然呢，你就佢亦都讲到呢环球市场波动情况呢，预期呢係可见未来呢仍然都会持续啦。咁市场流动嘅资金呢紧缺同埋利率上升嘅趋势呢，必然会加剧呢经济前景方面有啲唔确定性嘅。咁虽然宏观局势嘅挑战或者令到整体营商环境更加会系趋于严峻啦，咁啊长健就具备有利嘅条件去把握市场咧酝酿当中嘅一个机遇嘅。
0: 咁另外咧就一个大家都好关注嘅腾讯集团咧，佢亦都系出咗上季度嘅业绩啦。咁作为中国呢个科技平台嘅龙头啦，咁腾讯呢一个上一季度咧个整体收入同埋盈利表现咧都好过市场预期嘅。咁不过咧上一季度咧，由于呢个人工智能嗰个 AI 咧，你想即系真系要投入嘅钱啊，真系好惊吓嘅。咁所以咧，即系呢一个预算上，我唔知系咪佢哋比较之前又睇嗰個數比較保守啦，咁佢嗰個相關嘅巨額嘅資本開支同埋佢嗰個投入咧，就即係超出咗佢原先預算咧，就限制咗佢整體嘅盈利增長。咁如果你睇翻佢截至今年六月底呢個季度咧，就佢哋嘅收入係2470亿。这个是讲的人民币啊，咁按年咧升1.1%，即係大概11%到啦，咁佢列账嘅纯利咧，按年咧就升0.7%，至到560亿。咁如果你话按非国际财务报告嗰个准则咧，咁佢嗰个经调整纯利咧就684亿，咁呢个按年嘅升幅咧就比较可观嘅，系8.5%，不过咧就冇派总期息。
1: 头先呢个数呢，佢略为比市场预期高，因为市场原先预期呢682亿2700万嘅。每股盈利系6.207元啦，唔派中期息啦，首先 AJ 都讲咗啦。值得留意呢就係呢，头先都讲呢，佢嗰个呢资本开支按年呢其实增加呢，系增加都真系几多，急增咗差唔多近2倍㗎。

0: 1.7倍，
1: 去到527.8亿，远远高过市场预期嘅321亿几嘅吓。我哋讲紧呢啲都系人民币嚟嘅。
0: 系咁，但系咧，即系呢啲科技嘅投放咧，有时就一季又不足以说明什么嘅，因为佢一季一季出，咁可能下一季又有所调整都未定啦。咁我哋就即系望住究竟呢一类嘅科技大企业啊，龙头啊，呢个腾讯添啊，咁佢系咪喺佢嘅范围负担范围里边可计算嘅范围里边咧，系做紧呢样嘢？因为我咁相信大家做生意都明白咧，你就冇得空手入白人嘅，即系咩都唔投放啊，无成本嘅情况下咧，就会即系出现一个啊好劲嘅画面咁。咁所以，但系喺呢个耕耘嘅过程或者系叫做酝酿嘅过程里边咧，你预嘅钱同埋你预嘅回收咧，呢样都紧要，因为你预咗啊，我攞10蚊出去咁可能咧3年后、6年后咧就回本，甚至乎有钱赚咁。咁但系呢个过程往往都系你系好抽空地去谂啦，又亦都唔知道咧，即系你嘅对手啊，你个客观环境啊，你嘅整个科技嘅生态咧系会唔会有突变？即系等于你4年前啊，你都唔会有冇谂到 AI 呢家嘢原来哇咁劲嘅，
1: 入侵各行各业
0: 系啦，即系劲到佢即系帮你做埋好多嘢，兼越埋肉去帮你揸主意咁样。即系有时咧呢、这个所谓 projection 咧，我系觉得人系有预算系啱嘅，即系机构人如是，人亦如是。咁你唔可以话，我唔知自己几多年命咁，但系咧我就用钱就冇节制，或者冇用到咁就真系唔好彩嘅。话即系收尾嗰几年唔知点过噶嘛，系咪？咁但系你又喺冇乜赚钱能力嘅情况下，咁啊点样维持自己有一啲即系 current 系入息又好，叫做基本开支可以维持又好咧？咁你先至有一个安全嘅环境咧，就即系如果我长命百岁，如果我期间咧健康出咗问题，要医治嘅时候，咁我都有个打算啦。
1: 即系都有啲后备方案啦。
0: 冇错啦，咁机构咧就唔会话健康出问题，但系佢财务会出问题，同埋客观环境咧，你系会唔知道有啲咩突袭性嘅嘢噶嘛？咁亦都有啲政策嘅风险啦。咁呢个我相信好多内地嘅大型企业咧，都即系充分
1: 深深明白呢个，
0: 充分感受到噶啦吓。即系我哋所知嘅亦都曾经经历过若干年吓中间嘅一个整改嘅过程。咁整改嘅过程，可能佢有啲早年嗰啲快速发展啦，又好唔系野蛮生长，系即系正常文明地生长都好啦，都可能有一啲踩界嘢会出现嘅。咁喺大家即系叫做head to head 嗰啲咁嘅惨烈嘅竞争底下咧，嗰、那个手段咧就可能不容于呢个官方。咁啊，官方又可能又算你嘅账，罚你100几亿啊，或者罚你100零亿啊咁样。咁所以咧，呢啲中间出现嘅问题咧，我见阿里巴巴又好，腾讯又好，京东又好，都经历过啦。咁而家咧，即系整改完啦，大家执好个阵，系咪可以从此就再重新即系腾飞啦？所谓吓，咁呢个咧，你亦都要谂，就算系冇针对行业性嘅风险都好啦，亦都有一啲政策就系譬如投资上或者你出去外边出海嘅时候有啲咩税又要即系后加嘅，有啲咩成本咧，你系原先咧你做呢个即系 budget 嘅时候咧系预唔到嘅。咁所以我觉得成个世界是 dynamic 的。咁如果你话我要作为一个总体嘅一个方向咧，我觉得预松啲呢三个字，虽然好似好平常啫，大家都预松啲咯。你本来
1: 讲就容易
0: 系啦，你本来谂住咧一个月嘅开支咧，家庭咧都系大概30000蚊咧就解决到嘅，咁你都要预松啲噶嘛？你点知临时有啲咩事发生咧？就算唔系话有嘢发生啊，即系你买少少嘢，你都唔使瞻前顾后啊嘛，咁所以机构如是咯。
1: 咁当然呢，内地好多唔同政策啦，大大小小政策啦，你话对出去出面嘅一啲政策，大政策，甚至可能呢里面嘅内卷啊，以至到呢譬如可能限制上网啊，又或者限制游戏上架等等呢啲，其实呢啲小政策呢对于某啲企业嚟讲呢，特别系如果核心企业喺嗰度呢都会有所影响㗎。咁呢个内地企业呢都明白当中嘅道理㗎啦，咁外人其实都明白内地有阵时就系政策事政策事㗎嘛。
0: 咁我刚才呢都提到呢，就系话呢个白宫呢就设咗个禁令呢，呢个联邦 嗰個設備咧，而家就準用 TikTok 啦。咁嗱 ，TikTok 大家都知啦，即係都經歷過好長時間嘅拗撬。咁究竟佢個後台係點啊？大家會唔會有一啲即係疑慮而即係禁用啊？嗱，印度已經禁用咗啦。咁呢個短片分享平台其實就好受歡迎嘅，亦都喺歐美啊，全世界咧啲無論乜嘢年齡嘅人咧都好中意呢啲短視頻嘅嘢咁。咁但係今年一月咧就將即係 TikTok 啦，本身就將呢個美國嘅業務咧就移交美方咧。牵头的合资公司之后呢，咁大家好似即係少咗嗰个顾虑啦，少咗忧虑啦，而家有一张业务呢，美国嗰边呢就移交咗俾美方啦，咁白宫行政管理同埋预算办公室呢，即係个 OMB 啊，今个星期呢就撤回嗰个禁令啦，就批准联邦行政部嘅嗰啲各个部门嗰啲员工呢，就喺政府嘅设备里面呢係可以用返呢个 TikTok。咁其實呢個禁令呢真係正正真係幾年啦，由2023年嘅時候呢已經實施，咁當時就係好擔心呢，即係美方就好擔心呢，中國嗰個字節跳動，即係 ByteDance 即係TikTok 個母公司呢，就控制 TikTok 個即係操作，就構成呢個國家安全嘅風險。咁好啦，咁而家呢將嗰、那個美國嘅業務啊，就即係移咗去美方啦，即係同呢個合資嘅公司啦，咁是不是会安心晒呢？咁样咁而家佢 follow up 嘅行动呢就係俾联邦行政部嘅一啲即係設備呢就可以用返咁样。咁都算係一个係啦，都算係一个松绑啦吓。咁因为TikTok 呢就唔係再属于呢个禁令范围里面啦，咁受監管㗎嘛，呢个程式一向都好似俾人盯住咁样。
1: 咁当然啦，你睇返呢白宫亦都喺去年呢就住呢就创建返 TikTok 嘅账户啦。咁7月6号呢，其实嗰陣时呢特朗普已经公开呢透露过所谓嘅中国问题专家嘅一啲嘅情况呢，就话呢佢涉及呢係在华言论呢总系呢太过消极，尤其系呢佢仲系要主张呢要禁掉呢个 TikTok 呢，就好似呢天落冧落嚟一样咁，纯属呢就危言耸听啦。特朗普嗰陣时仲话呢，即系佢呢系 TikTok 呢上面嘅粉丝最多嘅国家领导人啊，拥有呢就系1670万嘅粉丝。
0: 话是话，你2024年啊，你特朗普选举嘅时候，即系重新选翻入去呢个做总统嗰下，如果 TikTok 啊都其实帮到佢嘅，佢都已经系打破当时嘅自己嘅偏见咧，就喺 TikTok 已经开翻一个账户嚟助自己选啦。即系佢好明白呢个渗透同埋呢一个受欢迎嘅程度系不可阻挡，只不过就系话佢基于国安又好，大家疑虑又好，又或者即系当人哋。会点样暗算佢又好啦，咁所以就集落咗集咁解啦，咁但系咧，即系呢位阿哥咧都好牺牲，好牺牲人哋嘅，即系自己。我哋琴日都讲过啦，佢就即系玩一个游戏，就系佢喺上个月咧未去开会嘅北约峰会，咁啊喺土耳其嗰度开完会之后咧，咁因为当时就轻含含咧，伊朗咧有好多即系风声传出啦，又有暗杀令。又有呢个暗杀名单，咁佢又排第一咁样。呢个威胁咧，其实对佢嚟讲咧，就喺呢个人身安全嗰方面咧，的确要做多啲嘢嘅。咁但系咧，佢点玩法咧，就系即系玩魔术咁样，自己就即系去咧就一个新嘅空军一号，咁啊走嘅时候咧就上翻个旧嘅空军一号。嗱，我哋喺画面见到呢样嘢都唔出奇嘅。咁你可能有一啲嘢收到料或者收到情报，于是咧你换机，但系最弊咧就系佢换机，咁你知啦，佢仲有随行嘅记者咁啊，嗰啲即系专采访总统嗰啲就跟埋上机嘅嗰啲，亦都有自己嘅随从啊，
1: 有几十名嘅长官
0: 系啦，白宫嘅官员人员啦，咁样即系服侍佢嗰啲啦，咁但系咧佢就上咗机啦，挥挥手即系揽咗上去啦，咁啊成机都系人嘅时候咧，佢就喺后栏咧就即系喺个机尾嘅侧跟咧就数咗落架餐车咧，就换咗另一个机咧就飞咗去英国，咁呢架机其实呢架空军一号旧嘅空军一号咧，其实喺当下嚟讲系成为咗咧大家嘅焦点啦，即系总统走啦，不过佢坐咗只旧嘅空军一号。不过你又咁谂，如果伊朗真系盯住呢一架机而做任何破坏性或者系威胁性嘅嘢咧，咁呢一机人咧就真系无珠珠，
1: 又有国务卿，
0: 无珠珠就系啦，俾人哋咧就作为呢个行刺嘅目标。不过咧个主角个男主角咧就不在此咁。 你即係由此你又要睇到，即係特朗普嗰個人個心底咧，其實都即係有啲麻麻喎。咁你如果你自己安全，你金蟬脱殼咁又好，咩都好啦，鼠咗出嚟唔搭嗰架機，咁但係咧就即係你會想象得到啦。如果呢架機本身係受到威脅嘅，可能係成為咗伊朗釘住佢嚟焚嘅咁樣，咁你情何以堪啊，大佬？

0: 咁即係話動用咗一架咧坐滿住白宮人員啊、記者嘅一架空軍一號咧，作為咧係一個利誘啊。咁啊，將個焦點放咗喺呢度，但係其實個主角就唔喺度啦。咁頭先咧都講啦，特朗普未向咧國會通報呢件事添㗎，亦都令到咧國會民主黨嘅人士咧好不滿啊。
1: 梗係啦，咁你即係好冇道義，即係你反映你自己真係犧牲人哋，然後為保你自己安全，然後當除咗犧牲之外，仲當人哋係一個利喎，即係嗱你要打佢啦嚇，嗰只咧就係Air Force One 啦嚇，嚟唔好認錯人喎咁樣，咁你即係分散咗人哋嘅注意啦，将我眼界移歪咗啦，咁从而咧就保自己安全。我唔知呢种咁嘅总统又好，呢种咁嘅国家领导人又好啦，有几受即系国民嘅爱戴啊吓。
0: 重要嗰啲啊，即系俾你放低嚟做你嗰啲人，系唔知道自己做紧你系嘛？
1: 唔知噶，咁你
0: 即系你
1: 话
0: 我自愿去引开嘅，咁又唔同。
1: 即系你话大家坐埋一只船，有咩事咁都话大家一齐啦，系嘛？即系有共同担当啦，共同承担。但是呢你就自己閃走了，你撇了之后呢，那那些人呢就成機人呢现在就叫安全啫。如果有什么事的时候，喂，即是没受报、
0: 我想知道呢当时那个機人呢知不知道他閃走了
1: 的？当然不知道了、就是、因为这个是高度机密来的、他在 后面呢就落了一架蜂蜜的餐车呢，从而呢就运了他呢去坐第二架机、你做这个部署呢不紧要，我觉得你应该是一是那架旧的空军一号呢就机件故障、停飞停飞五个钟咁样，咁、其实咧你就自己数走咗，就嗱呢个都系一个安排嚟嘅，你啊照样金蝉脱壳，照样咧就去坐个低价低调地咧离开呢个土耳其，但系咧你架机咧硬系唔飞，咁啲人咧就问咦？点解成机人咯？落翻嚟先，落翻嚟先。我哋要整嘢啊，可能啲电有啲问题，疏疏地咁样。咁你咧就变咗看住咗嗰架机咧还好、啊。咁你之后再飞嘅时候呢，咁人哋伊朗嗰边呢就已经知道，即係唔知道你个总统唔喺入面㗎嘛。咁你已经到咗英国嘅时候呢、你咪再话哦，总统期间呢已经坐第二架机走咗㗎啦。而家呢呢个空军一号装住个棚呢都系记者家随行。
0: 咁就唔会成为目标啦。
1: 咁你变咗嗰个伊朗就唔会话又嘥粒弹去肥低你啦咁样。诸如此类啦，总之呢个特朗普就即係咩都可以嘅。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9中国人民保险。人保2026年第一季盈利88亿140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31.4%，每股盈利2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702亿8200万人民币，按年升52.1%，每股盈利1.18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35人民币，按年增加 6.82%， 折算港币2.58。股价走势上，今年1月升至上市新高7.63，反复跌到6月低位4.63，跌幅超过39%。就以6月除净低位4.46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1号。2025年市账率 0.57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8。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的 0.346 倍，去年最高 0.973 倍，已经超越了疫情前2019年的 0.831 倍。疫情前市账率最低2019年 0.621 倍，2018年高可以去到 1.218 倍。股息率方面，疫情前的2019年介乎3.296至4.406，疫情的2020年5.52至9.04，去年2025年3.29至7.11，目标6.2，2025年市账率 0.7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17，以马合价跌 10%， 4.01指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6: 早上8:30，
7: 金毒柱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

0: 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财经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一如市场预期持续回落，减轻联储局下月加息的压力，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升大约177点，但上升动力未能够持续，之后市况好淡增持，收市微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是53,770点，跌21点，跌幅是0.04%。标普500指数就徘徊在历史高位，收报7,748点，升20点，升幅是0.2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点，升143点，升幅是0.54%。而欧洲股市下跌，投资者仍然观望中东局势发展，欧洲三大指数都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33点，跌11点，跌幅是0.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331点，跌60点，跌幅是0.23%。法国 CAC 指数收报8,674点，跌40点，跌幅是0.46%。而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一如预期持续回落，进一步巩固市场对联储局下个月的议息会议维持息率不变的预期，利好金价。现货金企稳在每安士$4,400水平，更加一度升至超过两个月的高位。纽约期金就升0.6%，收报每安士$4,467.5。油价方面，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及中东地区有船只持续遭到袭击，支持油价继续上升。不过相继有预测机构下调全球石油需求预期，就限制油价的升幅。纽约九月份的期油收报每桶$83.27，升7美仙，升幅是0.08%。伦敦布兰特十月份期油收报每桶$88.98，升7美仙，升幅是0.08%。而美国公布最新战略石油库存不足3亿桶，是创了43年新低。美国能源信息局在当地星期三发布8月头一个星期的每周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到这个月7号的一个星期，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到2亿9,870万桶，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新华社引述纽约警方消息报道，美国佐治亚州休斯顿县一所高中在星期三发生一宗枪击事件，造成至少2名学生受伤，疑犯已经被拘留。枪击事件当日下午发生在休斯顿县华纳罗宾斯高中校园内，2名受伤的学生已经送去医院救治，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当地校区的发言人表示，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将尽快向学生家长通报更多的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会在这个月底离任，理由是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莱维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特朗普给他的特殊信任，等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28岁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大选胜出之后，获特朗普任命为白宫新闻秘书，成为美国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未有透露离任之后会否加入特定的竞选团队，不过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新华社报道，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星期三在美国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个人丧生。德州贝尔县治安官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这架美国陆军的阿帕奇直升机隶属胡德堡军事基地，当日下午1:35左右坠毁在德州萨拉多一处田野，并引发大火，部分居民被迫疏散。 喺本港，警方倒破两个毒品仓，检氯胺酮同可卡因等毒品，黑市价大约200万，拘捕三个人。两个毒品储存仓分别位于观塘一个公屋单位同葵涌一个㓥房，警方行动

0: 中檢獲大約係200克氯胺酮同埋700克可卡因。呢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財經台，
5: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77%。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5: 继续咧，玲玲同你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红灯不要行，红旗不要游啊。
7: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6: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8: 贸发局八月博览，今日至8月17日，湾仔会展。探索养生饮品、抗衰老科技、长寿饮食理念和长者照护方案，一站式发掘优质生活新灵感。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和参加总值过80,000港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
9: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书平医生。在暑假的时候，小朋友虽然没有读书的压力，但是可能多了时间看书或者用手机的时间。记得要留注意眼睛的健康，每20分钟就望20尺外的东西，望20秒钟最少，那对眼睛的健康都有很好的帮助的。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1: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2: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3: 我哋而家日日都关注咧呢个美伊局势啦，咁但系咧个问题，你关注还关注？有啲嘢咧真系佢喺度拉布嘅时候咧，你都唔知点算，因为拉布就系特朗普突然间咧啊呢几日咧，真系唔觉佢有啲咩嘢再喺个 social media 啊，再喺嗰啲啊，即系唔知佢想点嗰啲场合啦，譬如嘅白宫见记者啊咁啊噏几句，咁啊佢好似都几刻意咧将件事咧就叫做啊揿低啲，唔好咁高调啦。唉，不如大家玩第二样嘢啦，忘记呢单嘢啦，诶，都唔好玩嘅咁，即系呢个我演绎啦吓。咁但系咧个世界俾你即系劈完一轮乱枪扫射一轮之后咧，个金融市场又好，嗰啲即系商品价格又好，或者息口未来嘅走势又好，以至于成个即系地缘政治日后啊嗰个变化咧，就唔可以话当冇玩过嘅。咁而家咧最浪住大家嘅咧，亦都影响全球嘅咧，就系个石油价格啦，因为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咧，这个伊朗

0: 究竟系咪拥核咧？你慢慢两个闩埋门咧，后巷咧就片掂佢咧，就即系大家其实咧冇一个即时嘅威胁。咁但系咧石油呢样嘢咧就直接啊影响通胀、影响利率、影响咧即系全球嘅金融市场嘅生态。咁不如呢个时间咧，因为呢两日关于石油咧都有一啲喐动，同埋咧有一啲咧已经去到一个供求位嘅研究啦。不如我哋而家咧就请埋阿Alan 同我哋大格，
1: 就系鸿谷资产管理嘅行政总裁陆廷龙啦。
2: 财经大格局，
0: 好，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陆廷龙啦。咁嗱，我哋都已经觉得其他嘢咧都唔重要啦。你个霍尔木兹海峡究竟喺嗰度边个系收代客泊车钱呢唉，你哋自己拆掂佢啦。啊，你中意系油尖旺边个睇咧，你自己睇啦。但系反而咧个石油咧就即系一方面系个供求，一方面我谂中东沙地阿拉伯嗰堆国家咧亦都好唔耐烦啊，即系好滋扰。第三咧就喂，不如你讲明俾我听。我俾錢就可以過呢，咁我都有數計啊，咁而家呢就唔上唔落，搞到呢啲油價呢就偶然間又崩返上去八十幾蚊，咁然後特朗普講兩句嘢呢又沉返幾蚊，咁算點呢？
3: 早晨啦，早晨啦，
1: 早晨，早晨。
3: Alice 讲嗰啲咧，咁啊就都系一个真实嘅情况啦。咁而家其实大家睇翻呢个美伊战争咧，其实就变成咗特朗普一个人嘅栋笃笑嘅表演，就系咧有阵时佢就暴跳如雷走出嚟咧，就话誓要咧就歼灭呢个伊朗，跟住讲到杀气腾腾，但系咧都唔够24小时咧又冇晒声气，跟住咧又话我哋要低调处理呢个美伊战争啊咁样嗱，即系佢呢个咁嘅举动咧。就大家就好自然就會聯想翻，喂，特朗普 tackle 啊，佢真係成日都係咁樣 skip in 又 skip out 咁樣啦，即係所以佢講嘅嘢咧，其實就個真實性同埋咧，大家覺得嗰、那個結果係咪咁樣咧，就真係有一個好大嘅問號。其實霍爾木茲海峽去到而家呢一刻咧，都係完全封閉嘅。一方面咧，就是、美國就話佢哋咧就完全控制咗霍爾木茲海峽，但係咧喺大家都知喺過去呢兩三個星期咧，伊朗就不斷同阿曼咧就商討咧，就佢哋嗰個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嘅一啲條件，甚至乎伊朗自己成立咗叫做波斯灣海峽管理局，咁咧就話咧佢哋控制曬嘅。咁而家咧，如果佢哋嘅條件達唔到滿足咧，霍爾木茲海峽都係關閉嘅。咁即係話咧，其實無論係特朗普講乜嘅時候咧，呢條霍爾木茲海峽而家個淨狀態咧都係唔通航。好啦，咁唔通航，跟住你又話要低調，咁即係咪即係大家唔好理佢咧？即係大家唔提唔係靜雞雞，跟住咧就將個焦點擺翻去咧。特朗普可能係美國本土國內嘅，可能係中期選舉啊，或者佢有啲其他嘅問題係可以咧就攞到分嘅，佢就做嗰啲呢個美伊戰爭霍爾木茲海峽咧，對佢嚟講其實就真係攞唔到分數嘅，係一個 burden 嚟嘅，佢就唔想再搞啦，咁樣係啦。
1: 但系条数唔得，你睇翻咧 ，EIA 即系美国咧能源信息处嗰边咧，就八月咧最新报告就预计咧美伊嘅冲突咧令到每日咧大约60万桶嘅原油供应咧都受阻嘅情况咧，将会持续到2027年年底嘅。
3: 嗱，数字咧就我谂就会系咁样睇，但另一方面较早之前咧 ，OPEC 咧又话佢哋会增产啦。其实而家我哋都掌握唔到实际嘅情况，因为咧如果呢个霍尔木茲海峡，即系举个例啫。买家就喺呢个城市，工厂就喺郊区，中间就有条高速公路就系霍尔木茲海峡。咁而家咧，工厂话咧，我要不断咧嘅24小时加班噶。咁咧，买家就喺城市度咧就揸晒嚟就预备我买噶啦。咁但系你条高速公路唔通航咧，咁啊点样交货俾佢咧？系咪每人骑电单车啊，或者系攞两桶嘢系咁行去就交收咧？嗱就唔得嘅。好啦，咁而家其实咧最吊诡咧就系话咧，因为我哋记得我哋对上一次咧，即系我喺呢个节目都讲过咧，就系、是、无论呢个霍尔木茲海峡佢系个情况系点咧，或者个和谈系可以继续进行咧。但是呢情况就是说呢而家所有那些经历过二月底那些即是这个战争之后那个海即是那个油价那个波动之后呢好多那些东南亚国家包括可能是日本啊南韩啊泰国那些其实大家都知道呢没有用的时候呢你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那一定大家会争相去储多一点的即是战斗储备好啦。咁你一路个需求唔减少，但你个供应又增加唔到嘅时候咧，个油价喺较早之前嗰轮嘅所谓因为和谈嘅气氛而跌咗落去70蚊边咧，咁其实咧冇嘢发生之后咧，咁其实而家都83噶啦，好啦，咁如果特朗普又系冇乜声气嘅，继续咁样暗春，跟住又话咧大家低调处理啦，我哋点咧？咁其实油价慢慢就咧无声无息地可能想。

0: 90-90几，因为咧
1: 都88噶啦，今朝早吓。
0: 系啦，嗱，咁啊需求喺度嘅，咁所以咧，同埋咧，因为而家嗰个局势咧就比较，即系叫做大家都知道搞掂搞唔掂啊，咁搞唔掂，大家个算盘就要计自己数，咁大家都买多啲喺门口啦，好啦，咁但系个问题就去边度揾呢啲咁嘅石油供应咧？咁同埋而家嗰个情况就系话咧，呢、這个咁样嘅战争，侧击无神，佢又打两嘢，跟住又整晒落嚟，咁大家其实咧就觉得。好似话如果系咁样继续好似胶着状态呢，其实呢就最终嗰个通胀，因为油价嗰个表现呢都系上返去，因为你讲能源呢，即使你讲到话咩核电嗰啲，佢啲唔系即时你要核电就有要起厂啊，又要选址好多嘢搞，所以个最基本嘅嗰个其实都系石油啊，呢啲叫做我諗系大家叫做通叫做通硬货币呢，但系全球呢其实都系要依赖石油天然气呢啲系啦。
2: 咁但系而家呢就系、是、正正你讲啦，生产嘅继续生产，咁就积咗喺度呢就运唔到出去。咁嗰条输油管呢，我唔知道喺咁多嘅咁多场嘅战事里面系咪有部分呢就已经系破坏咗啦，根本已经冇 function 啦。咁但系而家好多战争嘅消息呢系唔全面，同埋根本你打到点都唔知啦。譬如你今时今日你究竟乌克兰同俄罗斯搞成点，大家已经哇四年几好攰呀，都好少关心。但系你偶然间呢又会见到呢，就系、是、原来连俄罗斯呢都要走去呢，即系佢本身系一个产油国嚟㗎嘛。都走去呢就即系印度嗰度买油喎，咁佢唔系卖緊平油俾人收緊外汇嘅咩，过去几年咁即系大家都即系不成文都知道啦。咁变咗呢你就觉得成个世界呢嗰、那个能源嘅供求啊，各方面嗰啲即系运输上嗰啲咁通达嘅程度咧，系严重地咧，即系受到障碍。咁即系话咧，有油嘅人咧就运唔出，即系沙特阿拉伯嗰啲啦吓。咁然后自己都要赚外汇嘅，咁佢就棘住喺度。嗰啲冇油到嘅，或者系好似岛国如日本咁样，日本佢都要靠四周围买噶嘛。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嗰、那个油价国际嘅油价咧，就俾呢啲咁嘅扭曲咗嘅供求关系咧，就即系支咗上去啦。咁但系支咗上去之后咧，咁你要用嗰啲人呢总有佢嘅方法攞到嘅，不过贵啲。咁呢一个元素就影响全世界嘅通胀囉。咁你个通胀就落唔到，咁你个息口又点玩呢？咁即係因为俄罗斯同呢个乌克兰呢，其实因为虽然打得太耐，大家个注意力冇咁聚焦，但係你睇返呢，佢其实係好多即係元素呢都间接同呢个美伊呢係遥相呼应嘅。
0: 嗱，嗰个我谂个时间上咧，其实对油价嚟讲就应该就系利好嘅，因为咧仲可以再上。嗱，举个例，好似而家夏天欧洲热浪咧，咁大家知道欧洲好多国家其实冇冷气机，所以佢个用电量就唔会增加嘅。但系咧，而家都叫做香港时节就叫立不秋之后咧，嗱，好快咧就可能10月、11月咧开始冻嘅时候咧，咁你取暖用嘅天然气就系一个问题。好啦，咁而家因为俄乌战争打咗四年，实际上好多嗰啲基本基础设施，我哋唔好讲话佢袭击佢嗰啲咩储油库啊或者油田嗰啲，净系嗰啲基础建设，即系话咧，你嗰啲油管啊、公路啊、运输嗰啲咧，其实打到烂晒噶啦。OK， 好啦，咁再加上咧，呢个乌克兰塞惊无神，又搵啲最平价嘅武器无人机就袭击下你呢啲咧。咁所以其实实际上而家俄罗斯个产油情况系点咧？大家都唔知道，因为你战争期间所有呢啲嘢都系军事即系高国家机密啦。咁但係大家又知道呢，俄羅斯同中國有個長期供油嘅協議嘅。好啦，咁而家調返轉啦，咁即係話佢打仗期呢四年都係繼續履行呢個合約，就賣油俾中國。好啦，會唔會打到而家呢一刻，因為佢合約仲要買，仲要供應俾人哋呢，而佢可能本身都產唔夠嘅時候呢，咁其實大家知道做生意啦，如果我自己唔夠貨，咁咪喺周邊啲行家嗰啲咪立啲出嚟啫，貼埋條數啦，係咪先？咁可能就去周圍都收購翻，以前我知道賣過俾你，用唔曬咧俾翻我，咁我就拎去交貨啦。咁呢個實際上嘅情況，我覺得係有可能發生。同埋咧，而家美國啱啱就琴日公布咗個 CPI 咧，佢係叫做預期之內叫做平衡，或者叫做冇乜點急升，不過咧。呢、这個咁嘅通脹數字 CPI 咧，佢反映嘅就係之前嘅。好啦，咁如果我哋講緊而家貨爾木斯合都未通航，油價有機會上嘅時候咧，咁未來嘅 CPI 就唔係咁乖仔嘅啦，可能佢會再就飆升嘅時候咧，咁另外一波因為呢個油價嘅問題而引起嗰個通脹嗰個恐懼咧，就可能會發生，再進一步咧就加劇咗大家覺得咧美國聯儲局有加息，咁呢樣嘢就會反過嚟咧，就影響翻成個全球金融市場，又重新咧跌翻落去嗰個叫做咩？哎呀，而家美國聯儲局咧即係好 大機會會加息，加幾多次啊？咁啊，咁開始又會去翻呢個咁樣嘅即係嗰個局入邊嚇。
2: 嗯，咁呢啲係無限輪迴啦，但係我睇。

0: 導彈射正唔知幾多粒之外咧，原來佢個石油儲備啊，美國啊嗰個規模嘅儲備都跌。嗱，佢自己都跌，即使佢都係一個有出產咧，但係佢可以咧都問加拿大嘅，加拿大啊產咗唔練啊，即係光説不練咧，呢、這個真係咁咧都叫做鄰邦咧就有少少可以咧叫做供應，但係我估唔到咧佢嗰個儲備咧已經跌到呢個數喎，即係唔夠3亿桶喎，咁佢自己都抹汗噶嘛。
1: 嗱，佢自己嗰、那個其實美國產油量都係高嘅，不過佢就唔用，就去買人哋嗰啲嚟用。咁你話唔緊要咧，佢自己有佢咪去開翻個掣嗱，油田嘅嘢唔係話你撳個掣，佢就好似我哋嗰啲咩自動駕駛咁啊，哇！即時自己一支箭飆出去噶嘛。咁你可能就嗰啲基礎設施冇得用夠咗啦，折舊啊或者唔啊個效率低咗好啦。咁同埋而家其實即係佢因為佢就打仗，其實都係消耗緊佢好多嗰啲能源啦。咁再加上你喺個中東個油嘅源頭嗰度受。運翻嚟美國嘅，亦都係有一個限制。咁至於你話你同隔離鄰舍加拿大攞，喂你咁樣落人哋加拿大面，咁樣撳住人哋嚟打，人哋心邊其實都唔係好 like 你噶嘛，係咪先？即係你嗰啲咩如取如攜啊，咁啊好似話大曬嗰啲咁，我諗到時人哋同你傾嘅時候，得咁你咁叻嘅，咁啊加價咯，加多啲俾你咯，係咪先？貴你唔好嚟啦，係咪先嗱？所以佢有呢個算盤打唔打得響就未知道。咁所以而家呢個核心嘅問題都仲係咧。呢、這個美伊戰爭其實因為以特朗普自己嗰個走出嚟講嘅說法咧，其實佢搞唔掂，甩尾噶啦，甩碌噶啦 ，OK， 所以佢就低調處理，即係話好似撥開一邊啦，大家唔好再望實佢啦，望翻第啲。咁如果佢係呢個態度嘅話咧，咁我就覺得成件事咧停咗喺度或者放咗喺度咧，最終其實個油價都係會上翻去90-100嚇。
2: 咁啊預期咪會拖好耐咧？咁
0: 如果你咁樣睇，你覺得對成個即係整個世界咧個金融市場，大家都要部署嘅。而家息緊 half， 而家息緊 half 去到8月咯。咁我都要諗下，喂，今年我而家條數，即係我預係個風險去到邊啊？或者即係啲嘢嘅升跌嘅指標去到邊啊？咁你點睇咧？如果嚟緊呢3几个月？
1: 人咧就好健忘嘅，當你喺個媒體上或者電視見唔到嗰啲戰火連天嘅形象啊，炸到耳含咁咧，你就唔記得咗原來呢個世界有戰爭喺度進行緊啦。咁大家 focus 咧就去翻曬嗰啲，即係話咩 AI 啊、大資本大投資啊，又數據幾好啦，好啦。咁但係到最終，你如果係嗰個戰事係叫做處於呢個狀態，即係未打完，但又唔知點收科。跟住有機會咧，就可能係會唔會最後一拍兩散咧，或者係叫做哇搞唔掂啊！跟住咧，特朗普過咗中期大選，一撳掣就哎同你死過咁啊！嗱，咁大家唔知道，但個問題就係而家呢個全球呢個叫做介乎通脹定會升定唔升啊，聯儲局加息定唔加之間咧，咁其實而家就一個叫做我諗叫做窗口期，就話因為唔知道結果，大家觀望。不過如果照而家嗰個預判路線去睇咧。其實咧搞唔掂嘅機會就非常之高，咁即係個通脹咧會翻翻嚟嘅時候，就頭先我哋所講嗰啲加息啊、資本嗰、那個市場嗰個一啲可能係做一啲調整咧，都可能陸續喺年底之前就會即係會出現啦嚇。
0: 嗱呢個 scenario 我哋假設啦，咁特朗普其實咧就四圍都揦火頭嘅，咁佢之前咧不停喺度講，我又要點樣咧就喐古巴，跟住咧又話咧要咧即係格陵蘭啊賣俾佢，咁啊搞到啊丹麥又嬲曬咁樣，佢會唔會就除咗咧模糊咗呢個美伊之外咧，大家當冇事發生之外咧，佢會唔會走去搞第啲嘢咧，就即係分散大家嘅注意力咧，好似細路仔咁啊啫。
1: 嗱，我覺得如果特朗普佢都係計數嘅啫，佢真係計有冇著數啫。即係而家其實佢呢種所謂叫做攞格陵蘭啊，又話要即係搞古巴，可能係一個戰略，就是、分散大家注意，就咪唔好再睇住中東啦，嗰度搞唔掂啦，有佢喺度先，就講下你其他呢啲，佢以為咧可以即係單方面表演嘅，即係話佢講啫，佢冇喐手，係咪先？即係咁人哋又反駁佢，但係就因為嗰兩個對手，一個就是格陵蘭，一個就係古巴，睇落好似唔夠佢打。系嘛？咁大家覺得佢好似係一個有佔優嘅一個地位咧，就令到大家覺得佢講嘅嘢咧，就基本上咧就係佢講咗就可能會即係、就是、會俾咗壓力對方，而唔係自己承受任何嘅風險或者壓力。呢、這個可能就係佢一個叫策略上分散大家注意力嘅一個舉動。但係我覺得年底前咧，喺中期選舉之前，佢應該就唔會有其他嘅動作，因為咧對佢嚟講呢啲就係、是。你而家都搞唔掂美伊，再搞多壇咧，不確定因素咧，咁啊攞嚟搞嘅，即係賺自己一身蟻嘅啫嚇。
0: 咁嗱，而家咧就即係大家估啦，嗰、那個民主黨咧，亦都好多嘅不滿啦，對佢嚇，即係凡始終亦都咧有好多咧，佢之前簽咗行政命令嘅法案咧，而家陸陸續續咧都被推翻啊，法院又唔過啊，咁跟住佢上訴又喺度拖啊，咁佢日日就煩住呢啲咧糾糾纏纏嘅嘢咧。

0: 但其實咧，之前佢嗰啲以百計嘅行政命令咧，真係行得到嘅都即係最結就係個關税啦。個關税回緊水啦，跟住佢用個301，用個301去即係打人哋嘅關税啦。其實一個本一個利咧，佢入嘅錢係唔多嘅。即係佢諗住發達咯，咁我全世界喺度徵關税，但佢入嘅錢係唔多嘅。咁但係咧，即係種種嘅開支啊，令到佢嗰個財赤咧就去到係咪40万亿啦？未咁
1: 啦。40万亿你過已經過咗啦，係啦。係
0: 啦，係啦。咁呢一個棘位就，我覺得佢完全係冇擺到一個 solution 出嚟。
1: 嗱，因為佢其實亦都咁講，佢冇 solution 嘅，因為咧，你個財政赤字佢就唯有借錢不斷係叫做提高個上限去到應對，因為以特朗普施政嘅目標，佢係要個資本市場股票好而代表美國強大，佢嘅施政係有效果嘛，咁所以佢係唔容許嚇，即係唔容許個資本市場有一啲叫做好大嘅負面因素，或者咧你因為借唔到錢而令到大家就話，哎呀咁我唔掂啊，美國嗰個信貸有問題啫，佢係唔會容許呢樣嘢發生，佢只要不斷提高嗰個 debt ceiling 俾佢上啊，俾佢過，因為大家知道咧，其實佢呢個由350000加到400000呢個所謂叫做美國債務上咧，其實就係佢基本上就入主白宮係呢個係舊年年頭嘅事嚟嘅，咁你諗下已經咁短時間即時幫你就。即係達到目標咧，個效率就非常之高，咁所以我覺得咧喺而家嚟睇咧，基本上咧就係嗰個好多問題佢係解決唔到，而佢實際上用行政手段去解決到嘅，只不過話俾你，我會做，你覺得佢做咗好多樣嘢出嚟，但係問題落實嗰下就唔係佢做啊嘛，係交俾啲幕僚啊、聯邦基金，咁嗰啲其實就要好多手續上嘅關卡，亦都法律上有好多門檻佢要過嘅，就唔係佢一講就真係好似我哋直覺上覺得佢傾落呢個 USA 一講就掂，其實個皇帝只咗可能係出咗命令，但係咧都過唔到紫禁城以外啦，係咪先嚇？
0: 咁好啦，咪睇下呢個80岁嘅麻英啊，即係麻煩嘅企英啊，跟住嚟會點樣啦？唔該曬啊，梁家今日。
2: Thank you。
3: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4: 早上8:58。
3: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五光十色就系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6: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7: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8: 优惠受条款约束。
9: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0: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9: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0: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3: FM102.4至106.3，
14: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9点。
15: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7: 而家有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外围嘅财经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一如市场预期持续回落，减轻联储局下个月加息的压力，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升大约177点，但是上升动力未能够持续，之后市况好淡增持收

0: 只是微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是 53,770 点，跌21点，跌幅是 0.04%。 标普500指数徘徊在历史高位，收报 7,748 点，升20点，升幅是 0.26%。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 26,588 点，升143点，升幅是 0.54%。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一如预期持续回落，利好金价。现货金企稳在每安士4400美元的水平，更加一度升到超过两个月的高位。纽约期金就升 0.6%， 收报是每安士 4467.5 美元。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及中东地区有船只持续遭到袭击，支持油价继续上升。不过相继有预测机构下调全球石油需求的预期，就限制了油价的升幅。纽约9月份的期油收报每桶 83.27 美元，升7美仙，升幅是 0.08%。 伦敦布兰特的10月期油收报每桶 88.98 美元，升7美仙，升幅是 0.08%。美国公布最新的战略石油库存不足3亿桶，创了43年新低。美国能源信息局在当地星期三发布8月头一个星期的每周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这个月7号的一个星期内，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到2亿9870万桶，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这个月底离任，理由是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莱维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的特殊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28岁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大选胜出之后，获任命为白宫新闻秘书，成为美国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未有透露离任之后会不会加入特定的竞选团队，不过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上发问，指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新华社引述纽约警方消息报道，美国佐治亚州休斯顿县一所高中在星期三发生一宗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两名学生受伤，疑犯已经被拘留。枪击事件在当日下午发生在休斯顿县华纳罗宾斯高中校园之内，两名受伤学生已经送到医院救治，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当地校区发言人表示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且尽快向学生家长通报更多的信息。英国一间电台今年5月19号在节目直播期间突然报道英皇查理斯三世的死讯，并播放英国国歌，震惊全英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一间名为 Radio Caroline 的广播电台有一名维修员工因为好奇点按库存的国王逝世，应急预录附告文件，电台系统随即自动切断了主持人的直播信号，接连发出3条虚假的国王逝世公告，并紧接播放英国国歌，令到不少听众信以为真，引起恐慌。英国通讯管理局调查后证实，有关维修员工因为出于好奇而点击库存，而发布了错误的信息，是属于罕见的人为失误。通讯管理局指出，事件严重违反了新闻准确和及时纠正错误的两项广播核心规则。其后电台接获两宗公众投诉，电台已经严厉训斥涉事的员工，并将所有应急附告文件加密封存，杜绝同类事故再次发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地骤雨较多， 有狂风。

0: 风雷暴，周末期间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6%。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龙翔道入观塘就排到虎山道桥底，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广场，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出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港铁公司荣获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
1: 我哋好荣幸得到呢个奖。港铁虚拟服务大使 Tracy 而家已经喺11个车站处理紧乘客嘅查询，亦都支援支付功能。我哋嘅目标系喺2028年，网络一半嘅车站都有虚拟服务大使，继续以智慧出行服务乘客。
2: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西南九龙京杭大型综合发展项目，澳居西九高铁艺文核心，三站内贯通铁路八线，经南昌站一站连接柯士甸站步行至高铁站，三站可达机场站接通世界会所 Clusterning 及园林，面积逾17万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盛与静都会核心，盛景之巅，静物之治。The Sterling 瑞景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纸及其他图纸。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尽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第一期的预计关键日期为2028年11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4: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6: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有现场嘉宾啦。而家讲紧咧十五五规划咧，香港有咧首份嘅五年规划咧，就需要配合国家发展嘅，亦都做紧咨询啦，亦都加埋咧施政报告咧，亦都系做紧一个咨询嘅。我哋今日咧请埋呢位嘉宾同你倾下相关话题，就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啦。Hello， 你好。
7: Hello， 大家好。
6: 系啦，咁啊近排咧就系好多唔同嘅一啲智库啊或者机构啊团体啊甚至议员咧，佢哋都系咧就住呢一个话题咧就向政府咧提交唔少嘅意见啦。咁啊团结香港基金咧其实都做好多唔同嘅研究。有啊，報告等等啊，亦都當中咧提交咗建議。你哋咧焦點會放喺邊度咧？
7: 其實我哋都有就住佢六個範疇咧，六個諮詢範疇咧，其實我哋都有一系列嘅建議嘅。咁我哋其實真正俾嘅建議咧，我哋有過百項啊。咁不過咧，我又覺得其實嗰六個範疇以外冇講嗰啲咧，就反而緊要。即係我覺得有幾樣嘢係緊要嘅。第一樣咧就係個人口政策，即係話。究竟我哋香港我哋目標係做一個幾多人口嘅城市呢？

0: 我哋入面嘅人口組成係如何呢？如何去達到呢個人口組成呢？因為你冇一個人口政策呢，其實你好多嘢都無從談起。
1: 呢個我琴日喺節目都
2: 講過，係啦，
0: 即係你包括起幾多樓啊，要幾多床位啊，引進啲咩產業啊，其實個基嗰、那個基調就是人口政策，
1: 同埋個成分，
0: 同埋個成分冇錯。咁呢個就是一樣。第二樣咧就係、是。個宜居性啊，即係我哋講好多北都經濟發展，講好多單位落成量，咁但係如何提升我哋城市個宜居度呢？咁呢個宜居度就唔係單單講我哋起幾多單位喎，啲單位幾大咧？我哋一個市區環境係如何啦？我哋點樣利用好我哋郊區嘅環境咧？因為你個宜居度，第一你對於我哋本地人嘅幸福感有影響啦，第二就係、是。我哋吸引人才都好重要啊！你呢个地方如果唔宜居，你点吸引人才啊？
1: 即系如果人哋一家大细嚟咁，我啲细佬点？细佬哥点咧？
0: 冇错，你
1: 啲老婆点咧？
0: 系啦，你细路哥喺边度读书系嘛？老婆喺边度 shopping 系嘛？你放假去边度郊区玩？咁呢啲全部好紧要啊！呢个第二点，第三点咧就系、是、执行机制，即系话我哋好多政策咧，其实系跨部门嘅啊！咁我哋有冇一个？一個比較好嘅良好嘅一個跨部門嘅合作協作機制咧，
2: 而家講緊拆牆鬆綁，
0: 係啦，拆牆鬆綁咧啊，咁嘅緊要啦。最後就係、是、五年計劃嗰、那個長期嘅檢討同埋嗰個即係叫 KPI 啊，究竟係點樣去定咧？咁呢啲啊，你見啦，其實喺六個範疇以外嘅，咁但係我哋覺得呢啲咧，其實全部都好緊要咯。
1: 唔係，其實咧，香港已經行咗咁多年咧，亦都回歸咗接近30年咧。其實有好多嘢咧，已經浮現咗出嚟咧，係有個譜噶啦。只不過咧，我希望咧，即係特區政府或者特首嘅方面咧，就利用呢啲已經係轉變咗嘅或者轉變中嘅一啲形態咧，然後去剝我哋嘅未來啊嘛。咁好多時咧，即係我都記翻起喺董建華特首嘅年代咧，已經當時已經有呢個1000萬人口嘅呢個説法嘅。我諗你都記得董生講。咁佢嘅理念咧，就其實係冇1000萬人嘅 scale 咧，係唔算得上係一個大都會。咁呢個係董生嘅説法。咁可能佢背後隱藏住嘅就係你要有咁多嘅成分，即係社會係好複雜噶嘛，要好多成分，同埋咧你真係要咁樣嘅實力啊、基礎啊，先至可以。佢話你睇下深圳咁，即係佢當時同我傾嘅、你睇下深圳咁，好快就已經超越咗1000萬人口。咁佢嗰個騰飛嘅速度咧就會係加快。嗱，我唔知道係咪真係人多就好辦事，但香港同內地嘅城市好唔同咧，就係、是、你有一個地方咧，你嚟自五湖四海嘅省市，你都可以去嗰度揾機會。深圳就係一個典型嘅例子啦。咁即係40幾年前改革開放初期，你深圳只係一塊唔好叫爛地啦，即、就、係、是、一個比較破舊嘅城市仔，亦都得好少人。但係當啲嘢湧埋嚟嘅時候，你就產生咗化學作用。但係香港，你由即係早年嘅時候已經每日150。個人嚟嗰啲成分，再加埋而家咧，我要高質量，就嚟咗高才、高專才嗰啲啦，咁樣又加埋有啲行業咧係需要輸入外勞噶嘛。咁你入嚟嘅人，你明知我哋亦都有好多移居海外嘅人，咁呢個咁樣嘅換法咧，其實我覺得特區政府更加需要喺呢一次嘅五年規劃裏邊咧，係做好呢啲咁樣嘅即係布個陣。你有1000萬係一個 number 嚟嘅啫。number 呢個成分係咩？譬如好似歐洲咁樣，你嚇即係嚇200萬個難民俾隔離，咁你多得你唔少啦，係咪先？你200萬個係難民嚟嘅啫喎，咁樣，即係我唔知你同唔同意。
0: 同意啊！即係我估首先1000萬人我哋係同意嘅，第二個就係、是。究竟個成分如何因為咧我哋都知道，其實我哋香港人口老化係好嚴重啦。即係如果我哋跟翻而家個推算咧，其實去到2040年咧，我哋香港有1/3人係65歲以上。咁呢個對於我哋無論個經濟發展有影響啦，我哋社會福利、醫療負擔都有影響啦。咁所以第一，如果我哋真係要去做一個人口政策嘅説話咧，我哋一定係要將我哋人口年輕化。年輕化有兩樣嘢，即係兩個方向啦。一個就係點樣去增加我哋本地嘅生育率。咁我見到政府都做咗嘢嘅，即係包括你有2萬元啊，包括輪公屋快啲啊。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同好多人傾偈咧，最緊要就係嗰、那個職場對於生育，即係對於生育女性有幾支持。
2: 即係對於在職婦女方面嘅支援係點樣咧？
0: 對於在職婦女嘅支援有幾大咧？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其實政府可以聯同商界咧，係做多啲功夫嘅。咁呢個係一點啦。第二點就係頭先都講到好多啦。

0: 就是輸入外地的人才。咁輸入外地人才咧，我哋都要諗喎，啊，即係當然第一係要高學歷啦。第二咧就係其實我哋而家譬如我哋高才通，我哋就係叫做無差別嘅，總之你有嗰個學歷就可以嚟。咁我哋就要諗咧，就係如果我哋將來真係要發展某啲重點產業嘅時候咧，咁我哋可能要真係重點地去就住我哋每個產業需要嘅一啲專才，我哋有一個重點主動出擊。根據行業而揾嘅一啲專才翻嚟，咁我呢個
1: 唔錯配
0: 係啦，即係唔好即係當然我哋in general 高學歷嘅我哋都歡迎，咁，但係咧而家其實係被動噶嘛。
2: 但係而家都有啲高學歷嘅嚟到呢度，其實就錯配到揾唔到一啲對啱嘅工種。
0: 咁，所以其實係應該政府係就住我哋每個想發展嘅行業有一個人才清單，主動去出擊，主動去揾啲人才翻嚟。
1: 咁呢个主动出击，我见佢都出击咗噶啦。咁佢都好用尽方法啦，即系 set up 一啲department 啊，又引进啊，又人才办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嗱，我觉得呢个门口就开咗啦。门口开咗嚟啲成分咧，其实佢哋我同引进办又好，人才办倾偈都话，其实我哋咧唔系净系想吸引内地噶，我哋系想即系面向世界嘅。咁正如即系刚刚即系过身嘅朱镕基前总理都讲啦，香港一定要保持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嘛，呢样嘢系不容系即系损害噶嘛。咁呢个国际呢样嘢咧，先至系能够令到你嗰一千万人咧，再作为基础打上去。如果唔系，我哋就变成一个即系可以收到吓，即系 Google 嘅一个城市咁，即系可以上网嘅一个中国城市咧。咁可能嗰、那个优势又唔系咁强喎。
0: 系啊，即系我觉得嗰个国际性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呢个除咗系主动出击之外咧，其实我头先讲个城市宜居度咧系好紧要嘅，因为特别我哋可能吸引一啲创科人才啊，譬如可能佢喺直谷翻嚟嘅，咁佢对于一个居住环境咧。其實個有一個好大要求嘅，即係呢個唔單止係佢自己住嘅屋喎，佢自己住嘅屋以外
1: 嘅配套
0: 嘅配套，譬如我哋舊區點樣去活化，我哋啲街道如何去如何去做好啲啊？
2: 有啲都相當狹窄，
0: 有啲
2: 相當舊，
0: 冇錯啦，有啲相當狹窄、相當舊啊。又或者譬如我哋喺北都，我哋點樣去利用我哋北都咁好嘅一個自然環境，去真係令到我哋嗰、那個整個城市宜居度去提升咧？咁我呢啲其實全部即包括我哋个教育啦，啊呢啲其实全部都系好紧要嘅配套。
2: 呢个焦点会唔会放咗喺北都嗰边咧？因为北都嗰边咧，未来有条件做啲规划啦。譬如我哋讲教育城啊，甚至可能咧喺土地规划啊，除咗创科啊，除咗一啲企业之外咧，喺住方面其实都可以做一个好啲嘅规划。系会唔会焦点都放咗喺嗰度咧？
0: 嗱，北都一定系焦点嘅，因为头先你讲到咧，就系北都有土地啊，同埋一啲系未开发嘅土地。咁所以咧，你做规划咧系好容易啦，系因为本身冇嘢啊嘛。你都可以希望可以去起一啲大啲嘅樓啦，去做一個即係嗰個open space 可以好啲啦咁樣。但係咧，我哋都唔可以忽略我哋嘅舊區喎，因為我哋其實我哋舊樓老化係好嚴重喎。我哋去到2040年咧，我哋會有8000多栋嘅樓。超過50年樓齡，再加上頭先你講到啦，好多舊嘅街區，因為可能以前嘅規劃啦，譬如可能啲街道好窄咁樣，咁其實呢啲咧點樣去加速個舊樓重建其實都好緊要，即係譬如我哋可唔可以有利用北都呢個契機，去有一啲叫做樓換樓嘅一啲方法，俾一啲舊樓居民搬去北都然後從而咧都可以降低我哋舊區嘅密度咧，咁呢啲其實全部都係一籃子一盤子要考慮因素咯。
1: 其實咧北都咧由零開始，即係 start from scratch 咧，其實好滑啲嘅，即係你樣樣嘢就唔需要就住一啲，即係等於你屋企裝修咁樣，你不如一次過拆曬佢就重新咧間過啲房。咁北都又有呢個條件咧，係由零開始去設計。咁但係正正就係因為過程長啊，你要開荒啊，你每樣嘢都要即係假以時日咧先成型。但係佢就有朝一日，我估啦嚇，佢應該係可以成為一個 self-contained 嘅區域，即係話咧，你唔出嚟市區，你乜嘢都可以喺嗰度搞掂，因為三分一嘅香港人可能住緊喺嗰度。咁但係呢個 self-contained 嘅活力同埋引擎咧，其實係好多方面去打造嘅，就唔係話呢個插枝企喺嗰度，嗰個插枝企喺嗰度就可以咯。咁但係呢一個 call 佢哋埋嚟，每個人都即係做啲嘢，一個意向咁樣去做咧，我覺得呢個都要真係靠政府。

0: 会落多啲力喎。
1: 呢个亦都系我哋讲到香港一路以嚟讲咗好耐，但系做唔到嘅积住平衡啊，即系。我哋而家香港系冇噶嘛，即系我哋所有住新界嘅人，其实每日都系要搭一个钟车翻去九龙香港。
0: 譬如而家东涌都做唔到，东涌同将军澳都做唔到噶。
1: 系啦，咁所以北都咧，我哋就希望真系希望可以达到呢样嘢啦，就系北都有一个积住平衡嘅社区。咁所以其实除咗房屋供应之外，你见到北都嘅重点都系一个产业，
2: 即系企业产业嘅发展。
1: 企业产业嘅发展个配套点样去吸引一啲重点产业嚟？咁呢个我觉得。大學城係好大幫助啦，因為第一，我哋香港大專教育係真係有優勢啦，
2: 教育樞紐，
1: 教育樞紐真係有優勢啦。咁我可以用大學城做一個起步，去到聚人聚財。咁另外其實我哋大學同埋我哋嗰個產業。其實都可以有一個配合嘅
2: 產學研啊，
1: 產學研一家啊，即係我哋點樣去將我哋大學嘅成果去轉化，咁呢個其實對於我哋整個北都發展咧，其實都係好大嘅幫助咯。
0: 咁而家作為一個基地咧，我覺得有好多嘢做咗咧，你自然就會有吸力嘅啦。咁但係咧，我哋又有人有個疑惑咧，就係、是、喂咁近，我搭多個站咧就已經去到內地啦。咁但係兩地嘅樓價成本啊，即係經營成本啊，我付出即係如果我係經營者，我付出嘅人工啊，咁即係同一站之隔嘅，好似又有一個距離，咁啊大家就好驚，第日咧邊個同邊個吹同咧？即係我哋平咗同佢吹同啊，定係佢哋貴咗同我吹同咧？你覺得咧？
1: 當然就每個人或者企業有佢哋嘅選擇啦，咁但係。即係我哋香港仍然有個優勢嘅。第一就係頭先我講到我哋嗰個科研嘅優勢啦，即係始終我哋大學嘅科研係做得好好啦。即係如果我哋係企業，即係落户北都嘅，佢加埋我哋大學城嘅發展，其實佢一個好方便、好近嘅距離可以做合作。咁第二就係、是。即係始終大家即係想住嘅地方都有佢一個 preference 嘅。即係我成日用一個例子就係、是、九龍港島同新界。咁其實我哋冇 border 嘅，係嘛？我唔需要過關嘅。咁但係始終港島
2: CBD 都仍然喺港島，
1: 始終我哋港島嘅樓價都係貴過九龍，九龍嘅樓價都係貴過新界。咁我覺得即係呢樣嘢同樣會發生咯。即係當然有人係可能選擇平啲去深圳去珠海住嘅，咁但我相信香港佢本身一個國際化城市，仍然係會有吸引力，仍然會有人包括內地啦，包括我哋海外翻嚟嘅人啦，係會選擇喺香港去落户去住嘅。呢個係對於香港有信心嘅。
0: 咁無疑香港就咁自己我哋本土咧，都有一啲好隔攝、好吊腳嘅屋咧，都好平嘅，其實即係有少少內地價添咁。咁我覺得呢個係個人嘅選取啦。但係如果一個即係好宏觀嘅 town planning 同埋好宏觀嘅規劃咧，咁要照顧嘅咧就係嗰正話講個概念啦。我行過一條 border， 我去嘅超市嗰度買嘢，同可能呢度都爭一橛。我租樓，如果我肯travel 多一個站，又爭一橛咁。咁我覺得呢個咧就係、是、你正話講啦。始終我都係中意住呢度。我就係唔過嗰個關就 OK 嘅咁樣。咁但係咧，將來咧，你吸咗嗰啲企業入嚟，佢就係計數噶啦嘛。如果我請嗰班人咧。是在里面住的，咁可能我就算俾埋佢住啊，都冇呢度咁贵。我系担心呢样。
1: 我觉得其实即系将来我哋，譬如我哋嘅关口过关方便咗，我哋即系两地进一步融合咧，其实个概念就唔系即系纯粹话我住香港定住深圳，或者我摆厂房喺香港定深圳，其实系一个即系一个生活圈嘅概念，即系话。佢可能住深圳跟住香港翻工，亦都可能佢住香港，咁但係咧佢買餸咧就翻深圳去娛樂又翻深圳，咁譬如企業啦，佢可能佢研發會擺喺香港，咁跟住佢個生產咧就擺喺深圳，即係如果我哋嗰個兩地嗰個交流更加融合咧，咁其實就係頭先我講即係一盤棋。嘅一個概念啦，即係譬如我哋可能而家我哋有啲企業，佢見客嘅地方佢擺中環，後勤咧咁佢就可能擺九龍東喎，咁我覺得係一個咁樣嘅一個概念咯。
0: 我反而咧就聯想到最近咧，因為好多新嘅措施咧，就即係其實簡單講咧，就防資金無序外流咁樣啦，內地中央咁。咁呢一類咁嘅政策咧，就或許都會有少少主導咗將來啲人咧，將個 office 同埋嗰個註冊公司註冊擺喺邊，會唔會有咁咧？嗱，唔係為咗迴避啲乜嘢，而係你個

0: 空間啊、視野啊、各樣嘢嗰、那個
1: 靈活度又大啲，
0: 法律環境啊唔同咗咧。
2: 啊，呢、這個當然有一部分影響啦。咁但係你另一個講法就係話，其實佢而家係收緊咗一啲所謂即係不太合規嘅渠道啦。咁就反而對於一啲合規嘅渠道咧。其實可能會有幫助，即係你正即係對於啲企業正正式式去從合規渠道落戶香港又或者如果你真係個人嘅正式從即係合規渠道去移居香港，去根據銀行調啲資金嚟港，即係呢個對於嗰個所謂合規嘅渠道嚟講咧反而可能會有一個幫助咯，我覺得。
1: 嗯，你自己睇我哋香港咧，即係我哋五年規劃啦，以至到咧施政報告咧提供好多唔同意見啦。其實同大灣區城市方面咧點樣去融合，點樣銜接，同埋有啲咩優勢咧？
2: 我覺得其實主要係兩點啦，即係一點就係始終就係嗰、那個四流嘅流動啊，即係我哋包括人流、物流、資金流同埋數據流，點樣係一個即係安全可控即係我哋內地都係放心嘅情況底下，我哋加強我哋嘅。即係同大灣區流動啦，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個分工即係同我頭先講到，究竟我哋同深圳或者其他大灣區城市係如何分工呢？即係譬如我哋頭先講，可能我哋香港主要就係做研發轉化，咁跟住生產咧，可能就係喺內地啦。咁最後出海咧，亦都嚟翻香港，即係成個價值鏈點樣分工咧？呢個都緊要咯。
1: 咁总之呢，即係呢，大家都俾多啲嘅意见啦，等政府呢做好呢个五年嘅规划呢，对于香港呢，对于大湾区嚟讲嘅发展都係好嘅。今日呢，多谢晒叶文琪，多谢晒。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7，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极目一片红杉树林，犹如置身直谷心脏地带。 Palo Alto 汇德丰地产延续 O South 澳南传奇，开创北都新社区，拆新建构古洞北 Park Silicon 发展项目 Palo Springs， 澳居北部都会区中心，步行约两分钟即达未来古洞站，将来经东铁线一站直至落马洲，两站到罗湖，一线直达金钟商业区，未来北环线四站直博屯马线，北环线支线直通新皇岗口岸，无缝接轨大湾区。Breathing the inner life of Palo Alto, Park Silicon, Palo Springs。 所述基建、铁路等仍在兴建或规划中，于入伙时可能尚未启用，最终未必落实。红杉树林并非指任何单位可享之景观。尽买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7年9月30日，第二期为2027年10月30日。本广告由买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仅供参考。买方并不作出任何邀约、承诺、陈述或保证，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7: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8: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4: 早上9:30，
10: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有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财经消息。港股开始下跌，恒生指数低开152点，开市报25,288点，国企指数就低开45点，开市报8,400点。美国财政部公布美国七月预算赤字创同期纪录，急增到4320亿美元，由于联邦支出增加以及关税。

0: 营收入负值持续扩大。2026年财政年度以今，美国预算赤字已经升到接近18,000亿美元，单是头十个月的赤字金额已经超过去年的全年。美国公布最新的战略石油库存不够3亿桶，创43年的新低。美国能源信息局当地星期三发布8月头一个星期的每周石油库存数据显示，截至到这个月7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到2亿9870万桶，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汽车企业福特汽车计划在2030年将旗下豪华品牌林肯的部分车型生产线从中国迁回美国。路透社报道，目前从中国进口的燃油和电动车都面临美国政府征收的高额关税，其中福特从中国进口的主要车型林肯航海家号是目前面临高达 52.5% 的进口关税，成为促使福特调整生产布局的主要原因。福特行政总裁法利在和美国商务部长卢德尼克的联合专访中表示，一旦政府的关税政策确定，福特会立即进行这个搬厂的决定。他承认这个决定虽然艰难，但对于强化美国本土的汽车制造实力至关重要，并预计搬厂计划会为美国创造几千个直接和间接的就业职位。卢德尼克就强调，这项转变将会为美国本土产业带来优势。英国一间电台今年5月19号在节目直播期间突然报道英皇查理斯三世的死讯，并且播放英国国歌，震惊全英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一间名为 Radio Caroline 的广播电台，一名维修员工因为好奇点按库存的国王逝世应急预录附告文件，电台系统随即自动切断了主持人的直播信号，接连发出三条虚假的国王逝世公告，并且紧接播放英国国歌《天佑国王》，令到不少听众信以为真，引起恐慌。英国通讯管理局认为事件是属于罕见的人为失误，但是严重违反了新闻准确及及时纠正错误两项广播法的核心规则，其后接获两宗公众的投诉，电台已经严厉分界涉事的员工，并将所有应急附告文件加密封存，杜绝同类事故再次发生。哥伦比亚传媒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在星期三发布的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经造成241人死亡、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周星期三证实，已经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的遗体，当地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然是持续进行。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8月10号7点34分发生 7.4 级地震，震央 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是90公里。在本港，连续4日有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最新确诊的一名17个月大女婴感染甲流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婴星期日开始发烧和咳嗽，第二日情况转差，出现气促，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她呼吸困难和血压低，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她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的反应。女婴上年度并没有接种流感疫苗，家居接触者就没有病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 展望明日部分

0: 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延长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75%。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去城市花园，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就近九龙面粉厂。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甲田村。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4: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5: 好，咁我哋今朝咧就留意翻咧，就系个窝轮市场嘅部署先啦。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咧，就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就系叶文恩嘅。早晨，
6: 早晨 Michelle，
5: 早晨啊。咁啊，因为都个市麻麻地，咁啊，琴日咧再跌多200多点啦。咁我哋留意翻啦，个指数产品方面啦，我哋先讲咗牛熊证个策略先，好冇？
6: 好啊，咁睇翻咧，恒指咧过去两日咧系两连跌嘅，累积咧跌咗接近500点啦。咁啊，今朝早咧系曾经咧就再低开超过100点嘅。咁啊，现时咧就个跌幅咧较为收窄一啲啦。咁啊，微跌咧10点左右嘅啫。嗱，而家嚟讲咧，恒指嘅走势咧似乎继续咧受制于条20天线，20天线嘅位置咧喺25463点嘅。如果而家咧想做翻恒指牛熊证嘅部署咧，俾一批嘅选择大家参考啊，睇好嘅话咧，留意恒指牛证66671，收回价喺24950点，实际杠杆大约46倍。咁相反睇淡个市咧，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56786，收回价就喺25850点，实际杠杆同样接近46倍嘅。
5: 好，咁如果我哋选择用 call put 去部署咧，咁有啲咩分别，同埋有啲咩选择咧？又
6: 是啊，如果另一个部署咧系想完全避开收回风险咧嘅话咧，就可以留意翻咧恒指嘅 call put 轮选择嘅，睇好咧就可以留意下恒指嘅 call 轮 number 咧系15530，呢一只 call 轮嘅行使价咧就喺29000点，年期嘅方面下年嘅1月到期，实际杠杆咧大约系13倍左右。相反咧，如果系睇淡恒指嘅话咧，就可以留意佢嘅 put 轮 number 系13335。呢一只咧嘅行使价就喺22400点，而个年期嗰方面就喺今年嘅12月到期，实际杠杆接近12倍左右。
5: 好，有冇持有相关资产？
6: 我冇持有上述相关资产嘅。
5: 唔该晒，咁我哋今日咧就系主要系恒生指数嘅一啲嘅策略啊。恒生指数牛证咧系66671，红证系56786。如果你用 call 同 put 去部署，恒指嘅 call 咧系15530，put 咧就系13335啦。10:55财智新战室再同大家跟进涡轮市场策略。
4: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

0: 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2: 早晨，早晨，9:41，今朝恒生指数暂时系跌紧15点，而家做紧25,425点，跌紧咧系14点嘅，跌幅0.07%，
3: 低开。低走嘅格局啦，今朝低开咗152点噶啦。
2: 系啊，咁而家暂时咧个跌幅已经明显收窄紧噶啦。睇睇只700腾讯先吓，700腾讯今朝系跌紧2.2%嘅，451.04元，跌咗10.04元。琴日喺业绩之前咧已经做定一啲嘅策略噶啦，俾咗1.5415大家作为参考嘅。呢一只咧就系腾讯嘅 put 嚟，琴日我哋咧两只都系俾 put 嘅吓，一只阿里巴巴同埋只700，我哋都系做淡嘅，415415今朝。
3: 咁埋单咧升咗1.1%啦，即系15415今朝咧而家一开咧已经系明显高开啦，因为只腾讯低开咗10几蚊啊嘛，咁佢而家已经升咗超过8%噶啦。
2: 咁啊，而家净系一只腾讯咧就拖累指数冇咗45点嘅，成个恒生指数系跌紧37点啫，净系只腾讯就拖累咗有47点。
3: 咁啊，腾讯大家关注佢咧，都唔系个盈利增长有几多啊，收入增长有几多啊，预咗咧都系啲高单位数啊、低双位数啊咁样，结果咧出嚟收入增幅咧1.1%啦，咪盈利增幅9% 啦，不过咧。焦点咧摆喺佢系咪使大咗？咁一定系使大咗啦。
2: 系啦，咁梗系要使大咗。
3: 但佢唔使你仲惊啦。
2: 系啊，咁佢咧就继续系嗰个资本开支非常之庞大啦。
3: 佢唔冇资本开支，你又话佢堕后啦。
2: 系啦，
3: 唔识得 AI 啊咁样啦。资本开支528亿人民币，咁啊，可唔会影响佢嚟紧个回购咧？系会减少咧？有可能噶。
2: 有可能噶，因为佢个现金流咧就有啲俾佢拖累咗噶啦。咁啊，上季嘅资本开支咧就。是超出预期，528亿咧，按年系增加1.76倍，按季度咧亦都增加咗成60.5%，所以拖累到集团嘅自由现金流咧就系转为咧系出现咗负数，去到负值138亿。如果剔除咗算力采购嘅预付款项，自由现金流咧就系有个正数376亿嘅。咁呢度大家有啲担心嘅，系啦。咁、那个自由现金流转负，咁会唔会真系影响到个回购咧？
3: 咁自由现金流正转负又唔系得佢 ，Google 都系啦。
2: 系咁，但系
3: Google 59亿美金
2: 又正转负呢一下，咁、大家梗系担心啲啦。
3: 佢但系如果佢冇 capex， 我仲担心喎。
2: 咁啊系，咁啊今朝股价跌紧2.6%啦，就系、是、穿咗450蚊个水平。咁啊，至于其他嗰啲核心嘅表现方面啦，个业绩有冇问题咧？收入系有。2,048亿，呢个讲紧第二季上升咗1.1%。游戏方面659亿都系有1.1%嘅。
3: 游戏好彩咧，冇乜甩漏，因为之前已经提及过啦，《王者荣耀》啦。和平精英啦，呢啲真系老游戏啦，玩到够晒啦。咁啊，会唔会担心都有啲拖低咗整体嘅增长呢？啊，冇事，本土游戏上一季个收入按年增幅咧有1.7%，比预期系好噶。点解呢？点解会出现高过预期呢？其他游戏佢冇提啦，反而佢提《三国洲行动》啊、《武艺契约》啊、《洛克王国》啊呢啲，贡献呢原来系好显著。好彩佢有啲新游戏一路落后梯队一路补上，因为呢啲游戏咧都系佢哋自己研发噶，咁所以个毛利咧相对仲较高添。
2: 咁啊，国际游戏方面啦，咁啊本土就1.7%啦个收入，但系国际游戏收入方面就强差人意啦，咁啊跌0.8%，要继续努力啦。度咧系有186亿，按固定汇率计咧就按年增长有4%。咁另外就系广告业务都几好噶，季度嘅营销服务收入咧系达到436亿，升咗成20%咁多。
3: 主要都系 AI 赋能啦，咁真系可以能够咧体现到喺广告嘅推荐模型啊、营收嗰方面，咁呢度创造到价值嘅。咁所以佢嘅 AI 嘅投资咧，其实系变到演嘅。咁同埋一啲预付款计埋个，起码个负现金流都。是可以抵消咗咧，呢点其实就都原谅佢啦。不过市场是都。

0: 比較 harsh 嘅，咁啊，但係今朝咧佢算喺444嗰度見咗個低位之後咧，係冇乜大礙，冇乜大礙。而家低位444都好醜樣。
1: 係啊，而家係449.6啊，暫時係跌咗12蚊，跌幅有2.6%。
0: 咁尋日嗰只put咧已經係食咗糊噶啦，照正今日咁樣爆落去，一開都446.4啊，低開成接近15蚊咁滯，咁所以其他嘅科技股啦，其實今朝咧又冇乜失禮，雖然都跟隨低開，好似阿里巴巴咁啦。
1: 阿里巴巴而家暫時122.7，暫時122.7咧係升翻一毫子，頭先係低嘅，頭先去過121.1嘅水平跌過嘅。
0: 下個禮拜四咧就輪到阿里巴巴出業績啦。
1: 阿里巴巴係啊，今日咧就要留意一下京東嗰一門四傑，先睇咗京東集團先，122.7，今朝跌緊三毫子，跌幅有0.2%。
0: 一樣俾騰訊嚇親啦，又
1: 係睇埋。3690跌緊0.5%，91.15元，跟住我哋去睇睇內地股市開始嘅情況。
2: 一路理財，一路生活，新城財經台。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吉毅，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目前是报在25,358点，下跌81点，跌0.32%。国指报8410点。下跌35点，跌0.42%。科指报4786点，上扬10点，涨0.21%。大市成交金额413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啊，有523家个股上扬，614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联想集团表现最佳，刷新了30.66元的52周高位，暂时报在30.42元，涨幅4.75%。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一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是纷纷的集体高开，目前呢维持一个窄幅的震荡啊。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啊，我们看到像 CPO 概念是盘出比较的活跃。此外呢 ，CRO 板块也是快速的拉升啊。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今天表现相对突出的，还有集中在像元件啊、半导体啊这样一些方向当中啊。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看到了贵金属、医药商业，还有水泥、农化制品等等方向呢，今天盘出是走弱的。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通信服务整体上涨2.35%，而在这其中啊，力昂技术目前是封住涨停，润建股份的涨幅是8.19%，世纪恒通目前上涨6.75%，线上线下中通、国脉等等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6%左右。除了通信服务之外呢，元件板块今天盘出表现也是走强，上涨1.96%。这其中呢，海星股份和江海股份目前是封住涨停。金鹿电子上涨8.05%，景旺电子的涨幅呢是6.61%。除了元件板块，还要说到的是广告营销，目前上涨1.43%。而在这其中，神广集团目前封住涨停，盈利传媒的涨幅呢是4.25%，三人行、蓝色光标目前的涨幅都在3.4%以上。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啊，贵金属呢是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整体下挫2.39%。这其中跌幅最大的是小城科技，目前下行幅度达到6.22%。招金黄金的跌幅呢是4.41%。湖南白银、盛达资源、赤峰黄金目前跌幅都在3%左右。再来看到的是房地产服务板块，没能够延续昨天的强势啊，整体下挫1.12%。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中交发展目前下挫4.44%，我爱我家的跌幅是2.99%，特发服务下挫2.34%。另外呢，像珠江股份、世联行等等啊，目前都是纷纷跟跌。此外我们还要说到的是能源金属板块今天也是疲弱的开局啊，整体下挫1.04%。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是永山锂业，下跌幅度达到2.44%，天齐锂业的跌幅呢是1.28%。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城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今早来看，有一些的内需股份

0: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早上9:52。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5: 冇错，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药材开户？
6: 优惠受条款约束。
7: 贸发局香港国际茶展8月13-15日在湾仔会展，有内地、本港、阿根廷、肯尼亚、老挝、斯里兰卡和南非等地展商，还有多场茶文化活动。业内人士即上网登记免费买家证，公众人士凭票入场。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6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3: 穿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4: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15: 柯氏直击
16: 胡万清、魏美珍。
17: 现在指数暂时是跌紧23点，跌幅有0.1%。今朝科技指数好样啲，升紧13点，升幅是0.2%。上证今朝升紧15点，深证咧就升咗102点嘅。
18: 咁啊，今日都要留意其他嘅即将公布业绩啊，呢啲
17: 反而好得
18: 行业龙头992，
17: 例如好似992啦，今朝喺蓝筹入面升得最好嘅一只系联想集团，佢今日稍后时间会出业绩，今朝升咗5.3%，30.58元。另外今日会做会出业绩，又系股价有得升嘅，有981中芯国际啦，升紧有2.1%，68.08元。1347华虹都系同佢同一日出业绩嘅，咁今日出业绩，今朝升紧1%，144.3元。不过琴日都开始行紧噶啦，呢两只股份。
18: 咁啊，买翻啲硬嘢啊！
17: 是啊，咁琴日只华虹宏力咧系升咗7.1%嘅，上翻今日成功上翻去条20天线噶啦，已经今日再升。咁啊，981咧就琴日都系做好嘅股份嚟嘅，琴日都升咗有3.2%噶啦，今日系延续升势，同埋两只股份琴日个成交都系配合到都系大嘅。
18: 咁啊，今日除咗981中芯国际、1347华虹宏力、992联想集团啦，仲有只941中移动啦。
17: 941咧，中移动今朝就升紧0.1%，而家系做紧81.8元，系升咗1元嘅。
18: 但系就唔使摆太重希望喺中移动噶啦。
17: 咁啊，另外咧就系长华啦，今朝长实集团系升1.5%啦。至于1号嘅长和就暂时升1.4%，12.3元。咁琴日咧就有1038长江基建
18: 出咗业绩，
17: 咁啊要讲下业绩啦。
18: 而家升紧2.8%，62.75元。咁啊，今朝平开，跟住冲咗上嚟啦。
17: 好，咁啊，因为受惠于期内有出售。

0: 英国嘅配电商 UKPN 同埋铁路车辆租赁公司 UK Wales 啊，所以咧上半年嘅纯利咧系急升咗 3.89 倍，去到212.5亿嘅。咁个息口方面啦，中期息咧每股咧就系派7.5，只升咗2.7%，同埋系1996年上市以嚟股息持续增长。今朝最高位见过62.9，
1: 咁最新嘅股息率咧已经系去到4.31。咁咪高过银债，
0: 系噶，冇错啊。
1: 咁长健嘅主席李泽钜咧就表示，集团咧依家系持有净现金达到339亿元啊，呢个亦都系历嚟最雄厚嘅财务状况，咁具备咧更加充裕嘅财力寻求大型嘅资本密集项目嘅相关投资机会。
0: 系啦，咁佢亦都提到咧，即系环球市场嗰个波动情况，预期喺可见未来都会持续噶啦。咁啊，市场嘅流动资金紧缺同埋利率上升，必定会加剧经济前景嘅不确定性啦。
1: 长健几时上市噶？
0: 长健就系1996年咯。
1: 今年系咩年啊？
0: 今年咪2026年啦。
1: 今年就系上市嘅30周年。
0: 对啊，咁佢已经是持续由上市到现在的股息持续是出现增长
1: 的。在上市30周年之际，业绩是再创高峰，体现到一间上市公司经营得好可以创造价值的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0: 我们看电能好吗？电能今早都升了2%，58.45升1.15。上半年股东的应接盈利就是147.04亿，亦都急升了 3.83 倍，同样都是受惠于出售 UKPN 和 UK Wales 的权益。它的中期息就是7.8，每股是派7.8。系啦，咁今朝股价最高位见过58.5。
1: 咁再睇埋1号长和啦，喺放榜前啦已经起跑啦。
0: 咁今日嘅焦点啦就系1号啦，同埋只1113噶啦。1号嘅长和升紧1.4%，72.3。1113嘅长实集团系升紧1.6%，47.2，升咗7.8。系。
1: 我哋要帮另一半申报埋啦，因为佢40几蚊。揸住长和，
0: 咁好啦，好过
1: 一路冇走，
0: 一路冇走，
1: 一路收息。
0: 另外咧就系除咗长和之外咧，就要留意京东1门4杰，都系今日出业绩。头先报咗京东集团啦，咁啊报埋只2618咧，就系京东物流，今朝14.33，跌紧0.3，只跌0.9%。
1: 佢嘅仓就冇乜揸呢啲 ATMXJ 嘅，
0: 系。咁你
1: 其他嘢我就唔好清楚啦。
0: OK， 咁就最紧要有嗰只啦吓，
1: 系好辛苦先叫开佢把口
0: 嘅，点样熬到佢都唔搵支香辣佢都唔讲系嘛？
1: 几钱？
0: 6618嘅，咁你俾佢有啲秘密啦。6618咧就京东健康，今朝升0.5%，39.06。
1: 因为佢唔中意炒出炒入噶，
0: 我都唔中意。
1: 咁所以啲惊涛骇浪嗰啲
0: 就留翻俾你啊嘛。
1: 系咁啊，6618
0: 嗰啲啊，轮啊留翻俾你。
1: 都系起跑咯，开始就今朝跌转升啦都。所以京东1门4杰，
0: 四杰
1: 系6618啦，仲有就京东健康都开翻车啦。今朝其实佢都高开噶，
0: 好休息一阵先啦。今日其实好热闹，
1: 7618咧系读佢要跌，
0: 系好多好多股份出业绩嘅高峰期嚟噶。今日
2: 上昼10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会在今个月底离任，因为他想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而莱维特就在社交媒体上说，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28岁的莱维特，特朗普2024年在大选胜出之后就获委任为白宫新闻秘书，成为美国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未有透露离任之后会不会加入特定的竞选团队，不过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说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哥伦比亚传媒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经造成241人死亡，3770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证实已经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的遗体，而当地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就仍然持续进行。美军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星期三在美国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两人丧生。德州贝尔县治安官办公室发言人说，这架美国陆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当日下午1点35分左右坠毁在德州萨拉多一处田野，并引发大火，部分居民被迫疏散。直升机坠毁时未有撞到任何建筑物，目前正调查坠机的原因。美国佐治亚州休斯敦县一所高中星期三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名学生受伤，疑犯已经被扣留。枪击事件在当地下午发生，在华纳罗宾斯高中校园内，两名受伤学生已经送往医院救治，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当地学区发言人说，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将会尽快向学生家长通报更多讯息。英国一间电台在今年的5月19号在节目直播期间突然报道英皇查理斯三世的死讯，并播放英国国歌。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一个名为 Radio Caroline 的广播电台，一名维修员工因为好奇地点按了库存的国王逝世应急预录附告文件，电台系统随即自动切断了主持人的直播信号，接连发出三条虚假的国王逝世公告，并紧接播放英国国歌《天佑国王》，令到不少听众信以为真，引起恐慌。英国通讯管理局认为事件是属于罕见的人为失误，不过就严重违反了新闻准确和及时纠正错误两项广播法的核心规则。其后接获两宗公众投诉，电台已经严厉训诫涉事员工，并将所有应急附告文件加密封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港股早段就表现反复的大市低开之后一度是轻微倒升，而家最新就再向下的恒生指数是25400点附近，本25413点跌27点，成交621亿。腾讯上季的业绩是只是微升，至于更加是罕有录得这个负现金流的。股价最新是跌紧超过 2.9%， 本448元，是跌13.6%。其他新经济股就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升紧接近 1%。美团方面最新就是跌紧 0.1%。京东最新是升紧 0.4%。网易跌紧 0.1%。百度方面最新升紧接近 2%。国企指数报8435点，是跌11点。指数编制公司 MSCI 公布8月的指数检讨结果，旗下的 MSCI 中国指数纳入32只股票，包括智普、鼎泰高科和海莱英等，并剔除万科 A、 长春高新和金蝶国际等32只股票，8月31号收市之后生效。智普股价最新是升紧半成的，至于鼎泰高科最新升幅亦都有超过半成，海莱英最新是跌紧 1%。至于金蝶国际最新是跌紧 1%。另外 MSCI 全球标准指数将会纳入55只股票，并剔除92只，按公司总市值计算，纳入新增成分股中市值最大的三间企业是 SanDisk、卡彭特科技和 ATI， 而被纳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的市值最大三只股票就是智普、南亚科和鼎泰高科。 内地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 DeepSeek 正式将最新版本的 V4 Pro 由预览版转为正式版。根据 DeepSeek 官方公布的评测对比表显示， DeepSeek V4 Pro 正式版在多项的测试中都接近 Anthropic 的飞步5水平，相比之前的预览版能力大幅提升。 DeepSeek V4 Pro 的价格亦都明显高过 V4 的 Flash，按每100万 token 计算，完全命中输入是 0.025 元，完全未命中输入是3元，而输出就是6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

0: 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4: 继续拎拎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喺 Mega Box。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系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方向，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专为业内人士而设嘅贸发局美食商贸博览，8月13至15日喺湾仔会展举行。新增肉类展区、咖啡专区更国际化，采购环球美食、清真食品及了解最新餐饮技术。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7: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0: 嘅破格演出，
1: 我系劲爆恶势力嘅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边，我希望听到 Amy Lo 可以 cover 邓丽欣嘅黑白照，因为 Amy Lo 以往嘅歌曲咧都系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嘅时候，又会系一种咩嘅感觉呢？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股价速报，
4: 恒生指数而家跌紧32点，25406点，跌幅有0.1%。至于科技指数咧，暂时系升紧18点，4795点，升幅系接近有0.4%。活跃榜入面嘅股份包括咧就有腾讯啦，今朝系做紧448.2，跌紧13.4元，跌幅2.9%。盈富基金25.92，升4仙。Minimax 系380.2元，升咗22.6元，升幅6.3%。智普1269，今朝升60元，升幅4.8%。南方海力士 ETF 系35.68元，升咗4.16元，升幅有13%。阿里巴巴123.8元，暂时系升咗2%嘅，升幅1%。中芯国际69.7元，升2.3元，升2.4%。华虹运力148.4元，升5.6元，升幅有3.9%。第九位有建滔积层板40.68元，只升咗2元，升幅5.2%。联想集团30.5元，升1.46元，升幅5%。
3: 多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4: 好，而家指数跌紧34点，低开低走，跌少咗，
5: 升升跌跌之间。
4: 上证今朝升18点，深证升咗158点。
5: 嗱，倒升过噶，头先上过去25456。系咁，已都升过16点，
4: 系啦，都叫升过下啦。咁今朝翻嚟咧，暂时就腾讯挨紧啦。另外咧就系9988阿里巴巴，今朝都麻麻地嘅啫，暂时系升紧0.9%，123.8嘅。咁今朝咧就仲有好多公司咧晏少少会出业绩嘅，中移动啦，今朝系升紧0.1%，今日系会出业绩噶，81.85元，升咗0.5元。
5: 咁啊，今日就仲有希慎啦，
4: 系啦，14号希慎今朝跌紧0.05%，跌紧1%啦，17.8元。66号嘅港铁啦，日日都搭噶啦，32.34元，升4仙，升0.1%。然之后头先讲嘅两只重要芯片股啦，跟住就系有新秀丽啊、黄金国际啊、顺丰房托、联想等等啦，系啦，都系好多好多。咁今朝翻嚟，而家指数跌紧38点嘅，咁啊，至于国企咧就跌紧17点，科技指数今朝系叫做好啲噶啦，升紧20点。
5: 咁啊，另外有啲游戏股啊 ，IGG 啊，799啦，都系今日业绩噶。
4: 今朝跌1.6%，3.36仙半。今朝咧系做紧3.36仙半嘅，跌1.6%。
5: 咁啊，中信国际电信啦，1883啦，呢一只咧就被视为
4: 高息股
5: 啦，
4: 系啦，周息率咧去到7.1%嘅，今朝做紧2.64元，升咗0.5%，接近0.6%。
5: 咁呢排铝价咧冲咗上嚟啊，咁啊有中国铝业啦，同埋中国运桥，大家记得系铝啦，咁啊系做铝嘅工程啦，都有一只嘅2068啦，建筑同埋工程都用好多铝材嘅，咁呢一只就系、是。中铝国际工程2068都系今日，
4: 咁啊，琴日咧就只中铝系升好多噶嘛，2600，因为我哋琴日都有提到咧，就系伦敦嗰个期铝飙升咗去到7个星期高位啦，咁所以咧带动到咧只2600咧就琴日升咗2.6%啦，另外只1378嘅宏桥琴日都系升得几好嘅，不过今日咧就两只都出现咗回吐嘅压力啦，今朝只宏桥而家暂时系跌咗4.9%，至於2600咧就係只中國鋁業係跌咗5%過外。
5: 尋日升埋都唔夠今日跌啊！咁啊，另外今日仲有2099啦，
4: 2099金啊，中國黃金國際跌住等份業績，跌緊4.5%，193.6元，跌緊9.2元。
5: 順豐房地產投資。 信托基金呢一只顺丰房托2191咧，亦都系今日会公布中期业绩。咁、仲有只显学电业啊，2381，以前只显学咧就系81，咁啊卖学卖咗俾688中国海外，咁啊后嚟咧自己又整翻只2381，依家都卖啦。
4: 2381今朝做紧2.5厘，暂时冇升跌。
5: 控股权系易手噶，咁啊早上个月初已经系讲咗宣布咗噶啦，我都真系稿剂啊，都未有时间 cover 佢，唔怪之前啲股价涌下上嚟啦。麦富士2556啦，呢一只做应用软件嘅，都系今日。另外一只咧就系做物管嘅万物云啊，
4: 2602今朝跌紧0.6%，18.8%。
5: 啲老牌科技股啊，有赞啊，6051，仲有巨腾国际啊，呢啲好耐冇提啊，3336。
4: 咁啊，讲唔到咁多啦，今日啊。讲啲主要噶啦，另外琴日出业绩嘅有一只爆升嘅，咁就系出完业绩之后爆升嘅宝盛国际3813，
5: 裕源系
4: 啦，咁就系做啲运动服装同埋鞋类嘅，有做经销有做零售嘅3813，今朝升紧7.8%，升咗2.5仙，3.45仙，咁佢半年咧系赚2.4亿，升咗29.9%。
5: 佢今日股价爆升系因为佢派特别息，
4: 系啊，同埋佢即系个业绩好翻咧，就是、因为佢哋系有一啲嘅架构嘅重组，
5: 但好唔好有人强差人意啦。七月份嘅综合经营收益个净额咧，按年都仲跌紧14%。
4: 嗱，中期息同埋特别股息啊，中期息咧佢就系派1.6港仙嘅。诶，唔系，睇下先，中期息，中期息同埋个特别股息都系分别派1.6港仙，再加埋之后咧就3.2港仙。
5: 因为派得好啫，咁而咧，内地系 Nike 产品嘅线上平台销售咧，影响到淘宝
4: 6110
5: 不特止啦，亦都影响埋宝盛嘅。
4: 咁今朝股价暂时咧就系升紧有3.13%咧，就系升紧7.8%。咁其实佢嘅毛利咧增加咗0.4%，
5: 因为佢息率真系高啊嘛。
4: 系啊，而家系去到个毛利去到33.9%噶啦。咁今次有个特别股息，佢都强调下，咁啊一直即系都好多股东支持。
5: 线上平台嘅个销售咧，会喺出年1月起

0: 1月1日屆滿啦，全面終止啫。咁但係其實合作嘅範疇咧，除咗線上都仲有好多個方面嘅。咁啊，另外
1: 阿媽啦，睇埋阿媽
0: 51啊，月圓
1: 51啊 ，Converse 嗰對鞋啊。咁咧就股東應佔盈利咧就係7199万美元，是跌了，哇，跌得很犀利，跌了 57.9%。
0: 只是讲七月份综合经营的收益呢，净额都跌 9.7%， 接近一成的跌幅。头七个月呢也都拉运都要跌 3.2%， 真的生意难做。
1: 留意它的制造业的毛利率呢是跌了 3.4%， 去到 14.3% 的水平。
0: 晏啲返嚟呢都要讲下呢一隻新秀丽啦，它都是今日要公布业绩的公司，但是呢它有一单新闻就真是刚巧应该今天公布业绩的时候会有很多朋友问的，又有收购了。
2: 上午10:1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5: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6: 大行报告，
7: 以下由小兜报道。大行报告，港股踏入业绩公布期，当中小米备受市场关注，但是在业绩公布前，大和和摩登都齐齐下调该股目标价。大和报告指出，受补贴政策常态化，加上高基数效应以及宏观经济放缓等影响，相信小米第二季业绩会较预期疲弱，估计收入按年跌 9%， 去到1060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纯利列为62亿元人民币，净利润率列为 5.7%。 大和又指小米电动车销售表现将较原先预期差，预计下半年新车小米鹏程 N90 推出，有望将成为短期股价催化剂。由于物联网业务以及电动车销售表现逊预期，因此将目标价由33元下调去到32元，但仍然重新买入评级。摩根大通就表示预测小米次季业绩平淡，因为智能手机毛利率受压，物联网业务增长放缓，以及电动车未有新车型登场，拖累汽车业务表现。不过摩通展望下半年，随着新车小米鹏程 N90 推出，电动车出货量应可回升。唯一最大的问题是记忆体价格上涨，令成本压力仍然持续发酵。因此摩通重申小米中性评级，目标价由35元下调去到31元。大行报告完毕。
8: 当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 好，而家指数暂时系跌紧33点嘅，跌幅咧系0.1%，而家做紧25400点嘅水平，630只股份系升跌嘅，有705只。
0: 嗯，咁啊，今日都喺度扫紧啦，究竟有啲咩业绩大家要值得留意嘅？
1: 好多啊，
0: 系多啊，多多到不得了啊！即系9698啊，都系今日啊，
1: 9698。
0: 不过佢应该好夜啊，因为佢系美国上。
1: 嗯，9698咧就系万国数据，今朝跌紧0.8%，31.7元。
0: 仲有嗰只面筋股啊，
1: 面筋
0: 卫龙美味啊，
1: 哦，辣条，辣条系嘛，嗯 ，OK，
0: 辣条啊，辣条咩 number 咧？9985啊，原来
1: 9985，今朝7.71，暂时咧系跌咗2.6%，属于系休闲食品零食类。但只322康师傅咧，之前咪出咗业绩嘅，好劲啊！
0: 人哋个产品结构优化咗啊，所以毛利仲抽紧上去啊，所以寻日啲股价抽翻上去12元楼上，
1: 今朝再升
0: 再爆，
1: 今朝再爆多5%，而家逼近13元嘅水平，
0: 应该系破紧顶，
1: 破咗啦，破咗啦，
0: 破咗顶，
1: 破咗上次，
0: 系啊，今年4月同埋2月。

0: 都做咗两个顶噶啦，
1: 嗰度差唔多接近$13啦，佢破晒啦，
0: 破到顶啊！
1: 今朝最高位见过12.93，冲紧上嚟嘅。
0: 咁寻日咧冲上嚟，仲要有大成交配合噶。
1: 今日成交都唔弱噶，即系今朝都唔差噶，已经等同平时嘅正常成交啦。
0: 政策。能见度
1: 系啦，
0: 论个业绩，喂咁嘅环境
1: 消费嘛，
0: 我毛利都仲有得上，想点啊？
1: 好劲噶啦！咁佢系中期多赚7%，而毛利率咧已经系去到36% 嘅水平噶啦。
0: 咁啊，仲有只统一企业中国啦，
1: 今朝升0.67%，7.00。
0: 佢中期嘅纯利啦，嗱，佢上个礼拜出业啫，中期纯利佢升9% 啊嘛，不过就冇息派咯。
1: 系咁啊，另外仲有旺旺啦，旺旺今朝暂时3.25嘅。
0: 康师傅好多人买嚟收息噶，
1: 系咪啊？康师傅几多厘啊？康师傅话都原来有7厘息噶，
0: 系啊，
1: 睇佢唔错。
0: 统一都有啊，
1: 统一都有啊，好，咁跟住，
0: 但系毛利率紧要，康师傅中期赚多7% 啫，但系人哋毛利率升到去36%，
1: 系啊，
0: 寻日咁嘅环境可以逆市升，逆市爆几多啊？爆7.几%上嚟，今日再升多5%。
1: 嗱，琴日啲资源股升，今日咧就跌到入去活跃榜咧，就又系琴日嗰一 pair 啦。琴日嗰一 pair 升嘅，今日系跌住入活跃榜，就系头先讲嘅中国铝业同埋只宏桥，然之后仲有只灵宝黄金。咧都系跌住入咗去活跃榜嘅，今朝跌紧5.4%，$21.46。
0: 即系唔使派中期息啦，股价都豪晒俾你啦。
1: 系啊，咁啊收息都好重要嘅。
0: 嗯、
1: 好，咁另外就留意翻喺蓝筹入面，今朝中国铝业而家系跌幅最大嘅一只噶啦，宏桥咧就系跌幅第三大嘅。升嘅咧就今朝有只联，联想俾只康师傅爬翻上啦。今朝康师傅升紧5%，
0: 联想升咗几日噶啦，由$20守得住挨到上嚟都，哇，都唔使等业绩，已经系一路起跑啊！佢今日真系要交到好靓嘅数字出嚟先搞得掂。
1: 咁然之后就系只9992夺，即系阿普普马特啦。普普马特咧就好似系咪今个星期初我哋先至话到阿段永平嗰个持股降到去5.5%啊？
0: 佢系被动嘅啫，佢系做咗啲衍生工具啊，啲期权、啊。
1: 咁咧佢嘅持股比例咧又升翻啦。之前我哋讲过佢嘅持股比例，
0: 佢、可能又做咗另外一啲期权啦。
1: 系啦，佢真系好活跃，
0: 可能 ELN 嚟嘅。
1: 唔知啊，咁啊之前
0: 中咗货，
1: 我仲记得佢嘅持股系落到去5.55%，咁啊转眼之间咧又升翻上去7.7%。
0: 但系你赚住走啊，乜所谓嗰啲炒股票啫嘛。
1: 系啊，
0: 佢150蚊翻嚟，170蚊走。赢咗啦！
1: 咁佢喺8月6日嗰日，即系上个礼拜四，系以最高价，最高价咧系160蚊，增持咗2,864,600股普普马特嘅股份。咁佢嘅持股量已经由之前嘅5.55%系升到去7.7%。
0: 即系寻日呢一只普普马特，佢又挨翻落去85蚊咯。
1: 系，
0: 佢喺85蚊买嘢噶嘛？
1: 佢喺个 range 嗰度啊。
0: 系啊，
1: 系喐嚟喐去。咁今朝股价153.7，暂时系升翻1.7%，升咗2.7%嘅。
0: 但系今日就真系唔似话对个股价有真系好特大嘅利好咯。
1: 而家都系
0: 之前系好爆噶嘛。
1: 咁第一次啊，梗系爆啦。跟住惯咗手势就
0: 即系再而衰啊，
1: 系啦，跟住就冇乜睇头噶啦。
0: 好，咁今朝佢都有得升嘅，咁同埋寻日跌嘅嗰啲。电能咪仲有只百度啊？
1: 琴日我哋咪讲过只布鲁可噶，
0: 325
1: 有冇讲过？琴日，今朝只布鲁可325系升咗接近有14%，67.45。
0: 但系布鲁可咧喺业绩出之前已经系爆紧上噶咯。
1: 佢今朝系挑战紧二条250天线啊，325忽然之间飙升上嚟噶，唔知系咩原因啦。咁啊，中期嘅盈利咧就系3.8亿人民币，升咗30%咁多。每股盈利咧人民币1.56。指中期息每股系派32.47港仙，即系大概3.23-3.3啦。咁另外佢嘅收入都升咗32%，17.7亿。毛利咧，毛利系7.8亿，升咗21.5%。哇，真系好好、啊、业绩。今朝股价爆升啊！头先高位差唔多挨近70蚊，而家系67.55，升咗14%。
0: 咪有啲角色买得好嘛？
1: 系啊，
0: 啲玩具
1: 系啊，仲有嗰啲系嗰个平搭角

0: 色类的玩具的销售毛利呢是去到7亿2，增加了 12.1% 的。是啦，咁另外呢就再留意喺。
1: 剛才讲话新秀例啦，今日即将出业边系新秀例。
0: 有啲评购消息。
1: 人哋有新有收购啊，又多一个品牌啦。
0: 係啦。佢之前呢就买咗好耐之前买咗。
1: Tumi
0: 啊 ,Tumi 都好好嘅。咁佢今次呢又买咗。
1: 又再加强佢喺美国市场嘅立足点啦。
0: 嗯。咁今次买嗰隻呢都系一隻。
1: 明星产品啊。
0: 夹嚟㗎都系。
1: 真系明星嘅。打造的品牌啊，
0: 咁啊，今朝股价咧暂时系做紧13.84，佢今日稍后时间会出业绩，升咗2.08，升幅大概有2%嘅水平。咁咧就买咗另一个牌子啦，呢一个牌子咧就系 Beast 啊，咁咧就系一间美国嘅公司嚟嘅。呢个牌子咧其实都有见过嘅，佢有一啲佢又中意用一啲雅色。都是比较点讲呢，比较
1: 柔和啲嘅。
0: 柔和啲嘅颜色即係正路啲嘅。
1: 嗯。
0: 係啦，点讲呢，叫做行政look啲嘅。係啦。咁呢一个牌子呢佢哋就会买返嚟啦。咁呢一个牌子呢其实就係一位。
1: Shay Mitchell。
0: Shay Mitchell 呢係喺2018年。创立嘅
1: Shay Mitchell 咧系一位演员啦，兼企业家。
0: 咁佢喺2018年创立，咁佢呢一间公司2025年12月底为止咧，未经审核嗰个销售净额有2.1亿美金嘅，除税后嗰个利润有1670万美金，即系大概1.3亿100万。咁佢咧系会收购呢一间公司大概85% 嘅。
1: 咁啊 ，Shay Mitchell 女士咧，佢亦都会喺成交后咧，就继续咧以创办人啦兼创意同埋设计总监嘅身份啦，引领个品牌嘅长远创意同埋产品嘅发展方向啊。咁啊，都联手再睇下能唔能够再做大啲啦。
0: 好，咁新秀丽嗰边就话希望透过今次嘅收购，扩大佢哋喺年轻同埋女性为主嘅消费市场。亦都希望咧就加快喺增长比较快嘅生活时尚商呢一个类别入面嘅业务比重啦。另外亦都希望可以进一步提升集团嘅销售增长，咁啊希望如佢所愿啦。咁啊今日睇下个业绩表现啦，13.85，今朝升咗2.08，升幅有2%嘅。咁但係呢较早之前呢其实早一两日呢中信理昂係曾经调低咗新秀丽嘅目标价去到19蚊嘅。
1: 咪想叫你俾啲货佢呀，
0: 知啦。而家指数跌緊64点啊，跌幅0.2%，成交金额837亿，近期个成交都係疏啲啊，琴日个成交呢只係2167亿嘅啫全日。咁啊今朝返嚟都一般啦，838亿嘅成交。
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上昼10点半，
4: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加拿大卑斯省西部山火失控蔓延，面积比星期五增加一倍，20000名居民需要离开家园避险。省长尹大伟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尹大伟说情况变化太快，有人被山火围困需要救援，颁布紧急状态，赋予省政府特殊权力，包括限制旅行和保护物资供应，防止囤积居奇，抬高物价，以及调拨额外的资源协助救援工作。卑斯省山火服务处说，在包德山脉的大火已经蔓延至省内的萨默兰市、皮奇兰市等附近地区，山火面积超过103平方公里。萨默兰市12000名居民以及皮

0: 奇兰市的6500人需要疏散。哥伦比亚传媒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在星期三发布的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烈地震已经造成241人死亡，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星期三亦都证实已经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的遗体，当地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然在持续进行。新华社报道，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星期三在美国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两个人丧生。德州贝尔县治安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这架美国陆军阿帕奇直升机隶属胡德堡军事基地，当日下午1:35左右坠毁在德州萨拉多一处田野，并引发大火，部分居民被迫疏散。直升机坠毁的时候未有撞到任何建筑物，目前正在调查坠机的原因。英国一间电台今年5月19日在节目直播期间突然报道英皇查理斯三世的死讯，并播放英国国歌，震惊全英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一间名为 Radio Caroline 的广播电台，一名维修员工因为好奇点按库存的国王逝世应急预录附告文件，电台系统随即自动切断了主持人的直播信号，接连发出三条虚假的国王逝世公告，并且紧接播放英国国歌，令到不少听众信以为真，引起恐慌。英国通讯管理局认为事件是属于罕见的人为失误，严重违反新闻准确和及时纠正错误的两项广播法核心规则，其后接获两宗公众投信。电台已经严厉训诫涉事的员工，并将所有应急附告文件加密封存，杜绝同类事故再次发生。美国公布最新战略石油库存不足3亿桶，创43年新低，市场原油就增加，出乎市场预期。美国能源信息局当地星期三发布8月头一个星期的每周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到这个月7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到2.9870万桶，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至于市场原油，上周的库存就出乎意料增加 1,742万3千桶，市场原油预期是减少1,405,000桶，汽油的库存就减少968,000桶，蒸馏油的库存就减少10,000桶，原油每日进口量就增加1,768,000桶，炼厂产能利用率就下降 0.3 个百分点。俄克拉荷马州富恩胶国中心上星期原油库存就增加到161,000桶。在本港，连续4日有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最新的确诊是一名17个月大的女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婴在星期日开始发烧和咳嗽，第二日情况转差，出现气促，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她呼吸困难和血压低，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而劳工处亦都发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系72%。
7: 吸咗烟同米纸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 你会失去上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6。
8: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9: 冇错，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0: 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2: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3: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12: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3: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5: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6: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5: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6: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7: 股价速报，
18: 恒生指数跌紧37点，跌幅0.1%，25408点。至于科技指数暂时系升紧12点。活跃榜入面嘅股份，腾讯做紧446.8，跌紧14.8元，跌幅3.2%。盈富基金系25.9元，升2仙。智普1268，升60元，升幅5%。Minimax 系375元，今朝升紧17.6元，升幅4.9%。南方海力士 ETF 是35.2，升紧3.68元。中芯国际69.35元，升咗1.95元。阿里巴巴123.6，升1元。华虹宏力系147.6，升4.9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7，升咗1.8仙，升幅0.3%。建滔积层板系39.8元，升1元，升2.8%。
19: 胡万清、魏美珍，
18: 好翻嚟。而家指数暂时系跌咗23点，跌幅0.09%。咁今朝920亿成交，641只股份升，跌嘅系774只。
20: 好啦，今日除咗科技股啦，睇睇啲龙头银行股啦，即系汇丰控股咧都有啲消息嘅。
18: 汇丰今朝升紧1.2%。
20: 咁啊，因为寻日咧有啲传闻啊，就关于汇丰环球保险业务咧嘅行政总裁啊，文德华咧就即将离任。咁点不知咧话咁快？呢、这个消息已经系证实咗啦，
18: 系啊，咁就亦都有接任嘅人士啦。
20: 系啦，咁呢位汇丰控股环球保险业务嘅行政总裁文德华啦 ，Edmond Clef 啦，嘅就系已经喺呢间行任职咗超过20年噶啦。
18: 系啊，咁佢咧就
20: 多人退休吓。
18: 系啊，咁我唔知佢
20: 啲够称嘅又退休，未够称嘅又退休啦。
18: 有啲有啲 friend 朋友好多一早就退咗休。
20: 我啲 friend 喺汇丰。近呢几年未够称嘅退休啊！
18: 唔系我有啲 friend
20: 有啲就过咗恒生。
18: 我有啲 friend 40岁退休咧，而家咧就重出江湖添啊！系啦，已经系第二个 round。
20: 系啦，咁啊，文德华咧就喺2024年接任呢个职位嘅，即系做咗差唔多2年咯。咁有消息人士话咧，佢好快嚟就喺离职，系要以寻求喺外部发展嘅机会。因为保险业嘅人才咧，事实上真系好吃香
18: 嘅。冇错，
20: 讲因为呢个专业嘅知识嚟噶嘛。
18: 冇错，咁啊最紧要睇下接任嘅人士系边一位。
20: 问题就系寻日有消息人士咧讲到啲消息人士咧，内部人士讲啊，哇，即系似陈啊汇控咧系计划啊委任2名高层嚟接替文德华噶，因为佢一个 post 咧。真系要揾2个人先顶得住啊！即系将呢个职位要一分为二。

0: 其中一位咧系曾佩珊 Daisy 曾啊，呢一位好似我哋有访问过啊。咁咧佢会委任为咧汇丰保险香港行政总裁，系啦。
1: 寻日仲系拒绝置评嘅汇丰啦，咁啊今日已经话呢个消息唔使24小时已经又得以证实啦。咁、
0: 啊、
1: 呢个咧佢系旗下环球保险嘅系内。部通告嚟添啊，亦都流埋出嚟喎。
0: 好啦，咁啊，应该咁样讲，委任咗咧汇丰保险香港行政总裁阿曾佩珊同埋汇丰国际财富管理及卓越理财业务亚洲地区董事总经理阿张凯，就出任汇丰环球保险业务嘅联席行政总裁，两个人系会继续
1: 咧。消息就并非空穴来风咯，
0: 系啊，
1: 咁啊一分为二啦。咁而喺内部通告里边咧，亦都显示啊。话汇丰集团任职咗20年嘅汇丰环球保险业务行政总裁阿文德华咧，系请辞啦，已经，已经请辞，
0: 冇错啦。咁啊，今朝汇丰嘅股价暂时
1: 揾咗个山姐嚟啦，
0: 升咗1.1%，162.5，升咗1.88仙。咁啊，汇丰近期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消息啦吓，关于啲业务嘅又有啦。好，咁另外咧就留意其他嗰啲本地地产类股份啦，东亚原来系未出业绩嘅，以前啊佢喺业绩
1: 系
0: 最早啊，咩东亚就
1: 打头阵啊，
0: 为咩业绩期揭开序幕嘅，次次都系咁样写嘅，年年都系呢句。咁啊，东亚今朝升1.3%，
1: 咁你而家唔通话佢为业绩期包抄啊？
0: 包尾系嘛？16.6卖
1: 尾啊？
0: 卖尾就未算嘅，都仲有好多。咁啊，升咗2.2毫，不过大只嘅好多都已经出晒业绩，尤其是今个礼拜
1: 股价咁样爆升咧，都可能系有啲传闻嘅。
0: 系噶，耐唔耐都有啲遐想。
1: 你睇下股东结构，你就知啲传闻大概会系乜嘢啦。唔讲咁多，我哋又唔系咩内幕消息人士。
0: 系啊，我哋
1: 唔好
0: 乱咁
1: 胡思乱想啊嘛。
0: 好，咁跟住仲有就系2388。中银香港升0.8%，50.25元，升咗0.43。
1: 银行又有生意做咯，
0: 银债嘛，
1: 包底都有4.2厘。
0: 系啊，咁啲关键日子要记得要留意咯。
1: 21号起认购，
0: 系1967年或以前出生嘅朋友们，你哋可以认购噶啦。咁就系9月15号会发行嘅，系啦。咁今次嗰个息口都 OK 啦，都好似满意噶。我见街啲人都。系嘛？有4.25厘，保证不少于4.25厘。
1: 咁啊，仲有啦，近呢几年年金嘅产品咧，系非常之受欢迎嘅。咁香港年金公司咧，就同中银人寿咧有合作。
0: 有咩合作？
1: 授权指定持牌保险嘅中介咧，系呢啲中介人可以介绍年金计划啊。
0: 系，好。咁啊，佢哋可以向客户介绍香港嘅年金啦。
1: 咁香港年金公司系边个噶？
0: 香港年金公司，香港年金公司系
1: 就系 MC 咯，就系香港按揭证券公司咯，即系 Mortgage Corp。
0: 系啊，三保啊嘛，其中一保啊。
1: 系
0: 啊，
1: 退休三保。
0: 系啊，
1: 咁啊系香港按揭证券公司全资拥有嘅香港年金公司。咁啊，佢哋一直都唔同嘅机构合作去推广香港年金计划噶嘛。咁佢哋咧啱。喺早前啦，上个礼拜尾咧，宣布咗噶啦，其实
0: 系咁啊，佢哋嘅执行董事兼总裁啊梁凌志就话咧，年金公司一直都致力促进本地年金市场发展，希望透过今次同中银人寿嗰个合作关系，令到更加多持牌嘅中介、保险中介可以协助公众加深了解年金喺退休理财规划入面扮演嘅角色。
1: 系啦，咁啊，中银人寿啦，咁亦都同香港年金。是成为了策略性的合作伙伴，获授权中银人寿的指定一些持牌的保险中介人是可以向客户介绍的这些年金计划，可以扩大香港年金公司这些产品的渠道啦。还有就是其实香港年金计划在退休理财规划里面其实都担当一定的角色的。
0: 不多不少都摆一点，我觉得就是样样都摆一点，最重要分散风险去到这些年纪。其实就是帮
1: 公众啦，能够实现长远而且可持续嘅退休生活目标啊！因为闲闲地咧退咗休之后，生活嘅年数，就系攞住你工作嗰几十年，
0: 系啊，
1: 可能退休嘅
0: 几廿年仲长过你工作嗰几廿年，
1: 系啊，
0: 你60岁退休，你活到90，
1: 一个唔觉要活到82岁，
0: 即系有30年。咁你工作时间讲紧都可能都系20几30年啫嘛。
1: 嚟紧咧，周围都系80岁老人，
0: 系啊，90几啊，
1: 医学

0: 嘅進步啦，同埋我哋對喺即係喺未有病之前對健康嘅關注多咗啦，
1: 係啊，咁啊，所以咧就唔好話我哋沉，我哋都經常有講一啲退休啊理財規劃，真係
0: 咁啊！啱啱因為講到銀債，我先至提翻呢一單上個禮拜五已經宣布咗嘅合作啫。
1: 好啊，咁就大家有興趣
0: 咁，當然我亦都要申報啦。
1: 你又點啊？
0: 我係中銀保險嘅前員工，不過我唔係做保險，我係做佢嘅基金管理嘅。
1: 好，咁今朝只中銀香港係升0.75%，0.2毫子，升紧3.8毫子。
0: 系啦，
1: 跨国金融股又点样咧？嗰单新闻嘅余震仲有冇咧？
0: 中银人寿系我系睇住佢成立嘅，我哋系写咗大量嘅 proposal 啊、报告啊、申请啊。当年系1996、1997嘅时候，呢个牌唔系好似即系有啲保险公司系透过收购其他保险公司就成为咗一个新嘅品牌啊嘛。中银人寿咧系自己申请由产险公司再进一步更上层楼，成为咗寿险公司，个牌系申请翻嚟嘅。
1: 好，咁另外就
0: 我记得呢个应该系香港发嘅，因为回归之后第一个，同埋应该系冇乜几多个去咁咁样发牌，系新嘅人寿保险牌照。
1: 系
0: 我听唔到有好多。
1: 好，咁就过一段时间啊，过去个几礼拜咧，就因为内地嚟香港投保。嗰、那個即係個保單要徵收 20% 個人所得税呢單新聞咧，就炸冧咗啲跨國保險公司啊！
0: 其實咧，我哋有時思考咧，就係要諗深一層咯。咁佢如果唔係嚟香港，佢係諗住嚟香港，一心唔係做理財，一心係諗住逃税嘅。咁你香港已經係規範咗啦。咁你又諗住可以逃去邊咧？
1: 去逃去邊？係咯，避無可避喎。
0: 咪係咯，咁你諗，你唔係立心去逃噶嘛？係
1: 啊，同埋呢條都唔係新規，根本就已經喺度噶啦。
0: 你個初心係要理財嘛？
1: 係啊，你唔係為咗要
0: 好
1: 咯，係咯。咁我哋今個禮拜財智雙打咧，咁啊預告一下啦，亦都有一位即係業內人士啊，同我哋講下呢個問題啦。究竟係咪真係因為內地
0: 影響真係咁大咩？
1: 影響嚟香港投保嗰個熱潮會唔會冷卻咧？咁我哋今個禮拜日財智雙打會細心研究。不過我睇下啲跨國保險公司跌完未先。
0: 1299
1: 都跌咗好多噶咯喎，
0: 咁多间行啊一齐唱啊，话有影响嘅咧。
1: 因为佢个 portion 大，
0: 会有影响噶啦。佢哋梗系想买1299，
1: 系啊，快啲砸落嚟啊！
0: 唔系啊，讲得好著，即系好。
1: 佢由80蚊跌落嚟噶啦，跌到70蚊边噶啦，已经冇咗成咩噶啦，8-9蚊噶啦。
0: 保险公司咧就好灵活嘅，我觉得你即系呢啲百年老店，你喺产品嘅结构同埋设计方面都系好灵活噶嘛。
1: 咁正如好似当年咧，那些年我哋有疫情咧，咪两地通唔到关嘅。
0: 系啊，
1: 咁啊嗰阵时其实嗰啲保险公司佢好灵活啊，做好多 local 嘅医疗保险咯。因为大家疫情之后对于医疗嘅关注嗰度高咗好多啊嘛，咁咪系啊，嗰度都扩大咗好多个份额啦。咁啊加上嗰阵时我哋政府有医保计划咧，系啊，所以佢哋识走位，你唔使担心佢哋啊。佢哋做保险嘅，咁啊，风险就永远都系要嚟应对嘅。72.3啊，友邦保险，有风险先有保险啊，
0: 有风险转嫁俾佢。
1: 系啦，跌紧3.5毫子吓，就仲未跌完啦，跌紧0.4%，但系个跌势已经放缓啦。
0: 佢系日日好似同你低开咗之后咧，夹翻上嚟嘅。
1: 系啊。
0: 系啊，奇好跌得有啲奇啊，啲行系咁唱衰嘅，但当然我见到有啲行咧都系话，影响冇大家谂得咁严重嘅，但系都要睇翻盘数，最终吓呢啲先至系实在嘅数字。2378啦，仲有只宝城啊，都未跌完噶，
1: 系啊，几只都未跌完啊，不过就跌幅收窄好多啦。宝城系跌0.3%，
0: 咁啊，945都要跌啊，
1: 945就出咗业绩噶啦，跌紧0.2%，
0: 仲有1828都要跌啊，
1: 都系跌噶，跌紧0.4%，28.82%。
0: 内险。今日咧反而就有啲運仔行，好似只中國人壽啊，
1: 中國人壽係升嘅，升緊1.4%，但係只2318平保係跌嘅，
0: 係啦，2318點咧，佢有銀行又有保險，
1: 佢哋未出業績㗎，下星期出業績，今朝55.5毫子跌咗5仙，
0: 下個禮拜四啊，
2: 新裝修集團推哥話你知，時間係
3: 上晝10:51。
2: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

0: 湾芳华盛世，
1: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0: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每位藝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8: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特别 DJ JW。
5: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9: FM 102.4至106.3，
10: 新城财经台。
11: 波士直击，
12: 胡万清、魏美珍。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3: 嚟啦，
14: 升翻转头
13: 啊！连腾讯啊，你都 put 埋啊，仲有咩搞啊？今朝都食晒啦，
14: 有嘅，
13: 短噶嘛，真系短噶，
14: 好
13: 就戳呢一阵戳咗落去就食啦，唔好等啦。咁
14: 系不能，
13: 因为每一日我哋都有新嘅选择。
14: 好，咁啊，近日呢两日。1378同埋即系2600都好挫下，
13: 但系挫得嚟咧，佢上嚟嗰下咧个力咧唔够落嚟嗰下大，咁同埋咧1378就系中国宏桥啦，其实佢都系股王嚟嘅，升咗几年咁，但系
14: 大家好中意佢派息噶嘛，
13: 我见佢近期嘅走势咧，你发唔发觉？升嘅时候咧就个支洋烛阴滋滋，跌嘅时候咧个成交又大啲。但整体嘅成交系缩，但系今朝咁样落嚟咧，反而个成交系大咗。
14: 今朝认真噶，你知阴烛，今朝知阴烛咧，
13: 系升嗰、那个
14: 拆穿咗两条线，
13: 系啊，寻日升咗1%咧，其实完全唔可以用认真嚟形容啊！寻日嘅升咧，系最终咧成为咗石击之星咯。咁同埋寻日成交系3200万股，但系而家开始一个钟松啲啫嘛，已经2000几万股。
14: 系啊，2100万股嘅股份噶啦，已经咁啊。今朝呢支音烛咧就系穿咗10天线啦，
13: 点解都唔等下个礼拜五公布业绩咧？
14: 天线啦，
13: 点解唔等下个礼拜五嘅业绩先至嚟沽咧？
14: 你话咧？
13: 因为觉得个铝价升势唔强，
14: 铝价就上个琴日我哋讲话去到7个星期高位，咁啊有一啲供需嘅问题影响。
13: 交易所嗰边话全球矿产需求激增嘅、香港又跃居最大矿业 IPO 融资市场、
14: 咁咧就话，今日咧有单新闻咧就话有一个主要嘅生产商，应该系亚联油嘅 EGA 就重申翻，佢哋因为中东战争受损嘅一啲冶炼厂咧。会喺2027年第一季恢复全面生产，咁呢个咧就缓解

0: 咗市场对于未来供应短缺嘅忧虑。
1: 哦，因为之前消息咧就话巴西嘅重要氧化铝厂咧嗰个产量咧就腰斩咗，咁啊呢个供应嘅担忧咧带动伦敦嗰边嘅期铝咧连日咧都系话情绪高涨啦。
0: 系啦，七个星期嘅高位，咁但系今日有另一单新闻就话喺呢一个 EGA 呢个亚联油嘅一间炼厂咧就应该。出年啦，第一季咧应该会全面咧系复产翻噶啦。
1: 咁、
0: 哦、今朝所以系咪呢个消息咧？所以今日2600-1378今朝都系跌，而且跌得都比较明显嘅。
1: 认真，
0: 宏桥而家跌紧4.5%，23.34，有咩策略
1: ？put 咯
0: ，put。俾只红你啊！
1: 佢未跌咁多，我已经想 put 啦。好，今朝睇佢唔妥啦。
0: 俾只红证大家啦，61395啊，61395，就系一只红证，所以咧系要留意有个收回价系27蚊嘅。而家正股系23.32。
1: 系，咁入场费200几蚊啫。买个保险都啱。有好多朋友咧买只中国宏桥咧，其实买嚟收息，因为佢哋好低位买噶。咁而家咧就呢个位都仲有出嚟息啦。咁但系我好多朋友系4蚊、5蚊、6蚊、8蚊咧，
0: 系啊系啊，几蚊咁样储上嚟啊嘛，
1: 嗰啲唔舍得走啊。咁但系如果廿几蚊唔上唔落，你又揸住啲正股，又冇谂住走嘅。咁、但系又想睇下佢跌落嚟，你又会唔会可以搵到啲外快咯？搏下啫，咁都系睇下搏唔搏到啦。咁呢一只咯，系咯，
0: 好就系只红证嚟噶，留意翻啦，61395。然之后泡泡马特。我哋嘗試下跟下段永平嘅節奏啊，不如佢都係 trade wings 嘅啫，
1: 佢都係炒股票啫嘛。
0: 係啊，9992咧就係泡泡馬特，今朝升3.6%。今日開心就係因為阿段生個倉又多咗啲股份，
1: 係
0: 持股比例由5.55%又升翻去7.7%啦。咁啊，今朝
1: 都係衍生來衍生去，
0: 係14999，
1: 可能佢都係諗住收息嘅啫。
0: 14999，
1: 等於好多朋友咪買 ELN 嘅，
0: 係啊，
1: 佢都咪中，都係咁中翻嚟可能。好，咁啊呢一隻14999，
0: 行使價咧係210.08元，只係一隻泡泡馬特嘅 call
1: 14.39。
0: 咁、那
1: 個開緊車啦，
0: 公剛係6倍啦。
1: 嗱呢只係 call 嘅嚇。
0: 系啊，
1: 我哋唔系长期睇死泡泡马特嘅，
0: 系
1: 跟下佢节奏嘅啫。
0: 我哋跟个节奏嘅啫，
1: 千零蚊入场费啦，1700蚊入场费，14999。
0: 正讲感情噶，
1: 系啦，真系唔好讲感情啊。咁啊，泡泡马特呢只 call 14999，中宏咧就系红仔，中国宏桥红仔61395。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哥伦比亚今个月十喺哥伦比亚发生嘅7.4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265人，有3494人受伤，另外有496人失踪。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颁布经济紧急状态。德拉埃斯普列亚话，发出经济紧急状态目的系加快救助受灾群众，并为重建调拨资源同振兴经济措施。在黄金72小时逼近的情况下，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加紧进行，希望救出更多被埋在瓦砾堆之下的人。当地法医研究所证实，截至星期三已经收到202具的遇难者遗体。加拿大卑斯省西部山火失控蔓延，面积比星期五增加1倍，20000名居民需要离开家园避险，省长尹大伟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尹大伟话：情况变得太快，有人被山火围困，需要救援。颁布紧急状态赋予省政府特殊权力，包括限制旅行同保护物资供应，防止囤积居奇，抬高物价，以及调拨额外资源协助救援工作。卑斯省山火服务处办在鲍德山脉的大

0: 火已经蔓延到省内的萨勒兰市、皮奇兰市等附近地区，山火面积超过103平方公里。萨勒兰市12000名居民和皮格兰市6500人需要疏散。本港上星期六录得 36.9 度的高温，打破历史纪录。不过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维持在最低的黄色，引起大众质疑。继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之后，两名前台长岑志明和李本莹在报章联合撰文，批评劳工处以天文台暑热指数操作工作暑热警告不合理，认为当局用错数据是错配，警告等同无效，有违原意，促请改用国际标准的湿球黑球温度。岑志明和李本莹在文中说，天文台的暑热指数服务对象是市民大众，包括在室内有冷气者，不过工作暑热警告就以户外工作者为主，两个指数不能够混为一谈。他们说，天文台早在2008年就准备好制造国际公认的湿球黑球温度计，将这个标准作为工作暑热警告的科学依据是百利而无一害，祈求劳工处聆听市民大众、社会团体和专家意见，从善如流，对工作暑热警告做出切合科学的改变，令到受到酷热天气影响的市民得到庇荫。警方捣破两个毒品仓，检获氯胺酮和可卡因，黑市价大约200万元，拘捕三人。两个毒品储存仓分别位于观塘区一个公屋单位和葵涌一个汤房。警方在行动中检获大约200克氯胺酮和700克可卡因，相信涉案贩毒集团刻意租用大型货车作掩护去派送毒品，企图增加警方调查和追查难度。被捕三人包括两男一女，年龄介乎29到48岁。调查显示有被捕人因为欠债而被贩毒集团利诱参与贩毒活动。贩毒集团又透过社交平台随机建立群组去贩卖毒品。澳洲央行助理行长肯特说，今年时候三次加息正在产生预期效果，紧缩的货币环境抑制了消费者的支出，并导致整体经济活动放缓。不过仍然需要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紧缩对经济活动和通胀的影响才能够充分显现。他说，同楼价密切相关的住房信贷增长已经开始放缓，新楼贷款出现明显下降。尽管并非所有金融指标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但是央行评估认为，当前利率处于中性利率核心预估区间的上限附近，整体金融环境具有一定的限制性。不过央行对中性利率的估计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澳洲央行今个星期将利率维持 4.3 厘不变。澳洲央行行长布洛克强调，货币政策委员会担心通胀可能没办法如预期地降温，并准备在必要时再次加息。深圳特区部报道，深圳市委书记近来寻日到招商局集团和华润集团走访调研，分别同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和华润集团董事长举行会谈，就进一步密切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说，深圳和招商局集团和华润集团的发展愿景有很多契合点，期待进一步加强全方位对接，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城市更新、金融服务等各领域合作，全面拓展合作空间，提升合作能级，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发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天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6: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

0: 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红烟，清新每天。
1: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西南九龙京杭大型综合发展项目，澳居西九高铁艺文核心，三站内贯通铁路八线，经南昌站一站连接柯士甸站步行至高铁站，三站可达机场站接通世界。会所 Club Sterling 及园林，面积逾17万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盛宇静都会核心，盛景之巅，静物之治。The Sterling 锐景。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纸及其他图纸。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尽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第一期的预计关键日期为2028年11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2: 家电家居博览，助你升级生活质素。去睡眠馆吸取瞓好 tips， 去埋智慧家居体验更舒适方便嘅生活。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6: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5: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6: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5: 几可见到太阳啊，
6: 系啊，
5: 会有暑假嘅时候，
6: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5: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8: 月桂生，潮发速报，
9: 股价速报。
10: 指数而家暂时升4点，25,444点。今朝成交暂时系1097亿。活跃榜嘅股份包括腾讯，就系做紧446.2，跌紧15.6元，跌幅3.3%。盈富基金25.94元，升6仙。智普做紧1270，升62元。Minimax 系379，升咗21.6元，升幅6%。南方海力士 ETF 系35.6元，升咗4.8元。至于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就4.7006，升0.5%。中芯国际69.7，升2.3%。华虹宏力149.3，升6.5%。阿里巴巴系123.3，升0.8元。建滔积层板系39.86，今朝升1.16元，升幅2.9%。
8: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有一成啦。
11: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0: 好啦，指数暂时升咗10点。好犀利噶啦！今朝系低开152点，
12: 好叻噶，
10: 咬腰上翻嚟，
12: 先低后高噶啦。
10: 系啊，咁呢期都系指数又唔系好反映到个真实嘅情况嘅。咁、今朝喺活跃榜咧都有好多升得好好嘅股份。咁啊，
12: 净系睇指数咧就有啲失之交臂嘅。
10: 系咁啊，所以我哋嘅恒生科技指数迟都有改革啦。咁啊，今朝科技指数咧就系、是、升紧19点嘅，咁就会即系加大嗰、那个。范围
12: 改革系要与时并进咯，因为、你谂下，我哋以前边有讲咩 AI 啫，仲有成个产业链啦、
10: ，AI 成个产业链
12: 100几十只，呢度有4小虎，嗰度6小龙，
10: 系啊，
12: 仲有哇争住落嚟香港上，
10: 系啊，咁啊嚟紧亦都有好多大型嘅企业仲会陆续嚟紧啦，咁我哋嘅 IPO 嘅数目就已经今年都。交足货啦，
12: 今年都应该系细一嚟
10: 啦。咁下个星期就港交所出业绩噶，咁啊睇睇又有啲咩新嘢带俾我哋啦。
12: 410啦，
10: 升紧诶，系咪去咗马来西亚？
12: 系啊。
10: 咁啊，今朝升3.4%嘅港交所，升0.8%。
12: 咁啊，但系喺星期二嗰日咧，只港交所咧，其实单日咧就跌咗11.4%啊，跌幅有2.7%嘅，嗰支阴烛好大支啊，穿头破脚嘅。咁啊，寻日垂头上翻嚟，咁啊，依家咧即系都仲要系要好考验个成交啊，佢自己。

0: 成交咧就如果直大市嘅成交呢期就即系麻麻地啦，得翻2000松少少，
1: 2100啊，2300啊，2400亿啊，
0: 琴日就2100，前日又系2100，
1: 系啦。不过咧今年嘅 IPO 集资咧就已经达到410亿美金，咁呢度咧已经系
0: 破晒全年，
1: 哇，2000几亿咧破晒，仲要全年应该都会再破纪录噶啦。
0: 即系嚟紧嗰几个月摁少少已经得噶咯，
1: 系啊，香港都有个平台。嚟緊呢仲有一隻 SHEIN 啦，好似话快到下个礼拜就会接受投资者认购。
0: 冇错啦，咁呢期成日都喺度报緊佢嘅市值系几多啊，目标个估值呢就係350亿美金，但係似乎应该系去唔到咁高嘅。
1: 咁仲有呢市场呢系憧憬啦，咁嚟緊会唔会有啲科技股呢，啲好前沿嘅科技股系能够成功染蓝呢，好似呢几日呢隻 Minimax 啊，就已经有人话嘿下一隻染蓝系佢㗎啦，咁哇唱到高唱入云啊，咁所以股价咧其实由近期嘅低位咧即系200蚊都穿过噶嘛，佢已经上翻380蚊啦。
0: 系，我记得佢上个礼拜好似仲系好惨烈噶。
1: 由个低位咧，已经又 double up 咗啦。
0: 系啊，今朝咧就系380蚊啦，已经去到。咁佢最低残嘅时候咧，就喺7月27号，系啦，7月27号咧曾经见过186，
1: 及时入通。
0: 咁啊呢一个好大帮助啦。
1: 系啊，
0: 咁今朝股价系385.6最高位。
1: 咁啊，另外仲有只智谱啦，
0: 2513都升咗。5.3%，做紧1273，升咗65蚊咁多。
1: 硬嘢啊，呢啲全部都系啲硬嘢。咁啊，今朝咧仲有只内世特，啱出咗业绩啊，咁我哋好多时提大家留意一下啦。当日业绩，寻日咧将焦点摆晒重喺腾讯，咁但系其实系咪真系负现金流咁大影响咧？其实唔系嘅，咁你计埋有订单嗰啲变现嘅嚟紧变现嘅钱翻到嚟嘅，咁嗰度咪。负转正咯，咁但系内世特咧1316咧，寻日佢公布咗业绩之后，今朝股价咧爆升咗15%啊！其实佢做咗一个几靓嘅圆底嘅。
0: 今朝股价最高位嘅时候就系见过咧系5.35毫6仙半，而家系5.15毫5仙半。
1: 即系无论咧你架车系汽油车啊，或电动车啊，或者氢能车啦，其实个转向系统咧，都系。会存在嘅，
0: 冇错啊！
1: 因为你揸车都系要转弯嘅，
0: 系啊，中期顺利，你冇理由系一路都系向前行噶，
1: 都系 steering 好紧要。
0: 系啦，中期顺利咧系升咗35.2%，8580万美金。咁佢今次中期息嚟嘅，中期业绩嚟嘅，冇派息。今朝最高位就系5.36仙半，而家5.15毫，升咗6.7。
1: 系啦，咁另外好少可咧，我哋朝头早唔讲啊，海力士啊，或者系只三星啊。讲咯，依家讲嗰啲硬嘢上晒嚟啊嘛，喺韩国上市嘅 SK 海力士啦，咁因为寻日咧下昼咧有个即系甚圈沉上嘅传闻啦，甚圈沉上，直头系话大马石啦，朝头早话佢会喺大连开翻间厂啊，呢个系实在嘅，但系咧朝头早其实有啲传闻咧就真系好小道咧，小道到咧根本都唔系起眼，但下昼咧已经俾人大肆报道噶啦，但系都仲系传闻啫，就系、是、大马石啦，新加坡个大马石咧相中咗韩国嘅股市，系首度咧系进军韩国咁。瞄准咗咧，系呢两只股份，所以寻日下昼咧就已经嘭咁跑上嚟，晚上咧亦都喺美股嗰边咧就海力士啊爆升咗上嚟，咁今日延续升势，喺韩国升7.6%，咁香港呢边就照跟嘅啫，两倍啊！
0: 今朝系升咗13.6%，只南方海力士35.8元。
1: 系啦，咁啊仲有瞄准嘅唔系单止只 SK 海力士，仲有只三星电子，咁啊今朝咧佢股价喺韩国嗰边都升5%啊！
0: 今朝暂时系82.46，6.7747系南方。嘅三星 ETF 今朝升咗10%咁多，
1: 杠杆系啦。咁之前我哋好耐之前咪俾嗰只21713嘅，其实翻转头落翻5仙炒，咁你今日又得咗嘅。不过嗱，之前唔识走咧，咁就。咁都未至於 overlap 嘅，不過即係吃曬眼前虧咯。所以論證嘅嘢咧，真係自己執生啊！
0: 好，今
1: 好錯科技股。
0: 我哋嘅選擇咧就係1378
1: 橫
0: 橋。
1: 中國橫
0: 橋琴日係顯著上升，今日顯著下跌。
1: 係啊，
0: 係啦，日升日跌。咁日升日跌之間，我哋嘅策略應該係做好定做淡咧？
1: 嘅美國嘅鋁價咧，其實都暴升爆升咗68%，一个系地缘政治运输嘅理由啦，咁但系成个即系走势，因为中东战火咧，令到啲铝价都发晒烧啦。咁问题就系当个战火缓解咗落嚟，咁跟住啲铝价系咪真系仲可以爆升咧？咁仲有一啲系供应嘅因素啦，头先提及啦，已经系好快又会嚟紧得到解决。
0: 另外。

0: 咧就睇埋个图，配合埋个图啦。睇咗消息面之后咧，就配合埋个图。你见到佢近期咧升到上嚟，佢由20蚊跌穿咗20蚊，跟住就开始行翻上嚟嘅。喺7月9号嘅时候咧，就曾经见过19.57，跟住咧就识反弹啦。咁啊，嗰度行咗个箱底，跟住就反弹啦。但系去到近日咧，已经你见佢喺度冇乜力啊，
1: 颓翻啊。因为咧一路我哋听嘅消息咧，或者甚至睇到个铝价嘅走势咧，都系讲啊，嗰个铝价咧系一路爆上嚟啊，都话美国嗰啲铝价都升咗6-8-7咁滞今年，但系唔系长升不跌噶嘛。咁今朝咧铝业股咧，其实早盘咧系普遍都系走弱噶。咁我哋呢边啊睇住2600中国铝业同埋1378只中国宏桥呢只高息股啦。咁但系其实喺深圳上市的天山铝业都跌了 5.8%， 中孚实业在上海上的跌 5.5%， 宏桥在深圳那边亦都偏远，都跌了 5%。 中国铝业亦都走低，云铝，中国铝业的 A 股是上海上的601600，还有云铝深圳上的，南山铝业都是在上海上，焦作万方深圳上的，全部录得跌幅，主要就是刚才提及了 Emirates Global Aluminium 简称 EGA 这个主要的生产商，他重申他们因为中东战争受损的冶炼厂将会在2027年的第一季度恢复全面的生产，缓解了市场对未来供应短缺的担忧。因为尤其是之前铝价是连续7个交易日都爆升的嘛，也都触及了7个礼拜的高位3384.5美金、在前日的事了。
0: 是啊，但是当时是因为巴西那边有个厂是减50%嘛，所以呢就带动到个伦敦期铝飙升去到7%。
1: 所以一定要留意最新的消息，最新的消息呢就是缓解了。
0: 缓解，所以铝价应该就在个高位会回返落嚟。
1: 咁我哋捕捉住呢个机会啦，咁见到佢啲轮证都开始有啲做淡嘅。
0: 就呢个消息息咧，要進一步發酵。
1: 同埋呢幾日佢就算升咧，個成交縮噶。
0: 係啊，咁啊，今日咧跌落嚟咧，
1: 俾大家睇啊，
0: 呢支陰燭。
1: 尋日仲要石擊之星，
0: 但係今日
1: 前日有石
0: 擊
1: 之星
0: 嚇，
1: 係啦，前日跌嘅石擊之星，咁同埋高位咧，亦都出咗10字星，日日都係一閃一閃小星星嘅，咁。今日跌起上嚟咧，開始認真，同埋佢嘅輔助技術指標咧，而家喺11点之後 ，MBOTV 睇到嘅咧，就係啲 RSI 啦、Stochastic 啦、MACD 啦，全部耷緊落去。
0: 咁啊，61395啦，就係一隻宏橋嘅熊仔嚟嘅，咁啊留意有個收回價嘅嚇。咁啊，今朝翻嚟咧就係隻61395，暫時係做緊5-4嘅一隻熊仔嚟嘅。
1: 系啦，留意牛熊证咧系有收回价嘅，咁所以真系要睇得好贴噶。
0: 收回价咧就系27蚊，系啦，咁佢今朝正股咧系23.4，然之后就系泡泡马特，泡泡马特今朝系升紧2.8%，9992，
1: 9992啦，继续啊，有啊，中国股神，之称嘅段永平，
0: 系啦，咁佢嘅持仓咧已经由5.55% 就又升翻去7.7% 嘅水平啦。咁啊，同埋佢未出业绩嘅，今朝系升紧2.7%。泡泡玛特，我哋今朝系俾做好嘅策略14999，行使价系210.88吓。
1: 系
0: 啦，咁啊呢两个策略，一个
1: 呢只系睇好嘅，
0: 呢个睇好嘅 call 嚟嘅14999。
1: 因为之前咧泡泡玛特咧已经储咗3支阴烛噶啦，阴住落嚟，但系次次去到85蚊呢度咧，佢都有惊无险噶喎，原来有个人喺后边晾住。
0: 好，咁今朝
1: 仲系股神啊？
0: 系啊，中国股神，
1: 中国嗰、那个。
0: 今朝指数暂时升紧2点。
2: 上昼11:21。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书平医生。在暑假的时候， 小朋友虽然没有读书的压力，但是可能多了时间看书或者用手机的时间。记得要留注意眼睛的健康，每20分钟就望20尺外的东西，望20秒钟最少，那对眼睛的健康都有很好的帮助的。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贸发局八月博览，今日至八月十七日，湾仔会展，探索养生饮品、抗衰老科技、长寿饮食理念同长者照护方案，一站式发掘优质生活新灵感。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同参加总值过百万港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
6: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波士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0: 好，而家指数暂时跌紧19点，暂时跌幅0.08%。
1: 系啦，喺蓝筹里边咧，今朝其实对个指数最大贡献咧，反而依家系嚟自只汇丰。
0: 汇丰5毫仔，而家暂时升1.2%，今日除净。
1: 因为佢哋今日又有啲部门换咗人啊嘛。
0: 系162.6，今日除净，佢系派大概呢、這个系末期息，
1: 十分
0: 大概派
1: 10美分，
0: 十美分系咯。好，咁另外再
1: 咁佢呢啲系中期息啊，好稳定嘅，系喺末期息嗰度咧有上落嘅啫。咁啊，但系汇丰控股咧贡献指数有28点啦。但系另外咧，今日即将公布业绩嗰两只都犀利啦。中芯国际贡献17点啊，升幅3.7%。仲有只联想集团保住接近5%嘅升幅，都贡献咗14点。两只加埋咧就30几点噶啦。
0: 好，千祈一定要保住份业绩。
1: 但系点解个指数都仲要跌10几点
0: 咧？因为咧，就是、
1: 阿里巴巴今日都唔跌啦，
0: 阿里巴巴唔跌，今日咧
1: 港交所都有运行，
0: 腾讯啊嘛，
1: 啲医药股啦，
0: 腾讯咧，琴日咪话佢腾噶啦，已经业绩之前我哋俾咗一只15415啦嘛，15415系琴日嘅，
1: 佢今朝冇咁腾噶，头先，
0: 而家腾多咗噶啦，而家，
1: 佢又腾翻落个低位，
0: 系啊，
1: 头先上翻449。跌穿咗450，冇咁容易上翻去。
0: 444啊嘛，都系嗰个位。
1: 444啊。
0: 444蚊就系今朝嘅低位所在，而家系444.6，跌紧15蚊。
1: 单一只腾讯拖低指数75点。
0: 你话杀伤力几大啊？系佢咯，其他嗰啲唔系。拖累好多嘅
1: 油价咧，寻晚系升，不过咧唔系升得好多，就少少嘅啫。咁啊，啲原油库存又多翻啊。883中海油
0: 跌嘅，跌紧1.3%，
1: 跌好少啫。不过跌极都仲有23个几。紫金矿业啦，今日啲金矿股咧真系麻麻地啊，连只2099今日出业绩之前啊都散晒。
0: 系啊，咁今朝只紫金咧就跌紧2.2%。
1: 嗱，另外一只
0: A 股跌2.3%。
1: 系啦，越跌越多就系只1378啦。
0: 1378咧就系只宏桥，今朝俾咗只熊仔嘅23.32，今朝跌4.5%。
1: 多谢阿联酋嗰边啦，人哋维修得快啊，
0: 系咯，
1: 嘢连
0: 有效率，好嘢。
1: 小米
0: 就1810咧，今朝系跌0.6%，佢系未出业绩嘅，做乜咁迟先出啊？26.18，只你啲阿哥阿姐都出晒咯，
1: 计掂条数先。
0: 唉，咁啊，另外做得好，
1: 计清楚条数先。
0: 系咯，我真系有啲担心，你应该好快出噶嘛。
1: 嗱，今朝咧，其实生物科技股咧都仲系做好，啲医药股啊，我见百济神州咧都仲升紧啊，中国。制药啊，咁啲石药啊，嗰啲都仲得，人工智能得啦，医疗保健 OK 啦，
0: 科技得咯，
1: 系啊，啲最样衰系原材料啊，
0: 啊
1: 今朝唔单止咧系啲金矿股插水啦，铝业股啦，即系俄铝咧冇升跌，不过咧
0: 中国
1: 其他铝股咧就丑样啦，
0: 系咪升咗啦？就2600
1: 嗱，今朝啲金咧跌得惨过啲铝嘅，嗱金价咧其实触及翻4400蚊啦，好似。 好似一件发财咁，因为上一次由4400怼落去4000啦，应该嗰度都唔少蟹货。咁而家宁宝黄金咧跌紧6%，中国黄金国际今日要出业绩噶啦，都跌6%。
0: 金就而家亚洲时段跌少少啫，唔系好多。
1: 但系啲金矿股跌好多，好似我哋话金矿股行得快过啲金价噶嘛。
0: 系啊，招金跌紧4%，二

0: 12.92
1: 嗱，山东黄金跌4%啊，1787
0: 跌咗6%。
1: 万国黄金国际宁宝系啊，宁宝咁丑样啊，3939跌4%，招金跌4%。仲有紫金黄金国际都系呢个礼拜业绩噶噃。
0: 嗯，
1: 听讲
0: 咁啊，见到
1: 3.3%跌幅。
0: 腾讯啊，嗰啲有冇腾咧？
1: 啲铝股真系腾晒鸡啊！中国铝业、中国宏桥，全部中国铝业跌得惨嗰只宏桥啊！
0: 边都跌噶。
1: 啊，仲有南山铝业，香港有上噶，2610跌3.7%。
0: 好，
1: 五矿资源啊，仲有寻日升紧嗰啲锂嘅啊，锂资源股啊，金峰啊。天齐都跌到散咗，
0: 天齐咧就系跌紧3.5%啦，
1: 金峰都系
0: 咧就系35.38元，1772系金峰锂业跌咗3%，37500宁德时代系升嘅，升1.3%。
1: 金峰金峰弱不禁风啊！
0: 好，咁啊，宣传一下我哋9月12日阿清姐嘅投资分享
1: 会，
0: 912实战午宴食埋饭，由朝玩到晏昼10:30开波，咁我哋而家喺度好严谨咁制作紧。你本投资笔记、投资密码系啦，有时喺个电台讲唔晒，讲唔得咁详尽嘅，一次过喺呢个活动上面咧，慢慢同大家讲解。
1: 真系讲唔到咁详尽。
0: 系啊，咁仲要阿清姐喺个仓底抄翻本投资笔记出嚟，
1: 有啲心法嘅。
0: 系啦，咁就好难得，因为咧即系绝无仅有，咁多年都系第一次搞呢个活动，系咪啊？
1: 咁多年你都系揾出边啲外人嚟教，
0: 嘿，咁啊好嘅，梗系摆翻最低喺35周年先攞出嚟噶嘛，咁啊咁容易攞出嚟嘅咩？好，咁我哋咧就
1: 是，一来我都赖嘅，自己懒，
0: 系啦，咁我哋唔紧要，我哋咧会好有个团队帮你制作，
1: 太游戏人间，
0: 好，咁啊快啲去报名啦，咁啊有个早鸟优惠啦，咁啊报名同埋了解嗰个收费详情，可以新城嘅网站、新城嘅 Facebook 又或者 WhatsApp。9829-2344都得嘅，亲自福利9829-2344啊！
1: 今朝咧嗰啲原材料指数跌足3%，好多都跌啦。咁但系今朝啲金矿股跌啦，咁令到咧连个红筹指数咧都跌咗1%。咁仲有今朝有啲之前做得比较好，譬如中国重汽啊，呢啲中国电力啊都跌。仲有今日内房，
0: 中国重
1: 汽内房都跌啊，
0: 3808重汽。而家跌紧3.9%。
1: 今朝啲车股咧，华晨中国都跌4%。
0: 车股啊，车股
1: 嗱内房股咧就立晒噶啦。
0: 960啊，跌得多啊，跌紧4.2%。龙湖6.64元，
1: 系啦，
0: 6.64元跌4.2%。咁我休息一阵先啦。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上昼11:30，
3: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本港上星期六录得36.9度高温，打破历史纪录，但系劳工处嘅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维持最低嘅黄色，引起大众质疑。继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之后，两名前台长岑志明、李本莹喺报章联合撰文，批评劳工处以天文台暑热指数操作工作暑热警告不合理，认为当局用错数据系错配，警告等同无效，有违原意，促请改用国际标准湿球黑球温度。岑志明同李本莹喺文中指出，天文台暑热指数嘅服务对象系市民大众，包括喺室内有冷气者。但工作暑熱警告就以户外工作为主，两个指数不能够混为一谈。他们说，天文台早在2008年就准备好制造国际供应的湿球黑球温度计，将这个标准作为工作暑熱警告的科学依据，是百利而无一害。祈求劳工处聆听市民大众、社会团体和专家意见，从善如流，对工作暑热警告做出切合科学的改变，令受酷热天气影响的市民得到裨益。环保署推出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下个月开始在荃湾川龙街和河背街一带推行，为期6个月，希望提高厨余回收率。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莫以婷在电台表示，计划目的是希望以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

0: 街铺参与厨余分类和回收的比率，同时收集相关数据和意见，制定长远的街铺厨余回收策略，提升整体的厨余回收率。莫尔廷说，有超过100间荃湾街铺列入试点范围内，主要是一些街市售卖蔬果、鱼和肉类的店铺。选择这个区是街铺比较集中和厨余量比较大，但参与率相对较低，而店铺距离公众厨余收集点又比较远。在先导计划期内，厨方会加强对经营者的宣传和教育，鼓励他们将厨余运送到指定的回收点，同时配合街铺非繁忙时段调配现有的厨余收集车定时收集。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认为，最重要是平衡到一般法团事务的管理，避免影响法团运作。邓家彪在电台节目上说，有法团管委会曾经反映，在处理大额工程的时候必须从严，避免结果有争拗，但其他涉及大厦日常管理的议题就可以适当放宽，认为必须要做好平衡。政府建议大型维修工程推行分级制，每户平均承担的工程费越高，法定出席人数和业主亲自投票的门槛就越高。邓家彪支持分级递增表决门槛，但后续因为加工程导致每户承担超过12万元的情况亦都需要考虑。警方捣破两个毒品仓，检六安彤和何家欣黑市价约值200万元，拘捕三个人。两个毒品储存仓分别在观塘一个公屋单位和葵涌一个劏房，警方在行动中检获大约是200克六安酮以及700克可卡因，相信涉案的毒品是刻意利租用大型货车作为掩饰派送毒品，企图增加警方和调查和追查的难度。被捕三个人包括两男一女，年龄29至48岁。调查显示，有被捕人因为欠债而被贩毒集团利诱参与贩毒活动，贩毒集团并且透过社交平台随机建立群组贩卖毒品。加拿大卑斯省西部山火失控蔓延，面积比星期五增加了一倍，20000名居民需要离开家园避险。省长尹大伟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尹大伟说，情况变化太快，有人被山火围困需要救援，颁布紧急状态，赋予省政府特殊权力，包括限制旅行和保护物资供应，防止囤积居奇，抬高物价，以及调拨额外资源协助救援工作。哥伦比亚这个月10号发生的 7.4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265人，3494人受伤，另外有496人失踪。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颁布经济紧急状态，他说发出经济紧急状态目的是加快救助受灾的群众，并为重建调拨资源和振兴经济的措施。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亦都发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系69%。
7: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8: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9: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 中午快啲嚟

0: 妙才开户，
1: 优惠受条款约束。
2: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3: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育事务所，
4: 陈以缇、
3: 谢拉
4: 带你穿梭
3: 体育、
4: 艺术、
3: 旅游、
4: 城市
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8: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7: 讲钱讲故事，
4: 主持陈以缇。
7: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4: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7: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4: 逢星期六下午5点，
7: 一起讲钱讲故事。
9: 股价速报，
10: 恒生指数而家升紧11点，25,449点。至于期指暂时升34点，科技指数升15点，升0.3%。十只最活跃嘅港股，今朝腾讯444.6，今朝系跌紧17.2，跌幅3.6%。盈富基金25.94，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咧系4.7004，升紧2.2。普1278，今朝升70蚊。南方海力士 ETF 系35.74，升咗4.2。Minimax 377.6，升20.2蚊。中芯国际69.7，升2.3。华虹宏力1347系150.2蚊，升紧7.4，升幅5.1%。第九位阿里巴巴123.4，升0.8。建滔积层板今朝做紧39.86，升1.16。
5: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1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12: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可以看到恒指是报在25453点，上扬12点，涨0.05%。国指报8444点，下跌1点，跌0.02%。科指报4792点，上扬15点，涨0.33%。大市成交金额1260亿元。目前盘面当中啊，有745家个股上扬，826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康师傅表现最佳，上刷13.31元的52周新高。暂时是报在13.23元，涨幅达到7.65%。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以缇，到今天午间收盘的时候 ，A 股的三大指数是集体上涨的，其中创业板指呢涨幅达到1.6%。在盘面当中，涨幅位居前列的有 CRO 板块、重组蛋白、减肥药、生物制品、创新药、化学

0: 制药，而表现不佳领跌市场的有贵金属、油服工程、房地产服务、资源开采、噪声防治、工业金属这些板块。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3963.15点，上涨 0.42%， 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9.97点，上涨 0.73%， 创业板指报3660.25点，上涨 1.61%， 科创50指数上涨 1.9%， 北证50指数上涨 0.51%。全市场上涨的个股家数呢2287家，但是沪深金三市超过3000只个股飘绿，个股总体来说是跌多涨少的，而上午的半天成交是 1.6 万亿。我们具体板块来看一下，医药板块呢今天是保持活跃，其中博济医药、万邦医药、龙神荣发收获到涨停板，另外呢算力概念股也出现了集体走强，成地香江收获到三连板，利昂技术、群星玩具等涨停。接下来继续请以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的是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那可以看到在蓝筹前排呢，除了是看到康师傅以外啊，还有不少的科技股份以及这个医药相关的个股，包括到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药集团等等啊，都是有相对不错的一个表现。目前石药集团上 5.95%， 报在 9.19 元的位置。同板块当中呢，在锂药是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涨 6% 左右，报在 20.86 元。金思瑞上行 4.67%， 报 26.02 元。亚盛医药涨幅 3.83%， 报 37.92 元。另一方面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芯片股份的走强，中芯国际涨 3.71%， 报 69.9 元的位置。华虹红利方面呢，目前是这个科指股份当中表现最好的一只，涨了 6.23%， 报在 151.7 元。其他的一些科技股份还可以关注智普涨 5.63%， 以及联想集团涨 3.51%。 同时在内需股份之中呢，可以留意泡泡玛特，目前 2.98% 的一个涨幅，在国指股份当中呢是在前排，暂时是报在 155.5 元。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452点，上12点，涨 0.05%。 写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升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喂好。嚟啦！而家指數暫時咧係升緊21點，今朝升0.1%，
5: 冇乜力。
4: 外圍方面留意翻啲資源價格好波動啊，啲鋁價係嘛？咁啊，今朝電話旁邊接通咗咧係尊享顧問有限公司嘅董事總經理黃良響。
5: 早晨
4: ，Tommy。
6: 早晨 Michelle， 早晨清姐。
4: 早晨啊，我哋今日讲咗好多啲资源类嘅股份，见到啲铝价咧，琴日就话七个星期高位，今日又话嗰、那个即系又缓解翻个紧张啊。点样判断咧？而家就系应该睇边一啲重要指标？
6: 重要指标啊，如果我哋睇个美国股市嘅话咧，咁其实就啲。即係通脹指標就幾好下啦，因為兩個月呢都回返落嚟，咁啲即係傳統股份呢可能有返啲支持嘅力度喺度囉。咁AI 呢，咁大家都知啦，呢樣嘢呢就同呢一個即係息口無關係。即係美國開始呢27號打仗之後呢，大家都知道升得最多係啲硬件股份嚟㗎。咁內地嗰個股市呢就差不多嗰個硬件呢嗰、那個即係嗰一潮呢就好似過咗咁樣，咁韓國彈返上嚟呢就內地都唔彈好多。咁啲資源類呢就打仗呢 原则上呢就个即係铝价呢，如果我哋睇下佢今年到而家呢、啊、其实呢就唔係升咗好多咗、啊、即係今年到而家呢其实升咗大概 9% 左右㗎咋。咁仲有其他嗰啲呢，譬如话啲即係石啊或者係啲锌啊反而升得多㗎，由即係升呢升幅差唔多係20-30% 到10%。咁铜价升大概 9% 左右啊，最矮嗰个呢就系、是、呢个 lithium 啦、啊嗯、即系做呢、這个系啦锂啦咁但系锂呢近来呢其实呢都即系嗰个即系跌幅收窄咗㗎啦咁即系跌幅嘅意思呢就系、是、佢打仗开始嘅跌幅。咁即係佢今年到而家呢其實升幅呢都有成 28% 嘅。咁所以我諗呢就短期呢你可能係即係見到即係有一啲即係獲利回吐啦咁、啊、但係呢都係睇下場仗幾時打完啦咁、啊嗯、如果係即係正常嚟睇呢尋晚個 CPI 呢就即係同埋個預期一樣啦咁、啊、上一個月呢个即系 headline 出现负数添，咁但系个美汇指数咧就唔跌嘅，而家仲系100，咁翻转头睇咧就系、是、原来啲即系长期债息咧仲系几高下，咁所以咧就托住个美金嘅价，咁美金咧我谂咧迟啲啦吓，即系冇咁快落得翻嘅，咁可能咧你要等埋咧就呢一个八月份嗰个 CPI 咧喺9月11号公布啦，咁即系要等成个月咁耐。咁我諗呢就即係核心嗰啲 CPI 呢譬如话啲租价呢而家即係升幅只係 0.1% 嘅啫。咁人工呢如果你睇下嗰个即係上个礼拜五嗰个嘅 non-farm payroll 嘅人工呢 hourly earnings, 其实佢淨係升 3.2%, 呢个呢差唔多呢係60几周个低位嚟嘅。咁所以我諗呢就美金呢就可能迟啲就会落返嘅。咁遲啲落返嘅時候呢先會支持返啲即係metal 嘅價囉。咁但係金呀有少少例外，因為金呢嗰、那個嘅引伸波幅呢跌得好快下。咁而家呢大概係 22% 咁上下。我仲記得呢即係佢跌到落去4000以下嘅時候呢嗰、那個引伸波幅大概係 40%。咁所以呢就似乎呢大家就唔炒嘅，唔炒得太興嘅、啊、個金呢就會可能有機會慢慢上下咁樣。
4: 好，但係琴日都美國嗰邊都有個 CPI 數據㗎嘛，7月份嗰個 CPI 個升幅由6月份 3.5 落到去 3.4 啦，另外就係嗰個核心嘅 CPI 亦都落返去 2.5， 之前係 2.6 嘅之前嗰個月。咁我哋對於嚟緊嗰個息口嘅去向，美國嘅息口去向。
6: 所以而家呢其實而家其實9月份呢嗰、那個即係聯邦基金利率嘅預期呢就加息嗰、那個可能性淨低 38% 咁上下啦。咁、嗯、上個禮拜呢未公布個 number 之前呢仲有成 60% 嘅機會嘅。咁但係呢而家個問題呢就係、是、8月份呢我哋都過咗大概一半啦。就算呢你話唔打咁樣個油價已經上咗 10%， 咁所以呢8月份個通脹喺9月公布呢，咁呢個呢就即係大家有啲擔心即係咁所以呢就我諗呢9月呢就應該係加唔到㗎啦，因為呢你就算係8月份嗰個跳返轉頭呢佢都唔會話即係忽然間跳得好高，因為呢嗰、那個即係汽油價格呢即係譬如好似尋晚咁呢佢都係 4.0 幾嘅啫，即係一加輪4.04啦，咁特朗普之前攻擊嗰啲石油公司嘅即係話佢哋呢即係咁即係windfall profit 即係將嗰啲汽油價格呢就抬到高一高咁樣咁好唔配合呢個油價跌返落嚟跌返落嚟佢減得少咁樣咁可能喺呢度呢亦都令到呢啲即係石油公司有啲顧忌咁、所以我諗呢就9月係加唔到㗎啦，但係12月呢而家呢就我覺得呢仲係一個50-50嘅機會喺度囉。
4: 嗯，好，唔該曬，多謝你分析。
5: 上昼11:51
7: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8: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9: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8: 会请嚟 UBS。

0: e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1: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2: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大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5: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6: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7: 冇乜睇头嘅啫，咁知升到7点咁大把，
8: 7点闷升闷跌，
7: 1304亿，
8: 闷系摆明想闷死你噶啦，
7: 系啊，沤到你咧冇晒心机，冇晒意志，
8: 消磨你嘅信心，打击你嘅意志，咁但系。当中都有啲股份系得嘅，譬如今朝啲生物科技类啦，如果整体成个板块嚟行下，咁又唔系只只真系。都一定得，唔一定嘅。微创医疗系跌嘅，跌咗1%。
7: 冇话一定得嘅。
8: 系啦，咁今日仲有一只再顶咧，仲系顶得住嘅。9688再顶医药，咁佢股价再升多6.5%啊！如果今日星期四啦，以累计呢个星期佢升咗21%噶咯噃。
7: 哇，咁犀利啊！咁就另外有啲业绩之后爆升嘅都好多吓，就系322康师傅啦，
8: 咁而再顶有啦，再顶真系第二季收入环比升1.1%咧，系大大好过市场预期啦。都要有啲
7: 业绩，
8: 系、打铁还需自身硬啊，咁你自己都要有交到功课出嚟噶。
7: 冇错啊，咁啊今日咧好多都会出业绩噶，咁就已经有啲咧已经升定嚟，
8: 有啲啊出咗业绩好好嘅，咁咪成为咗蓝筹里边升幅最大嘅咯，康师傅。
7: 咁啊，至于今日出业绩嘅联想升紧4.2%啦，由今朝开始升到而家啦。仲有就系1347华虹宏力呢一只都唔好睇少，佢由200蚊跌到落嚟100蚊边噶啦。
8: 但系咧，华虹就未系蓝筹嚟嘅，
7: 华虹未系，
8: 即系中心就系啦。
7: 中心都系今日出业绩，今朝升3.7%，又系由朝升到尾。
8: 咁啊，中心咧系第五大升幅嘅蓝筹啦。
7: 已经破过70蚊噶啦，
8: 嗱，康师傅第一大升幅蓝筹，不过第二、第三都系同类嚟嘅，医药、石药同埋韩心制药系第二、第三大升幅蓝筹，跟手咧排第四先到联想，排第五就中心，排第六咧就系今日俾咗策略嘅泡泡玛特，
7: 好，仲有啲硬科技啦，6166啦，
8: 系啦，排第七升幅嘅咧就系寻日出咗一份好靓好靓业绩，今年上市30周年嘅长江基建
7: 1038，今朝升紧3.1%，62.9%。咁另外就系啲牙科技，今朝只剑桥科技系升咗15%，头先去过红底啦，最高位见过100.9元，而家99.6元。蓝起科技609，今朝升紧有3.6%，系入咗去活跃榜嘅股份。兆易创新有2.3%嘅升幅。
8: 今日啲存储记忆依然系好啊，因为又有啲哇国家级嘅主权基金，又话上中韩国，就系呢两只，咁仲要直接同人哋政府倾，咁啊仲有只纳森微啊，如果系存储芯片啊、记忆体啊、半导体啊，呢一类嘅都互联芯片啊、蓝起呢一啲都系归类同一堆噶啦，2676啊，纳森微啊。
7: 2676今朝升2.5%，
8: 系啦，条十天线都勾紧上嚟啦。
7: 天数智深啦，天数智深今朝升8.2%啦，450.8元，升咗34.2元。
8: 啲传感器啊、信号芯片啊、HBM、DRAM， 仲有啲闪存 NAND 啊、电源管理芯片啊，全部都系摆重喺呢啲位。仲有只寻日提过喺 A 股科创又上嘅。晶合集成。

0: 2249。
1: 2249今朝升2.9%，34蚊，今朝升咗系9.4毫嘅水平。A 股佢今朝升咗2%。
2: 我睇少佢啊，上个礼拜反弹咗15%咁滞啊。
1: 嗯。
2: 今个礼拜再升多3.6%啦。
1: 嗯。好。
2: 咁啊，仲有光通讯系列啦，
1: 3308啦，
2: 天桥。3308呢只就真龙头啦，
1: 1167啦，龙头到咩情况啊？龙头到好多大嘅机构都要 hold 住佢啲嘢咯，系啊，咁啊，摩通亦都最近增持咗佢哋嘅股份啦，另外又话即系 Nvidia 嗰啲啊都吓好有兴趣啦，咁啊6869啦就系
2: 本嚟3308未上咧，6869就系龙头嚟，
1: 系啦，咁而家
2: 冷静咗，
1: 就有人超越咗啦。今朝只6869长飞光纤光缆就升2.8%，
2: 其实由5月6月都回咗好多噶啦。咁啊，仲有只6088啦，红腾啦，业绩出咗噶啦。
1: 今朝系5.375，升2.9%。
2: 点解会啲眼嘢继续得咧？咁因为眼见啦，前边即系嗰啲，譬如腾讯啦，啲应用系啊，应用嗰啲层面啦，佢哋哇个资本开支。第二季仲大过第一季，玩到浮现金流噶咯。
1: 系啊，
2: 咁佢哋资本开支得，起码我哋啲上游嗰啲卖产人啊，我点知佢掘唔掘到金啫？佢掘唔掘到，佢都要买个产噶啦。
1: 系啊，
2: 我卖产俾佢，我起码赚咗第一桶金先啦，赚咗头食咗头啖汤先啦。
1: 即系你要去掘噶嘛，你嗰啲工具你都要买噶，要添置噶嘛。
2: 但系腾讯出咗业绩之后咧，咁就系好多大行话：，第二季开支啊增加太多啦，哇，好多间大行咧即刻削佢评级。
1: 难得佢咁有信心，有间行俾到去670蚊，高盛系降咗腾讯嘅目标价去到670蚊，
2: 降咗都系离地价，
1: 系啊，都系高啊而家。
2: 好，今朝仲有汇聚科技啦，升到佢啲光通讯比较落后个低队，1729汇聚科技3.8%升幅，1720，仲有呢一只啊，今日冇升跌，冇去到咁细。
1: 时间交翻俾我哋新闻部同事。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新城财经台，
5: 正12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哥伦比亚今个月10号发生嘅7.4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265人，有3494人受伤，另外有496人失踪，超过53000人受灾。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颁布经济紧急状态。德拉埃斯普列亚话，发出经济紧急状态目的系要加快救助受灾群众，并为重建调拨资源以及振兴经济措施。在黄金72小时逼近的情况下，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加紧进行，希望救出更多被埋在瓦砾堆之下的人。当地法医研究所证实，截至星期三已经收到202具遇难者的遗体。中国公安部和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同步行动，侦破一个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大型跨国信用卡盗刷集团，拘捕9名中泰疑犯，涉款超过500万人民币。公安部经侦局去年指导协调上海公安经侦部门搜查，发现一个偷用中国公民信用卡的跨国犯罪集团，并及时通报泰国警方联手调查。两地执法部门深入追查调协调，发现有2名疑犯在2004年在泰国开办一间果干店行骗，以使用银联卡消费打折的利诱非法获取受害人信用卡信息，随后就是制作伪造的信用卡，招募人手去店铺购物之后销赃牟利。两国执法人员近日认为时机成熟，开始收网，约定同时出动直捣多个犯罪据点，拘捕4名中国人和5名泰国人。本港上个星期六录得36.9度高温，打破历史纪录，但是劳工处工作署警告仍然维持最低的黄色，引起大众质疑。 继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之后，两名前台长岑志明同李本莹喺报章联合撰文，批评劳工处以天文台暑热指数操作工作暑热指数不合理，认为当局用错咗数据系错配，警告等同无效有违原意，促请改用国际标准嘅湿球黑球温度。岑志明同李本莹喺文中话，天文台暑热指数服务对象是市民大众，包括在室内有冷气的人，但是工作暑热警告就是以户外工作者为主，两个指数不能够混为一谈。他们说天文台早在2008年就准备好制造国际供应的黑球湿球黑球温度计，将这个标准作为工作暑热警告的科学依据是百利而无一害，祈求劳工处聆听市民大众、社会团体和专家意见，从善如流，对工作暑热警告作出切合科学的改变，令到受到酷热天气影响的市民得到庇应。竞委会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的围标案件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昨日根据法庭首令搜查四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元，涵盖28个项目。竞委会在首轮的行动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白，显示或者会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意图干预某屋苑的维修工程，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中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其他承办商分发俗称供货的入标价格指示，以操控投标结果。涉案的28个维修工程项目分布在全港共12个地区，部分合约仍然未批出，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已经陆续联络涉案的楼宇相关持份者。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认为最重要是要平衡到一般法团事务的管理，避免影响法团运作。邓家彪的电台节目上话，有法团管委会曾经反映在处理大额工程时必须从严，避免结果有争拗。不过在其他涉及大厦日常管理的议题就可以适当放宽，认为必须要做好平衡。政府建议大型维修工程推行分级制，每户平均承担的工程费越高，法定出席人数和业主亲自投票的门槛就越高。邓家彪支持分级递增表决门槛，不过后续因为加工程导致每户承担超过12万元的情况都仍然需要考虑。立法会议员叶傲东在同一个节目就说，更加关注如何核实授权票的真伪，建议授权票必须在开会前96个钟头送交管委会秘书，又要求业主和被授权的人在文书表格上签名，提供部分的身份证明文件核实身份，避免造假。环保署推出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下个月起在荃湾川龙街和河背街一带推行，为期6个月。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莫尔婷在电台节目说，计划目的是希望以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提高街铺参与厨余分类和回收的比率，同时收集相关数据和意见，制定长远街铺厨余回收策略，以及提升整体的厨余回收率。这节新闻到这里。
6: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昼段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8: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9: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0: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1.5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 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1: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2: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

0: 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 优惠受条款约束。
2: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港铁公司荣获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
3: 我哋好荣幸得到呢个奖。港铁虚拟服务大使 Tracy 而家已经喺11个车站处理紧乘客嘅查询，亦都支援支付功能。我哋嘅目标系喺2028年，网络一半嘅车站都有虚拟服务大使，继续以智慧出行服务乘客。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姐胡曼青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青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青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青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青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青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2: 股价速报。
3: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是700腾讯，444元，跌17.6，跌幅3.8%。2800盈富基金，25.94升6仙，升幅0.2%。3033南方恒生科技，4.702升了2仙，升幅0.4%。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6.04升了4.52，升幅超过1.4%。2513智谱，1267元，升59元，升幅是近5%。100号是 Minimax， 378元，升20.6，升幅5.8%。981中心国际69.9，升2.5，升幅3.7%。另外1347华虹宏力150.5，升7.7，升幅5.4%。9988阿里巴巴123.4，升8号，升幅0.7%。另外就是1888建滔积层板，40.2，升1.52，升幅近4%。咁啊，92联想啦，30.02，升9.8，升幅3.4%。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就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咁啊，见到咧恒指今日咧就最后半日收市咧系个别发展啦，三大指数恒指咧升咗17点，咁啊报25457点嘅，国指咧就倒跌3点，咁啊报8443点，科指报4790点，升咗14点嘅。大市成交今日咧1320亿，2800几万，不过上升同埋下跌股份嘅家数都差不多啊。咁啊睇完呢个港股啦，亦都咧就同大家咧关注下呢个美股方面嘅话题啊。咁啊逢星期四咧，我亦都会请嚟咧加拿大嘅独立经济分析顾问郭宏辉喺度嘅 ，Raymond 你好啊
4: ，Hello 佢先好，大家好，
3: 系 Raymond 啊，嗱，不如咧我哋未讲呢个美股之前咧，咁啊，因为咧佢都几关注住呢一个资金流向嘅走势嘅，咁我哋都要睇下咧就数据方面啦，嗱，美国七月份嗰个 CPI 咧，喂，其实都几意外 drop 咗啊吓，咁对于经济同埋嚟紧嗰个嘅意识，其实会唔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
4: 其实咧，讲翻个数字咧，个数字确实就几令市场即系有少啲意外嘅。因为你会咁讲咧，就系话上个月即系其实上次公布即系六月份嗰个咧，就有明显下跌咧，由五月份嘅4.2% 咧，就下跌到去3.5% 啦吓。但因为喺七月份咧，其实有一部分嘅日子咧，个油价咧就飙升得好犀利嘅，曾经掂过一两日系超过100美元啦，咁跟住就亦都由即系六月份嗰啲低位慢慢升翻上去70、80嗰个嘅水平吓，咁所以大家都预计咧嗰个嘅油价咧会再次令到嗰个嘅通胀会上升嘅吓，咁甚至会有啲人最初估咧吓，可能会上翻去即系五月份即系4%楼上嗰啲咁嘅水平吓。咁出奇地咧，就七月份公布出嚟嗰个嘅通胀数字咧，系只系即系3.4% 吓，即系比六月份仲要低咗0.1% 嘅，同市场预期咧即系个情况有少即系唔同咗啦吓。咁我谂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油价系升咗嘅，不过咧个升幅就冇六月份升幅得咁犀利吓。咁啊，譬如话逐步即系逐项去睇咧，就嗰個燃油價格咧，即係入油嗰個嘅燃油價格咧，美國喺七月份嗰陣係升咗24.6，比起六月份嗰26.7咧，就輕微回落咗嘅。而嗰個原油價格咧，即係嘅能源價格咧，咁就升咗39.1。 不過就係比六月份又係跌咗嘅，因為六月份係升咗42%，咁即係話依啲嘅即係雖然佔個基數好重嘅一啲嘅燃油能源價格咧有上升，不過上升嘅幅度比六月份低啦，而其他嘅環節特別食品價格咧又冇乜大嘅惡化咧，所以就令到整體嗰個嘅通脹咧即係回落到3.4%，不過呢個數字係代表緊啲乜嘢咧嚇？咁我諗明顯睇得到就係話其實兩方面嘅。有啲嘅即係分析即係嚟即係個數據出咗嚟之後，即刻有分析員咧去講就係話，其實美國經濟咧確實就係有少少疲弱咗嘅。無論喺依個嘅通脹數字去睇，或者從上個星期五個失業率去睇咧，其實都代表緊美國嗰個經濟咧，其實已經同原先即係上年年初時候咧，或者一度以嚟大家估美國經濟仲係好穩健嗰個狀況，開始慢慢有少少退色嘅情況。咁我谂呢个就值得市场慢慢留意翻咯。
3: Raymond 啊，嗱，头先讲咧，即系话呢一个经济咧开始有少少疲弱嘅时候咧，其实咪最主要都系因为嗰个战事嘅问题咧。
4: 其实战事系一个导火线啦，即系因为始终就迟迹都未有平息嘅迹象嗰时候咧，咁呢个就确实令到好多嘅即系生产啊，或者好多嘅资源分配上面咧，其实系即系失衡咗嘅，我諗就係過去我哋都聽過啦，即係美國可能個軍火庫咧，即係可能都用到七七八八嘅啦嚇，因為佢最初冇諗住耗盡得咁犀利嚇，咁依次嘅打仗咧，由二月到而家，其實用咗美國嗰個軍費咧，差唔多2億美元咁犀利嚇，即係短短幾個月嘅啫喎，咁所以變咗大家就係覺得美國即係即係將一部分都重要嘅資源轉送咗去呢個嘅即係打仗嗰時候咧，有啲人話其他分佈咧落去，譬如一啲嘅社會福利啊，其他啲嘅生產啊，或者政府啲嘅開支上面就失衡咗嘅啊，咁呢個就令到人好擔心，就係話呢個失衡咧可能會短期之內唔會解決，可能就會一路持續落去啊，所以就令到大家就覺得美國經濟喺咁嘅即係資源分佈不均嗰個情況底下咧，就令到好多嘅原先預計一啲嘅支出或者預計振興經濟一啲嘅開支咧，就唔能夠推出嚟咯。
3: 嗯，係咁亦都咧，即係同我哋再分析一下啦。嗱，譬如好似嚟緊嗰個聯儲局嘅意識咁樣，咁而家我諗個利率期貨應該好即時反映到，究竟而家即係大家估個息口走勢變動係點？
4: 嗱，其實好得意嘅，而家大家記得就係一路即係覺得九月份咧嚇，應該係即係如果要加息嗰時候嚇，即係如果要利息變動咧，應該咁講啦，作出利息變動，無論係加息或者減息，應該九月份係即係聯儲局主席咧係唯一一個最可行做到嘅方法，因為嚟緊之後咧，得翻三次嘅議息嘅啫，即係九月、十月同埋十二月嚇。咁我哋話九月點解會最大機會咧嚇？因為十月份係嗰個嘅即係中期選舉，差唔多係去到白熱化嘅時間。去到今年年尾最後一次咧，通常就好少機會咧，就係會喺嗰個年尾嗰度變動利息嘅。咁所以最大機會去變動利息咧，就係九月嚇。好啦，咁而家大家市場估緊九月係加息定係減息定係仍然維持利率不變咧？反而好得意一個嘅即係調查咧，你覺得就係話維持利率不變嗰個嘅百分比係超過咗60%嘅嚇。話去加息咧，就大概20%度，咁減息就差唔多冇機會噶啦。

0: 咁即係由而家去睇個經濟開始慢慢疲弱，用數字去睇嘅時候，資源分配又不均，但係聯儲局又即係做嗰個利息嗰個嘅決定又係咁唔明朗嘅情況底下嘅時候，其實依一個即係代表緊嚟緊最後一季美國經濟咧，其實嗰個數字咧未必好似年頭咧咁強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依個好明顯睇得到，就係話美國經濟係亮咗紅燈嚇。咁即係帶入去2027年嗰時候咧，我諗依個情況咧就未必會有所改善。咁所以大家就好擔心美國經濟會唔會真係喺而家慢慢係即係脆弱緊，或者係代表緊就係話個經濟冇咁強啦。
1: 嗯，好，我哋先休息一陣啊。
2: 一件理財。中午12: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5: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9中国人民保险。人保2026年第一季盈利88.1亿人民币，按年减少31.4%，每股盈利2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702亿8200万人民币，按年升52.1%，每股盈利1.18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35人民币，按年增加6.82%，折算港币2.058。股价走势上，今年1月升至上市新高7.63，反复跌到6月低位4.63，跌幅超过39%。就以6月除淨低位4.46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1日。2025年市涨率 0.57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8。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涨率最低2024年的 0.346 倍，去年最高 0.973 倍，已经超越了疫情前2019年的 0.831 倍。疫情前市涨率最低2019年 0.621 倍，2018年高可以去到 1.218 倍。股息率方面，疫情前的2019年介乎3.296厘至4.406厘，疫情的2020年5.52厘至9.04厘，去年2025年3.29厘至7.11厘，目标6.2。2025年市涨率 0.7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17厘。以马合价跌 10%， 4.01指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7: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时间嚟到12:21嘅时候，继续都有 Raymond 喺度啊。咁啊 ，Raymond 啊，嗱，我哋头先系讲咗啫。
8: 是
1: 关于呢个经济由数据方面啦，咁都可以睇到美国嘅经济呢就真係有啲嘢疲弱嘅迹象啊。咁啊头先都讲到，喂，系咪即係其中一个原因系嚟自呢一个战争嘅问题呢？因为中东嘅局势呢始终都系好反复啊。咁而家即係似乎大家即係又有啲总之其实而家都好多说法啦，不过呢多极说法都系咁。个霍尔木兹海峡咧都仲未搞掂嘅呢个问题，咁呢个影响性其实就即系讲真都影响大啦。我谂即系更加，如果你再继续搞唔掂嘅话，咁其实一嚟经济疲弱啦，咁二嚟咧就系有中东嘅问题继续持续落去嘅时候，喂对嚟紧11月份嗰个嘅即系特朗普嗰个美国总统大选嘅情况都令人几关注嘅喎。
0: 系啊，我谂佢而家咧，其实就即系喺北美依一边咧，特别喺即系美国嗰方面一啲嘅即系不同嘅一啲嘅信号啦，我哋叫做就话即系特朗普咧，好想快啲完结个打仗嘅，所以见到咁。

0: 系咧，已经唔再开战啦。即系话要谈判，只不过喺谈判上面咧，大家都好似企硬咁样吓。即系我谂，即系无论系美国又好，以色列又好，或者伊朗都好，其实喺过去嗰几个月咧，其实嗰个耗资嗰个嘅打仗嘅军费咧，其实真系失咗佢哋嘅预算嘅。佢冇谂过特别美国咧，冇谂过用需要咁长嘅时间，仲未而家解决得到吓。所以市场咧，其实出咗好多唔同嘅信号嘅。我谂呢啲信号咧，就或多或少咧吓，俾人知咧，导致系话美国咧开始系好想快啲结束个打仗吓，咁同埋咧，可能市场里边咧都好多时咧收咗好多唔同嘅信息嘅，你见到嗰个信息有时都会直接影响个市场嗰个波动性吓，但系近排咧已经开始好多嘅唔同嘅呢啲嘅分析咧，讲紧就系话战争咧，即系可能好快会结束吓，即系结束in a sense咧，就系话真系喺个谈判上边咧，大家都要让咗好大嘅大步啊，咁好似系你提到个霍尔木兹海峡嗰、那个即系一路都开唔到，令到油價一路咁上升嘅時候咧，其實唔好話即係外國好多人都係即係投訴緊，就無端端點解油價升得咁犀利咧？其實美國人咧，差唔多有70%以上咧，都覺得就話無端端點解二月份嗰個油價都唔係咁樣嘅？咁短短幾個月嘅油價會咁即係咁高嚇，甚至佢哋入油嗰個價格咧，其實真係翻咗一番嘅，即係令到好多人嗰個嘅即係資金來源啊，甚至係個生活水平啊，都受到好大嘅影響嚇。咁我諗正如咧。讲过就是说如果而家一路都即系冇一个迹象解决嗰时候，其实对特朗普十一月份嗰个嘅中期选举，其实非常非常之不利嘅。所以见到近排佢唔出声，或者少出声，或者甚至系停咗火咧，其实或多或少咧，都系代表紧俾一个信号俾市场咧，就话战争可能真系好快会结束噶啦吓。咁结束咧，咁系咪边个赢边个输咧？我谂呢个就另作别论先吓。不过起码就话我谂对整体个市场，特别系能源价格啦，或者呢啲嘅。即係生活嗰個嘅通脹情況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舒緩嚟嘅，因為如果持續咁落去咧，其實我諗唔好話美國咧，其他國家都頂唔順嘅嚇。咁即係我諗呢一個就好明顯睇得到，就係話而家嘅情況咧，就同佢之前或者兩個禮拜前或一個月前咧嗰個情況好大唔同咗咯。
1: 嗱，头先都即系讲到啦，美国十一月份嗰个嘅中期选举啦吓，咁就会出现嘅。咁而家咧就担心紧咧，会唔会系即系又因为呢一个战争嘅问题啦吓，战事嘅问题呢个其中一个风险啦。咁另外啦，息口嘅问题之外咧吓，咁亦都咧就呢啲咁嘅种种因素咧，其实亦都会影响到嗰个资金流向。咁但系我哋见到咧，譬如好似美股方面啦，个股市咧都仍然系继续唔错嘅吓，咁尤其是个纳指添啦吓，点睇咧？即系资金流向其实系咯，即系有冇流走到咧？你话佢问题多多嘅，咁但系佢又系世界领军，即系世界第一大嘅市场，咁去睇嘅时候，其实喺个game经理嘅角度上面，即系 portfolio 一定要摆落去到度先嘅，咁你话要佢跌嘅话，其实都可能系跌幅不大嘅。
0: 系啊，你见得到近排嗰个市况同两个礼拜前咧，嗰个波动升跌嗰个幅度咁大，甚至有一日曾经话跌过成千点，亦都上翻去差唔多几百点啊！咁我谂而家呢啲咁嘅大上大落嘅现象咧，喺现阶段嚟讲咧，可能就做。陸續咧開始少見啦，少見意思即係話，好似提到市場開始收緊一個信號，就係話打仗可能會好快完啊，甚至可能唔會再有即係可能一路咁延續咧。而家係講談判嚇，即係再開戰嗰個嘅情況咧，我諗美國已經唔係一個主動即係咁想做呢樣嘢啊。咁所以如果係咁嘅話咧，你見得到個市場依幾日其實都係有啲嘅日子咧。都會繼續創緊新高嘅，譬如 S&P 又好啦嚇，Dow Jones 好啦，都係做緊一啲嘅即係較高嘅一啲嘅水位嘅。咁我好明顯睇到就係話嘅資金流向咧，其實就係話因為大家落緊嘅信號就係就嚟打完仗嗰時候咧，一定會趁而家一啲嘅市況即係比較平靜啲，或者起碼叫做仲喺一個低位，即係回落咗少少嘅一啲嘅低位咧，去趁低吸納翻嘅。因為知得到就係嚟緊可能會有一個比較明顯啲嘅反彈啦。即係如果真係話即係戰事結束，甚至開翻個霍爾木茲海峽嘅話咧，我諗呢一個咧就對個市場嚟講一定係一個利好消息嚟嘅。所以你見得到只資金咧就並冇離開到美國市場嘅，或者唔係話即係咁悲觀地睇美國會有一個好大嗰個嘅所謂嘅調整咧，反而就係話咧每一次一定。

0: 嘅跌幅嚇，落咗嚟嗰時候都係俾基金經理或者一啲嘅市場嘅投資者一個所謂嘅少少嘅信號，就係、是、話入市嘅信號啊。咁當然我哋唔能夠即係期待一路咁無止境咁升嘅，不過起碼現階段呢個情況嚟講，市場收緊一個嘅信息咧，就係話戰爭可能真係好快完結嗰時候咧，可能嚟緊嗰個嘅情況咧，就會有一個比較明顯啲嘅升勢，特別喺美股當中啦。所以見到就三大指數咧，其實一路以嚟咧都係做緊一個好平穩增長嘅一個上升軌道咯，就並冇一個好明顯嘅下調，或者一個好大幅度一個所謂嘅夾口啊，就會係有下調嘅風險喺度。
1: 嗯，係啦，咁啊，亦都咧即係睇翻啦嚇，咁啊見到咧啲業績咧就陸陸續續會公布啦。咁啊，不如咧即係亦都同我哋預示一下啦，大家即係最關心嘅，我諗點都係 Nvidia 啩嚇。咁啊，呢都係其中嘅啊，仲有博通啊等等。咁其實都好多大企咧都會繼續係公布业绩嘅，嗱呢一类嘅 AI 或者科技嘅股份，咁啊，而家近期嘅表现系点咧？
0: 嗱，其实真系即系呢啲嘅即系科技领头嘅公司啦，其实两个礼拜前咧，大家就好睇淡，因为 Nasdaq 都系跌得好犀利嘅，但系近两个星期就得个明显个反弹。譬如舉例講，譬如依個嘅SpaceX 啦嚇，你見得到近排曾經跌到好低嘅低位，差唔多去到低過嗰個嘅招股價，咁而家又上翻一個高位，反彈得好犀利，一日甚至超過咗20%-30%個水平升嗰個上升嚇。咁一啲嘅譬如即係 Nvidia 啦嚇，或者一啲嘅晶片嘅製造商啦嚇，其實都係喺過去嗰兩個星期咧經歷過跌。沽售，但亦都經歷過近排一啲嘅啲人持有增長，我諗而家持有增長就一來係即係趁上兩個星期一啲嘅低位吸納翻之外咧，就要上升翻，俾佢有個嘅明顯嗰個嘅上升喺度咯。
1: 好，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再傾下 Raymond。
2: 一件理財 FM 102.4至106.3新城財經台。
3: 中午十二点半，
4: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跑马地乐活道琴日有水管渗漏。水务处表示，经过工程团队抢修，食水供应在今朝大约六点恢复正常。水务处表示，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15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乐活道4-38号和乐景台。处方出动4架水车和8个水箱，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受事故影响，乐活道部分行车线曾经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工程。本港上星期六录得36.9度高温，打破历史纪录，但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维持最低的黄色，引起大众质疑。继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之后，两名前台长沈之明和李本莹在报章联合撰文，批评劳工处以天文台暑热指数操作工作暑热警告并不合理，认为当局用错数据是错配，警告等同无效，有违原意，促请改用国际标准湿球黑球温度。沈之明和李本莹在文中指出，天文台暑热指数的服务对象是市民大众，包括在室内有冷气的人，但工作暑热警告就以户外工作者为主，两个指数不能够混为一谈。他们说天文台早在2008年就准备好制造国际供应的湿球黑球温度计，将这个标准作为工作暑热警告的科学依据，是百利而无一害，祈求劳工处聆听市民大众、社会团体和专家意见，从善如流，对工作暑热警告

0: 做出切合科学的改变，令受酷热天气影响的市民得到裨益。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到访和日本有主权争议的南富里尔群岛，亦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外界分析指，普京敢做是向国内外表达俄罗斯并不会在领土问题上妥协。俄罗斯塔斯社报道，普京今日到访群岛之一的伊图鲁普岛，参观当地的鱼类加工厂，和官员讨论捕鱼和鱼类习性，又品尝当地出产的鱼子。2010年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曾经到访南富里尔群岛，是首位以俄罗斯国家元首身份访问该地区的总统。俄罗斯星期一在远东萨哈林州视察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举行的军事演习之后，今日到访南富里尔群岛。外界分析指，在俄乌战争持续近四年的背景下，普京此举表明俄方不会在领土问题上和日本或者任何国家妥协。该群岛位于日本北海道的东北方和俄罗斯富叶岛的东南方之间，二战结束之前是日本领土，但在1945年苏联和日本的战争中被苏联占领，成为苏联和其继承国俄罗斯的领土，现时由俄罗斯实际管治，但日本一直宣称拥有该地区的主权，要求俄方归还领土。加拿大卑斯省西部山火失控蔓延，面积比星期五增加一倍，两万名居民需要离开家园避险。省长尹大伟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尹大伟说，情况变化太快，有人被山火围困需要救援，颁布紧急状态，赋予省政府特殊权力，包括限制旅行和保护物资供应，防止囤积居奇，抬高物价，以及调拨额外资源协助救援工作。卑斯省山火服务处说，在鲍德山脉的大火已经蔓延至省内的萨麦兰市、皮奇兰市等附近地区，山火面积超过103平方公里。萨麦兰市12000名居民和皮奇兰市6500人需要疏散。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6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海怡半岛录得今个月第一宗成交，成交单位海怡半岛31座，中层私室，实用积536尺，两房向东北，望鸭李洲村的单位，成交价738万，实用积平均砌计13769元，业主喺2012年用510万买入，14年之后转手，最面赚228万离场，升值40%价。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1: 贸发局香港国际茶。

0: 年八月十三至十五号喺湾仔会展，有内地、本港、阿根廷、肯尼亚、老挝、斯里兰卡同南非等地展商，仲有多场茶文化活动。业内人士即上网登记免费买家证，公众人士凭票入场。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2: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2: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继续都有 Raymond 个红花喺度啦。喂 ，Raymond， 我哋关注一下咧加拿大同埋美国之间嘅关系啊，好嘛吓？因为咧，即系都见到有项调查咧，就咁讲嘅，就话超过70% 嘅美国嘅人咧，就唔支持对加拿大咧征收嗰50% 嘅关税，认为呢一个咁嘅举动咧系会导致。即系大家唔系 win-win 啊，系 lose-lose 吓，即系大家双输嘅局面嚟嘅。咁另外我谂即系加拿大都始终都系担心啦吓。第一就即系如果真系征收关税嘅话，咁会点咧吓？即系嗰啲嘅货品要入口美国嘅时候，另外咧亦都担心咧，喂会唔会吓即系加拿大嗰方面嘅政府咧，其实就即系都唔够硬正咧吓。其实你哋而家即系个睇法系点啊？
5: 其实真系好惨嘅，即系我哋喺一个所谓嘅好混乱同埋好尴尬嘅身份当中啊。但我谂美国人咧就好支持我哋加拿大呢一边咧，就系话觉得特朗普做嗰个嘅关税政策咧系出错咗嘅嗱，即系都多次就喺嗰个嘅即系法院里边都即系判咗佢系唔合法噶啦吓，即系不。唔單止係講同加拿大嗰啲嘅關税唔合法，對全球嘅關税都唔合法嘅。咁但係佢繼續用緊一啲嘅所謂嘅法律啦，喺以往好耐以前定咗一啲嘅法例當中去撩一啲嘅情況出嚟咧，就令到佢可以繼續延續去收一啲嘅關税啊。咁今次呢一個咧就好似上星期我哋都提過一個情況，就係話佢點解無端端要加我哋加拿大嘅關税50%咧？啊，就係因為好多嘅美國嘅產品唔能夠喺加拿大上架，特別酒類嚇。咁所以就覺得有一個懲罰性關税。佢話咧當一啲嘅即係主權國。對美國的產品是一個不公平的時候，美國就可以因著一些法例就可以徵收最高50%的關稅的，所以他就用了這條法例去徵收加拿大的關稅。而那個法例應該如果我們沒有談判達成任何的結果的話，應該就在8月19号咧，即系其实好快，一个星期之后咧，就会推行50%呢个关税啦。咁所以其实加拿大就谂紧对策点样对抗咧。其实美国咧呢个调查咧，就讲紧就话美国人觉得喂，其实都搵我哋自己笨嘅，因为我哋都要入口美国即系加拿大呢啲嘅产品，呢啲我哋产品系必需品嚟嘅。咁如果你收咗50%，即系话即系美国自己要卖加拿大产品，
4: 卖贵咗啦，
5: 同样地系有。是啊，貴咗噶啦，好多噶啦嚇。咁而加拿大呢一邊咧，其實好多嘅省份嘅省長咧，其實就覺得就係要企硬嘅，即係覺得我哋唔可以做好似以往咁樣咁軟弱嚇。但係咧而家有啲消息講咗出嚟，就係話加拿大聯邦政府咧會喺限期之前咧會推出一啲嘅清單嚇，會對美國一啲嘅產品咧作出一個寬減啊。即係寬限就令到就係話可以唔使加拿大面對嗰50%呢個關税，其實咁樣咧就對好多嘅加拿大人、加拿大一啲嘅廠商，甚至乎加拿大一啲嘅省長咧，就幾唔滿意下，即係覺得好似出賣咗加拿大咁樣，即係因為要達成一啲嘅即係面子嘅協議咧，就要令到好多嘅即係以往佢哋能夠有啲嘅所謂嘅。牙力去同美國去做談判嘅時候咧，而家都冇埋啦嚇。咁呢個就令到加拿大嘅即係好多嘅省份嘅一啲嘅省長同埋議員咧，就比較唔滿意咯。
4: 不過即係頭先阿 Raymond 你都道出一點嘅，即係雖然我都明白咧，其實每一個地方咧，咁佢總會有自己嗰個經濟體系啦嚇。咁加拿大最出名嘅梗係油啦。咁但係譬如工業上面，除咗油之外，其實仲有啲乜嘢係即係比較係發達啲咧嚇？

0: 啊，咁会唔会系啲即系基建啊诸如此类啦吓？喂，咁我哋不如咧就留待下一次咧，咁我哋再同大家去睇一睇啊，因为即系始终咧呢两个地方，美国同埋加拿大嗰个嘅关系太过密切咧，其实嗰个经济方面咧都系即系你话就算关系好定唔好都好啦，咁实际影响同埋真系有啲唇齿相依嗰个效应嘅，咁啊究竟即系系啦彼此之间嗰个嘅经济状。经济状况，大家是强项哪些呢？我们留待下一个星期四再跟大家谈过。好，今天谈到这里，麻烦 Raymond。
1: 一见理财。

0: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1: 中午12:47。
0: 300多呎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

0: 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1: 极目一片红杉树林，犹如置身直谷心脏地带。Palo Alto 汇德丰地产延续 O South 澳南传奇，开创北都新社区，拆新建构古洞北 Park Silicon 发展项目 Palo Springs， 澳居北部都会区中心，步行约两分钟即达未来古洞站，将来经东铁线一站直至落马洲，两站到罗湖，一线直达金钟商业区，未来北环线四站直博屯马线，北环线支线直通新皇岗口岸，无缝接轨大湾区。Breathing the inner life of Palo Alto, Park Silicon, Palo Springs。所述基建、铁路等仍在兴建或规划中，于入伙时可能尚未启用，最终未必落实。红杉树林并非指任何单位可享之景观。尽买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7年9月30日，第二期为2027年10月30日。本广告由买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仅供参考。卖方并不作出任何邀约、承诺、陈述或保证。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2: 李茂发局美遇见生活博览有香氛情绪测试健康检查和松一 zone 舒压专区，助你全方位提升身心灵健康。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健康方面嘅话题嘅。喺电话旁边亦都接通香港医学会嘅会长郑志文医生喺度。郑医生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4: 郑医生啊，近排嘅天气真系好热啊！我哋除咗咧要慎防中暑之外咧，仲要担心咧，即系唔知系咪呢啲咁高温嘅天气咧，其实啲细菌咧系咪会特别容易滋生，特别容易生长得快噶？
5: 如果講到話熱天咧，第一件事係注意飲食上咧，因為好多嘢咧，因為係儲存不當啦，喺比較高啲温度30多度嘅時候咧，就反為個細菌滋生啊，細菌毒素滋生，預期可能見到咧，即係譬如食物中毒啊，嗰個機會就會大咗嘅，大家要留意啦。
4: 系啦，咁啊，点解会咁问啊，郑医生咧？因为咧，即系其实好多时咧，我都见到，譬如冬天啊、夏天呢啲咁嘅时间咧，都好似特别多呢啲咁嘅流感咧。而家郑医生系咪都好似冇乜所谓叫高峰期嘅咧？我 always 都见到大家就话，哎，中咗流感啊咁样。咁系啦，即系喺个季节性上面，呢啲算唔算叫做有啲季节性嘅病嚟噶？
5: 有的有的，流感通常它有两个高峰的，主力那个就是冬季流感，很多时譬如冬天我们可能是12月至2、3月之间，年年不同的，但是中间呢也有一个有时出现的夏季流感高峰潮，但是近年好像见到它都会出现，亦都之前呢宣布了我们进入了夏季流感的高峰。我们都见到譬如新闻呢，就是连续这两个礼拜里面都出现了反复有小童出现严重流感感染，然后有并发症可能脑炎啊、肺炎那些要住深切治疗铺的。咁呢個都係一個信號嘅，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比較緊張啲，就係因為小童染病嘅時候咧，佢出現併發症嘅機會又高啲啦，咁甚至會係死亡個案都出現。咁呢個反映到咧個病毒活躍度係高嘅。咁一般嚟講就係呢兩個高峰期啦，夏季同埋冬季。咁喺今年嚟講咧，喺而家呢個階段，大家要小心，因為佢係比較活躍嘅呢個流感，特別係甲型流感。
4: 嗯，郑医生，你讲开甲型流感咧，咁其实我都即系最近睇到啲新闻啦，咁啊有啲个案啦，有一个个案咧，都系即系嗰个甲型流感咧系比较严重啊，咁正正咧都系一位即系小朋友嚟嘅，但我都想睇下咧，即系其实我哋成日听甲流都已经听过好多年啦，虽然我哋都明白即系病菌就会变种嘅，咁但系而家我哋即系要注意甲流，其实我哋除咗 check 之外，系冇办法知道即系我哋中咗咩流感噶。
5: 首先呢，其實就每一年呢，夏季和冬季那些高峰時段呢，我們看著新聞都知道何時出現，其實一定會出現了，差不多。咁啊，大部分咧都係甲型流感嘅啦，因為佢其實個分類好廣闊嘅，佢個病毒不同變種啦。咁我哋嘅H N 啊、H 3啊、

0: 啲預防措施啦，即係公眾地方啊、洗手啊，唔好一路食嘢一路玩手機電腦啊咁。咁呢啲講咗好多次㗎啦。咁但係而家我哋多咗咧，就係你如果係有啲上呼吸道感染嘅疾病，特別係有發燒嘅咧，好方便嘅，自己大家買個快測嚟測一測。嗱，以前我哋就係話測新冠啦，咁但係而家大部分都已經三合一、六合一、九合一、十合一都有㗎啦。咁裏面就會包括咗甲型流感、乙型流感同新冠呢三樣咧係重點嚟嘅。如果驗到有嘅，有多咗條線嘅，就揾醫生睇，話俾醫生聽有咁樣嘅事。因為喺甲型流感啊、乙型流感咧，而家其實我哋都仲係有抗病毒藥咧，就想及早食咧，係減少佢併發症出現嘅風險嘅嚇。
1: 係、就醫生，其實咧，即係併發症咧，係咪通常都係啲即係所謂叫高危人士比較容易出現嘅咧？高危人士可能係講緊年長啦、年幼啦，或者係有一啲即係長期疾病嘅朋友們，係咪都係即係容易比較出現呢啲咁嘅併發症啊？
0: 冇錯啊，其實係由以往一大扎嘅數據啊，通過統計學分析咧，就得出咗係有一啲叫高危群組。咁高危群組咧出現併發症，譬如係腦炎啊、肺炎啊、心肌炎啊嘅機會咧就會大啲啦，而引致嚴重嘅後遺症啊、住院啊，甚至死亡。咁呢啲高危嘅群組咧，包括咗年長啦、小童啦、孕婦啦、肥胖人士啦、長期病患者啦，有啲甚至譬如提及嘅吸煙人士啦，咁呢啲群組嘅人士咧，第一就更加要做好預防措施啦，同埋就係咧，如果有病徵咧，及早睇醫生或者及早自己做一做快測。嗱，有時我哋見到啲病人就係、是，我後生嘅，我可能30歲咁，我冇嘢，我發曬高燒咁，但係，我唔使睇醫生，又唔做測試啦，點解呢？因為我做咗，其實可能我唔係高危群組，都唔使食特效藥嘅。咁但係你唔好忘記你身邊有其他人嘅，即係你至少都知道你唔好傳俾啲高危群組，譬如屋企嘅小朋友、屋企嘅長者啊，或者周邊有長期病患嘅人。咁你如果知道咗自己係嘅時候咧，你做得更好嘅防御措施啊，或者甚至係食個抗病毒藥啊，咁呢個係一個考慮。所以大家唔好忽略咗自己唔係高危群組咧，就放鬆咗。
1: 啊，鄭醫生，其實咧，呢一類嘅譬如好似甲流咁樣啦，咁我諗同其他流感都係一樣，病徵都係差唔多㗎，係嘛？
0: 我哋可以話同其他呼吸道感染嘅情況個病徵差唔多，其實離唔開都係發燒、骨痛、頭痛、流鼻水、咳嗽、喉嚨痛，即係都係類咁嘅。其實全部都係嘅，其實差唔多分唔到。咁所以做個快測會知。咁而家其實 COVID 咧新冠其實個感染都一樣存在，一樣有重症出現嘅。不過咧就個病毒咧就順化咗少少。譬如而家你叫我揀，我仲一樣，咁我就即係其實甲流係反嚟會差少少。當然就大家唔係話二揀一，最好就乜嘢都唔好中啦。咁但係一個即係一個比喻，你知道其實而家新冠咧係弱咗啲嘅嗰個病毒。咁但係甲流始終咧喺呢輪嚟講咧，造成併發症咧，一直都係唔少嘅嚇。
1: 嗯，係啦，咁尤其是啦，即係我諗屋企方面咧，一係有老，一係有嫩嘅啦嚇。咁對於呢兩個即係咁高危群組嘅話咧，其實我哋平時要點樣即係幫佢哋留意多少少，尤其是佢哋未必係即係個個都懂得去照顧自己噶嘛。
0: 係啊，照顧者都要加多啲，真係留心。第一就係喺適當時候啦，可能9月10日就打個流感針啦。第二就做好預防措施啦，即係你可能幫佢安排下個行程啊、日常生活啊，準備足夠嘅濕紙巾啊、搓手液俾佢啊，或者係同佢練習講解我哋嚇食嘢前要做啲乜嘢嘢啊。咁留意住佢有冇病徵出現啊，唔好掉以輕心啊。有問題咧就探下熱，而家探熱都好方便啦嚇，睇睇有冇發燒，有需要就揾醫生睇一睇檢查下啦，自己做下快測啦，買定啲快測包啊咁樣，即係各方面一定要即係照顧周到啊，咁嚟到去好好預防，一旦出現咧，亦都及早診斷、及早治療。
1: 嗯，系啦，嗱，通常咧，即系我哋真系患上一啲嘅流感嘅话咧，咁其实而家即系食埋特效药啦吓，即系我哋依照一切嘅即系应该要做嘅嘢，其实大概。

0: 佢会几耐好翻噶？
1: 嗱，一般如果你身体好嘅咧，就可能两日三日。咁但係平均嚟講咧，四至七天係個平均數啦。咁作為好翻，其實都分階段嘅。咁你可能又退咗燒啊，個人冇咁辛苦啊，咁但係又仲有少少病徵拖住啊咁樣樣。咁所以咧就都因人而異嘅。咁但係咧個併發症出現咧，就可能都喺頭一週內邊可能會出現，大家係即係加多少少注意啦，特別喺頭三天度。咁所以就要緊密留心。咁平时嚟讲咧，就亦都做好预防。
0: 好啦，我哋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郑志文医生嘅。转头翻嚟啦，我哋会拆解一下咧港股下半昼方面嘅市况嘅。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
3: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4: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5: 新城财经台
6: 下昼1:00。
7: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哥伦比亚7.4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265人，有3494人受伤，另外有496人失踪。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颁布经济紧急状态。特拉埃斯普列亚话，发出经济紧急状态目的是要加快救助受灾的群众，并为重建调拨资源和振兴经济措施。中国公安部和泰国皇家警署同步行动，侦破一个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大型跨国信用卡盗刷集团，拘捕9名中泰疑犯，涉款超过500万人民币。公安部经侦局近年指导协调上海公安搜查，发现一个偷用中国公民信用卡的跨国犯罪集团，并及时通报泰国警方联手调查。两地执法部门深入追查协调，发现当中两名疑犯在2004年在泰国开办一间果干店行骗，以使用银联卡消费打折有利诱，非法获取受害人的信用卡信息，随后就制作假卡，招募人手去店铺购物之后销赃牟利。两个执法部门近日认为时机成熟，开始收网，决定同时出动，直到多个犯罪据点拘捕4名中国人同埋5名泰国人。警委会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的围标案件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昨日根据法庭搜令搜查4间工程承办商同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初步估计合约总值5亿元，涵盖28个项目。警委会在首轮行动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意图干预某屋苑的维修工程。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中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其他承办商分发俗称供货的入标价格指示，以操控投标结果。涉案的28个维修工程项目分布在全港共12个地区，部分合约仍然未批出，部分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相关持份者。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1个月的公众咨询。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认为，最重要是平衡到一般法团事务的管理，避免影响法团运作。邓家彪在电台节目上说，有法团管委会曾经反映在处理大额工程时必须从严，避免结果有争拗，但是其他涉及大厦日常管理的议题就可以适当放宽，认为必须做好平衡。政府建议大型维修工程推行分级制，每户平均承担的工程费越高，法定出席人数和业主亲自

0: 投票的门槛就越高。邓家飘支持分级递增表决门槛，不过后续因为加工程导致每户承担超过12万元的情况亦都需要考虑。立法会议员叶傲东在同一个节目说，更关注怎样核实授权票的真伪，建议授权票必须在开会前96个钟头送交管委会秘书，并要求业主和被授权的人士在文书表格上签署，提供部分身份证明文件去核实身份，避免造假。本港上星期六录得 36.9 度高温，打破历史纪录，但是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维持最低的黄色，引起大众质疑。继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之后，两名前台长岑志明和李本莹在报章联合撰文，批评劳工处以天文台的暑热指数去操作工作暑热警告不合理，认为当局用错了数据是错配，警告等同无效，有违原意，促请改用国际标准的湿球黑球温度。岑志明和李本莹在文中说，天文台暑热指数的服务对象是市民大众，包括在室内有冷气的人士，但是工作暑热警告就以户外工作者为主，两个指数不能够混为一谈。他们说天文台早在2008年就准备好制造国际公认的湿球黑球温度计，将这个标准作为工作暑热警告的科学依据是百利而无一害，祈求劳工处聆听市民大众、社会团体和专家意见，从善如流，对工作暑热警告做出切合科学的改变，令到受到酷热天气警告、受到酷热天气影响的市民得到庇应。警方捣破两个毒品仓库，检获氯安酮同可卡因，黑市价大约是200万元，拘捕三人。两个毒品储存仓分别位于观塘区的一个公屋单位和葵涌的一个汤房。警方在行动中检获大约200克氯安酮同700克可卡因，相信涉案贩毒集团刻意租用大型货车作掩饰派送毒品，企图增加警方调查和追查难度。被捕三人包括两男一女，年龄介乎29到48岁，调查显示有被捕人因为欠债而被贩毒集团利诱参与贩毒，贩毒集团亦都透过社交平台随机建立群组去贩卖毒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6: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7: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6: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8: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9: Music on board。
10: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700腾讯444.8跌16.8，跌幅系3.6%。2800盈富基金25.9八升1毫，升幅0.4%。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升咗5.8，升幅1.2%。992联想34.1升5.04，升幅系超过17%。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5.74升咗4.22，升幅系超过13%。2513智普1266升58，升幅系近5%。另外981中心国际70.1升2.7，升幅4%。100号 Minimax 377升19.6，升幅系5.5%。1347华虹宏力152.1升9.3，升幅6.4%。9988阿里巴巴123.6升1，升幅0.8%。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睇睇港股下半昼嘅表现，三大指数都系向翻好啦。咁啊，指数咧而家恒生指数最新系升咗56，报25496嘅，国指系8465升19，科指4833升咗56啊。成交今日咧都未算好多，1434亿几，上升同埋下跌股份嘅家数都差不多吓。咁啊喺电话旁边亦都接通光大证券国际嘅证券策略师吴丽贤喺度嘅 ，Kenny 你好，
2: 你好 Christine。
1: Kenny 啊，不如咧就率先咧同我哋睇下腾讯嗰份业绩先啊。虽然寻日公布业绩嘅，不过咧业绩过后，喂股价就暂时麻麻地，咁啊都跌咗3.6% 啊。大家即系最担心系啲乜嘢咧？点解即系今次呢一个业绩继续都受压咧？即系业绩过后。
2: 系啊，其实腾讯份业绩。我覺得又唔至於話變得特別地差嘅，其實包括收入啊，同埋經調整後嘅利潤增長，我覺得都比市場預計當中係要高，但係只不過就市場對於佢嗰個 AI 嗰個支出成本相對比較高企就有關啦。咁所以其實如果唔係由經調整後嘅利潤，而係真係從利潤去睇嘅話咧，嗰、那個增長幅度就低過市場嘅預期嘅，咁同時因為即係過去騰訊嗰個股價下跌啦，我覺得已經係反映住呢個因素。咁而呢一次業績咧，即係見到佢一啲經營嘅利潤率啊，亦都係比市場預計當中係要低比較多啊。咁原本大家就預計可能有36%，咁最尾就32.9%啦。咁所以大家就覺得，喂，雖然騰訊份業績係表現得唔錯，但係佢咁樣投入法。會唔會嚟緊可能嗰個利潤就有機會冇增長呢？我諗呢個就係市場最擔心嘅。咁所以我覺得今日股價咧，同埋尋日公布完業績之後，喺美股 ADR 隔夜偏軟啦，比較集中住反映其實係呢個比較大嘅因素。當然，如果即係除咗呢個因素之外，如果要從佢一啲業務喺雞蛋裏要去挑骨頭的話咧，我覺得亦都唔係冇嘅。如果講真係可能比較稍微弱少少嘅話咧，我覺得今個季度。嗰、那個海外遊戲嘅增長幅度就真係慢翻啲嘅，咁原本市場覺得可能係5%-8%嘅增速，最尾只有4%，反而內地遊戲業務我覺得都算係做得唔錯嘅，咁同埋我覺得即係以業務去計嘅話咧，嗰、那個亮點就真係擺喺廣告業務嘅。過去大家話喂騰訊好似都冇咩 AI 冇咩科技喎，其實我覺得又唔係嘅，佢嗰個科技 AI 咧唔係好似一啲即係模型股咁樣去整個模型出嚟有幾勁。而係咧，因為騰訊嗰個業務實在太大啦，所以佢嘅 AI 咧更加多係投入喺佢自身點樣去幫助佢其他嘅業務方面。咁所以呢一次佢嗰個 AI 嘅應用咧，去拉動，譬如好似廣告業務嘅增長，我覺得都幾效益都幾好嘅。咁講緊廣告。

0: 得按年增長有成22%嘅，比市場預計當中係要高啦，亦都係比第一季嘅增長速度係再進一步加快。咁廣告之中係騰訊一個比較大嘅收入來源啦。咁從咁樣去睇嘅話咧，我覺得市場都預計住嚟緊廣告業務可能嘅增長亦都係會維持得比較良好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騰訊份業績咧，其實我覺得總體就唔係特別地差嘅，但只不過即係市場真係比較擔心嗰個短期投入實在太大啦，咁所以就令到股價跌咗落嚟。咁如果從呢份業績去睇嘅話咧，我諗對於騰訊股價嘅影響咧，就真係分開短期同埋中長期去睇。咁頭先提過啦，如果係講緊一啲短期嘅成本支出咧，往往嘅影響我覺得係比較偏向於一個即係短期少少嘅。咁所以短期可能股價真係受壓嘅。但如果講緊嗰個開支往後可能有機會出現翻一個放緩啊，或者講緊開支咗之後嗰個成本效益慢慢上翻去，體現喺個業績再進一步嘅增長嘅時候咧，我諗嗰個時候對騰訊股價就可能帶翻嚟一個比較即係有力嘅動力喺度。咁所以中長線咧，其實我對騰訊都唔係睇得特別地淡嘅，但係短期股價就可能先係要捱一捱先咯。咁所以反而我覺得，如果嚟緊騰訊股價若然再持續回落的話咧，我諗投資者亦都不妨係可以作出一個中長線嘅關注。
1: 即係四都係去翻420附近，係咪咧？
0: 我覺得又未至於話跌得特別地多嘅，因為始終呢一次嗰個業績咧，其實真係有啲亮點嘅，但係只不過市場就稍微將嗰個側重點啦，或者關注到咧，就擺喺佢嗰個即係成本支出比較大些少，咁所以即係如果係睇翻佢一啲比較好嘅業務咧，其實我覺得又唔至於令到股價特別地差嘅。咁有冇機會去翻420蚊咧？我暫時就睇住七月份啲低位附近啦，當時就430蚊邊就已經出現翻一個即係支持力度，當時去到430蚊嘅時候咧，最高都反彈翻去到差唔多500蚊嗰啲位置嘅。咁所以呢次若然咧又從500蚊重新跌翻去430蚊的話咧，我覺得都繼續可以係作為即係中長線去部署嘅一個即係價位嚟嘅。咁同埋如果守得住430蚊咧，我覺得對於股價走勢其實都仲有個即係意義嘅作用嘅，因為見到騰訊喺六月份嘅時候咧，即係嗰個底部就差唔多挨近400蚊邊啦，之後去到七月份嘅時候咧，個底部就430蚊。咁所以若然如果呢一次嗰個股價底部係可以高過對上嗰次嘅話咧，其實就已經形成咗三重底部，並且係三重底部逐步抬升噶啦。相反地，如果係呢次個底部跌低於430蚊的話咧，咁之前嗰個即係股價十級而上嗰個即係情景咧，就未必可以出現到，咁對股價嚟講走勢就唔係太過理想。咁所以我覺得，如果430蚊守得住的話咧，其實騰訊嗰個股價表現，我覺得中長期去睇，我覺得就未至於話睇得特別地差。
1: 好，咁啊，另外咧，亦都即系睇翻啦吓，咁啊，除咗系腾讯已经公布咗业绩之外咧，喂，嚟紧咧就有只阿里啊，阿里咧喺即系 ATMXJ 里面咧，先讲股价，都系近期咧跑赢嘅一只嚟噶吓，咁啊，9988阿里巴巴，而家睇睇先，最新咧都嗱，今日先跌到去121蚊附近之后咧，咁已经系回升翻嘅啦。而家咧就升不足1%。咁啊，阿里个业绩预测，大家又点睇咧？
0: 阿里巴巴呢次嘅业绩咧，其实我觉得市场嗰个睇法就唔系特别地差嘅。咁最主要系因为咧，市场都仍然比较聚焦喺佢云嘅业务增长啦。咁依家就市场预计紧喺对上嗰一季嗰个云嘅業務啦，有機會嗰個增長幅度咧係去到45%嘅。咁如果係可以實現的話咧，我諗對於阿里巴巴本身嗰個 AI 嗰個業務嗰個程式啊，或者佔比啊，其實都有一個即係唔錯嘅幫助喺度。但當然，如果從一啲傳統業務去睇嘅話咧，我就覺得阿里巴巴同騰訊有啲唔同嘅，因為阿里巴巴始終就係做電商啦。如果以傳統業務去計嘅話，电商呢个行业咧，对比腾讯游戏嗰个行业嘅话咧，嗰个增长就冇咁显著嘅。特别系因为近年即系内地嗰个消费亦都相对比较即系低迷啦，同埋阿里本身亦都有一啲即系即时零售啊嗰个战略嘅投资，咁所以同腾讯一样咧，佢可能面对住亦都系嗰个成本相对比较即系高企嘅。但系另一个层面去睇就话佢对于外卖嗰个持续性嘅投放啦，在过去那几个季度呢，其实都是已经出现一个逐步收窄的情况。咁所以可能对于阿里巴巴呢，其实传统业务方面那个即是拖累呢，就没有过去是那么显著的。咁所以我觉得传统业务虽然弱得来，但

0: 又唔至於話再特別地差。如果傳統業務去計嘅話咧，即係我自己預計喺舊年第三季阿里巴巴即係最差嘅情況已經過去咗。咁所以嚟緊所公布呢個月業績咧，傳統業務方面，我覺得係一個比較係平穩度過嘅一年咯。咁所以市場有機會係更加關注究竟同一啲 AI 啊或者雲端業務個增長速度係咪真係有機會去到15%嘅。咁同時我覺得即係阿里巴巴亦都需要關注住嚟緊一啲即係智能模型發展嘅趨勢啦，因為大型科技股去計嘅話咧，阿里巴巴確實喺 AI 方面咧，我覺得佢係做得唔錯嘅，即係比騰訊，我覺得係發展得比較快嘅。咁阿里之前亦都係推出一個叫1000万3.8 mix 嘅版本啦，呢個版本其實做得唔錯嘅。咁就同之前嗰、那個即係 Kimi 啦，即係月字暗面啦去比較的話咧，其實性能唔係爭得特別地遠嘅。咁同時係一啲即係活躍嘅數據啦，或者講緊總體嘅嗰個即係用數據規模咧，其實都可以追貼咧一啲即係全球比較領先啲嘅模型。我諗呢一啲趨勢往後咧，其實都對於阿里巴巴咧，即係中長線嘅投資價值其實都有幫助。咁至於如果業績對於股價嗰個影響的話咧，我自己預計可能相比騰訊嚟講會係略好啲嘅，因為阿里本身過去嗰幾季本身嗰個即係大幅投入嘅情況已經。包括喺外賣嗰啲情況咧，已經係反映咗出嚟，所以呢一個季度業績咧，我自己預計佢資本投入即係增加嗰個幅度咧，就未必好似騰訊增加得咁誇張，亦即係話即係好似騰訊咁樣，即係出現一個比較明顯下跌嘅機會就相對比較細啲。咁所以可能我覺得阿里巴巴份業績出到嚟嘅效果咧，比騰訊可能係會好些少。
1: 嗯，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啊。
2: 一見理財。下午1: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专为业内人士而设嘅贸发局美食商贸博览，8月13至15日喺湾仔会展举行。新增肉类展区、咖啡专区更国际化，采购环球美食、清真食品及了解最新餐饮技术。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9中国人民保险。人保2026年第一季盈利88亿140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31.4%， 每股盈利2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702亿8200万人民币，按年升 52.1%， 每股盈利1.18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35人民币，按年增加 6.82%， 至算港币2.58。股价走势上，今年1月升至上市新高7.63，反复跌到6月低位4.63，跌幅超过39%。就以6月除净低位4.46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1日。2025年市账率0.573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8。疫情嘅2020年至到旧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嘅0.346倍，旧年最高0.973倍。已经超越了疫情前2019年的 0.831 倍。疫情前市账率最低2019年 0.621 倍。2018年高可以去到 1.218 倍。股息率方面，疫情前的2019年介乎3.296厘至4.406厘。疫情的2020年5.52厘至9.04厘。去年2025年3.29厘至7.11厘。目标6.2。2025年市账率 0.7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17厘。以马价跌 10%， 4.01指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1:22嘅时候睇睇港股就升到去25509点嘅，都系升71点。咁啊，个即系升幅咧上落唔算太大啊吓。成交今日咧1508亿左右。Kenny 啊，嗱我哋见到咧就呢一排咧一啲 AI 相关嘅股份咧都系叫做翻嚟啊吓。咁啊，尤其是呢一个智普啦，咁啊同埋呢一个嘅Minimax 啦，咁亦都咧，即系有啲消息话咧，就系大马

0: 石咧有意投资韩国嘅两只大企海力士同埋只呢一个嘅三星，会唔会因为呢个消息咧带动到一啲 AI 相关嘅一啲芯片相关嘅股份咧？
1: 我谂喺嗰个行业气氛方面咧，有机会会带嚟帮助咯。但系如果讲紧对嗰、那个唔同行业之间嗰个企业咧，即系股价带嚟更加之长远嘅影响咧，其实我觉得归根到底都系睇行业嗰个需求咧，有冇机会继续维持住一个好强劲嘅增长。今次上面虽然喺过去个七月底嗰段时间，即系环球 AI 硬件股份经历咗一个比较大少少嘅洗仓啦，但系我觉得呢一个股价嘅下跌咧，其实就唔系反映住基本面嘅走弱嘅，反而系因为累计升幅比较多啦，咁市场有一啲位高潜水啦，咁所以令到嗰、那个行业就出现翻一个调整嘅契机喺度。咁同时经历咗前段时间一个比较深幅啲调整之后咧，我觉得以大部分行业一啲 AI 嘅硬件行业佢哋所处嘅增长嗰、那个趋势去睇嘅话咧，我认为嚟紧个股价咧都有机会慢慢再上翻去嘅。咁所以对于一啲人工模型股嚟讲嘅话咧，我觉得亦都有机会喺呢一个大嘅环境当中系可以从中受惠。不过如果讲目前呢个阶段再度向上，同之前嗰个阶段向上有冇一啲唔同嘅地方咧？我觉得有啲地方可能都需要投资者去注意嘅，就系喺前段时间啦，即系之前无论系指普啊或者 Minimax 啊，佢哋股价去到顶部嘅时候咧，嗰啲时间其实市场对于呢啲人工模型嗰、那個睇法同埋俾到個估值咧，都相對比較進取嘅。咁而嚟到依家咧，我覺得市場嗰個睇法就冇之前咁進取，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就係依家其實內地咧都有一啲即係人工模型股係嚟緊上市啦，咁所以可能喺嗰、那個即係即係個股嘅稀缺性方面咧，就冇之前咁顯著嘅。咁第二點咧就係、是，喺過去大家雖然都比較聚焦，因為港股其實唔係特別多嘛，但係即係隨住月之暗面啊，即係例如 Kimi K 3嗰啲模型出咗嚟的話咧，其實大家又比較去關注究竟行業當中競爭嗰個劇烈性咧，會唔會再進一步係明顯咗？咁所以呢啲都係導致到依家個股值同過去高峰時候股值咧，我覺得有時就未必可以話即係相提並論嘅原因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嗰、那個即係短期股價表現方面咧，有機會係繼續延續住一個反彈嘅趨勢。但係有時投資者係部署咗或者係做啲部署策略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唔好將嗰、那個目標價定咧得特別地進取啦，或者唔好有時太貪心。咁可能有時講緊有10% 啊嗰啲回報嘅話咧，亦都不妨可以考慮先頭走一轉啊，或者先問減一減磅。咁我覺得亦都係從風險控制方面咧，令到自己嘅資產咧係更加有一個安全性嘅保障嘅。
0: 嗱，嚟緊咧，我哋即係都見到除咗騰訊之外，都仲有好多嘅業績咧將會公布嘅。點樣會影響住嗰個港股嘅，即係譬如大市嗰方面嘅表現咧？
1: 我覺得就分開兩個類別嘅，因為始終依家資金嗰個輪動性比較顯著啊，咁有時資金就會喺傳統大型科技股啦，同埋一啲即係 AI 硬件股當中咧，係做出一啲即係唔同嘅選擇嘅。咁如果即係從騰訊呢次業績去睇嘅話咧，我覺得都反映住可能一啲比較傳統啲嘅互聯網平台股份咧，那個業績始終嗰個亮麗點咧就冇一啲 AI 硬件股講緊成幾十 percent 啊，甚至乎成倍嘅一個增長喺度。即係譬如好似今日即係中午聯想公布業績之後咧，那個股價亦都係出現一個即係大幅飆升，我諗亦都帶動到一啲 AI 硬件股嗰個股價向上。咁嚟緊，我覺得即係呢個月入面呢其實都仲有機會發生相同的情況嘅，咁所以我覺得整體嗰個業績期呢對於整體港股投資市場所帶嚟嘅影響呢，會係喺指數邊嘅層面呢會係相對比較失色嘅，因為始終即係傳統互聯網股份嘅權重比較高嘛，咁如果佢哋個數據就相對比較即係黯然失色情況之下呢，資金一定係會關注返一啲 AI 嘅硬件股，咁再加上正如頭先所講啦， AI 硬件股過去經歷咗咁顯著調整之後呢，目前我覺得都仍然係處於一個反彈過程當中嘅，咁再配合埋一個業績支持嘅因素啦，咁我覺得對於成個行業路線嘅炒作咧，有機會都係帶嚟一個比較正面啲嘅作用。咁所以我覺得喺八月份嘅時間入邊咧，我諗投資者如果喺唔同板塊之間去揀的話咧，喺資金輪動效應之下，我覺得可能 AI 硬件股嗰個表現有機會就相對更加具有一個表現嘅機會咯。但係亦都正如頭先所講啦，因為 AI 硬件股有時都幾同外圍嗰啲科技股嘅走勢係密切相關，咁同埋有時都真係幾波動下。咁所以如果投資者係去部署的話咧，我覺得有時都需要留意翻嗰、那個即係周期，即係唔好揸得太耐咯。可能即係短部署，可能就更加之合適啲嘅。
0: 除咗咧系即系呢一类嘅股份之外啦吓，咁啊亦都咧就睇咗呢个大市嘅表现啦。咁我哋咧即系亦都睇睇近期嘅一啲相关嘅股份咧，就系啲药股。药股方面你又点睇咧？
1: 药股我中长期都系睇好嘅，但系药股真系太多类别啦。我中长期睇开一啲创新药。因为创新药咧，即系除咗内地嗰个国策支持之外咧，其实本身亦都系符合一个即系东升西降嘅原则嘅。因为内地加强嗰个即系资金扶持啦，而美国方面咧，即系随住近几年嘅负债水平比较高咧，有时佢投放喺嗰个即系公共医疗体系嗰个支出或者系扶持力度咧，就冇过去咁强嘅。咁所以对于一啲药企嗰个研发生产或者讲紧一个收入嘅增长规模咧，其实亦都带嚟影响。咁同时近段时间一啲药企变得好咧，亦都系同依家港股处业绩期有关啦。譬如包括即系药明康德啦，或者百济神州啦，呢啲创新药或者系药品嘅研发平台，佢哋份业绩继续系反映住咧中国药企喺嗰个研发嘅需求方面咧，继续维持住一个比较强嘅动力。暂时我觉得中长线去睇嘅话，呢、这个趋势有机会继续维持嘅。咁投资者喺部署策略方面可以拣翻一啲已经盈利啦，或者喺增长方面实现一个唔差嘅增长速度嗰啲医药股，可能效果会更加之理想嘅。
0: 好，咁啊睇睇咧就呢个亚太区股市嘅表现先啦。咁今日咧就整体方面咧都系靠稳嘅。咁啊见到咧就内地三大指数啦，咁啊今日咧都系向上升，咁但系个升幅咧都系不足1%嘅。而日本股市方面升咗1.7%，韩国股市咧升超过3%，台湾股市咧都升咗1%，澳纽股市咧个别发展嘅。恒生指数而家最新咧亦都系做好嘅，咁啊升咗升少咗啲，咁啊最新咧就系25,491点，升咗51点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咁我哋听日再倾，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1:30，
4: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踢嘢。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依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本港上星期六嘅气温高达36.9度，打破历史纪录，但系劳工处嘅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维持喺最低嘅黄色，引起大众质疑。继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之后，两名前台长岑志明同李本莹在报章联合撰文，批评劳工署以天文台的暑热指数操作工作暑热警告是不合理，认为当局用错数据是错配，警告等同无效，有违原意，促请改用国际标准的湿球黑球温度。岑志明和李本莹在文中说，天文台暑热指数的服务对象是市民大众，包括在室内有冷气的人士。不过工作暑热警告就是以户外工作者为主，两个指数不能够混为一谈。他们说，天文台早在2008年就准备好制造供应的湿球黑球温度计，将这个指标作为工作暑热警告的科学依据，是百利而无一害，祈求劳工处聆听市民大众、社会团体和专家意见，从善如流，对工作暑热警告作出切合科学的改变，令到酷热天气影响的市民得到庇荫。警委会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的围标案件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昨日根据法庭搜令搜查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元，涵盖28个项目。警委会在首轮行动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者有另一个的潜藏围标集团意图干预某屋苑的维修工程，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中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其他承办商分发俗称供货的入标价格指引，以操控投票结果。涉案的28个维修工程项目分布在全港共12个地区，部分合约仍然未批出，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相关持份者。环保署推出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下个月起在荃湾川龙街和河会街一带推行，为期6个月，希望提高厨余回收率。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莫以婷是电台节目说，计划目的是希望以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 提高街铺参与厨余分类同回收的比率，同时收集相关数据同意见，制定长远街铺厨余回收策略同提升整体的厨余回收率。莫以婷话，有超过100间的荃湾街铺列入试点范围内，主要是一些街市售卖蔬果、鱼同埋肉类的街铺。
7: 在我哋先导计划，我哋选择试点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有三大准则嘅。咁第一就系希望喺一啲街铺比较集中同埋厨余量比较大嘅位置啦。咁同埋嗰个位置系要涉及到唔同类型嘅街铺，同埋现时咧喺嗰个位置里边，厨余回收嘅参与率相对系比较低一啲嘅。喺2025年嘅11月至到2026年嗰个期间咧，我哋就连同埋推动厨余回收小组委员会嘅业界代表咧，喺多个街铺比较集中嘅区域进行实地视察，咁就了解翻佢哋嘅厨余收集情况啦。其后荃湾川龙街同埋河背街一带咧，就获我哋推动厨余回收小组委员会嘅委员支持，成为试点之一。咁根据我哋实地视察所得咧，其实现时嗰个区域嘅街铺厨余回收量相对比较低，主要系因为咧经营者对厨余回收嘅认识吓比较不足，同埋回收点嘅位置比较唔方便嘅。嗰度嘅街铺系一啲蔬果铺啊，譬如卖蔬菜嘅地方啦，卖鱼啊，卖肉类档铺啊，系一啲街市嘅街铺嘅，主要都系。
6: 莫以婷话：呢啲街铺集中系同埋厨余量比较大，店铺距离公众厨余收集点又较远，以致参与率相对较低。在先导计划期间，署方会加强对经营者的宣传和教育，鼓励他们将厨余运送到指定回收点，同时配合街铺非繁忙时段，调配现有的厨余收集车去定时收集。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认为最重要是平衡到一般法团事务的管理，避免影响法团运作。邓家彪在电台节目上说，有法团的管委会曾经反映过，有在处理大额工程时必须从严，避免结果有争拗。不过在其他涉及大厦日常管理的议题就可以适当地放宽，认为必须要做好平衡。
8: 真正社區除了大維修呢，往往都有兩三件事呢都是較多關注的，譬如法團每兩年換屆啦，又或者是個管理公司嗰個嘅可能是再重新嘅投標啦，咁呢啲都是比較多關注。咁授權書嘅行使啦，或者親身出席嗰個門檻裡面呢是提高，透過呢啲方法就聚焦解決問題。如果真係當中運行起上嚟，发现原来真的有再要加辣的地方，再修例，因为始终都是与时并进的。
6: 政府建议大型维修工程推行分级制，每户平均承担的工程费越高，法定出席人数和业主亲自投票的门槛亦都越高。邓家彪支持分级递增表决门槛，不过后续因为加工程导致每户要承担超过有关门槛的情况亦都需要考虑。立法会议员叶茂东在同一个节目话，更关注点样核实授权票的真伪，建议授权票要在开会前96个钟头送交管委会秘书，又要求业主同被授权人在文书表格上签署，提供部分身份证明文件去核实身份，避免造假。哥伦比亚今个月10号发生的 7.4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265人，有3494人受伤，另外有496人失踪，超过53000人受灾。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颁布经济紧急状态。德拉埃斯普列亚说，发出经济紧急状态目的是要加快救助受灾群众，并为重建调拨资源和振兴经济。在黄金72小时逼近的情况下，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加紧进行，希望救出更多被埋在瓦砾堆下的人。当地法医研究所证实，截至星期三收到202具遇难者的遗体。加拿大卑斯省西部山火失控蔓延，面积比星期五增加一倍，20000名居民需要离开家园避险。省长尹大伟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温大伟说，情况变化得太快，有人被山火围困需要救援。颁布紧急状态赋予省政府特殊权力，包括限制旅行和保护物资供应，防止囤积居奇，抬高物价，以及调拨额外资源协助救援工作。卑斯省山火服务处说，在鲍德山脉的大火已经蔓延到省内的萨麦兰市和皮奇兰市附近地区，山火面积超过103平方公里。塞麦兰市有12000名居民，以及皮格兰市有6500人需要疏散。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远东沙克 萨哈林州视察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举行的军事演习，其后首次到访同日本有主权争议的南富里尔群岛，亦都是日本所讲的北方四岛。外界分析说，普京此举是要向国内外表达俄罗斯不会在领土上妥协。

0: 梁家晶报道。
1: 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上星期二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和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普京星期一去到远东萨哈林州视察军演，他在雅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等高级官员举行会议。他在会上表示，目前确保国家安全的任务以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为主，但同时必须确保俄罗斯所有边境和领土的安全。他又说，俄罗斯曾经同已故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等人建立了建设性的关系，但遗憾日方的立场出现了变化。普京其后转抵南富伊里群岛，亦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俄罗斯塔斯社报道，他今日到访群岛之一的伊图鲁普岛，亦即是日本所称的泽竹岛。普京参观当地的鱼类加工厂，和官员讨论捕鱼和鱼类习性，又品尝当地出产的鱼子。2010年，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曾经访问南富里尔群岛，是首位以俄罗斯国家元首身份访问该地区的总统。而普京两度上任俄罗斯总统期间，今次是他第一次访问该地区。外界分析指，在俄乌战争持续近四年的背景下，普京此举表明俄罗斯不会在领土问题上和日本或者任何国家妥协。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对普京访问当地提出强烈抗议，指包括泽竹岛在内的北方四岛，无论从历史上定是国际法上来看，都是日本固有领土。南富里尔群岛位于日本北海道的东北方和俄罗斯富叶岛的东南方之间，二战结束之前是日本领土，但在1945年苏联和日本的战争中被苏联占领，成为苏联及其继承国俄罗斯的领土，现时由俄罗斯实际管治，但日本一直宣称拥有该地区主权，将其划为北海道属土之一，并要求俄罗斯归还领土。两国亦都因为该群岛的主权争议，从未签署正式的二战和平条约。新城财经台记者梁家晶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办白宫发言人罗维特会在今个月底离任，理由是有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罗维特在社交媒体上说，感谢特朗普给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的讲台上发言。28岁的罗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大选胜出之后，获特朗普任命为白宫新闻秘书，是美国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罗维特未有透露离任之后会不会加入特定的竞选团队，不过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罗维特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英国一间电台今年5月19号在直播期间突然报道英皇查理斯三世的死讯，并播放英国国歌，震惊全英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一间名为 Radio Caroline 的广播电台，一名维修员工因为好奇地点按了库存的国王逝世应急预录库的文件，电台随即自动切断了主持人的直播信号，接连发出三条虚假的国王逝世公告，并紧接播放英国国歌，令到不少听众信以为真，引起恐慌。英国通讯管理局认为事件是属于罕见的人为失误，不过就严重违反了新闻准确和及时纠正错误两项广播法的核心规则。其后接获两宗公众投诉，电台已经严厉训诫涉事员工，并将所有应急库文件加密封存，杜绝同类事故再次发生。美国通胀连续两个月回落，7月的消费物价指数放缓到 3.6%， 按月就微升 0.1%。 通胀放缓降低了联储局加息的迫切性，分析说只要油价不翻回去每桶100美元，通胀高位应该已经过去，亦都未见到第二轮通胀的迹象，相信联储局年内不会加息。方永辉报道。
2: 美国通胀连续两个月回落，七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 CPI 由六月的 3.5% 进一步放缓至 3.4%， 符合市场预期。按月比较，七月整体 CPI 微升 0.1%， 当中住房指数按月升 0.1%， 贡献月度整体升幅约2/3，能源价格就按月跌 1.5%， 抵消了部分升幅。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按年升 2.5%， 较六月放缓 0.1%， 按月就升 0.2%。华侨银行香港

0: 经济师姜正预期美国服务和商品价格升幅将会继续放缓，虽然油价的不确定性大，但只要不升至每桶100美元或以上，对整体通胀不会产生太大推升作用。同时未见出现第二轮通胀迹象，认为通胀高位已经过去，只是去通胀的进程会拖慢，加上就业市场偏软，薪资升幅放缓，维持联储局今年不会加息的预测。
1: 除了这个油价比较波幅比较大，其他方面的一些的服务啊，或者是商品通胀啊，都有空间是那个升幅继续去放缓的。布油啦，如果不是上到去100蚊美金以上的水平，我们相信呢，即是对于通胀方面呢，未必会有一个很大推升的作用。即是最高的通胀点就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去通胀的进程呢仍然是受阻滞的。与此同时呢，我们是见不太到这个第二轮的通胀效应。
0: 最新通胀数据出炉后，利率期货显示市场预期九月加息的机会率下降约8%，目前处于40%左右。另外，美国最新一批10年期国债中标利率4.683厘，创近20年高位。姜正指出，市场对联储局打击通胀的信誉有所质疑，加上美国七月预算赤字同破纪录，市场继续忧虑财政可持续性，导致过去一段时间国债孳息率偏高，预料十年期孳息率会在4.6至4.75厘范围波动，中长期仲有温和下降的空间。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一连五日的美食博览今朝早开幕，不少市民提早在会展外排队等候入场，有公司推出一蚊快闪优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典礼致辞时话，今届展览设有五个展区，有1850个来自30个不同国家和城市的参展商，同时有来自内地16个省份的特色商品会在博览上销售。因为香港利用独特优势，将国际品牌和区域企业聚集在一起，为消费者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博览。这节新闻报道的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9: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0: 下昼1:47，
11: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2: 楼市最前线，
13: 李石宏。
14: 荔枝角的星月居录得今季第一宗成交，成个单位星月居7座，低层 F 室，使用面积517尺，两房的单位，这个单位向北望街景，开价865万，最后以835万成交，使用面积平均尺价16,151蚊。业主在2012年3月用410万买入，14年之后转手，最面赚425万离场，升值超过1倍噶。
1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5: 国家情理，
3: 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恭亲王同咸丰之间嘅是是非非。
15: 咸丰嘅第六个细佬啊，即系之前嘅奕欣，后来咧就叫做恭亲王，本来咧就受到好大嘅重视嘅。嗱，佢同啊皇帝中间咧就因为系同父异母嘅关系，咁啊。本身咧亦都真系非常之好嘅友谊啊！咁啊，初初咧被好多官佢做嘅，但系后来咧一次佢就收翻晒所有嘅官职。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矛盾呢？嗱，事发嘅原因咧就是、因为吓，即系佢哋嘅阿爸个密旨就究竟俾边个做皇帝嘅时候咧，就已经出咗矛盾噶啦。如果我哋睇个密旨咧，系先将奕欣封做亲王，然之后咧先至立咸丰咧就做储君嘅，即系话喺嗰个说话里边，你嗰、那个。主角应该是咸丰，但是呢就先提了奕欣先，即是说呢好像主次有些分别。其实为什么有些这样的看法呢？就是原来的历史学家有一个分析，就认为呢阿爸心里面呢就非常之矛盾的。其实呢锡就锡奕欣多些，即是锡六弟多些。但是呢就觉得四哥呢，即是这个后来的咸丰呢，就更加适合做皇帝。咁所以呢，虽然他是比较咸丰做皇帝啫，但是他都是提了奕欣先。嗱，呢一句咁样嘅说话呢，就导致到咸丰心里面都有啲嘅唔开心啦。而再大嘅问题呢，就是奕欣呢就有一个睇法啦，就是本来应该我是受皇帝宠爱嗰、那个，应该是我做皇帝㗎嘛，点解而家会咁呢？好啦，但是起步嘅时候都冇太大嘅问题嘅，因为呢四哥同六弟之间其实呢都系同一个妈照顾嘅。咁所以呢就佢嚟讲就觉得同呢个细佬呢系实自细就有好好嘅友谊。咁所以一开始嘅时候呢就俾好多嘅关照俾佢。只系需要将佢个名字有少少改动啫。嗱，而家阿爸就话封你做亲王㗎嘛。咩亲王呢？就恭亲王啦。恭呢个字有咩意思呢？其实中国人一路有个说话，就是兄友弟恭。所以呢即是一开波俾个名字你呢，就是你是我细佬嚟嘅啫。我先至阿哥，清晰地话俾佢听，大家我哋长幼就有序。咁有咗咁样嘅关系之后呢，佢就开始慢慢将啲好处交俾个细佬啦。包括咗你而家大个啦，不能住喺宫里面嘛，你要出面搵个地方住。新的恭亲王府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以前和珅的私宅。大家可以想象和珅的私宅是漂亮过皇宫的嘛，所以他将最好的东西都交给他了。然后呢连那些官位都找他做一些核心的位置，包括了正白旗的侍卫内大臣、正一品的大官，然后呢还做了军机大臣。
3: 那他们是不是真的持续兄友弟恭啊？
15: 问题呢就出现了在阿妈身上了。原来呢之前的靖王贵妃呢，恭亲王的亲生阿妈皇后一早死了嘛。咸丰呢几岁大呢就已经要跟继母了。他九岁的时候呢就跟靖贵妃生活的。靖贵妃的亲生仔呢就是奕欣，即是后来的恭亲王啦。咁呢个时候呢他就七岁。呢两兄弟呢就自细就玩到大。奕欣一见到有这个大两岁的哥来很开心的。小朋友的时候其实没有朋友的嘛。现在多了个朋友，他们一路都有一个很好的兄弟关系。忽然之间出现问题了。因为阿妈呢想做皇后做不到，皇帝死了，咸丰死了，他是不是可以做皇太后呢？
16: 大行报告。
17: 以下由小兜报道大行报告。港股踏入业绩公布期。当中小米备受市场关注，但是在业绩公布前，大和和摩登都齐齐下调该股目标价。大和报告指出，受补贴政策常态化，加上高基数效应以及宏观经济放缓等影响，相信小米第二季业绩会较预期疲弱，估计收入按年跌 9%， 去到1060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纯利列为62亿元人民币。净利润率列为 5.7%。 大和又指小米电动车销售表现将较原先预期差，预计下半年新车小米鹏程 N90 推出，有望将成为短期股价催化剂。由于物联网业务以及电动车销售表现逊预期，因此将目标价由33元下调去到32元，但仍然重新买入评级。摩根大通就表示，预测小米次季业绩平淡，因为智能手机无。

0: 报告完毕。
1: 砖头事务所速报。
2: 又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速报嘅时间啦，今次继续有我哋嘅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我哋分享下我哋最新嘅砖头资讯。
3: Hello 啊，朱哥你好。
2: 有观众咧就问啦，喂，佢有一层楼咧想出租，咁但系租约上面咧有啲咩嘅内容咧系必须要加上去嘅咧 ？Andrew 可唔可以教下佢啊？
3: 系冇咁讲，我谂同大家分享下啦。常见租约嘅内容嘅话咧，一般嚟讲分做两大类，就系明文条款啦，同埋啲隐藏嘅条款嘅。咁我哋首先讲明文条款啦。明文条款嘅话有两大类，一种咧就叫做绝对禁止嘅 absolute prohibitions 嘅，例如物业系唔可以分租啦，又或者物业咧系唔可以作为违法或者不道德嘅用途嘅。另一方面嘅话咧，可能系有条件嘅禁止啦。有条件禁止即系话，如果租客事先得到呢个嘅业主书面嘅同意底下嘅话，佢可以作出一啲某一啲，例如好似系话改变单位里面嘅间隔啊，或者系颜色啊等等方面嘅话，当然啦，作为呢个业主咧系有权咧唔同意嘅。
2: 有咩条款咧系唔需要写明而隐含咗喺租约里面但系需要遵守嘅咧？
3: 一般嚟讲咧都系按照住普通法底下嘅话，就有一啲嘅隐藏条款嘅。第一个隐藏条款咧，常见咧就系一啲嘅安静享用啦 ，quiet enjoyment 啦。咁 quiet enjoyment 意思即系话，作为一个嘅租客，佢可以好宁静地享用有关嗰个物业嘅，而唔受到呢个嘅滋扰嘅。举个例，如果根据住普通法咧，曾经有案例讲到就系话，冷气机嘅废气吹翻落去间屋度咧，系违反呢条条款嘅。又或者曾经有一个嘅法庭嘅案例讲到就系话，业主大吵大闹同埋用过多嘅书信同租客沟通方面嘅话咧，就系违反咗有关呢个嘅条款嘅。当然啦，如果根据住法例嘅话，喺第七章《业主与租客综合条例》第119条里边讲，亦都明文讲到明，就系话如果作为业主去骚扰呢个租客嘅话咧，系一啲刑事嘅罪行啦。当然，除咗安静享用之外，亦都有一个嘅适合居住啦。咩叫适合居住呢？就系话有关嗰个嘅住宅单位，如果曾经根据住一个法庭嘅案例，住宅里边有害虫系唔适合居住嘅，系违反咗有关嗰个隐藏嘅条款嘅。不过如果假设可能大家作为一个嘅 common sense 去谂，就系话，喂，咁如果一个嘅单位里边系一个无坯房，喺香港比较少啲啦，未装修嘅物业，咁其实有冇违反咗一个嘅适合居住呢？咁根据住一个案例嘅话咧，就话有关呢个嘅情况，无坯房嘅话，冇装修嘅单位咧，其实系唔属于喺呢个嘅隐藏条款里边所规定就系话唔适合居住嘅情况嘅。咁当然啦，亦都有啲隐藏条款讲就系话差饷啦。咁根据住第116章差饷条例嘅话，如果租约冇声明嘅话咧，系必须要由呢个租客去交呢个嘅差饷嘅。亦都有一啲嘅系利润费嘅话，大家需要系一人一半去交呢个利润费啦。同埋隐藏条款亦都有讲到就系话合理使用有关嘅物业啦。合理使用嘅话，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住宅单位，其实你系咪一个嘅正常地使用，唔会黑一埲墙有成100几廿个窿喺呢个厅嗰度咧？咁当然啦，另一个隐藏条款就系话业主系俾租客一个合理嘅通知，可以入去有关嘅物业作出一个视察咯。
2: 哇，系咁多隐藏条款需要遵守噶？
3: 唔单止啊，仲有一种系一个嘅免责条款啊。其实目的咧系保护翻双方面嘅责任，例如一般嚟讲咧都会摆落去呢个租约嘅，就系话业主概不负责物业访客嘅安全，租客需要保证业主免受呢方面嘅责任。当然啦，有关免责条款都受到第71章管制免责条款条例，唔系所有嘅合约都系适用。
2: 明白晒啦。今次嘅时间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谢 Dr. Andrew 余少阳博士同我哋分享咗咁多资讯。记住继续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8点到9点嘅砖头事务所啊。
3: 拜拜。
1: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4: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1: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4: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成，我黄永尧，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系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

0: 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嘅系
1: 新城任务35，我系新城特别 DJ JW。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4: 黄师傅黄伟杰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下昼两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泰国开力府发生枪击案，有偷车贼团伙用刀同散弹枪袭击人群，造成最少六人受伤，当中一人伤势严重。事发当地寻晚十点半，一个街头市集附近有一群偷车贼人试图偷取一部电单车时，被车主当场断正，当中一人被制服，另一人就成功逃走。其后他带着一群同党持刀同散弹枪返回现场，向人群开枪，又持刀伤人，最少六人受伤。警方接报到场拘捕一名疑犯，正追捕其他犯人同调查事件。总理亚努廷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必须对泰国的枪械管制进行结构性改革。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话，强烈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方四岛。普京今日访问同日本有主权争议的北方四岛，即是俄罗斯所讲的南库里尔群岛。普京在群岛之一的泽竹岛，即是俄罗斯所称的伊图鲁普岛，视察当地的鱼类加工厂。茂木敏充对事件表示强烈抗议，说包括泽竹岛在内的北方四岛，无论是在历史上定是国际法来讲，都是日本的固有领土。群岛位于日本北海道的东北方，同俄罗斯的富叶岛的东南方之间。二战结束前是日本的领土，不过在1945年苏联同日本的战争中被苏联占领，成为苏联和其继承国俄罗斯的领土，现在由俄罗斯实际管治。但日本一方一直宣称拥有地区主权，要求俄方归还领土。哥伦比亚 7.4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265人，有3494人受伤，另外有496人失踪，超过53000人受灾。总统特拉埃斯普利亚颁布经济紧急状态。特拉埃斯普利亚说，发出经济紧急状态目的是要加快救助受灾群众，并为重建调拨资源和振兴经济措施。在黄金72小时逼近的情况下，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加紧进行，希望能够救出更多被埋在瓦砾堆中的人。当地法医研究所证实，截至星期三已经有收到202具遇难者的遗体。警委会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的围标案件采取第二轮的执法行动。昨日根据法庭搜令，搜查四间工程的承办商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元，涵盖28个项目。警委会在首轮的行动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者有另一个的潜藏围标集团意图干预或者干预某个屋苑的维修工程。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的工程中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其他承办商分发俗称供货的入标价格指示，以操控投标结果。涉案的28个维修项目分布在本港12个地区，部分合约未批出，而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相关持份者。本港上星期六录得 36.9 度的破历史纪录高温，但是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维持最低的黄色，引起大众质疑。继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之后，两名前台长岑志明和李本莹在报章联合撰文，批评劳工处以天文台暑热指数操作工作暑热警告不合理，认为当局用错数据是错配，警告等同无效，有违原意，促请改用国际标准，湿求黑求温度。岑志明和李本莹在文中说，天文台暑热指数的服务对象是市民大众，包括在室内有冷气的人士，不过工作暑热警告就是以户外工作者为主，两个指数不能够混为一谈。他们说，天文台早在2008年就准备好制造国际公认的湿球黑球温度计，将这个标准作为工作暑热警告的科学依据是百利而无一害，祈求劳工处要聆听市民大众、社会团体和专家意见，从善如流，对工作暑热警告作出切合科学的改变，令到受到酷热天气影响的市民得到庇应。环保署推出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下个月起在荃湾村龙街和河北街一带推行，为期6个月，希望能够提高厨余回收率。 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莫以婷在电台节目说，计划目的是希望以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提高街铺参与厨余回收和分类的比率，同时收集数据和意见，制定长远街铺厨余回收策略。莫以婷说，有超过100间的荃湾街铺列入试点范围，主要是一些街市售卖蔬果、鱼和肉类的店铺。选择这个区是因为街铺较为集中和厨余量较大，但是参与率就相对较低，而店铺距离公众厨余收集点又较远。这次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9: 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0: 冇错，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
11: 优惠受条款约束。
12: 家电家居博览，助你升级生活质素。去睡眠馆吸取瞓好 tips， 去埋智慧家居体验更舒适方便嘅生活。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3: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4: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3: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4: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5: 清姐胡曼青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

0: 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股价速报
2: 2:09啊，咁啊，各港股嚟讲咧就表现咧好淡真切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最新系做咩？25,445点啊，升5点，升幅系0.02%。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喺4,818点，升40点，升幅咧都系0.8%。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5,617点，升237点，升幅系1.5%。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825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42.6，跌19蚊，跌幅系4.1%。第二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94，升6仙。第三位联想啊，晏昼出完业啫，最新系做紧34.82。升5.76，升幅系19.8%，成交金额啦去到85.55亿元。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72，升接近1%。第五位智普最新系做紧1324蚊，升116蚊，升幅9.6%。第六位7709两杯杠杆南方海力士啊，最新系做紧34.7，升3.22，升幅系10.2%。第七位 Minimax 最新系做紧387.2啊，升29.6，升幅系8.3%。第八位8891中心国际最新系做紧68.8，升4%，升幅2%。第九位华虹运力最新就咁149.4，升6.6蚊，升幅升幅有4.6%。第十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3蚊，升5毫子，升幅0.3%。
3: 揾德正同黎平
2: 2:11今日即时搏击，除了有 Vicky 在之外，还有近啲头黎平在度，近啲头你好、啊、
4: 你好啊 Vicky。
2: 哇，咁啊第一样嘢咁啊就翻到嚟个港股好闷啦，其实就
4: 今日真系好闷哦。
2: 系咯，就我哋就唔好讲啲闷嘅嘢，我哋讲
4: 啲
2: 刺激
4: 兴奋啲嘅嘢，
2: 系兴奋啲嘅嘢。大家个眼球咁啊，其实就望住咧，就当然系望住啲业绩啦。
4: 系
2: 咁啊，我哋又都唔好讲啲唔开心嘅嘢先，咁啊讲即系企鹅700，咁我哋讲啲兴奋啲嘅嘢先啦。
4: 即系最新鲜嘅嘢。
2: 系啊，最新鲜嘅嘢。喂，992喎，哇，好恐怖喎，992升
4: 2成啊，而家
2: 系咯，升2成喎。
4: 正话咧，开始晏昼翻嚟升10%啦，咁哇，谂住要唞一唞，点知原来佢唔唞，
2: 系咯，
4: 而家升到35蚊，个最高35.4
2: 啊，哇，真系好恐怖啊，咁啊，但系嗰份业绩咧，其实就都几得意嘅，咁啊，份业绩咧咁啊，就收入咧就呢个系第一财季业绩啊，佢唔同其他嗰啲
4: 业绩
2: 系季度业绩嚟噶，咁啊唔系上半年业绩，系因为佢用个财季嚟分嘅，咁啊就第一季个财季咧，咁啊按年就增长43% 啦，咁啊，另外啦，个毛利率先好嘢喎，喺啲 DRAM 咁样加价情况之下，
4: 以为佢要即系自己食埋，
2: 系咯，要食埋，唔系
4: 俾人食咗，
2: 系啊，
4: 俾啲消费者自己食，
2: 系啊，咁啊，系咯，转价俾消费者，系转价到，犀利，咁啊，毛利率啊，按年就升咗1.8%，咁啊升到去16.5%，咁啊如果撇除晒嗰啲咩公允值啊变动咧，咁啊更加之恐怖，咁啊原来咧升咗1.76倍啦，去到10.75亿美金嘅，咁啊更加系咧就业绩就话到啊首次啊突破呢个10亿美元嘅大关，咁啊另外啦嗰啲咩智能设备收入啊咁啊升27% 啦，咁啊另外啦咁啊集团咧。就特登 highlight 咗一句嘢嘅，咁因为人工智能啊嘛，咁啊人工智能嘅相关收入咧就按年增长60%，咁啊又占咗成个集团嘅总收入。嗱，佢要讲到明自己咧，系我系有人工智能个占比好重噶，系占总收入嘅35%，
4: 1/3，
2: 系啊，
4: 系咪先？
2: 好犀利喎！喂，点样睇先？
4: 嗱，其实咧，即系你正话数咁多样咧，即系你话你话咩啊？好吓人啊！
2: 好惊人啊！
4: 好惊人，好惊人啊！
2: 个升幅好惊人。
4: 系啊，真系嗱，佢升1.7倍啦，即系话个盈利。咁其实都预咗嘅，预到1.7噶啦。但系你要睇翻佢入边啲数咧，尤其是佢一讲到话即系个人工智能嗰度，嗰个占比35%咧，咁呢个真系亦都睇到佢真系逐步去提升。咁同埋就系我哋正话啱啱提到。好了。

0: 即係嗰智能設備嗰部分，即係話呢個 PC 啦、手機啊嗰個嘅，咁佢個即係利潤率都可以維持到 7.1%， 咁即係話咧，佢啲成本咧就基本上係轉嫁到。第二咧就話佢亦都同時間咧係將啲產品係加價，咁再加埋就係佢自己亦都將啲產品咧嗰度有啲嘅調整，咁所以咧個即係利潤率可以維持到 7.1%， 其實真係唔容易嘅嚇。咁、另一個我諗大家就睇佢嗰個即係 server 啦嚇，即係嗰部分嗰個業務。咁呢個其實都係最主要個增長嘅來源，亦都係咧上一次業績嘅時間個股價即係。其实讲真，佢业绩股价都几难测噶，即
1: 系
0: 好多时咧，业绩公布完个股价就跌落去，啊，好少话业绩完就升嘅，我觉得。咁系上一次嗰个业绩，即系第四季或者全年嗰个业绩嗰下咧，就俾大家睇到啦，吓，即系原来佢喺个基础设施嗰个业务方面咧，个增长真系即系俾到大家睇到成绩出嚟，吓，即系以前佢系有齐呢啲咁嘅嘢，但系咧就交唔到成绩，咁所以即系今季咧，你睇到呢方面嗰个业务都系延续到咯，吓，我觉得最紧要就系话佢嗰个即系利润率啊，吓，咁正话智能设备系7.1啦，如果你讲佢基础设施嗰个毛利率去到9.1，
1: 系咯，
0: 咁如果你方案嗰啲就更加高啦，吓，24.2，咁呢个正常嘅，凡系你嗰啲服务嘅。业务咁你都系个毛利率系高啲嘅，不过嗰个占比就比较细啲咯，所以拉匀全即系 overall 吓，整体嗰个毛利率就可以仲比旧年仲要高咗啲添。
1: 系咯，真系犀利啊！即系大家以为
0: 系咪有少少脱胎换骨？
1: 系咯，即系完全简直完全睇唔出佢咁劲啊！
0: 因为以前成日咧集中睇咧就睇佢嗰个电脑，
1: 系啊，
0: 手机咧唔吸引
1: 你，系啊，
0: 不过手机就喺其他市场嘅，就唔系即系中港呢度啦。咁所以变咗，其实好多时都。少提到咁，但系佢 PC 嗰啲就真系环球性嘅，
1: 吓
0: 咁、但系就即系呢度咧都可以俾佢克服到嗰个成本个问题，
1: 吓、即系相当之犀利啦。咁啊，更加之犀利咧就系咧嗱，而家今日而家就升咗21%左右啦，
0: 越升越有，
1: 系啊，越升越有啊。咁啊，我头先1:30食饭嗰时咧，咁啊揿下手机啦，咁啊八下卦啦，真系跟住八下卦啊，蓝筹今年嚟讲最大升幅系边个啦？咁当然就系联想啦，系咪先？咁啊，联想咁啊喺嗱，直至到呢个1:31啊，我要好重
0: 新，你好似有少少秘密咁，
1: 系啊，咁啊，今日啦，真系等等要爆下啲秘密先啦。咁啊，原来咧今年咧联想咧。就升咗2.67倍，系2.67倍，咁啊，蓝筹升幅最大啊，当然，咁啊，劲过啲咩咧？劲过咧 SK 海力士嘅升幅喎。
0: 咦？系咩？
1: 系啊
0: ，SK 海力
1: 士 ，SK 海力士啊，嗱，今日啊，今日都升啦，即系唔系7709啊，真系 SK 海力士啊，咁啊，就原来 SK 海力士咧，今年咧就升咗1.46倍，咁但系咧联想咧。竟然升咗2.67倍喎！
0: 咦，
1: 哇，真系估佢唔到喎！
0: 喂，我哋都有只代表作嘅，
1: 系咯，原来有代表作，
0: 只不过冇出 ETF。
1: 系啊，哇！如果有两倍杠杆联想，
0: 系
1: 真系恐怖。
0: 嗱，呢啲股份有时就有佢个好处嘅，即系静静鸡咁样升嘅上去，
1: 系啊，
0: 系嘛？即系大家你见到咧，嗰阵时大家都系睇咗只即系南韩嗰两只啦，
1: 系啊，
0: 再加埋就算你香港咧，你都睇芯片，即系你唔会谂到即系话，联想都可以咧。喂，其实。佢都可以咁样升法，咁啊，所以变咗有时咧吓低调嘅嘢反而仲好啲。
1: 系啊，咁啊，顺便啦，咁啊讲最大个蓝筹升幅，今年嚟讲即系最大升幅啦。咁啊，当然讲埋二三名啦。咁啊，第二名你估系咩？
0: 第二名啊，哇，真系唔知点估啊，
1: 好难估。
0: 即系你讲系
1: 年初至今，即系到今年嚟讲啦，就系直至依一刻嚟讲嘅升幅第二名，弱股嚟嘅。
0: 弱股啊？
1: 系啊，
0: 系咪即系2269？
1: 争少少。
0: 2.68咯，
1: 2.359
0: 啊，2.359啊，
1: 系啊，2.359药明康德
0: 呢啲咧，我哋系投行股嚟，
1: 系啊，投行，我同你都系投行股嚟。
0: 反为你联想，我就有跟吓，即系有跟吓，但系咧，即系药明康德啊，药股生物科技啦吓，就真系投行，
1: 即系投行股啊，即系，我同你一样，我都系上个礼拜讲过，点解为之投行？咁啊，原来咧2.359呢个药明康德咧，咁啊就嗱，我亦都要讲清楚先啦，呢个截至到1:31嘅时候咧，咁啊。就大概就升咗1.1倍啦，咁啊，药明康德，咁啊第三位咧就系创科，咁啊创科咧就系年初至今就升咗咧就65% 嘅，咁啊当然有第一二三嘅龙头，咁梗系讲埋个包尾嘅啦，好啦，包尾你又估下，
0: 哇，包尾人应该都系啲咩啦？应该系嗰啲叫咩传统股。
1: 傳統股係咁啊！依排都升得唔錯嘅，咁啊就老婆黃金啊，原來老婆黃金咧年初至今咧，原來係跌咗41%喎。
0: 咁啊，咁又唔公平啊！嗱，即係因為咧，你年初至今，喂人哋升過下你唔講啊，
1: 唔係升咗，
0: 唔係升咗，咁咧

0: 下，跟住又跌落嚟，即系佢上市嗰阵时候威啊嘛。
1: 系咁啊，系嘅。
0: 今年跌咗几多？
1: 今年啊，嗱，而家就跌咗四成一
0: 点半为止，
1: 系一点半为止就41%。咁第二位咧，尾二啦，携程啊。
0: 哦，携程啊，冇办法啦，即系一个咩话罚款，
1: 系啊，罚款咁啊，就打咗落嚟啦，
0: 咁就打落嚟啦，
1: 系啊，
0: 其实真系本来升得好地地
1: 嘅，系啊，本来升得好地地噶，咁但系嗱打顺便可以睇下啦，咁啊个股价啦，咁喺 YouTube 度可以睇到啦，咁啊其实就携程啦，咁啊
0: 好翻噶啦，
1: 系好翻啲啦，咁但系即系最多可能仲踩得重心，第二而家直至到今日晏昼一点半左右啦，咁啊36% 嘅跌咗，好啦，尾三位咧。咁咧，仲有只快手，哦、快手咧就排尾三啊。咁啊，快手就年初至今啦，咁啊，大概跌咗34.7%。俾多只俾大家睇，小米啊，小米尾四，
0: 咁啊，
1: 尾四啊。
0: 哇，咁佢。哇！不過咁，你係到啊？唔係喎，近期應升翻成10蚊啦。
1: 係啊，
0: 如果唔係，即係可能排第一位啊。
1: 係啊，真係爭啲搶龍頭包尾嗰只。咁咧就年初至今咧，大概跌咗33.1%。咁但係咧，頭先同大家講過，快手同小米其實個相差好少嘅，唔夠1% 地出嘅。咁所以咧，就尾三位就爭持得好激烈嘅。咁啊，但係咧咩
0: 爭持
1: 真係
0: 咁啊，競爭都好激烈。
1: 競爭得好激烈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俾啲數據俾大家。咁啊，我哋講完只992，又都講明講完個排行榜之後，轉頭翻嚟咁啊，講下其他啲業績啊。
0: 好多業績啊！即時光
2: 鏡，下晝2: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书平医生。在暑假的时候，小朋友虽然没有读书的压力，但是可能多了时间看书啦，或者用手机的时间。记得要留注意眼睛的健康，每20分钟就望20尺外的东西，望20秒钟最少。那对眼睛的健康都有很好的帮助的。
5: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7: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5: 尹德正、洪丽萍，
1: 2:22啦，翻嚟即时博嘅咁啊。目前嚟讲，个市有跌大咗啲啊。咁啊，恒生指数最新上25,390点，跌48点。咁啊，但系啦，咁啊，跌市之下咧，头先都讲过啲一啲爆升嘅股份啦。咁、除咗啲爆升嘅股份之外咧，咁有啲股份咧都系升嘅。咁啊，出完个业绩之后，咁啊，长健啦，咁啊，长健咧就出咗个业绩嘅。咁啊，寻日个业绩咧就讲过啦，又系上半年嚟讲就多赚3.9倍啦，去到212亿元啦。咁啊，更加系创新高啦。咁啊，计划派中期股息咧就系、是、派75仙，咁啊升就按年增加就2.7%啊。咁、另外啦，就嚟自电能实业嘅贡献咧就按年就上升咗接近3.8倍啦，去到52亿啦。咁啊英国基建嗰边啊，咁啊日利亦都系大幅上升啦。咁截至就6月底止咧，长健咧哇成手净现金好鬼多，咁339

0: 5亿现金，系历来咧，即系喺上市以来咧，咁啊，财雄即系个现金嚟讲吓，手头现金最多嘅水平啦。咁、嗯、啊，主席咧，咁啊，李泽钜就讲到咧，环球市场就波动啦，可见到未来咧就预期咧将会持续嘅。咁啊，市场嘅流动资金嘅紧缺咧，同埋利率上升咧，咁啊，势必加剧呢个经济前景嘅不确定性。咁、嗯、啊，尽管啊，宏观咧局势咧挑战咧，就或者令到个整体嘅营商环境咧。更加出去严峻啦。咁但系咧，集团咧就具有条件啦，咁去把握市场嘅酝酿之中嘅机遇嘅。啊，点样睇啊？哇，今日其实个1038个股价都逆市升嘅。
1: 系啊，其实佢寻晚就公布即已经预佢啦吓，即个盈利系唔错啦，同埋个市场反应应该正面。不过即呢啲咧，始终第一你
0: 系
1: 收息股啦，吓咁、所以如果你话喂个价跌咗嚟翻去到呢位，你都仲可以有四厘零嘅息嘅，咁、业绩你唔系走样嘛，咁、所以个股价升咧都系好合理嘅，同埋就系话佢嚟自即电能啦吓，嗰度个贡献亦都多咯。
0: 咁啊，同埋即系有一样嘢就系佢手头现金多啦，咁、啊趁个市，如果假使间个市跌落嚟嘅时候，都可能啊，
1: 又搵啲嘢，
0: 搵啲嘢买下啦，咁啊，即系有手头现金多，哇，所以
1: 就有呢个好处嘅，
0: 系即系有呢个好处啊，
1: 尤其是即系吓主席都讲啦，就话、喂，而家你个环球局势都系唔明朗嘛，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明朗嘅，如果你有钱咧，就有个好处嘅，到时就可能搵到啲好嘢翻嚟，
0: 系
1: 啊，咁、所以都系即系现金多，如果你话即系而家有啲公司话佢发展紧嘅，当然唔系好啦。咁但系你话诶呢啲已经有咁多即系业务嘅发展噶啦，咁有啲现金到时就揾下啲睇下咩好嘢啊，然之后就买翻翻嚟，咁又有新嘅增长咯。
0: 系啊，咁啊，目前嚟讲啦，咁啊就长见啦，咁啊最新做紧62.9%啊，升3.1%左右啦。咁啊年初至今都升9%左右噶，咁啊其实都相当之厉害。咁当然啦，就现金多啊嘛，要讲啲咧现金咧今年嚟讲咧就减少咗嘅，咁啊。大家亦都好唔高兴嗰隻股票，嗰隻就係腾讯啦。咁腾讯呢尋日嚟讲就大家都知道啦，咁就出咗个业绩啦。咁业绩嗰方面啦，咁就第二季其实就多赚咗 0.7% 嘅啫。咁其实呢啲我所讲嗰啲咩收入啊嗰啲大家都唔
1: 重要
0: 嘅。大家都唔重要嘅。完全唔睇咩毛利率趋势啊，佢升㗎毛利率趋势。咁就第四即係 2025 年嘅第四季，其实佢个整体毛利率，而家大家喺 YouTube度都睇到啦，其實我依個係 download 翻佢嗰個騰訊嗰個 PPT 出嚟嘅，咁啊就55.7%，去到而家即係啱啱上一季，其實升到去57.8%，但係依啲都唔重要，都係正嘅啦。呢頭我講，而家最重要係咩？個 free cash flow 冇咗啊嘛，由正變負啊嘛，咁啊就上即係2026年第二季咁啊，即係啱啱上一季啊，哇！佢淨現金流咧～变咗负喎，138亿人民币喎，上一季唔系上一年啦，2025年嘅第二季系正 cash flow 43亿人仔喎，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啦，佢个净现金规模咧就按年大缩咗22%。即係剩返個 cash on hand 呢就係得582亿元喎。咁啊好驚咁喎。而家大家好似嘩掟緊佢嚟喎，再跌多4% 喎，點睇？
1: 其實我又唔覺得咁驚啊，即係因為呢其實佢呢、這個即係出現一個負現金流呢、最主要當中呢有成300多亿啊，係因為佢嗰、那個即係算力採購一啲預付款項呢係繳咗，即係俾咗。咁所以就嗰度呢其實就係買定啲嘢返嚟，咁同埋就係可能我唔知同身邊有冇關啦、即係嗰啲所謂佢預付一啲採購嘅產品，咁如果你話即係而家呢個時間有啲即係部件呀即係要搶㗎嘛、或者係你要落單人哋喂唔幫你做㗎你冇錢俾係咪，咁所以嗰度如果你扣除返呢其實佢都係正數嚟嘅，咁大家我唔知道譬如話可能喺演繹嘅時間就算你、預付都好啦，都當你係一個負值㗎啦，咁樣去反映呀，咁所以個股價就變得麻麻。不过我反而觉得咧，即系佢，你话如果今次出嚟个业绩咧，起码咧唔好似上一次咁，哇！上一次好吓人嘅，记得阿主席讲咩？主席话咧，我哋咩上咗船嘅，咁啊以为咧，即系都应该开船啦，点知原来只船啊漏水咁，哇！嗰次真系吓人啊嘛！但系起码你今次咧讲出嚟，喂，就算你话而家都仲系要投资，同埋咧就话啊。几个即系佢嗰啲模型咧，仲做紧咁，咁但系起码唔会好似上次讲到话，喂，仲喺度只船仲揾紧方向，而家就即系揾到个方向做紧嘢啦，吓、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咧又唔系太差嘅。不过你话如果真系睇佢嗱，正话我哋讲嘛，其他嗰啲数据都唔理佢啦。咁问题如果你真系睇 AI 吓、或者佢嗰个大模型等等云业务方面嘅嘢咧，咁我又觉得我系咪真系要

0: 揾佢咧，即系如果你要拣一样嘢，我有其他嘢可以拣，咁、所以变咗佢就好似有少少唔汤唔水咯。我觉得
1: 咁啊，其实大家其实腾讯咧就跟大队嘅啫，即系美国嗰边大家都喺度，都要投资下啲 AI 噶嘛。你即系你买块地翻嚟，你都要钱噶嘛。咁啊，何况唔系净系买地咧，就买芯片啊，买呢样买嗰样。啊，好彩就唔使买电力，中国大把，
0: 佢唔使，
1: 中国大把咁啊。但系就你芯片。啊、即系你唔买华为嘅芯片啊，即系你就算你买唔到英伟达嘅芯片，都要买华为嘅芯片，都要俾钱嘅。
0: 买长音
1: 系啦，仲要买长音
0: 系咯。咁你真系要俾定钱喎，讲真，即系佢而家真系唔收你单嘅，唔俾钱。
1: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咧，其实我觉得呢份业绩咧，腾讯呢份业绩系相当之好嘅，系好在之咩咧？就是、好在啲晶片股咯。而家你见到晶片股咪咁
0: 升，
1: 即刻升啦！因为佢 free cash flow， 即系话俾你听，佢肯使钱，咁啊，大家就去买晶片啊嘛。
0: 系啦，人哋又收咗钱。
1: 收咗钱，所以你见到今日啲咩981啊、1347啊，咁啊都升嘅。咁啊，当然啦，呢个就系一半股仔啫，另外一半股仔当然喺美国嗰边啦。好啊，我哋转头翻嚟，咁啊继续讲。喂，其实呢半导体股今日都 OK 嘅，
0: 系啊，
1: 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光机，
2: 下昼2:30，
3: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巴基斯坦裔男辅警涉嫌家暴妻子，今日喺九龙城裁判法院被裁定普通袭击罪名不成立。28岁的被告被指在去年7月涉嫌在黄大仙慈乐村 的住所入面，因为婴儿哭闹问题打伤妻子手臂，并将她推到沙发入上面，导致妻子面部和胸口受伤。她否认一项普通袭击罪。妻子作供时指出，来港两个月后被告就将她的电话没收，但后来又承认被告有提供 SIM 卡俾佢能够用电话同外界联络。裁判官吴卓华引述妻子嘅供词，表示双方系父母包办婚姻，被告系负责任嘅丈夫，但自从妻子怀孕之后，丈夫有外遇，两人关系转差，更遭到被告多次袭击。但他从未向警方透露除了本案外的其他暴力行为，显示妻子的供词前后矛盾，认为他无法肯定案发当日到底发生什么事，在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下裁定被告无罪。新西兰安全情报局指，挫败一宗中国组织意图在当地建设地面太空基础设施的计划，又指中国情报机构是新西兰面临的最活跃间谍威胁。新西兰当局发表本年度安全威胁环境评估报告，当中记载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早前试图透过一间新西兰的本地公司安装地面太空基础设施，而该新西兰的公司可能不了解那些设施能够收集具有军事价值的情报，但该计划未落成之前已经被局方中断。当局未有透露新西兰公司的名称，亦都没有说明怎样发现和中断计划。报告指，中国是新西兰当局发现唯一一个大规模在新西兰境内从事间谍活动的国家。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可能迫使中方的个人或者组织遵守情报机构要求，交出资料、智慧财产权或者系统存取权限。在紫金山事件中，局方认为任何收集到的数据都可能移交给中国政府。美国9月底前会撤出伊拉克所有部队，结束超过20年的进驻。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 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确认在9月30号结束打击伊斯兰国任务，美军全部撤出伊拉克。2007年反巴格达政府武装行动高峰期，美国驻军人数增加至超过17万人，四年后撤离，但在2014年伊斯兰国崛起，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侵地，美军应巴格达政府邀请再度进驻，直至2021年收复土地之后，美军保留大约2500人训练伊拉克军和打击伊斯兰国，日后将会由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安全部队负责打击境内恐怖分子。伊拉克又订立9月30号全国解除武装的最后期限，但外界认为巴格达政府难以在限期内清缴非武装部队的武装。伊拉克境内一些获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势力强大，有民兵组织已经表明无意交出武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强烈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方四岛。普京今日访问和日本有主权争议的北方四岛，亦即是俄罗斯所称的南库里尔群岛、普京在群岛之一的泽竹岛，即是俄罗斯所称的伊图鲁普岛，视察当地鱼类加工厂。茂木敏充对事件表示强烈抗议，只包括泽竹岛在内的北方四岛，无论从历史上定是国际法上来看，都是日本固有领土。该群岛位于日本北海道的东北方和俄罗斯富叶岛的东南方之间，二战结束前是日本领土，但在1945年苏联和日本的战争中被苏联占领，其后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就占领了当地，现时由俄罗斯实际管治，但日本一直宣称拥有该地区主权，要求俄方归还领土。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
3: 生活。
4: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
3: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4度，相对湿度63%，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9: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8: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9: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8: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0: 财资大道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0: 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股价速报。
2: 港股2点38分的时候呢，跌势加剧了一点。恒生指数正在做 25,362 点，跌77点，跌幅 0.3%。 恒生科技股指数正在做 4,792 点，仍然升了16点，升幅 0.3%。 生物科技股指数正在做 15,474 点，升92点，升幅 0.6%。 目前大市成交金额是2012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加入第一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41.6，跌20蚊，跌幅系4.4%。第二位盈富基金冇升跌，最新系做紧25.88。第三位联想晏昼公布完业绩之后就炒上啊，最新系做紧34.66，升5.62，升幅系19.3%。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704，咁啊升紧0.5%。第五位智普最新系做紧1289蚊，升81蚊，升幅系6.8%。第六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34.48，升2.96，升幅系9.3%。第七位 Minimax 最新系做紧377蚊，升19.6，升幅系5.4%。第八位981中心最新系做紧68.15，升7.5，升幅1.1%。第九位华虹运力最新系做紧145.9，升3蚊，升幅系2.1%。第十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1.9，跌6毫子，跌幅系0.5%嘅。
1: 即时光机，
0: 尹德正同黎平。
2: 好，2:40翻嚟即时搏击，咁啊个港股依然要跌啦，咁啊继续有我 Vicky 同阿 Conita 喺度。阿 Conita 晏昼就业绩嚟讲，就都要讲埋只收租股啦。咁啊只希慎，咁啊早排只1997，咁啊加大个派息咧就炒咗啦，
3: 炒上去。
2: 但系希慎咧。就冇乜嘢嘅，好平静嘅，好平静嘅。咁啊，希慎嚟讲咧，咁啊盘数咧，咁啊讲翻先啦。咁啊就半年顺利就7300万啦。咁啊就按年下跌就2.7%，但系扣除晒啲咩公平接变动啊嗰啲咧，其实咧就按年增长7.4%啦。基本日利咧就去到11.1亿元嘅。咁啊主要咧就系受惠喺出售呢个竹林苑嘅住宅单位呢个公平值收益带动啊。咁啊就另外啦，咁啊营业额咧都冇乜点变动啦，其实都。
3: 好平稳
2: 啦，
3: 起码唔使跌啦，
2: 系啦，唔使跌啦。咁啊，写字楼营业额更加微升0.5%啦。咁仲有就等等啦。咁啊，个债务啦，个债务咧就缩咗啲嘅。咁啊，减少咗负债率啦。咁啊，下跌咗1.5%，去到30.9%嘅。哇，点样睇啊？
3: 30.9%其实就个都安全啦，吓，同埋都系好正常水平。反为就系个业绩方面咧，起码我睇到就觉得即系稳定翻啦。即系之前大家都好担心，不论你商场好，商场嘅物业或者系写字楼都好啦，其实大家都睇得好淡。咁而家虽然咧就话你写字楼嗰方面咧都仲未系，即系唔知啊，应该系见底啦吓。咁但系都仲系未得。但系商场啊，商场嗰啲咧就真系好翻啲啦吓。咁啊，所以你见佢咩？不论整体嘅盈利增长稳定啦吓，就算你话睇商铺啊，同埋写字楼嗰度咧，咁个营业都系稳定嘅吓。不过喺出租率方面就真系有啲唔同，同埋咧，我谂最大嘅问题就系香港反为稳定翻啦，但系内地嗰度咧就都仲系即系麻麻地吓。你睇商场个出租率，香港要90几%啦，起码都去翻96%，好高噶啦。讲真，即系虽然你话租金系点唔知，不过佢就话都维持到，即系就算你续租佢都稳定嘛。咁另一个咧就系个上海，即系尤其上海嗰边，佢内地嗰个商场铺位多嘅。上海嗰度咧个出租率而家得67%咋，
2: 系啊，咁啊，即系
3: 都要系好咗噶啦。啊，唔系，之前67%，而家70%吓。咁即系话其实都系有改善咯，但系即系增长好慢，即系嗰个改善情况系好慢咯。写字楼又系即系都系内地嗰度都系。都系慢啲，
2: 慢啲。
3: 香港呢边咧都仲系好少少嘅。
2: 系啊，咁啊，始终即系个内地经济嗰个，大家都睇到啲内地经济数据啊，其实都 PPI 啊，好啊，即系大家都知道咩事噶啦。其实睇到啲内地经济情况，咁虽然即系继续制造业系 OK 嘅，咁但系就你但系其他嗰啲都。即係叫做緩慢啲啦，咁始終大家都唔敢去消費啊嘛，咁爭啲嘅。
3: 同埋而家消費模式事實上係改變，尤其是內地，即係香港呢邊即係都有啲網購啦影響啦，咁內地嗰個更加明顯嘅咁所以你見即係不論香港嘅商場或者係內地嘅商場咧，而家我哋行過都見，即係你一係買名牌嘢好少少，即係啲人要係真係要去即係人咁出現買。

0: 就不会网购嘛，即是啊比例少啲啦。你话除非个一般嘅即是商品，咁佢哋可能会肯网购。第二呢就啲、是、商场呢即是最多人嘅就唔系啲卖衫啊卖衣着啊鞋物啊啲咁嘢嘅，而系食肆。商场你见到啲即是卖珠宝近期好啲啦，你如果卖即是衣着啊嗰啲，其实真系冇乜人
1: 㗎。系啊，咁我哋网购多啊。
0: 名牌就好少少咯，一般嗰啲可能真系网购，咁所以系有啲唔同嘅。咁内地呢个情况更加明显啊，咁所以系有唔同。所以你话如果要商场会系真系要好翻，肯定系香港会快过即系内地。同埋就系呢排香港你见，如果去一啲商业即系嗰啲咩shopping 嗰啲地方咧，你见到多咗好多大嘅品牌，即系国际品牌翻咗嚟嘅。咁同埋就系有啲佢哋重组过嗰啲商铺之后咧，咁啲大嘅品牌其实嚟咗之后咧。喂，个好大个，比之前个店铺仲大个，咁、我唔知道，即系我未谂得通，究竟系咩原因，即系咁多个品牌翻翻嚟咧？咁你租金平系其中一样啊，咁但系你咁多个品牌翻翻嚟，应该都系有啲原因，系点解要即系如果你话喂，虽然呢啲唔系网购啫，但系你喂以前内地嗰啲就去欧洲买啦，而家唔去，咁可能翻翻嚟香港买，咁呢个系其一啦。第二咧就系我睇到咧开始有一啲咧呢啲名牌以前啊净系卖嘢嘅，喂而家唔系啊。是综合性做埋餐饮。咁仲要呢有埋一啲嘅即係我唔知將會有啲咩安排嗰啲。即係可能俾譬如你熟客，然之后就会有一啲活动俾你嘅。即係已经係好综合性咁做㗎啦。即係我相信呢个呢都可能係改变咗而家就算你话卖名牌都好啦。都要改变嗰个模式，
1: 模式
0: 你先至可以，否则咧你即系你要吸引人嚟啊嘛，咁你一定有啲咩吸引佢，要真系要亲身嚟买咧，咁就要其他嘢去吸引咯。
1: 咁啊，始终即系做商场咁啊，就摆咗喺度啊，咁但系个竞争上即系唔系打唔单止隔篱个商场啦，咁啊而家仲有啲网上嘅对手啦，即系睇唔到嘅对手。
0: 系啊，所以一定要你即系有啲咩兼力吓，咁同埋就个成本。你虽然搞咁多嘢啫，你搞咁多嘢，你要真系有生意啊嘛，所以你要成本控制之，即系成本你增加之余，你又要做到生意。咁而家就睇下呢一阵咧，咁多嗰啲大嘅品牌翻翻嚟之后，咁睇下会唔会慢慢系见到啲效果咯。不过如果你讲即系 Jason 咧，正话讲佢个业绩，其实业绩完之后，反为个股价就偏
1: 远啲，
0: 不过又唔算跌得多嘅。但系我谂可能即系呢类股份咧，目前都唔算系。焦点
1: 系啊，唔系大家嘅焦点啊，眼球始终即系大家都系挂住啲硬件嘢啊，身边嘢啊，
0: 冇错，
1: 即系嗰类啊，甚至系二五一三啦，即系二五一三今日就呢个智普啊，咁啊智普嚟讲就升紧8% 啦，咁啊特别系即系有 MSCI 咁啊加即系有个
0: 加
1: 光环喺度，有光 MSCI 光环啊，咁啊我哋讲紧啲咩咧？咁啊就系话 MSCI 中国指数啊就将智普等等咧咁啊就纳入咗去呢个叫做 MSCI 中国嘅指数，咁其实唔单止系智普啦，咁啊仲有
0: A 股好多
1: 啦，咁啊仲有只咩海洛英咁啊仲有只鼎泰高科啦，咁啊仲有好似有只建滔都系
0: 148
1: 集团，咁啊但系而二五一三咧，咁啊目前嚟讲就升个8%，咁啊当然有入啦，咁啊当然有踢走啊，咁踢走嘅方面啦，有和菜咁啊。另外咧就有
0: 268
1: 系啦，仲有
0: 急跌
1: 系咯，金跌啦，咁啊急跌就跌紧5%，咁啊仲有协鑫科技咁啊3800，咁啊跌紧2.6%，咁啊点样睇啊？其实智普呢啲入咗呢啲指数有冇大帮助啊？
0: 有嘅，即系入 MSCI 咧，始终 MSCI 嗰度嗰啲指数啊。喺个国际市场嗰个影响力都大嘅、不过因为咧佢一次过去调动好多嘅，佢今次30几只啦，
1: 系啊，
0: 剔出嚟嘅有30几只啦，咁所以即系佢个效应咧就唔系话好似即系其他嗰啲，如果喂你讲紧3-2只嗰啲，你个影响就更加明显啦。咁变咗呢啲咧就影响相对细，但系如果你话站喺即系嗰啲基金嘅市场啊，或者系出呢啲相关产品嘅市场，其实呢指数系影响大嘅吓、但系股价方面咧，我相信智普。MSCI 是其中一样嘢啦，最主要我谂都系近期又翻翻嚟呢类股份就真嘅。
1: 系啊，咁啊，大家都翻翻去呢啲咁啊，就个股份啦。咁啊，特别系即系近期即系 即系爆咗煲之后啦，即系少年股神嗰、那个
0: 少年股神
1: 少年股神爆咗煲嗰、那个就俾人接管之后咧，咁、啊，跟住大家就觉得啊见底咯见底咯，咁啊跟住弹翻晒上嚟啦，系嘛，咁但系咧少年股神虽然爆咗煲喎，哇佢卷土重来，系啊卷土重来啊玩咩？咁令到香港某只股份咧，其实都间接都受惠到嘅，咁系咩咧？转头翻嚟讲啊！
2: 即时光镜。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是
3: 下午2:48。
2: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贸发局八月博览，今日至8月17日湾仔会展。探索养生饮品、抗衰老科技、长寿饮食理念和长者照护方案，一站式发掘优质生活新灵感。记得用埋8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同参加总值过80,000港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8。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2: 即时搏击，
9: 尹德正、洪丽萍。
1: 咁啊，翻嚟即时搏击2:50啊！咁啊，头先讲过一样嘢咧，就系话。哇！阿少年股神重出江湖喎，
0: 系啊，跟住你话有效应啊嘛，
1: 系啊，有效应啊！咁啊，少年股神呢位靓仔哥哥咧，咁啊啱啱结完婚啊，咁啊结完婚，
0: 可何佢
1: 咁啊？
0: 可能系佢咪太太俾嘅建议啊？
1: 可能系啦，可能太太科水添啊，因为佢太太好劲噶，佢太太系Ophopic国嗰啲高层嚟噶，咁啊好似系牛津大学定唔知咩大学毕业，即系名牌大学毕业啦。咁啊，突然之间点解要讲下呢位靓仔哥哥咧？咁啊。少年股神咧，咁啊重出江湖啦，咁啊就寻日咧就Bloomberg 咁啊就讲到咧，即系佢咧就突然之间喺日本嗰边咧就公布咗一样嘢咧，就话嗰、那个少年股神嗰只基金咧就situation awareness 啊，咁啊就无啦啦啊注咗买一只日本股票，嗰只股票叫做太阳油电，咁啊就去到仲加系买咗佢11.6% 股权，咁啊咁啊
0: 即系由零买到11.6%，
1: 系就佢一路跌落嚟嗰时一路系咁买嘅，咁啊
0: 一路增加，
1: 一路咁样买，咁啊寻日。就Bloomberg 就爆咗呢单消息出嚟啦，咁啊令到咗即系其实呢排啲首先讲下咩叫太阳油电先啦，咁啊太阳油电其实就系好熟悉嘅，大家就我成日喺度讲嘅 MLCC 嘅股票嚟嘅，咁啊 MLCC 股票咁就。香港咧就真系就唔多嘅，咁啊，其中又系一个就系三环啦，咁啊，三环即系一个半新股嘅公司啦，咁啊，其实就即系呢个少年股神咧就讲完之后咧，今日日本嗰边嘅MLCC 股票咧，就头先所讲嘅太阳油电啦，就升咗一成啦。龙头大佬啊，即系川田制作所咧，就升，亦都系升咗一成嘅。至于全世界第二大嘅呢个叫做三星电机，咁啊就升咗13% 嘅，即系我睇嗰时啊，今朝早。咁啊而家嚟讲咧，就即系香港嘅代表咧，咁啊就系呢个三环啦。咁啊三环咧，咁啊就今朝早咧都曾经咧就升过咧，就1%外嘅。
0: 而家升7%，
1: 仲要升7%啊！
0: 6951，
1: 系6951啦。咁啊，而家就升7%。咁就你点样睇咧？其实阿少年股神呢单嘢，你惊唔惊佢再爆煲咧？
0: 咁再爆煲都唔会而家咯。我谂佢而家入股，同埋佢即系逐啲逐啲买上嚟嘅。咁我觉得就唔系嘅，同埋就系所谓爆煲，好似之前咁样。喂，唔好话 MLCC 嗰啲啦，吓其他啲芯片全部一齐。跌曬落嚟啦，咁所以我覺得佢而家咁樣入咧，又未必即係未唔等於話，即係佢過去衰咗就而家衰嘅，咁我反而覺得即係可以參考喎。
1: 係啊，咁啊，但佢幾重要咧？係佢即係即係個股價喺度跌緊落嚟，咁啊佢又俾人追緊 call 緊孖展嘅先，佢都繼續要頂住，都要繼續向下買，咁啊都要買落 MLC 度咧，咁啊其實都可能又係有啲嘢嘅。
0: 即係唯一希望就係嗱，佢經過上次嘅經驗，咁今次應該會好啲，
1: 嗯、
0: 就唔會再出事。
1: 即係希望唔會再出事啦。
0: 唔會再出事啊！有經驗。
1: 咁啊，另外啦，其實就三環啦，咁啊就即係

0: 咧就讲到话佢哋嘅新型嘅嗰啲叫数据中心咧，都会用到啊头先所讲嘅 Boom Energy 嗰啲电池。咁啊，而 Boom Energy 头先所讲啦 ，Boom Energy 中间嗰层隔膜咧。嗰個就係隔膜咧，就係三環噪嘅，咁所以咧成個間接性咧就尋晚就Nimbus 就升咗好似20%，我冇記錯，咁就Boom Energy 都曾經升過一成嘅，咁啊就唔知係咪啦，就係、是、間接亦都係依單消息而去到受惠到個三環，所以你見到今日個三環
1: 用三環嘅產品嘅，
0: 係啊，佢用三環嘅產品，但係而家大家睇到依幅圖啊，誒、中間即係電池，大家都知道其實電池中間有一塊隔膜隔開佢噶嘛，咁佢就係做嗰塊隔膜，
1: 係啦，咁啊。佢亦都用緊佢嘅嘢，
0: 係啦，咁其實係間接性咁用緊佢嘅嘢咯。咁你見到其實就今日個三環嘅股價就真係破咗頂啦。咁就目前嚟講咧，咁就做緊就128.8啦。咁譬如好似龍頭嘅川田啦，咁川田嚟講，咁今日頭先都講過啦，就喺日本嗰邊啦，咁就都升咗一成啦。咁而家嚟講啦，咁應該就收到市噶啦，日本咁日本嚟講，川田製作所又升咗亦都係10%啦。咁仲有就係少年股神入咗股嗰只太陽有電啦。咁太陽有電呢咁就都系升咗一成嘅，咁我睇下揿唔揿到股价出嚟，揿唔到啦，咁升少咗，咁升 6.5% 啦，咁仲有就系、是、行业第二大佬啦，咁三星电机啦，咁三星电机喺韩国上市啦，咁三星电机今日咧曾经咧就升过12%、13%嘅，咁三星电机咁9150咁狂落曲，咁收市就升咗12.6%咯。
1: 哦，不过如果你讲三环咧，佢其实个股价虽然呢几日咁样升咗，喂，其实佢同呢个招股价唔系升好多啫，
0: 系啊，
1: 哇，升咗30%多啲啫，
0: 系啊，佢潜咗水噶，好似
1: 佢潜咗水噶，佢$100.03上市，佢话咁而家先至系$130，降30%啫，吓，咁但系佢之前佢上市嘅时间咧，曾经落即系落过去噶，去到成$90噶，即系大家都觉得哇，嗰阵时虽然佢上市嘅时间唔系最好嘅时间，但系咧更加令到大家都。遺忘咗，同埋就係、是、哇，都唔熟悉佢啲咩業務啦咁，咁所以咧，其實就都喺$90啊，至到$100附近啲位都沉咗一段時間嘅嚇，咁、所以如果咁樣計啊。会唔会即系我都觉得值得继续留意一下呢只吓？虽然估值如果你讲旧历史估值咁就梗系贵啦吓，但系而家讲紧佢嘅增长之下咧，咁个估值应该就即系应该好，应该仲系合理，我觉得。
0: 咁就成个 MLCC 市场啦，咁市占率啦，可以而家大家喺 YouTube 上面啦，咁俾大家睇到，即系三环咧，其实就第三梯队嚟嘅。头先讲过第一梯队就系川田啦，同埋三星电机啦，咁呢个就系 market share 最大啦。咁第二大咁就系头先所讲阿少年股神入股。嗰、那個太陽有電啦，咁就係market share 第三大嘅，咁三環大概係第九定第十，我唔記得咗，大概大家可以
1: 十名之內，
0: 係啊，十名之內啦。咁大家可以留意幅圖。咁始終受 MLCC 其實就係電子零件啦，咁就受惠即係依個叫做 AI 即係依個 server 啦，咁AIPC 啊，甚至係依、這個依、這個叫做半導體成個市場咧，咁都係受惠於依個缺貨潮啦。因為點解缺貨咧？就係、是突然之間用個量用得太多，而大家嗰個增產唔切嘅時候，咁令到已經2027年即係出年個產能咧，其實都飽曬啦，即係全部都飽曬啦。
1: 哇！咁佢同喂同芯片嗰個情況有類似喎。
0: 其實
1: 芯片講緊都係2027年都爆喎、
0: 即係而家即係個 DRAM 即係個儲存晶片嗰邊都爆曬啊嘛。咁其實就而家即係喺科技股對沖基金嗰班人咧、就即係賭緊幾樣嘢嘅第一樣嘢就係賭緊一個就係 DRAM 就短缺啦，繼續。第二樣嘢就係 MLCC 咁就會變咗短需求就好爆啊，咁就短缺，因為大家唔敢加產能啦。咁第三樣咧就係賭緊有一樣嘢就可能賭 CPU 啦，即係即係嗰啲咩 Intel 啊、AMD 啊等等咧，咁就因為嗰時就係一粒 CPU 就控制四粒 GPU， 咁而家就可能越嚟越少啦，可能去到一粒 CPU。要控制一粒嘅 GPU 等等啦，即系呢啲就系成个行业，即系啲对冲基金赌紧嗰啲嘢咯。
1: 哦，咁即系呢几个腾冷瓜瓜冷腾嘅关
0: 系
1: 啦。
0: 系啊，咁即系呢啲咁就系啲半导体股咁就。今期咧咁就反彈噶嘛，見到即係特別係啲光武組啦，咁我哋都講過中製鬱創，其實中製鬱創都今日都叻仔噶，咁都逆市升噶，咁都
1: 好嘢啦。佢即係其實嗱 H 股咧，虽然你话有日价，但系佢一路继续升，咁佢嘅

0: 幅呢，其实比 A 股仲好。 A 股升，每日升，就算你香港呢边升，今朝好似升多啲啦、啊、升咗成3-4%，但你讲 A 股都系讲緊 1%-2%， 咁所以我相信呢个差价，即系个日价都系会继续保持噶啦、啊、就等于只3750一样，等于嗰只宁德时代、
1: 嗯、
0: 一样系继续都系一个好大嘅日价嚟。
1: 系啊，咁、啊、即系大家都可能都会望住啲，因为个光嗰边咧，其实就美国就炒到兴合合嘅。
0: 系啊，
1: 咁港股嗰边咧就未算兴合合嘅。咁、嗯、你见到今日6869其实都曾经都升过，即系呢个长飞光纤咧、
0: 嗯、
1: 啊都叫做升过下，咁而家都要回落嚟、嗯。好啦，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光镜。
2: 下昼三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话，强烈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方四岛。普京今日访问同日本有主权争议嘅北方四岛，亦都即系俄罗斯所称嘅南库里尔群岛。普京喺群岛之一嘅泽竹岛，即系俄罗斯所讲嘅伊图鲁普岛，视察当地鱼类加工厂。茂木敏充对事件表示强烈抗议，话无论包括泽竹岛在内嘅北方四岛，无论喺历史上定系国际法嚟睇，都系日本固有领土。群岛位于日本嘅北海道同俄罗斯富叶岛之间。二战结束前是日本领土，不过1945年苏联和日本的战争中被苏联占领，成为苏联同其继承国俄罗斯的领土，现在由俄罗斯实际管治，不过日方一直宣称拥有地区主权，要求俄方归还领土。外电报道，日本政府支持日本央行在9月或者10月的议息会议上加息。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由于日本政府希望加强美日协同干预日元汇价的影响力，同时日本央行亦都担心日元贬值会推高物价，令到双方就近期加息的标志性达成一致的意见。报道引述日本首相官邸的声明重申，包括加息在内的具体货币政策措施应该由日本央行去决定，同时补充说央行应该同政府密切合作，以稳定的方式实现 2% 的通胀目标。日本央行上个月底议息会议维持利率不变，行长直田和南暗示可能会加快加息步伐，而当日较后时间美日就协调入市干预日元汇价。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早在日本央行会议前，日本政府已经告知央行支持直田和南，发出鹰派的信号。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说，在澳洲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生效后，已经关闭超过75万个怀疑是16岁以下的澳洲用户开设的账户，并承诺在可能面临监管干预的情况下采取更多行动。Meta 说，自去年12月澳洲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生效，去到今年6月已经停用超过46万个可疑的 Instagram 账户和29万个可疑的 Facebook 账户。澳洲网络监管机构说，正在考虑对包括 Meta 旗下部分平台等社交媒体提出强制执行诉讼，指责涉事平台未有采取足够措施，故意让禁令失效，提出将违规行为的最高罚款额提高一倍，去到9900万澳元，并赋予监管机构更大的文件披露权。美国在9月底前撤出伊拉克的所有部队，结束超过20年进驻。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确认在9月30日结束打击伊斯兰国任务，美军会全部撤出伊拉克。2007年反巴格达政府武装行动高峰期，美军的驻伊拉克的部队人数增加到超过17万人，在4年后撤离。不过2014年伊斯兰国崛起，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侵地，美军应巴格达政府邀请再度进驻。去到2021年收复土地之后，美军保留住大约2500人在当地训练伊拉克的军队和打击伊斯兰国，日后将会由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安全部队负责打击境内恐怖分子。伊拉克又订立9月30日是全国解除武装的最后期限，不过外界认为巴格达政府难以在限期内清剿非武装部队的武装。伊拉克境内一些获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势力强大，有民兵组织已经说无意交出武器。 警委会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的围标案件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寻日根据法庭搜令搜查四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元，涵盖28个项目。警委会在首轮行动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意图干预某屋苑的维修工程。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的工程中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其他承办商分发俗称供货的入标价格指示，以操控投标结果。涉案的28个维修工程项目分布在全港共12个地区，部分合约仍然未批出，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陆续联络涉案的楼宇相关持份者。一名巴基斯坦裔男辅警涉嫌家暴妻子，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裁定普通袭击罪名不成立。28岁的被告被指去年7月涉嫌在黄大仙慈乐村的住所内，因为婴儿哭闹问题打伤妻子的手臂，并将她推到沙发上，导致她的面部和胸口受伤。她否认一项普通袭击罪。裁判官吴卓华说，被告是负责任的妻子 的丈夫，不过自从她怀孕之后，丈夫有外遇，两人关系转差，更加遭到被告多次袭击。但是她从未向警方透露除了本案外的其他暴力行为，显示妻子的供词前后矛盾，在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之下，裁定被告无罪。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8: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9: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8: 边会有事啊？
9: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8: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9: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6: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6: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月桂生潮发速报，
13: 股价速报。
1: 3.09 分啊。咁啊，港股咧就三点过后咧，曾经跌过100点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347点，跌93点，跌幅系0.4%。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776点，咁啊微升1点嘅啫。咁啊，生物科技股指数咧，目前嚟做紧15,472点，升90点，升幅系0.6%。目前啊，大市成交金额咧就2,204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是腾讯，最新是做紧440.02，跌21.4啊，跌幅系4.6%，成交咧去到245.78亿元啊。第二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84，跌4仙。第三位992联想啊，中午公布个首季嘅首财季嘅业绩，最新系做紧34.36，升5.3，升幅系18.5%。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684，咁啊微升0.04%。第五位智普2513最新系做紧1,280元，升73元，升幅系6%。第六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33.98，升2.16，升幅系7.8%。第七位 Minimax 最新系做紧376.2，升18.8，升幅系5.3%。第八位中心国际最新系做紧67.65，升2.5，升幅系0.3%。第九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1.5，升个跌过一啊，系跌过一，跌幅系接近1%。第七位1347华虹运力最新系做紧144.6，升个八，升幅系1.3%嘅。
13: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4: 即使搏击，
15: 尹德正、洪丽萍，
1: 3:11啊，翻到嚟即使搏击啊嘛，继续有我 Vicky 啊同阿 Conita 喺度。不过阿 Conita 下昼个市跌多咗喎，点算？
0: 系咯，即系而家跌成100点喎。
1: 系咯，
0: 而且我哋正话讲紧嗰啲升得好地地嗰啲，即系有啲人工智能股咧，譬如好似啲 PCB， 即系话电镀积层板呢类咧，好似都跌多咗喎，
1: 系啊，
0: 印刷线路板嗰类股份都
1: 系啊 ，PCB 啦，咁啊，目前譬如好似以1888为例啦，咁啊跌紧1.8%啦，仲有148啦，咁啊虽然又话入 MSCI 啫，都要跌，
0: 都要跌，
1: 系啊，咁啊都表现麻麻地喎，都
0: 系咯，晏昼不过嗱，睇翻 A 股 ，A 股咧科创板指数咧，3点钟嗰时吓收市啦，
1: 系啊，
0: 咁啊全部都低收。咁所以就係同埋仲有韩股吓，韩国呢今朝升成 6% 㗎嘛，咁跟住佢收即係收市嘅时间你其实都係升少咗嘅。
1: 升少咗。
0: 咁所以我諗係即係呢啲咁嘅因素影响啦，你话系咪特别有咩原因暂时就未睇到。
1: 咁譬如好似以 SK 海力士为例啦，咁大家都望实佢㗎啦，咁今朝嚟讲其实就升 7-8% 我记得。咁收市嚟讲呢，咁升 5.9%， 咁收喺159.3万韩元啦，咁0593即係三星电子啊，咁三星电子都升少咗噶，咁就收市咧就升4.9%，收喺26.8万个韩元啦，咁所以就见到即系啲香港嗰啲即系啲硬件股啦，其实都升幅就收发生啲，咁但系咧都唔够啲资源股惨啊，哇2600啊，咁铝业股，咁就系依个中国铝业，咁中国铝业就跌得6%，我觉得夸张，咁另外1378啦，咁云桥，咁云调6.8%，嗰啲铝。好表现麻麻地喎，
0: 系咯，即系嗱，呢过去嗰段时间咧，其实升得好地地嘅，吓个原因就因为啲铝价其实你睇到呢排咧都升翻噶啦，不论铝又好，金又好，同埋甚至乎啲铜咧，其实股价都唔错嘅。咁即系中国铝业咧喺七月初嗰时喂7蚊嘅咋，升到上去9蚊。咁今日就真係明显调整嘅，咁其实我觉得我又睇唔到话暂时有啲咩改变，因为之前咪话即係挪威有间公司呢，佢喺巴西个厂因为唔够天然气呀，咁所以哋个产能呢就减半。咁即係你变咗个铝价呢又开始又即係慢慢有机会会做返好啲，事实上啲铝价係升返嘅。咁你即係讲緊话铝其实同人工智能都有关啦，係咪？咁之前升嘅时间同人工智能一起升，咁跟住呢就跌返晒落嚟。咁所以而家你话咁样跌落嚟呢，我觉得可能都係跟咩，因为升咗咁多之后而家有个调整，咁甚至乎即係378即係中国横桥。都是的，哇他由20蚊早呢位升到上去25蚊啊。
1: 对咯。
0: 咁、啊、所以我諗可能唞返呢几日先啦，睇下会唔会。我觉得就未必需要试返之前嗰啲低位啊，20蚊嗰啲位我觉得唔需要试返落去。咁同埋而家呢隻横桥你知一向都系讲緊话高息股㗎嘛。
1: 对、
0: 即係虽然佢业务 即係如果大家睇嘅業務咧，就比較波動嘅嚇。但係即係佢本身一路以嚟佢個派息都好高。咁而家你依個教呢個位咧，其實佢都仲有成即係六厘息嘅喎，係咪唔止啊嘛？七厘息嘅喎嚇。咁所以我諗就嚇調整一下咯。

0: 即系睇下会唔会需要落去22蚊啲位啦，唔出奇噶。不过呢啲股份咧，佢要跌都唔出奇噶。
1: 咁啊，同埋有样嘢啦，即系大家就即系都要留意一样嘢啦，就即系依排啦。虽然个市，即系我自己可能啲晶片股嗰啲先个市况咧，其实都几旺嘅。咁啊，即系唔单止系香港又好啦，甚至系外国啦，外国更之系啦。咁啊，特别系即系啲咩光通讯嘅股份啦，等等啦，即系喺半导体股票咧，即系经历过即系七月个大爆煲之后咧。咁啊，就有人闹，即系开始闹底啦。咁啊，由个七月底咁样弹上嚟咧，其实都弹咗都几多下噶。咁啊，以即系呢个费城半导体指数为例咧，其实都而家大家喺呢幅图都睇到啊。其实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即系由个升幅回调到去个黄金比率 0.5 之后咧，咁啊啱啱就去到七月底嘅时候就反弹翻上嚟啦。咁啊，寻晚嚟讲就更加费城半导体指数就升多咗 2.5%。咁与此同时咧，其实就美国嗰边咧，嗰个叫做 VIX 啊，即系呢个恐慌指标咧，咁啊就跌到落去咧，其实系自呢个叫做中东危机咧以来咧最低嘅水平嚟嘅。咁啊，大家都觉得即系个市场上面啦，都觉得喂应该都冇乜危机，就算系特朗普弹出弹入都好啦，
0: 冇人理佢，
1: 都冇人理佢，即系都完全当佢透明。咁但系咧呢样先系恐怖，就可能系一个危机嚟嘅。咁点解咧？咁咧就啱啱咧就揾到份報告啊，咁就講到係野村嘅，野村出嘅。咁其實咧就VIX 即係呢個叫恐慌指數啊，即係咩嚟嘅先啦。咁叫做係咁易講下啦。咁VIX 即係當個指數上升嘅時候咧，咁即係意味住咧，其實就
0: 大家好驚，
1: 大家好驚啦。咁要買嘢避險咁啊，係嘛？咁買個即係個波動率提升嘅時候咧，咁就衝入去買 VIX 啦。咁但係就尋晚嚟講，就頭先講過，就係 VIX 咧就跌到落去自呢个中东危机以来咧，就最低嘅水平。咁就有一个叫做周期性嘅 VIX 周期性嘅。咁呢个周期性系啲咩？咁而家大家喺幅图咧喺 YouTube 上面睇到嗰幅图嘅右手边，咁右手边咧其实有一个周期性咧，就系喺 VIX 咧就喺八月中至中到啦，咁我就会由个低位度开始回升翻上去，去到until到去几时咧？就去到十月，即系大概即系前每一年都讲嘅咩十月股灾咧，十月中嗰个股灾，去到嗰时咧就 peak 噶啦，咁啊去到个顶之后，跟住就开始又慢慢翻回咗落翻去。咁好啦，问题系在于咧，就而家就各个野村咧就讲啦，就我哋咧佢就攞翻十次嘅研究，咁就过去依30-40年嘅研究啦，咁尽量就拼翻落去而家嗰个情况嚟睇啦。咁当然就暂时嚟讲，虽然个 VIX 咧就系在慢慢跌紧落去啦，咁有机会咧去到咧8月20多号左右啦，咁就可能见底，见咗底即系 VIX 见底，即系个市可能会升多一阵少少，跟住咧个 VIX 指数就会抽上去啦。咁即系意味住咧 VIX 指数即系个恐慌指标抽佢上去之后咧，即系大家就要小心啊。咁大家可能要跳船啦，咁大家要留意咯。
0: 即系讲8月20多号，喂，唔系好耐啫，个零星期啫，
1: 仲有个零星期俾大家玩。咁当然啦，就呢啲可能有啲误差嘅，咁大家都要小心啊。
0: 系啊，同埋即系每年个经济环境又唔同吓，咁尤其是今年咧，即系你话如果真系要即系呢个指数要升翻上去嘅，咁喂你人工智能股升咁多，而家就算你话跌咗落嚟吓，一上去嘅时间又可以讲下啲股仔咁。
1: 系啊，
0: 推翻个指数，即系个指数上去都唔出奇嘅。不过就即系我觉得要有埋其他因素要真系同时间发生咯。
1: 系啊，咁即系譬如好似寻晚即系个大家个市场，甚至亚洲区市场，即系讲一样嘢就系话美国个通胀咁啊冇咁劲。
0: 系啦，
1: 咁啊大家就大家听住噶嘛，跟住就大家齐噶嘛，即刻冲翻落去个股市上啦。咁可能下个月就觉得哇个油价又升翻啲嘅时候，又倒翻转个股仔噶咯。
0: 成日我觉得就系最紧要即系个实际嘅情况唔紧要。是究竟市场怎样解读这个实际的数字才是重要
1: 是
0: 吧，即是你昨晚的数据出跟着讲的话那个九月加息的机会率降到30%多。由5%即刻就降到30%多，咁即系如果另一个数出又随时又上翻去，咁你上个礼拜五个数据咁差啦，即系讲嗰个新增职位嗰啲咁，哇，即系其实真系好差吓，咁但系你跟住过两日咁又讲紧话加息机会又增加翻啦，咁琴日又讲跌翻落嚟，咁所以其实咧，即系呢啲我相信好多时都系攞嚟，攞咗嚟呢啲解读，然之后攞嚟炒作嘅啫
1: 吓，
0: 咁当然我觉得最终，尤其是而家呢一排咧，即系不论港股美股又系咁嘅情况，即系啲传统科技唔系咪应该咁叫？即系你讲七红
1: 啊，
0: 呢

0: 啊，人工智能股揾一升，跟住抽红股咧，又好似呕晒喺度，
1: 系啊，
0: 好似香港咁样，唉，所以即系而家真系变得好快，唯有就系睇住资金点走。喂，资金如果你由 AI 股又走埋啲传统股，你咪跟佢一齐走咯，吓。而家你真系好难话，真系同佢长情喎，似乎。
1: 系啊，咁啊，同埋有机会咧，嗱，即系上一次就系啦，即系尤其是七月啦，即系外围跌到七彩嘅时候，咁啊，港股反而醒神喎。
0: 系咯。
1: 喂，但系如果会唔会系即系今次呢一转就话你八月嗰时，如果假设啦，即系个 VIX 抽翻上。嘅时候会唔会啲咩腾讯啦？而家就执到低位嘅时候，可能倒翻转，可能倒翻转 VIX 升嘅时候咧，腾讯都一齐升咧。
0: 我觉得会，即系我觉得咧，而家就系大家都即系唔敢搏咁尽啊。开始，你人工智能会上一浸就好地地啊。吓，你今次咧佢系咪仲系咁搏得咁尽咧？你第一每一次上翻去，如果你搏短线嗰啲啊，吓咁低位捞到嗰个有位就走啦，系嘛？咁如果你话之前高位嗰啲，即系。真係好高嗰啲啊，冇得諗住啦。如果唔係嘅話，咁你一反彈，有啲人又褪下貨，所以就升嘅時間係慢咗嘅。即係變咗，如果你話就算兩邊嘅資金由一啲傳統嘢轉翻去人工智能股，又轉翻去呢個騰訊都好啦。其實嗰、那個時間會拉短咗，就唔同好似上次話上次幾個月啦，升嗰下啲人工智能，跟住七月就由啲傳統股做翻好啦。咁跟住而家可能唔需要一個月添啊，可能兩三個禮拜咁又轉一次都唔出奇。
1: 係啊，即係依家個頻密度咧，真係好快，真係唔係講笑嘅，真係即係一個月咧，即係。你一个月本来仲赚紧好多钱嘅，
0: 系啊，
1: 咁即系即刻，哇！即刻即系，
0: 点解身家冇咗？
1: 唔算已经算好好彩啊！即系每一行啊！好啦，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阿邝天南倾过。即时光机，
2: 下昼3:21。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书平医生。在暑假的时候，小朋友虽然没有读书的压力，但是可能多了时间看书或者用手机的时间。记得要留注意眼睛的健康，每20分钟就望20尺外的东西，望20秒钟最少，那对眼睛的健康都有很好的帮助的。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贸发局香港国际茶展8月13日至15日在湾仔会展，有内地、本港、阿根廷、肯尼亚、老挝、斯里兰卡和南非等地展商，还有多场茶文化活动。业内人士即上网登记免费买家证，公众人士凭票入场。新城广播全力支持。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7: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6: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7: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8: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9: 陈以缇、
8: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9: 艺术、
8: 旅游、
9: 城市
8: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0: 即时光机，尹德正、洪丽萍。
1: 3:23翻到即时搏击啊嘛，呢一次不如答下啲问题啦，不如好啊，咁啊，有朋友问啊，只551同1836都系两只都系收息股啊，咁啊选边只做长线收息好？
0: 551
1: 系啊，呢个551系咪豫园
0: 咯？
1: 豫园同埋只1836，哇，1836真系好耐冇九兴啊，哇，好耐冇听过九兴咯，真系。
0: 豫园都好耐冇人问啦，不过之前两只我自己觉得。即系豫园，我就真系有保留吓、啊，因为你知而家即系嗰个咩叫 即係內地而家唔係講緊呢啲即係粵

0: 三股鞋襪嗰啲材布料啊嗰方面啊，尤其是志源咧，主要都係做同鞋相關嘅嚇。咁、其實嗰啲嘅銷量都係慢咗好多嚇。咁呢只即係以前就一路都講緊佢個息高嘅。咁、當然而家你話股價跌咗咁多之後咧，咁個息又壓高，但係佢嗰個即係業務嘅周期性都好大啊。咁係咪真係長期可以保持到咁嘅派息咧？咁我就真係即係有啲保留。我唔知道有貨未啊。如果你話佢想買嘅話，即系预完我就觉得即系要睇定少少啦。
1: 系、
0: 咁另一只系咩？
1: 1836就九兴啊，
0: 1836
1: 系啊，1836啊，真系手系咪手袋股啊？叫做而家都仲系算唔算系九兴？
0: 唔算，哈哈。嗱，佢就真系事实上佢系好啲嘅，即系你始终因为预完咧，真系同嗰个咩而家嗰个消费啊，吓即系行业系好大关系啊嘛。咁所以即系九兴就好少少，九兴又唔系做嗰啲即系纺织嘅吓。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你睇九兴嘅股价咧，系真系慢慢上翻嚟啊嘛，起码。同埋九兴喺而家呢个估值咧，咁系平嘅吓，咁佢派息一路以嚟都系高啊嘛，咁所以如果你话几样嘅条件夹埋去睇咧，咁我就即系觉得即系九兴就好少少，因为佢主要都系做嗰啲，佢有几个品牌嘅，即系佢系做嗰啲亦都同鞋有关，亦都同啲时装系有啲关系，咁但系个品牌多啲咯吓，咁所以好少少咯，我觉得
1: 系啊，我觉得九兴系一个用四个字嚟形容啦，低调高手。
0: 好低调高手，
1: 系啊，低调噶嘛，
0: 系啊，
1: 即系佢都收收埋埋，你唔知佢做咩噶嘛，即系总之佢，我净系知道有间工厂做紧嘢，咁又亦都派角色，都嗰时都 OK 嘅，我记得印象中，不过我好耐冇跟呢只，
0: 所以嗱，佢个股价唔太差噶。即系你不论你咩类股份升都好啦，佢都系喺咁样上上落落，
1: 系啊，翻嚟翻去咯，
0: 翻嚟翻去，但系唔会大跌俾你，
1: 系啊，
0: 系嘛，所以如果你话两只拣咧，我就觉得即系九兴会好啲咯，
1: 系啊，咁啊，
0: 佢业务又阔少少，
1: 同埋即系5-5-1即系都要留意啦，即系其实早排1-2-3-1-3啊，新洲即系都系即系嗰啲客都系同一类型嘅，即系新洲就可能做件衫啊，做成啦，咁啊，但系5-5-1咧就对鞋啊，其实但系嗰啲客路咧，即系嗰啲大客都系咧咩 Nike、Adidas 啊。
0: 系咯，同九兴就阔啲嘅，
1: 系啦，咁啊九兴就真系阔
0: 多好多个品牌，
1: 系啊，咁啊另外啦，就有朋友问咗，哇992，咁啊992当然啦，咁就头先讲个，
0: 正话都讲晒，
1: 讲晒啊，咁啊，
0: 不过股价跌翻缩翻啲，
1: 缩翻啲咁啊升少咗，咁但系呢个人咧就犀利，咁啊 Queen 呢就哇。8.86买咗，
0: 8.86
1: 系啊，咁啊，有冇得升喎？仲
0: 佢买完系唔记得咗啊？
1: 可能系真系。
0: 嗱，即系你8.86咧，即系你而家呢个价就第一，佢过去咁多年佢都有派个息嘅吓，咁、但系仲有就系佢而家呢个价系真系历史新高、所以你其实不论你咩价买啊，其实都系赚钱噶啦吓。咁啊，但系如果你8.几买，哇！即系我唔知啊，如果你除咗揸手咁冇得讲啦，咁啊搏下添啦。但系你话如果真系有得可以俾你选择嘅，我会减咁啲，尤其是嗱，想对35蚊楼上，我点都会减咁啲先。咁你唔好话减，你唔系减一半。如果减一半，多时咧你赚咗一倍，你会减一半啊，零成本啦，剩翻嗰啲又慢慢搞啦。咁但系而家你咁样直情根本就唔知你几多倍啦，数唔到四倍。咁所以其实。沽咁啲，我觉得都好合理，即系不如吞部分套一套利吓。咁你即系升咁多，你如果真系仲系觉得呢嘢好嘅，咁事实上佢而家真系个业务系真系转晒嘅，成个即系个咩个盈利吓。咁所以变咗到时你咪睇下有冇机会调整嘅时间再加咯吓，套咁部分利润就安全啲嘅。
1: 系啊，咁啊，当然啦，我哋系咁讲联想，唔计咗。佢阿妈喎，联想阿3396喎，咁3396咧即系阿联想控股啊，
0: 咁应该都受惠啩、
1: 啊？受惠噶，都升15%噶，
0: 哇！
1: 啱啱破顶喎，今日走嚟破顶喎，咁啊就目前嚟讲就受惠19.91咁啊，升咗15%喎。
0: 嗱，佢就直接啦，因为你991去持有噶嘛，咁、所以你992吓，992升，即系联想升，咁佢一定系受惠。咁、另外咧，佢同即系联想集团咧，最大分别就系因为佢有其他嘅投资嘅，佢你当联想佢都系投资啫嘛。咁然之后另一部分咧就系投资佢，但系全部集中都系科技股嘅，科技相关嘅行业吓。咁、但系嗰啲行业有啲咧，我哋就睇唔到啦。究竟嗰啲嘅投资回报系点啊？咁所以有时如果你话纯粹系真系睇单一咧，咁大家会集中睇只992多啲吓。咁、但系佢就水涨船高咯，即系联想升业绩咁样，佢都会带动到佢吓。但系我就即系我如果直接买，我会买。

0: 联想咯，
1: 系啦，即系简单直接啦，咁啊，即系联想就联想控股啊，即系3396就仲有其他嘢啊嘛，即系等同即系以前嘅中信集团同而家中啊中信集团同中信银行啊，中信证券
0: 样样有啲，
1: 系啊，样样有啲咁样。如果睇好证券，不如买中信证券。
0: 同埋事实上，而家又系即系而家以前应该好耐添，就系。综合性嘅业务咧，大家觉得喂分散风险，啊而家就唔系嘅，你分散风险我都唔知俾咩估值你，系嘛？咁而家单一仲容易睇到估值应该俾几多咧？
1: 应该用太古同太古地产会好啲，或者大家明啲。好啦，我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光机，
2: 下昼三点半。
3: 独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保安局今日安排1000名公务员乘坐唔同交通工具去到新大楼演练，并测试交通配套。中午大约12点，多架接载参与演练人士嘅巴士经过落马洲大桥抵达新皇岗口岸。九巴、城巴、渔巴、跨境旅游巴公司以及的士车队都有派车参与测试。参与演练的公务员在登车之前要向警员登记，而他们都表示不能够透露今日的行程细节。运输署早前公布，新皇岗口岸将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线、6条专线小巴线以及的士服务。巴士线的车资介乎10.5至27.6，而专线小巴线的车资就介乎9.7至28.5。街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因为违反劳工处输入外劳的规定，遭到行政制裁。劳工处指，街卫保安经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普通文员和驾驶员期间，没有合理理由拒绝聘用应征两个职位的本地合资格求职者，以及向处方提交失实的面试结果资料。处方已经向该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其在计划下输入外劳的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该公司随后2年提交的申请。劳工处强调，经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严格遵守优化计划的规定，包括优先聘用合适的本地劳工。如果违反劳工或者入境法例、优化计划或者标准雇佣合约的规定，劳工处会作出行政制裁。南韩仁川国际机场在今年上半年第一次成为全球国际航线客运量最高的机场，达到3839万人次，同比增长 3.6%。 国际机场协会统计全球1234个机场的数据显示，南韩仁川国际机场全球国际航线的客运量在今年头6个月位居全球第一，第二名是英国伦敦希斯路国际机场，有3779万人次，第三的是新加坡樟宜机场，有3453万人次。仁川国际机场公社指，受美伊冲突影响，杜拜等中东机场的转机客流分散，部分客流改到南韩转机，带动仁川机场旅客吞吐量增长。今年上半年，仁川机场转机客流同比增长 18.1%， 达到424万人次，其中去欧洲的客流增加 63.2%， 有21万人次。而仁川机场在今年3至6月，亦即是美伊战事爆发的头3个月，客流入面外国人占比达到 44.4%， 创历史新高。泰国柯勒府发生枪击案，有偷车集团伙用

0: 刀同散弹枪袭击人群，造成最少六人受伤，当中一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昨晚10:30，一个街头的市集附近，一班偷车的贼人试图偷取一部电单车的时候，被车主当场断正，其中一人被制服，另一人成功逃走。其后他带着一班同党持刀和散弹枪返回现场，向人群开枪，又持刀伤人，最少六人受伤。当地警方接报到场拘捕一名疑犯，正是追捕其他犯人和调查事件。总理阿鲁廷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必须对泰国枪械管制进行结构性改革。泰国近期枪击事件频生，上星期五暖武里府一间中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九人死亡。星期一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室大楼发生枪击事件，一人头部中枪死亡。泰国政府星期二宣布暂停发放买枪许可证，收紧枪械管制。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66%，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7: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8: 冇错，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腰财开户？
9: 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中航港铁公司荣获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
11: 我哋好荣幸得到呢个奖。港铁虚拟服务大使 Trace 而家已经喺11个车站处理紧乘客嘅查询，亦都支援支付功能。我哋嘅目标系喺2028年，网络一半嘅车站都有虚拟服务大使，继续以智慧出行服务乘客。
1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3: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
12: 新城财经台。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4: 股价速报。
15: 港股未市啊，去到而家3:38啦，咁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374点，跌66点啊，跌幅收窄翻啲咁啊，目前嚟讲跌幅咧系只系得0.3%啫。恒生科技股指数啊，咁啊依然可以升到啊，最新做紧4783点，升7点，升幅系0.2%。生物科技股指数啊，咁啊依然向好，最新做紧15455点，升72点，升幅系0.5%。大市成交好似好翻啲，咁啊2381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 就是腾讯，最新是做442元，跌19.6，跌幅是 12.2%。第二位盈富基金最新是做25.88，无起跌。第三位联想最新是做34.26，升5.22，升幅咧就系、是、缩翻啲啊，咁啊去到 18%。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是做4.69，先六升0.3%。第五位智普最新是做1289元，升6.7%。第六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是做34元，升2.46，升幅是7.8%。第七位 Minimus 最新做紧378元，升20.6，升幅是5.7%。第八位阿里巴巴最新是做122.2，跌0.4，跌幅是0.3%。第九位中芯最新是做67.8，升3.5，升幅0.5%。第十位1347华虹运力最新是做146.1，升3.3。升幅是 2.3% 嘅，
14: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6: 即时搏击，
17: 尹德正同黎平。
15: 3:40回到即时搏击，在节目开始之前介绍个活动给大家。这个活动就是胡曼青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日期就在9月12号星期六上午的10:30到下午的3:30。地点呢就是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的。咁啊，称就系胡曼青啦，会招同大家就介绍咁啊港股啦。咁啊，另外啦，咁啊，其实咧佢仲有好多嘅投资智慧咧，喺节目嘅时间咧有限啊，因为讲唔晒啦。咁啊，有啲咧咁啊大气电波之中咧就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咧都冇喺各大媒体度曝光嘅。咁啊，今次呢个活动咧，大家有机会听到啦，称就系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咁啊当中啊仲会有一个丰富嘅午宴啦，同大家提供交流嘅机会，可以近距离同阿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而家报名咧可以享早鸟优惠嘅，咁啊报名或者了解更多嘅详情咧，当然就可以睇喺我哋个新城嘅网站啦，或者 WhatsApp 咧去呢个电话就系98292344 98292344，不过咧就记住系 WhatsApp 嚟啊。咁当然啦，如果直想直接参加咧呢个活动咧，可以喺我哋而家 YouTube 嗰条频道咧，咁啊下低咧都有条连结嘅啊嘛，可以直接咁啊 click 嗰条连结啦，咁啊去参加呢个清姐嘅活动啦，咁啊机会难得，咁啊大家可以积极参与下。咁啊另外咁啊，翻到嚟啦，即时搏击啦，咁就继续有我 Vicky 啊，阿 Conita 喺度，啊 Conita 继续不如搭下股咯，
18: 好啊，
15: 咁啊就有个朋友就
18: 问，哇，原来真系好多人问咗992，
15: 系啊，
18: 我就话都一次过答咗咯，
15: 系一次过答咗，我哋已经解决咗，咁啊，另外就有2342，咁啊，即系太平洋航运，
18: 2342系京信通讯，
15: 系京信通讯噶嘛，京信通讯哇，即系太老太狂嗰只，
18: 京信通讯呢只都真系上市好耐，不过咧就。即係佢嗰啲業務咧，或者係叫嗰啲盈利嘅表現咧，就好飄忽嘅。
15: 係啊，
18: 即係一年賺錢，一年又蝕錢。咁當然呢個同佢嗰啲即係工程嗰個業務合約係有關啦。但係佢最主要都係銷售嗰啲無線電嗰啲網絡設備。另一個咧就賣嗰啲天線。咁即係室內嗰啲天線嗰類。咁但係個業務就真係。冇乜新嘢啦，咁、
15: 啊、
18: 所以变咗咧，真系靠佢哋嗰个每年嗰个订单啊多与少。咁最新佢公布业绩，咁嗱今年咧就赚咗，即系都赚啦吓。但系咧其实就系因为旧年蚀，咁今年又赚翻，咁、所以其实都就系啦，好似佢过去都系一年赚一年蚀咁样。咁所以嗱，佢自己有货好似
15: 系啊，佢有货啊，佢都个价位
18: 2.5
15: 系啊，都高
18: 两个半啊。
15: 系啊，
18: 2342两个半有货，
15: 而家仲翻8毫子，
18: 系咯，7毫0子，
15: 系咯，7毫0子。
18: 佢我记得早前咧，即系喺人工智能股上，曾经佢都升过一阵嘅，咁因为谂住佢都可以受惠，但系就真系都跟住又得翻，即系又落翻嚟。咁但系我谂，即系而家去到呢啲位。咁你话佢沽同你唔沽，其实真系已经冇咗2/3，啊，
15: 哇，真系冇咗好多，
18: 系咯，
15: 哇，原来最高去过3.5毫嘅，哇，好耐之前，哇，真系都
18: 揸住先啦，我就觉得即系你而家沽套现到嘅金额又唔系话好多，咁、你不如作证博佢睇下有冇啲咩，到时有冇啲咩突破啊，或者有啲咩新嘢搞啊，嗰阵先至再谂啦，吓，因为如果你真系要指示，应该之前做嘛，如果你而家去到 包主你自己計計，即係你如果係嘅話，你覺得你買得多，你套完之後你都覺得啊，我攞翻嘅錢，都算啦咁，咁你就。

0: 就借腾啦，如果唔系我就会索性揸住先啦。
1: 系啊，京信通讯就其实就以前就其中炒过一转啦，其实就小中兴啊嘛，
0: 系
1: 咪即系七六三，即系七六三个目标系炒咩？咪炒系炒4、5G 啊、6G 啊，咁啊5G 嚟讲，咁大家都铺起晒啦，要铺嘅铺咗啦。咁啊，另外就京信通讯就主要做小基站噶嘛，小基站，但系就即系大家而家都乜都乜要起嘅都要起晒啦，都要起嘅都起晒，咁所以就。都冇乜新嘅增长动力嘅时候，咁、个股价就大家要留意下啦。咁啊，好啦，咁啊，另外就有朋友问只1378啊，头先我哋讲过下啦，即系云桥咁啊，云桥嚟讲咧，而家都22.82，咁啊跌紧1.6，咁啊跌幅6.6%，哇，南牛得过喎，佢话
0: 咩话？
1: 南
0: 牛得过
1: 系啊。
0: 其实我觉得可以再睇定少少系都可以諗嘅。因为我哋正话都略略讲过呢个股份啦、啊、主要就因为嗰啲近期嚟讲呢铝价升返好多。咁所以你见佢嘅股价都跟贴嘅、啊、同样即系2600都系一样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一阵而家咁跌落嚟呢一方面就升咗好多啦。第二呢就系呢一阵呢而家又开始啲资金去返人工智能股啦。咁、所以我諗你要即系话喺呢个阶段可能就唔系一两日㗎啦。就要再睇下啲人工智能股資金又翻翻嚟嘅時間咧，咁我覺得到時就可以睇翻，因為呢只咧第一佢真係高息，你可以界定佢做高息股。第二咧就係、當然要睇嗰個鋁價啦，嚇，但係佢個息率咧就有成7厘啦。但如果而家計，咁佢派息其實都好慷慨嘅，嚇、啊，所以呢一般都係當咗佢係收息股噶啦。係
1: 啊，
0: 咁啊，所以係唯一就係好多時做嗰個鋁價都有影響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買咧，我會睇下有冇機會落去22蚊邊。
1: 嚇、
0: 雖然好似都有。得高位25.幾跌落去22蚊邊都好似好多咁，其實就佢只股份應該會有咁嘅機會嘅，即係佢嗰陣時真係你話哇由低位上20%，跟住你跌10%-20%先買嘅，我覺得即係合理咯，睇下有冇機會落咯，落唔到去。咁你先至，喂！如果到時啲資金又由人工智能翻翻嚟呢邊，咁你咪即係嗰下去買咯。否則嘅話，就可以睇住22蚊先。
1: 係啊，咁啊就個鋁價就好受到阿特朗普嘅言論影響嘅。咁啊就大家都要知道啦，即係近期個鋁價回得咁多，咁啊主要原因就話上個禮拜阿特朗普曾經講過啊嘛，就話開到嗰條霍爾木茲海峽啊嘛。咁啊一開到霍爾木茲海峽嘅時候咧，咁啊大家就覺得喂因為有20% 全球嘅供應嘅鋁咧。就喺呢个中东嚟噶嘛，系嘛？
0: 嗰阵时其实就因为咁拉升咗嘛，因为你封咗海峡。
1: 咪咯，咁啊，但系佢又突然之间又跳出嚟话，我又冇封咯，但今晚又唔知会封翻嘛。佢话佢而家完全控制到呢个霍尔木之海啊嘛，系
0: 听住先啦，即系我反而觉得正话提到啊，挪威即系佢有一间公司喺巴西嗰度个厂咧，因为天然气不足啊，咁所以就嗰个产能就减半。咁、雖然嗰度唔知影響幾大因為我唔知道佢個廠係有幾大。咁但係你近期啲鋁價升返啦唔單止加埋你個原因呢我諗都可以即係留意返呢隻股份嘅。
1: 係呀咁大家就睇下個情況啦咁即係外圍嗰個特朗普言論呢其實都好左右到。喂等等順便啦睇埋隻2600啦或者2600都其實個走勢都差唔多。
0: 差唔多呀。係呀你睇佢走勢差唔多呀。不過如果你講即係計埋個收息啊咁我覺得即係宏橋呢有啲同埋宏橋佢一路以嚟如果講鋁呢即係佢最大嘅賣點就係佢個廠呢喺雲南嗰個廠。佢雲南揀嗰度呢最主要因為嗰度啲水咪電啊個電費平咁又充足。咁所以佢先就喺嗰度咧，系有一个好大嘅成本效益咯。
1: 系啊，咁啊，另外啦，咁啊就讲下其他啲股票啊，咁啊讲下啲 I P 股。咁你讲布鲁河啊，布鲁河325啊，我突然之间啊，点解无啦啦讲下布鲁河咧？我瞄到佢升幅咁多，咁啊原来咧即系佢寻日出咗业绩啊，咁啊就中期就多赚30%嘅，咁啊就见到个股价。就犀利咯，好似咸蛋超人咁啊，识飞啊，咁啊就19.7%，而家做咗71蚊，有冇兴趣啊？
0: 冇乜。即系佢都系嗱，佢都系做嗰啲 IP 啦，吓，即系同埋嗰啲去做 IP 又同嗰啲呢个9992又有啲唔同。佢咧系拼搭嘅，即系拼搭嗰啲角色嘅，吓咁啊变咗系多元化先去玩嘅。咁但系就即系如果你话买即系。布鲁河，我宁愿买翻只，即系9992啊，普普马。
1: 系咯，
0: 即系 即系会容易掌握啲咯，吓咁加上你知啦，即系中国个股神
1: 系啊，又
0: 即系咪一路增持嘅，
1: 系咯，最初又话减持，跟住而家又增持咯，
0: 哇佢而且增持得好鬼快添，咁所以变咗，我觉得我会拣呢只就多过即系阿段永平，
1: 系啊，
0: 佢而家揸到去揸住7.7%啦，嗰阵时去咗5%咪公布咗啦，咁跟住而家已经最新去到7.7%，但系。留意佢讲嘅咧，就系一个好长线嘅投资嘅嗰时吓，但系唔知系咪噶嘛吓，你知即系唔一定噶嘛吓呢样嘢，咁所以即系我就会拣呢只咯，两只比较
1: 系啦。咁啊，大家就即系啲 I P 股咧，咁啊都几波动啊。寻日咧，日本咧阿 Serial 啊，即系呢个叫做Hello Kitty 个母公司啊，咁咧就个业绩就出得嚟咧就好差，咁啊跌咗19%，系啊，跌咗20%啊，Hello Kitty 都要。跌落水
0: 不过唔系喎，啲啊，不过即系业绩就唔系反映呢样嘢嘅。你如果睇翻香港咧，或者系近期啊，其实即系内地都系，即系暑假咧，哇，嗰啲咁嘅 I P 公仔咧，四位都系啊，
1: 系啊，好多啊，
0: 吓咁你香港就好多嗰啲日本嗰啲添啦，即系好多以前一段时间冇嚟嗰啲，咁今年咧我见到好多翻嚟啊。
1: 系啊，咁啊，所以都几得意嘅，成个 I P 嗰个行业咁啊，都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咁另外有朋友问下，个请问呢个环保治理类嘅股份点样睇？环保治理类啊，哇，我谂系即系啲环保股喎，咁啊，
0: 环保股
1: 系啊，即系环保股啦，哇，呢啲真系更加冇睇开，
0: 真系好耐冇睇，应该话，但系同埋咧环保亦都涉及好多嗰个范围嘅，即系你有啲譬如吓，如果你老牌子嘅。咁你讲光大嗰系啦，吓你光大环保啊、257啊呢类啦。咁但系而家我哋想讲嘅，即系所讲嘅光环保咧，可能就好多时讲到系一啲环保嘅能源。咁、光大都系嘅，不过光大嗰个能源范围咧就好阔嘅，即系佢有垃圾啦、水啦、吓同埋电啦，各样嘅即系新环保嘅行业。但系譬如如果你我讲即系电力。咁你有華潤電力啦，836啦，即係902啊，991啦，呢啲其實咧就係一啲傳統嘅電，再加埋咧就係一啲新能源，即係有太陽能啊或者風力啊等。另一類咧嚇就係嗰啲即係968，即係信義光能
1: 啦，
0: 嚇同埋即係信義玻璃啊呢類。咁呢啲咧就係太陽能嘅嘢。咁所以變咗其實都幾耐嘅。不過如果以股價同埋以嗰個業務睇咧。信義系咧，暫時就真係麻麻地，即係你見個股價都
1: 哇，今日都跌咗好多，
0: 即係成個系咧，其實佢可以受惠嘅嚇，但係佢就係真係唔得。另一隻咧就係大家幾年前，我諗大家都好，即係嗰陣時真係炒到七彩嘅，就係協鑫。
1: 哦，係啊，
0: 嗱呢只又係，即係如果你講話新能源咧，我就會剔走呢幾樣嘢先。咁反為你係咪我會留意翻即係啲電力股啊？正話講嘅，或者係咪即係留意翻只光大啊？即係呢類會好少少咯。
1: 係啦，咁啊，譬如916咁啊，即係916龍源電力啊。系啊，龙源电力即系都升咗一阵之后都回翻少少啊，咁大概都系5.5嗰啲位。
0: 但系要留意，始终我觉得新能源股咧，过去嗰段期间系因为有政策，即系每一次即系有政策一出，跟住呢啲股份咧就炒上去。但系而家你见其实啲政策要出嘅都出咗啦，咁就系考验紧你哋即系喺政策之下，你哋改组完业务重整之后，究竟你哋个成绩得唔得啊？吓咁所以已经冇咗嗰样嘢啦，咁变咗。就算是的话可能好叻嘅啫，都系业务稳定嘅啫，睇唔到有咩大增长咗，所以即系你系咪？会拣呢个板块啊，还是拣其他板块咧？咁呢个你都可以咁样考虑。
1: 系啊，即系环保都可以好大好多种唔同啦，即系绿色能源咁啊，已经系好多种嘅。咁就验测嗰类啦。咁啊，譬如好似环电力，哇，环电力即系都个股价都原来都几丑怪下。
0: 系啊，系啊，
1: 来836吓，
0: 836吓，咁系升一浸。譬如你只902嗰阵时系叻咗一浸噶吓。咁所以其实就係唔容易操作。
1: 係呀，容易操作。
0: 真係好睇佢自己本身而家做成点。冇政策㗎啦，政策出就出晒㗎啦。
1: 即係过咗一轮就话夏天㗎嘛，好熱，今日炒电㗎嘛。
0: 炒电啊，宁愿炒煤。
1: 係呀，咁係炒煤喎。
0: 煤呢你冇嗰个政策嘛。即係你电呢有一个嘢就话有电价嗰个限制。咁所以如果你话即係天气问题呢，一系炒索性炒油。一系就炒煤。
1: 仲易掌握啲。
0: 係啦，煤炭。
1: 好啦，今日我哋就时间差唔多啦。咁目前嚟讲，恒生指数最新就涨25,370咁啊，跌62点。咁就我哋咁啊，听日啦，咁啊翻到嚟，咁啊继续睇下个市场情况。今个日就唔该晒强啲太阳，下个礼拜见啦。
0: 好，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3:54。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

0: 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2: 楼市最前线，
3: 李石宏。
4: 粉岭明都录得今季第一宗成交，成交单位粉岭明都的一座中层 G 室，售面积454尺，三房的单位，成交价505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1123蚊。业主是2009年用155万买入，17年之后转手，全面赚350万离场，升值超过2倍噶。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5: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9中国人民保险。人保2026年第一季盈利88亿140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31.4%，每股盈利2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702亿8200万人民币，按年升52.1%，每股盈利1.18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35人民币，按年增加6.82%，至算港币2.58。股价走势上，今年1月升至上市新高7.63，反复跌到6月低位4.63，跌幅超过39%。就以6月除净低位4.46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1日。2025年市账率0.573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8。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的 0.346 倍，去年最高 0.973 倍，已经超越了疫情前2019年的 0.831 倍。疫情前市账率最低2019年 0.621 倍，2018年高可以去到 1.218 倍。股息率方面，疫情前的2019年介乎3.296厘至4.406厘，疫情的2020年5.52厘至9.04厘，去年2025年3.29厘至7.11厘，目标6.2。2025年市账率 0.7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17厘，以马价跌 10%， 4.01指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7: 以下由小兜报道大行报告。港股踏入业绩公布期，当中小米备受市场关注，但是在业绩公布前，大和和摩登都齐齐下调该股目标价。大和报告指出，受补贴政策常态化，加上高基数效应以及宏观经济放缓等影响，相信小米第二季业绩会较预期疲弱，估计收入按年跌 9%， 去到1060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纯利列为62亿元人民币。净利润率列为 5.7%。 大和又指小米电动车销售表现将较原先预期差，预计下半年新车小米鹏程 N90 推出，有望将成为短期股价催化剂。由于物联网业务以及电动车销售表现逊预期，因此将目标价由33蚊下调去到32蚊，但仍然重新买入评级。摩根大通就表示，预测小米次季业绩平淡，因为智能手机毛利率受压，物联网业务增长放缓，以及电动车未有新车型登场，拖累汽车业务表现。不过摩通展望下半年，随着新车小米鹏程 N90 推出，电动车出货量应可回升。唯一最大的问题是记忆体价格上涨，令成本压力仍然持续发酵。因此摩通重申小米中性评级，目标价由35蚊下调去到31蚊。大行报告完毕。
2: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0: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9: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0: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9: 几好见到太阳啊，
10: 系啊，
9: 有暑假时
10: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9: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4: 陈俊文、朱家明。

0: 到指纳指话你知，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下昼四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哥伦比亚今个月10号发生的 7.4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265人，3494人受伤，另外有496人失踪，超过53000人受灾。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颁布经济紧急状态。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发出经济紧急状态目的是加快救助受灾群众，并为重建调拨资源和振兴经济。在黄金72小时逼近的情况下，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加紧进行，希望救出更多被埋在瓦砾下的人。当地法医研究所证实，截至星期三已经收到202具遇难者遗体。泰国科勒府发生枪击案，有偷车团伙用刀和散弹枪袭击人群，造成最少6人受伤，当中1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昨晚10:30，一个街头市集附近，一班偷车贼人试图偷取一部电单车时，被车主当场断正，当中1人被制服，另1人成功逃走。之后他带着一班同党持刀和枪返回现场，向人群开枪，至少6人受伤。当地警方接报到场，拘捕一名疑犯，正是追捕其他犯人和调查事件。总理阿努廷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必须对泰国枪械管制进行结构性改革。泰国近期枪击事件频生，上星期五暖姆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9人死亡。美国会在9月底前撤出伊拉克所有部队，结束超过20年的进驻。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确认9月30号结束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美军将会全部撤出伊拉克。2007年反巴格达政府武装行动高峰期，美国驻军人数增至超过17万人，4年后撤离，但在2014年伊斯兰国崛起，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侵地，美军应巴格达政府邀请再次进驻，直至2021年收复土地后，美军保留约2500人训练伊拉克军和打击伊斯兰国，日后会由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安全部队负责打击境内恐怖分子。回来本港，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保安局今日安排1000名公务员乘坐不同交通工具到新大楼演练，并测试交通配套。中午大约12点，多架接载参与演练人士的巴士经过落马洲大桥抵达新皇岗口岸。九巴、城巴、渔巴、跨境旅游巴公司以及的士车队都有派车参与测试。参与演练的公务员在登车前要向警员登记，他们都表示不可以透露今日的行程细节。运输署早前公布，新皇岗口岸将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线、6条专线小巴线以及的士服务。巴士的车资介乎10.5至到27.6，专线小巴车资就介乎9.7至到28.5。台湾麦当劳哈堡验出致癌物，开卖一日之后就即刻停售，而香港麦当劳今日亦都将哈堡系列下架。台湾麦当劳表示，寻日收到进口厂商通知，两款哈堡所用的进口虾饼在自主抽样批次中验出一种人工合成抗生素，含量是7%，不符合台湾的食品法规标准。今朝起全台麦当劳暂停售卖哈堡系列的产品。 而香港麦当劳暂时未有官方公告，但今日在麦当劳的应用程式上，哈宝系列的三款产品已经无法购买，订餐的页面显示当前不适用。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爱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7: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9: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0: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1: 优惠受条款约束。
1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细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2: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3: 一起讲钱讲故事。
4: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

0: 執行主持任務嘅係
1: 新城任務35，我係新城特別 DJ JW。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2: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3: 我没有为你哭过。
2: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呢、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杆菌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4: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5: 重新睇健康，
6: 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9: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0: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9: 砖头事务所
10: 主持郭彦明。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9: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0: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9: 星期日下昼2点半，接录重温。
8: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8: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月桂生潮发速报，
0: 股价速报。
13: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咧先睇睇第一位嘅股份系只700腾讯，441蚊，系跌咗26.6，跌幅系4.5%。2800盈富基金，盈富基金咧今日收市系报25.88，咁系冇起跌嘅。咁啊，另外咧就再睇睇啦，今日咧第三位嘅股份咧，联想992。34.9升咗5.86，升幅咧系20%。3033南方恒生科技4.704升2.2%，升幅系0.5%。2513智普1317蚊升109蚊，升幅系9%。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3.58升咗2.06，升幅系6.5%。9988阿里巴巴121.9升跌咗7毫嘅，跌幅系0.6%。100号系 Minimax 376.8升19.4，升幅咧系5.4%。981中心国际67.5毫半升毫半，升幅0.2%。1347华虹宏力147.2升4.4，升幅系3%。2828恒生中国企业86.72跌8仙，跌幅0.09%。1888建滔积层板38.58跌咗毫二，跌幅0.3%。睇埋就6869长飞光纤光缆129.6跌个8，跌幅1.4%。
8: 稀发变丰盈。

0: 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城啦。
1: 简古万门，
2: 林淑敏、罗锦豪。
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就简管问盘方面咧，今日继续都有阿 Tim 喺度，阿 Tim 你好，
4: 大家好，
3: 系阿 Tim 就虽然我哋呢一个星期咧，我谂你对于大市嘅睇法咧都冇乜点太大嘅变动嘅，不过咧就反而睇翻咧今日收市啦吓，咁恒指咧都系跌咗43点嘅，咁啊报25,396点，咁但系个成交咧都去到下昼嘅时候咧，都多咗唔少吓，咁啊睇翻咧就今日2,637亿1,000几万嘅，上升股份700几只，下跌嘅其实都有成1,000几只啊，咁啊恒指咧最后收市咧就系都跌咗43点嘅，跌幅系0.17%，报25,396点嘅，国指系8,426点，跌19点，跌幅0.23%，科指咧就轻微上升15点，咁啊升幅系0.3%，报4,792点啊，咁啊不过咧就咁讲嗱，啲美国数据都公布咗出嚟噶啦，点样即系今次呢个美国数据再配合埋咧，就系、是即系 CPI 个数据咧，配埋上个星期嘅非农数据咧，有冇对于即系资金流向方面有啲睇法改变？
4: 对吊轨，即系我自己呢边就系、是、其实系啦，正如你所讲啦，就业数据同埋呢一个通胀数据都。个 headline 都系比市场预期低啦，咁其实上个月开始都系咁嘅情况，但系个美国债息落唔到去，美金又唔肯再跌翻，咁我都喺度谂就系究竟点样解释呢个现象咧？咁当然你话实质最终发生咩事我就好难真系100% 知道啦。咁都係用返市場一啲一路行緊嘅劇情盡量去解釋。咁第一個就始終係中東嗰邊係咪可以完全搞得掂，嗰個透明度都仲係好低啦。即係尤其是幾次話搞得掂傾好晒數都唔夠48小時，咁又嚟過咁樣。咁所以油價又係晾住喺呢啲位呢，又少尷尬啦。因為上年油價其實都係吹緊60至80蚊呢個 range。咁今年去到呢一刻為止就係60蚊至到120蚊一個 range。咁所以即係 year on year 咁比，其實今年油價平均都係高嘛。咁所以呢件事我覺得係其中一個最大嘅因素令到個腰未敢跌啦。咁之後就係究竟下半年嗰、那個全球投資者對通脹嗰個走勢係點樣樣咧？咁先講運費啦，因為其實油價點解可以落唔到，就最大個樽頸位就係嗰個海峽嗰度一路都開唔翻。就算短期開翻，即係咁啲，即係啲船係咪經過咗咁多次浪來了，係咪咁容易可以開翻咁有吉士去開翻過去又未知啦。咁跟住咧，啲運費其實係開始傷害到一啲營業企一啲企業嘅盈利嘅，咁我最近同一啲國際公司啲高層傾過啦，咁我問佢話油價對於你哋嗰個 impact 大唔大？嗰個油價就未知，但係運費就開始覺得真係即係威脅到佢哋個 margin 啦。咁就無獨有偶地咧，今日下晝中午香港時間咧，喺丹麥哥本哈根上市嘅馬士基航運。咁佢就都算係全球一間比較大啲嘅船運公司啦。咁佢都調升咗佢哋今年嘅盈利預測。咁主要嘅原因都係嗰個 container shipping 嗰個價錢係仍然有上升壓力啊。咁對於呢啲公司嚟講咧，都係 positive 咯。咁變相就對於用家嚟講就係 negative 咯。咁呢一個亦都有機會係令到下半年即係通脹如果个海峡一路都改善唔到嘅情况咧，都系有一上升压力。咁就食物价格啦，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啦，大家行出街都知道啊，热度飞起啦而家。咁我喺申请理财家两个礼拜前都有讲过下啲糖价啦，咁结果都系一个礼拜内升咗十一二个 percent 左右啦。 咁呢個都好值得留意。咁另外就係特朗普應該會繼續會用 Section 301呢一個咁嘅 angle 咧，去再搞呢個關税嘅。咁當然最終市場暫時嚟講，啲人都認為佢最終都會 chicken out 啦。咁但如果去到一個 moment 真係啲腰落唔到嚟，甚至乎要再抽升，咁就好多 noises， 好多討論，咁就有機會咧就將 tariff 呢樣嘢放埋落去。咁最後就係啲晶片價格啦。咁如果大家認為 AI 呢個故事係未完結嘅，咁其實因為上半年啲 AI 股可以炒得咁行，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唔夠晶片啦，咁覺得每個月都要加價啦咁樣。咁雖然傳統上咧晶片價格上升未必喐到inflation expectation 呢支針嘅，咁但係如果正如頭先所講，去到 market 有一個 moment， 啲腰真係再向上抽嘅話咧，又有機會放埋落去計埋數嘅話咧，咁嘅情況咧，咁就系咯，我覺得大市係呢個係其中一個比較大嘅風險嘅嚟嚇。
3: 嗯，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啊。
1: 揀股問盤，
5: 下晝4:21。
6: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7: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8: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9: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 简古曼盘，
2: 林淑敏、罗锦豪。
3: 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咧都有阿 Tim 罗锦豪喺度啦。咁我哋转头咧，阿 Tim， 我哋就攞翻幅美债图咧先再嚟睇啦。不过咧，我哋而家就不如开始解答下听众嘅股票问题先。咁啊，咁啱我哋上次咧咪啱啱星期一咧咪有即系一啲听众问到一啲韩国或者系其他嘅股市嘅。咁我哋不如都即系解答翻啦吓。但系咧未即系准备之前咧，咁阿 Tim 不如睇下而家你点睇韩股嗰个表现
4: 啊？咁我谂六月头我哋好呢边好担心，因为啲杠杆真系做到离晒大谱啦。咁但系当时你揿唔到班友仔噶嘛，即系佢哋都系系咯。咁跟住你就经过咗几个星期嘅。狠狠地去杠杆啦，咁都叫做连续跌咗几个星期，咁做翻少少反弹系 OK。咁嚟紧就系、是、都系好讲成个AI 故事有冇得延续落去啦。咁去到呢刻为止，我相信大部分市场人士都系觉得会嘅。咁如果你拍咗呢个会嘅 story 咧，其实你讲紧嗰啲股票都系好平啫嘛。即係講緊3-4倍 PE 咁，咁嗰啲fund manager 係真係冇得唔做嘢嘅。咁但係個大前提就係宏觀嗰度咯，就係啲腰點走咯。係啊，咁所以我覺得，正如我上個星期所講，去完槓桿或者去得7-7.88，咁嚟緊係會有一班 fans 買翻落去咯。咁但係我又唔會 expect 呢啲股票好似上半年咁少少好消息可以抽15-16% 咁，應該未必會見得翻。但係又未必會再經歷過去嗰幾個禮拜日日係咁暴跌咁樣樣，咁就 rational 翻啲，即係理性翻啲咁去行。
3: 嗯，系啊，因为咧，即系正正有位听众咧都问下你只韩股咧，就系只number 就系03646，咁就系只韩国燃气。

0: 公社，咁佢都有兴趣嘅，咁佢想问下你几钱买入好？
1: 这个问题我应该答过第三次噶啦。系我系咪我唔知道，我咪解释得唔清楚，定系三个唔同嘅人啦？咁
0: 系
1: 我暂时冇乜 feel， 系啊。
0: 嗯，好，咁啊，另外咧，亦都睇下其他嘅股票问题啊。咁不过咧呢位听众其实都系佢问嘅，咁但系咧佢就有多时都会睇下其他唔同嘅即系。地區啦嚇，咁啊，例如係日本啊、韓國啊，或者係泰國啊呢一類啦。咁其實即係整體亞太區市場咧，咁呢排如果我哋要即係譬如你見到大馬石，咁佢都話要想直接持有兩隻韓國嘅股份，咁但係即係呢啲消息其實都應該對韓國股市，甚至乎成版嘅一啲 AI 相關新盤股份，應該都係幾利好嘅消息嚟嘅。
1: 咁係利好啊，咪正如我頭先唔夠五分鐘前所講，咁你有啲基金經理真係睇基本面，而佢真係覺得呢個 AI story 係可以延續落去嘅話，而家呢一刻呢啲股票嘅 PE 亦都唔係貴，咁佢哋咪做咗佢哋應該要做嘅嘢。
0: 嗯，所以咧，我諗呢位聽眾亦都係因此而咁樣，即係再問一下啊，即係如果整體上面呢一類嘅股份其實都有助韓國股市嘅話，咁其實簡單啲再睇翻其他嘅股份。咁阿添嗱，除咗係你呢只就冇乜 view 啦嚇，咁但係其實即係韓國除咗芯片股之外，仲有啲咩可以值得留意啊？
1: 咁韓國都好多 sector 嘅，咁但係呢一陣最矚目韓國都係因為即係三星同埋海力士啦。
0: 嗯，
1: 係啊，咁同埋呢位朋友問嗰隻係天然氣股嚟㗎嘛？係，咁係咯，即係我唔知點樣將天然氣股可以掕到落去AI story 嘛？
0: 唔係要掕，唔係要掕，係啦，而係即係可能佢會覺得，即係我純粹係我咁樣解釋啫，即係而係可能佢會覺得，其實如果整體韓國股市都好快嘅話，會唔會呢一隻又睺得過咧？我估佢係咁諗嘅。
1: 哦，咁如果呢間公司本身有啲好消息嘅，咁應該都會嘅，因為啲錢即係如果真係可以炒翻起好似上半年嗰啲咁熾熱嘅氣氛，咁嗰啲錢都會好多錢流翻落去韓國嘅。
0: 嗯，好，咁啊，我哋亦都开始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咁啊，欢迎大家咧透过呢一个嘅 YouTube 咧，咁大家咧都可以留言嘅。咁啊，另外咧，亦都睇翻咧今日就港股方面嗰个表现啦。咁啊，睇翻咧就恒指方面咧，今日咧都见到呢一个哇，联想业绩过后个走势几好吓，今日股价方面升两成。咁啊，阿 Tim 啊，其实喺港股方面咧，有冇即系最近 spot 到有啲咩股份咧？
1: 难啦、啊，即系正如上个礼拜，唔系上个礼拜，我礼拜
0: 星期日。
1: 咁因为正正就系去到业绩公布期，咁喺我嘅能力范围底下，我尽量都唔敢点样喺业绩公布前做任何太大动作，因为大家都见到，当然有啲好似联想呢啲好消息出咗嚟之后，可以半日升20%，但系大家亦都见到好多业绩唔好嘅时候。真係凌空跌10%起標，跟住再跌多6-7%。咁所以我自己就，因為我始終唔係研究員咧，我冇個 model 去度呢啲公司究竟嚟緊個業績係點樣樣。咁所以我都係選擇地等佢即係出曬呢啲業績啦，跌穩跌定咗或者升穩咗，再去部署，咁就會比較配合到我呢邊嗰、那個部署嗰個策略咯。
0: 嗯，好，咁我哋呢而家就先休息一阵啦，咁转头返嚟呢我哋亦都会继续解答听众股票问题啊，咁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呢就已经係开咗个即係 video 㗎啦，咁大家呢可以喺个video 底下呢就係个 chat room 嗰度留言嘅，咁另外呢亦都睇返今日呢就内地股市方面啦，三大指数呢都係偏软嘅，不过个跌幅呢就不足1%啊，上证指数係3926点，跌咗19点嘅，深证成指14289点，跌124点，沪深300指数4663点，跌咗25点嘅。咁至于今日咧就亚太区股市咧，咁都系普遍向好啊。日本股市咧同埋呢个台湾股市都系升咗1%，另外韩国股市咧都系升咗超过3%嘅。澳纽股市今日靠稳，而恒指咧今日咧就略为偏软，咁都系跌。咗咧不足1%啊，咁啊收市25,396点，跌咗43点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

0: 下昼四点半。
1: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上星期六录得 36.9 度高温，打破历史纪录，但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维持最低的黄色，引起大众质疑。继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之后，两名前台长岑志明、李本莹在报章联合撰文，批评劳工处以天文台暑热指数操作工作暑热警告并不合理，认为当局用错数据是错配，警告等同无效，有违原意，促请改用国际标准湿球黑球温度。岑志明和李本莹在文中指出，天文台暑热指数的服务对象是市民大众，包括在室内有冷气工作的人，但工作暑热警告就以户外工作者为主，两个指数不能够混为一谈。他们说，天文台早于2008年就准备好制造国际公认的湿球黑球温度计，将这个标准作为工作暑热警告的科学依据，是百利而无一害，祈求劳工处聆听市民大众、社会团体和专家意见，从善如流，对工作暑热警告作出切合科学的改变，令受酷热天气影响的市民得到裨益。港股全日好淡增持，大市低开152点，已经是全日低位，之后逐步回升，午后初段曾经升过79点，恒生指数全日在25400点徘徊，收市报25396点，跌43点，成交2637亿。联想集团上季经调整顺利远好过预期， AI 相关收入大升60%，收市急升20%，是升幅最大蓝筹。腾讯上季自由现金流罕见转负，股价跌4%。长江基建半年多赚3.89倍，中期息增加至75仙，股价升3%。电能实业半年多赚3.83倍，股价亦都升2%。智普获纳入 MSCI 中国指数，股价升9%。Minimax 亦都升50%。旅业股下跌，中国旅业和中国宏桥跌6%和7%，是跌幅最大的两只蓝筹。康师傅获大行唱好，股价急升近7%。金价转弱，紫金矿业跌4%，山东黄金跌6%，招金跌50%，中国黄金国际跌7%。国企指数报8426点，跌19点。河南省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大部分地区连日暴雨，并引发洪水，有水库缺堤，超过2000人需要紧急疏散。河南省气象台指，过去3日，河南全省平均降雨量达到141.8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平顶山市叶县常村，达到503.8毫米，超过60个监测站亦都录得超过250毫米的降雨量。在平顶山市，由于暴雨和上游水库大量泄洪，昨晚北雨河一个堤坝被冲毁，超过2000人紧急撤离。中央气象台今日继续发布暴雨黄色警报，预测河南、湖北等多个地区暴雨持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方四岛。高市早苗说，

0: 包括澤竹島在內的北方四島，無論從歷史上還是國際法上來看，都是日本固有領土。普京今次訪問群島之一的澤竹島，與日本在北方四島問題上的一貫立場相違背，傷害了日本國民感情，是絕對不能夠接受，日方將會認真考慮政府內部的應對措施。普京今日訪問同日本有主權爭議的北方四島，亦即是俄羅斯所稱的南庫里爾群島。普京到訪群島中最大的澤竹島，亦即是俄羅斯所稱的伊圖魯普島，並視察當地魚雷加工廠。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家的气温是摄氏32度，相对湿度 69%，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什么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点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2891-1001。
8: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九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9: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2: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3: 股价速报。
14: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系700腾讯，441蚊跌20.6，跌幅系4.5%。2800盈富基金25.88冇起跌。992联想34.9升5.86，升幅系20%。3033南方恒生科技4.704升咗2.2%，升幅系0.5%。3033南方恒生科技，3033南方恒生科技咧，头先提到啦，咁啊四。 1.7.04嘅，升咗2.2仙。2513智普1317蚊，升109蚊，升幅系9%。7709南方海力士33.58，升咗2.06仙，升幅6%。旺外9988阿里巴巴121.9，跌7毫，跌幅0.6%。100号 Minimax 376.8，升19.4，升幅系超过5%。981中心国际67.55，升0.5，升幅0.2%。1347华虹宏力147.2，升4.4，升幅系3%。2228恒生中国企业86.72，跌8仙，跌幅0.09%。
1: 简古万门，林淑敏、沈振莹。
14: 好啦，今日咧就喺4:40嘅时候咧，咁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啦。咁啊，同时咧亦都有我拍档永丰金证券嘅罗锦豪阿 Tima。喂，阿 Tima， 我哋今日咧继续就不如我哋而家就讲下我哋头先一开始嗰个话题啦。嗱，标题都出咗噶啦。咁啊，今日咧就即系最主要咧就讲下呢个债息嗰方面嘅话题。头先你都略略讲咗少少嘅，我而家咧就顺道开埋幅图俾大家睇下先。系啦，咁啊，有片段嘅话咧就已经系即系见到我哋有幅图喺度啦。咁啊 ，Tim 可以继续详细解释噶啦噃。
3: 好嗱，头先所讲当然即系我要强调唔系事实嘅全部，都系纯粹我一作为一个交易员，即系过去经验观察咁去一路谂紧，究竟啲腰点解连续一两次美国嘅就业数据或者通胀数据好似低过预期，但系个腰一路都唔肯落，咁我就不断去揾喺市场揾一啲现象去解释呢个情况啦。咁头先讲咗四点啦，咁而家个问题出于就系话，因为咧幅图见到就系一张36年嘅图嚟嘅，咁如果美国10年债息咧，如果喺呢啲位置再向上升咧，咁就系升穿咗36年嘅下降轨阻力。咁当然升穿咗，佢可以闪一闪，跟住落翻嚟啦。咁但系 what if 即系一个最差嘅 scenario， 佢真系升穿咗之后，继续有 follow through 继续上嘅话，咁究竟件事会点行呢？咁我就比较会 focus 喺呢样嘢度，但呢啲可能真係货短炒嚟讲就未必需要太关注，咁但你知道总好过唔知囉，我觉得。咁所以嚟緊8月26号出嗰个 PCE 数据呢，又系一个要关注囉。关注就系当然首先关注数据本身系点啦，但是之后最紧要就是关注市场怎样反映这个数据。是啊，因为如果真的EU再是长期浪在这些高位呢，咁我自己諗到会有机会发生咩情况呢？首先就係科技股啦，以我所知呢，呢样嘢我都係请教过一啲做科技股分析员嘅朋友啦。咁其实个 interest rate 高呢，咁因为佢哋係用 DCF model， 即係呢个 discount cash flow model 去计佢哋啲目标价。咁如果高嘅话呢，就即係利息高有机会，假设同埋假设其他因素不变呢，佢哋有机会要 derate 佢哋嗰个目标价啦。咁同埋近呢半年其实我自己都未见过嘅科技公司，即係美国一啲大巨头係需要 raise 钱嘅，即係无论係好似 Meta 发债係 raise 80 billion 美金啊，甚至乎好似两晚前 Intel 都要批股，因为正正就是大家想 capture 呢个 AI 嘅 story 啦，大家都需要好多钱去做 data center， 再继续去抌钱做 capex。咁你如果真系利息真系突然之间市场一季里面要 plug in 个息口要向上走嘅话，咁究竟呢一啲咁嘅公司会点样样咧？我又唔知市场会点样去反应啦。咁另一个就系、是、可能好多企业真系闻到味，或者真系觉得下半年个息口有机会再向上抽嘅话，佢哋会喺 market 度出嚟做抽水动作咯。即系无论系做 refinancing 啦，甚至乎真系批股呢啲系发生过嘅，系啦。咁但系你话系咪间间都要做？我唔知。咁但系我如果真系债息真系去到一个好 extreme case 咁抽上去嘅话，我会预咗会有呢啲情况会发生。咁所以系咯，所以就喺呢一度大家同大家分享咗一个 potential 嘅剧情啦。咁再加上我唔知道大家呢两日有冇睇过 Ray Dalio， 即系桥水基金嗰个创办人，佢讲到系80年一遇嘅经济大萧条啊嘛。 系啦，咁其中一个因素佢就系讲紧就系债息高企呢样嘢。咁我唔知道究竟系咁啱佢见到呢啲讲啊，定系佢讲嘅嘢将会发生啦。咁但系 based on 一个观察者嚟讲咧，只要市场一挞着咗呢个剧情咧，传媒或者系啦，就有机会会将呢件事放大，而令到短期个 sentiment 就有机会再恶化咯。咁所以啊，当然我都系而家。

0: 要强调，我唔系话一定会发生，但系如果但系 DEO 真系企紧喺18、19年新高，呢、这个唔系作出嚟噶嘛，咁所以就尽量去谂下究竟啊 ，what if 最坏打算嘅情况，啲嘢会点走？
1: 系咪都即系好似佢咁讲，多翻啲资金去摆翻入去黄金身上？
0: 咁呢几日你见到，唔系呢几日嘅，即系黄金四千蚊怼唔穿，咁你见到有个反弹。咁但系咧，礼拜二我同阿 Ricky 做即时搏击又系咁，金价早上10点零钟做得好好地嘅，突然之间到我2点3同你倾偈嘅时候咧，佢嗰日跌咗1.5%。咁头先咧，我一路做做睇住个 market 嘅时候咧，个金价又系4400，本来系4400英楼上噶嘛，咁下昼咧又突然之间跌咗大概0.8%，依家都系，如果冇睇错嘅话，咁跟住咧，同一时间我又见到香港呢啲譬如江西铜啊，或者系 Chalco 即系2600呢啲咧 ，intraday 又系跌得几急，咁江西2600我都会明白嘅，因为佢就嚟出业绩。咁但究竟呢啲咁嘅 price action 系咪咁啱得咁巧啊？定系真系有啲嘢发生紧咧？咁样样，咁所以又系要睇咯。咁所以正正去翻你第一次问我个大市点睇？咁我觉得我认为短炒机会系存在嘅，即系譬如好似 Hynix 呢几日都升得几好。咁短线操作的机会是存在啦，咁唯有就是个注码就大家即系量力而为咯，唯一系咁讲。
1: 好，咁我哋继续答翻啲问题先。咁有人好高兴啊，话又见到你啦吓。咁另外咧就答一下只100号啊，我头先见到有人问100号嘅，100系Minimax。咁佢话可以翻翻去啲咩支持位度入咁样？
0: OK， 咁纯粹用图表啦，因为对于呢只股票对我嚟讲，真系我都睇唔明嘅。到今时今日都点解可以即系三月份嘅时候系1200蚊嘅股票，
1: 而家300几蚊？
0: 我谂我纯粹图表咧，佢呢一刻咧，400蚊至到540蚊都系一个比较大嘅阻力区，咁唔代表系冲破唔到嘅，咁需要一个好嘅好消息啦。咁如果你话真系冇货喺手又好想拥有咧，我都唔知道边啲位比较好啲嘅 support， 可能落翻去300蚊嗰啲位会好啲咯，但系讲真，由呢啲黑370蚊落翻去300蚊嘅时候，又系咪敢出手咧？咁样样，咁所以系咯，咁我唯一咁做咧。如果你问我嘅话，我宁愿见佢升翻上去500蚊楼上，咁我会舒服啲，我会个 confidence 会高少少。
1: 好，咁继续再睇啊。另外咧就有听众问你只1888啦，上网睇几多少？即系见到即层板。
0: 好，首先多谢听众问问题啦。咁我俾翻大行投行出边而家街咧睇好嘅分析员咧，其实佢哋睇嘅目标价咧，其实嗰个范围都几广嘅。咁我见到有花旗银行嘅分析员嘅12个月目标价睇92蚊啦，咁亦都有呢一个 UBS 嘅分析员睇58蚊，即係我又唔知道点解有一个咁大分别啦。咁同埋上望几多啊，咁我假设你係短线啦，咁如果短期企得稳40蚊嘅话，咁你下一个阻力就係50蚊。咁如果再有好消息或者成个市场配合得到嘅话，就係60蚊。咁但係我都要戴返头盔或者再强调，佢应该嚟緊好快会公布业绩。
1: 嗯。
0: 係啦，咁所以唔急嘅话咪睇埋业绩点走。因为你睇下腾讯业绩前好似大家都好似几好咁样啦，咁而家腾讯出到一个业绩，其实有我见到条街咧，有人睇好，有人睇唔好嘅。咁但系even今日咁样大成交由开始一路都系跌到落去收市嘅，咁就暂时应该系睇得唔系咁好嗰边，就暂时得到一个 upper hand 咯。系咁，所以1888都系睇埋业绩先啦。
1: 好，咁另外呢就

0: 睇一睇啦吓，咁啊，长和咧就公布咗业绩嘅，按 IFRS 16后嘅基准计算咧，截至2026年6月30号为止嘅中期纯利咧就268.01元，按年咧跌咗系3.46%，每股盈利7元，派中期息咧系0.7455元，按年升咗5%。撇除一次性项目及抑或电信业务嘅影响嘅基本盈利咧就系125.81亿元，按年咧升咗7%。期内嘅收入咧2553.92亿，按年升咗6%。EBITDA 嘅总额咧就928.88亿，按年跌咗63%嘅，咁啊，另外咧就继续再跟进一下啦，咁啊至于咧就呢、这、一个公布咗业绩之后咧，那个港口同埋相关嘅服务收益咧就245.2亿元，按年增加咗4%，全呢、这个仓储收入咧增长系8%，主要系嚟自亚曼同埋巴基斯坦嘅，咁但系咧因为巴拿马业务于2026年2月底咧嗰边嘅一啲问题啦吓，咁啊另外咧就。吞吐量方面按年增加了 3% 的，而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即这个受到严重的影响对于部门中东部分的影响是轻微利好的。至于就长和也有讲到在下半年中东的局势仍然都是难以预测，再加上贸易关系紧张，包括美国政府正是推行这个的关税措施，将会继续影响着全球的贸易的。亦都就睇翻咧，因应预期关税上调而提前卸装卸嘅货物咧，对于持续嘅货运量增添咗咧系压力嘅。但系咧，由于部门业务嘅地域组合比较多元化啦，咁啊部门可以喺2026年整体咧录得盈利增长啊。好，我哋先休息一阵。
1: 拣股问盘。
2: 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下午4:52。
2: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你嘅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嘅资产系咩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嘅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5: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6: 专为业内人士而设嘅贸发局美食商贸博览，8月13至15号喺湾仔会展举行，新增肉类展区、咖啡专区更国际化，采购环球美食、清真食品及了解最新餐饮技术。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7: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治愈人生。
8: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9: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8: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9: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永尧，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0: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 拣股问盘，
11: 林淑敏、罗锦豪。

0: 能今日个股价走势先啊，咁啊六号电能今日咧创咗即系近期呢个星期嘅高位啦吓，咁啊都升咗3% 嘅，59.05收。
1: 如果以大家都出咗业绩嚟讲，我会选择二号仔 rather than 六号咯，去到呢一刻为止，因为我见到二号仔其实呢啲位置再向上抽，一条比较重要啲嘅阻力线都俾佢升穿噶。系啊，咁假即因为我对于个大市唔系话太 OK 啦呢个 moment， 咁咪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喺七月嘅时候喺低位 call 呢一个恒生科技指数会反弹啦，咁一个月都反弹咗13-14% 嘅，系啊，咁去到呢啲位，因为进入业绩公布期。咁咪會小心啲咯，係啊，咁都唔係話即係長期都睇淡港股嘅，咁有啲機會值得做嘅，我哋都會拎出嚟講。咁所以如果兩隻比較咪given 兩隻都出咗業績，咁走勢圖表，咁我覺得二號仔呢一刻我會覺得稱贏個好走。
0: 嗯，好，咁我哋答下，唔系我哋讲下 Kelvin 嘅睇法先啊。咁佢头于头先咧，关于阿 Tim 你对于债息嗰个睇法咧，咁佢自己就认为咧，佢话飞龙就即系减少咗 CPI 又稍稍回落啦。咁啊，基本上可以完全排除美国今年加息嘅可能性。就算唔減息都一定冇可能加息對著幹喎。咁美國本身嘅債務累累，亦都絕不容許加息。咁佢就有咁嘅睇法嘅。
1: 好啊，多謝分享。
0: 係。好，咁我哋就不过原本都想答多几条问题嘅，不过时间差唔多啊，今日咧再次多谢阿 Tim 上嚟嘅吓，咁啊，不过下星期咧你就有公务在身，咁所以咧下星期一咧我哋就要揾个第二位分析员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做节目啊吓，咁所以咧下个星期再下个星期一咧先同阿 Tim 再见嘅，咁啊咧唔该晒 Tim， 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2: 下昼五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

0: 畅和半年基本纯利125亿8100万，按年上升7%，中期息每股74.55仙，按年增加半成。期内收益总额2553亿9200万，按年上升6%。利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 上升6%，至到928亿8800万元，息税前利润上升5%，至551亿7700万元。另外，集团出售 UK Rails 同 UK Power Networks 权益，确认收益合共177亿5300万。上半年港口部门表现强劲， EBITDA 上升4%，至90亿3200万。零售部门增长稳健， EBITDA 上升9%，至86亿8100万元。电信业务 CKHGT 方面，扣除英国电信业务的业绩， EBITDA 下跌半成，至101亿9000万。 Sanofi Energy贡献大幅增加，所占纯利达到41亿6000万。截至六月底，集团债务净额对总资本净额比率是8.1%，较去年底大幅改善5.8个百分点。长和主席李泽钜在业绩报告说，全球环境异常动荡不定和充满不明朗因素，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尤其美伊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反复中断，引发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通胀压力再度升温和环球增长预测疲弱，预计今年余下时间集团各业务营运环境仍然充满挑战。李泽钜话，上半年顺利完成多项策略交易，有效应对各种不利因素，并实现持续基本盈利增长，资产负债表得以大幅强化，债务净额对总资本净额比率是 8.1%， 是历史新低，将持续采取审慎策略。随着若干分布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然将会高度重视成本和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发展，亦将贯彻严谨资本分配，保留策略灵活性，以便在增值交易机会出现时提升股东价值。长实集团半年纯利86亿8300万，按年升37.8%，派中期息41仙，按年增加5.1%。期内基础日利66亿4000万，按年升4.9%。上半年已确认物业销售收入216亿1800万，按年升1.9倍，主要由于 Blue Close 而销售确认入账。上半年物业销售收益7亿6500万。集团位于香港启德的住宅项目花与海第一期和第二期，以及另外两个位于元朗的住宅项目已经获得预售同意书，会在下半年推出预售。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4.8年，较上一季微升0.1年。房屋局发言人话，政府致力在未来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0000个公屋单位，连同2026-2027年度落成大约2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总房屋供应数量是过去24年来升高。发言人又话，随住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长远来讲，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并逐步迈向4.5年的目标。天文台话，本港近日持续高温，截至今日，天文台已经连续9日录得最高气温33度或以上，平咗8月最长连续酷热日数纪录。天文台预计雷雨区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骤雨增多，高温天气将会有所缓解。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警告现正生效。
6: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7: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8: 我是陈诺医生，糖尿及内分泌专科。对糖尿病患者来讲，一次 RSV 感染呢，代价可以好大的，平均入院都要超过10日以上的。同时血糖呢好容易长时期呢是失控。预防 RSV 唔单止是避免感染咁简单，更是一种减低住院风险同埋长期医疗开支嘅一种健康投资。
7: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9: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0: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1: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2: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3: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3: 理财家、
3: 教育家、
13: 生活家、
3: 体育家、
13: 艺术家、
3: 娱乐家、
1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佩奇阿卡。
1: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今日咧礼拜四啊吓，礼拜四有 Trader K 喺度，好耐冇见过 Trader K 真人啦。
2: Hello， 大家好，唔系数字人，真人。
1: 咩啊？数字人系即系咩 ？Digital 啊？
2: 即系而家 AI 嘛，惊好多诈骗啊嘛，咁系真人啦。
1: 唔系，同埋因为即系前嗰排咧，你都忙于公事啊，你喺你嘅 office 度咧 ，studio 度同大家去做节目啊嘛，咁个景色又靓啦，咁今日咧嚟到我哋公司，咁啊同大家咧即系多继续 update 下个市场嘅走势啦，咁样咁啊睇下咧八月份咧啊 Trader K 对于市场嘅憧憬又大唔大啦？睇翻嗱。一定要去再次 mention 嘅咧，始终都系个港股个大市成交金额啊，即系都似乎几微弱喎，系咪啊？即系都系2000多亿已经成为一个常态，定系其实真系缩咗好多咧？因为北水咧入嚟港股咧，反而系令到个市场咧继续有呢一个跌幅，但系今日咧就唔算话个跌幅好大嘅，咁啊只系43点微跌啦，咁啊收报25,396.5啊，大市成交金额2,637亿，咁啊睇翻今日咧最重磅嘅资讯一定系关于腾讯啦，业绩后嘅一啲市场。嘅表現同埋市場嘅聲音，究竟對佢咧支持與否，一陣間都會同大家去分享嘅。咁但係首先要講咗個市方面啦，究竟佢嗰個走勢個趨勢咧，而家係咩嘅一個情況呢？
2: 我覺得港股嗰個趨勢咧，因為佢喺美股之前7月回調嘅時候咧，咁港股升咗嘛，咁發揮咗一個對沖作用或者一個避險作用嘛。
1: 嗯。
2: 咁我嗰時咧，即係我自己喺社交媒體都有講咧，其實即係機構做嘢咧，佢哋有一個咩，即係有一個慣常嘅做法嘅，即係會有一個操作就係、是，因為當即係美股啦，即係即係好多機構啦，意識到即係要避險啊，或者對沖嘅時候咧，唔會優先去減呢個美股嘅，係會減有優先減一啲波動性比較大啦 ，high beta 嘅資產啦，咁多數都會係外圍嘅資產啦，咁啊會對一啲港股啊、韓股啊、台股先嘅，即係會減咗外圍先嘅，咁頂唔順咧先至會減美股嘅，咁你見到其實港股咧喺美股调整前咧已经跌咗啦嘛，咁、所以喺即系美股比较疲弱嗰阵啦，咁即系七月份大家都好担心喂泡沫啊又剩啊会唔会加息啊，咁嘅时候咁因为港股本身相对嗰个股价比较低啦，亦都系有一堆嘅派息股啊分红股啊，咁咪会发挥咗一个对冲即系避险嘅作用咯，咁但系而家咪你八月开局都开得好好啊，

0: 美股嗰边，咁我自己都话就系美股一升咧，咁其实即系啲钱又会回流翻去翻美股噶啦，即系会有个红会个红级嘅效应嘅。咁所以啱啱好恒指就系26,200，咁就系之前嗰啲阻力位咧，好明显就一支音足，
1: 嗯，
0: 都过唔到，咁就继续要调整咯。咁我就觉得其实恒指咧个市宽唔系真系咁差嘅，因为始终个底都有一堆分红股嘛，系啦，咁所以要睇几个因素啦。第一样嘢就有冇新股够上市啦。咁因为而家科网股谂住扩容啊嘛，咁都需要更加多公司嚟上市嘅优质嘅。咁、但系所以系啦，咁我就觉得恒指都会穿翻25,000嘅，即系话24,500、24,800嗰啲位就可以再嚟过咯。咁但系就唔好太大期望啊，对港股吓。
1: 系
0: 咯，
1: 系啊，有讲开融资方面咧，当然美股嗰边就真系有两间大股啊吓，即系其实有好多嘅，咁主要咧即系市场都提及嘅有两间大股咧，咁啊都開始佢嘅融資計劃，晏啲先同大家去 update 美股啦。當然，咁所以對於即係 Trader K 對於港股咧嘅一個憧憬，即係唔算太大啊嚇。如果穿翻25,000啊嘛，頭先你話係嘛？
0: 大約就係啦，係啦，24,500到24,800呢啲位置啦，即係可能大約即系5-6-8点嗰啲波幅咯，
1: 系、尤其系因为咧，而家即系亦都系业绩期啦。今日咧就已经系有腾讯嘅业绩后嘅一个表现，咁啊令到市场上面咧都有一定程度上面嘅影响同阴霾啊吓，因为咧始终真系好似做咗个第一个蓝图咁样咧，即系出完业绩，个市场唔 buy 喎，咁当然啦，佢自己本身间公司同埋佢嘅业绩报告，即系都唔算话特别太过亮丽啦。嗰、那个负现金流已经打咗好大嘅一个折扣，咁之后陆续有嚟嘅就当然系京东啊、阿里巴巴啊等等嘅唔同嘅一啲大企啦，都有业绩啦，咁唔知会唔会都有一定程度上面嘅影响啦吓。咁而家可以去广告先，广告翻到嚟咧，我哋就同大家讲下今日嘅热门板块啦。移动板块等等有啲乜嘢值得大家去留意。

0: 下午5:18。
1: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极目一片红杉树林，犹如置身直谷心脏地带。Palo Alto 汇德丰地产延续 O South 澳南传奇，开创北都新社区，拆新建构古洞北 Park Silicon 发展项目 Palo Springs， 傲居北部都会区中心，步行约两分钟即达未来古洞站，将来经东铁线一站直至落马洲，两站到罗湖，一线直达金钟商业区，未来北环线四站直博屯马线，北环线支线直通新皇岗口岸，无缝接轨大湾区。 Breathing the inner life of Palo Alto Park Silicon Palo Springs。 所属基建铁路等仍在兴建或规划中，于入伙时可能尚未启用，最终未必落实。红杉树林并非指任何单位可享之景观，尽买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7年9月30日，第二期为2027年10月30日。本广告由买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仅供参考。买方并不作出任何邀约、承诺、陈述或保证，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1: 贸发局八月博览，今日至8月17日，湾仔会展，探索养生饮品、抗衰老科技、长寿饮食理念同长者照护方案，一站式发掘优质生活新灵感。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同参加总值过100万港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

0: 储州湾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散户奇兵，拍背奇阿卡。
4: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吓，咁啊，睇翻咧，见到有观众都 update 啊，日韩股升，香港就回调，咁都有个情况调转嘅。之前喺外围嘅环境跌嘅时候咧，港股都一枝独秀啊，系嘛，企得好稳啦。
5: 系，即系你要明，即系有个，即系都，即系我之前好耐有一集都讲过港股嗰个本质就系、
4: 是、人识我唔识。
5: 系啦，类似呢啲啦，即系当我外围好翻嘅时候咧，你要睇到啲钱咧就去边嘅，
4: 嗯，
5: 即系个风险位立一减低咗咧，都系翻美股，翻美股噶，翻外围嘅，系啦，咁港股有佢天然嘅一个限制咯，
4: 嗯。港股有喺外围情况下有影响嘅时候避险嘅作用，当外围冷静咗啦。冇咁危險嘅時候，資金又流出，可能呢個亦都係所以即係個成交金額咧個走勢亦都唔算話太過亮麗嘅一個原因啊嚇。咁啊，所以即係繼續頭先 Trader K 喺上一節都有講啦，即係偏淡少少啦咁樣。咁但係咧，對於港股個股嚟講咧，即係都有一啲突出啊比較亮麗嘅一啲表現嘅個股嘅，包括咧就係、是、有聯想集團啊，我哋都講一講呢一隻先啦，992啊嚇，越升越有喎、哦。咁啊，今日亦都喺蓝筹股里面排行第一，升咗20%啊！哇，34.9啊，好犀利！我知道我哋散户奇兵有唔少嘅听众咧，即系都会喺我哋 NBO TV 或者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上面留言，同我哋交流一下噶嘛。即系有几位嘅一个忠实嘅听众咧，都系喺单位数嘅时候，其实已经买咗，即系联想集团单位数，即系9蚊啊、8蚊啊呢位，而家就真系 fat fat 啦。
5: 真的 fat fat 噶，
4: 系啊，咁但系咧要问嘅就当然系继续个趋势啦，同埋下一步究竟系食糊好啊，定系零成本咗佢继续放止扰，定系真系要全数离一离场先转会，揾过下一只强势股咧 ？Trader K 你点睇
5: 啊？第一样嘢梗系唔走啦，系、
4: 哦、
5: 啊，就算你减到啦，其实你可以搏掉话俾你听，
4: 搏咩啊？
5: 搏掉啦 ，DLL 系啊。咁上次就係 Dell 升，跟住聯想升啊嘛。
4: 我好似都係同你做節目嗰日。
5: 係啊，咁而家聯想個業績又爆嘛。
4: 係。
5: 咁即係 Dell 一定係唔差咯。你乜聯想都爆到咁，你 Dell 點會太差？
4: 嗯。
5: 係嘛？咁我就覺得咧，即係你可以從聯想呢份業績咧，去側面去睇翻 Dell 嘅。吓、啊、咁，我觉得即系你会睇到成个 sector 都好劲嘅。咁联想即系如果你话你得单位数买咗咧，咁我梗系唔会走啦。即系而家点解？即系都咁 firm 咧，第一样嘢，你见到七月份咧、八月份咧，我个气氛争太远，
4: 嗯，
5: 即系七月就好似大家全城都好低迷啦，系嘛，即系有泡沫啊，好多鬼话又成啊，但系见到八月咧唔同晒，点解咧？你离唔开个本质就系公司赚咗钱咯，系咪即系交付到咯？咁你见到美国嗰边啦，好多出业绩啦，系咪？咁然之后嗰啲嘅数据中心咧系最爆嘅，即系你见到嗰、那个嗰、那個財富效應，最初是集中在芯片啦、GPU 啦、嚇個半導體嗰啲嘅產業鏈啦。咁而家係開始擴散到去數據中心嘅，係啦，同埋一啲硬件設備嘅，即係硬件設備唔係再講緊啱先講啲半導體。咁你就見到其實而家咧唔係個股價有 momentum 啊，係好多公司嗰個業績有個 momentum， 咁係面臨住一波好大嘅估值重估。
4: 嗯，
5: 咁所以呢啲。即系联想集团，其实本身你可以话佢系啲旧工业股嚟噶嘛，即系做即系过往啦，未有 AI 嘅时候都系做啲电脑啊，其实毛利唔系好高啫嘛，即系唔系好赚到钱噶嘛，咁而家就调翻转啦，咁所以我就觉得有货要揸咯，唔好轻易减，
4: 嗯，
5: 特别系成个七月都冇乜点跌过，即系有啲嘢系冇乜点跌过。吓、
4: 啊，
5: 跌系跌 memory 啊，即系反而如果你系揸紧啲储存体啊 memory 咧，我就觉得你都要走。
4: 嗯，
5: 吓、啊、咁有机会再讲阵间。
4: 系好啊， 定係我哋啊，冇啦，而家唔夠時間講講咁大篇嘅一個
5: 好大篇㗎，
4: 係嘛？咁大篇，
5: 聽我講你唔會咁揸 memory 嘅。
4: 係啦，咁啊，所以嗱，留翻個鋪墊，一陣間我哋咧係喺新聞之後先講啦，就係關於一啲有一個板塊咁啊，要離場啊嚇。咁啊，所以嗱，聯想方面咧就繼續即係恭喜各位有貨嘅朋友仔啦。咁但係追入嘅都係要同大家講唔好啦。
5: 所以咪買 Dell 咯，
4: 系啦，所以就要轉會，揀其他嘅都係電腦嘅硬件股。
5: 你睇幅圖咧一模一樣啊、，Dell 係未升嘅，咁而家 Dell 呢一刻盤前係講緊 3.8% 啫。
4: 哦，但係都過咗500蚊咯。
5: 嚇？
4: 過咗500蚊咯，503.88啊嘛 ，Dell 而家喺盤前。
5: 哦，頂啲啦，等埋我先。
4: 係，都係3% 啫，係嘛？
5: 係啦，即係我先覺得咧，嗱 Dell 就9月3日業績。
4: 係。
5: 係啦，咁即係而家幾號啊？
4: 13號。
5: 跌咗。半個月 honeymoon 啊，咁所以，好，
4: 我
5: 都幾 firm 噶我。
4: 哦 ，OK，
5: 都幾明顯噶。
4: 唔係投資建議啊，但係咧，即係都對某啲呢個硬件股、電腦硬件股啦，咁啊都有信心啦。咁啊，亦都即係頭先以圖論圖嚟講咧，都用港股嘅聯想同 Dell 呢一隻 DELL 啦，喺美國嘅呢一間上市公司做咗個對比啊，都係喺業績後裂口高開嘅一個情況，依然喺橫行高位橫行當中啊嚇。呢一隻 Dell 嘅話，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啊。見到亦都有觀眾補充。啦，即系联想今次毛利率升到16.9%，net profit margin 系4%，系啦，大家应该都即系除咗即系做一啲操作之外咧，真系有睇下佢嘅即系业绩报告啊，亦都睇下佢盘数啊系点样，即系唔系盲目地去炒作
5: 啊
4: 嘛，
5: 即系之前即系你谂下4%嘅净利率啊，已经系几夸张嘅重估，
4: 系啊，因为对比起咧。我哋都即係趁住幾分鐘嘅時間，都輕輕提一提騰訊先，因為佢就係、是嗯嗰、那個現金流由正變負啦咁樣，咁但係佢同比增長咧，其實係即係營收同比增長係超過11% 嘅，即係都係 AI 方面啊、遊戲方面啊、雲方面啊等等嘅一個收入啦咁樣。對於騰訊方面啦，今日收報跌咗4.46%，441蚊嘅呢一個位置，咁啊佢有冇一啲重要嘅位置其實係唔可以跌穿嘅咧？
5: 佢有冇啲唔可以跌穿嘅位置？簡單嚟講咧。我觉得是冇嘅
4: ，OK，
5: 系啦，即系我觉得跌翻落400蚊边咧，系一定要闹嘅。咁啊，特别系我觉得430蚊都可以闹啦。即系唔使落翻去411啦。
4: 即系腾讯，你系要以闹嘅角度系觉得系 OK 嘅。
5: 腾讯要闹
4: ，OK， 即系唔会俾呢个业绩影响到你嘅呢个。
5: 梗系唔会啦，有冇时间讲啊？而家
4: 仲有两分钟时间。
5: 两分钟啊？咁阵间再讲多少少咯。即系我觉得。我都唔系好明点解港股咧咁鬼低效率嘅，即系咁腾讯最主要嗰粒数系现金流嘛，负数嘛，因为腾讯好少嘛。但我只觉得咧，即系点解我觉得唔应该跌咧，或者跌多咗咧，你都知噶啦。你前排 Google、Amazon 都公布晒业绩噶啦，系嘛？即系你全世界做平台做科网股咧，定系要加 capex 噶，同埋个现金流受有影响噶。即系我觉得你而家先跌咧，就有啲迟。同埋我就觉得，即系如果你真系俾嗰个 news 去影响嘅话咧，咁你咪会止蚀咯，系嘛？你会去追沽咯。咁但系调翻转睇咧，你前居可鉴，全部 Google 嗰啲都系负现金流。咁单个季度，即系你都要投资噶嘛，你唔得，即系你冇得有时有力噶嘛。咁我就觉得系现阶段未反映到啫。咁但系我觉得呢个情况唔会持续嘅。第一样嘢，你钱一定要使；第二就系腾讯买咗 Manus 啊嘛。即係有呢單嘢嘛，咁我只覺得其實有嘢可以展望到咯，唔係真係咁差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跌翻落430蚊邊，420几蚊係要，即係你要鬧多過要止蝕咯。
4: 系 ，OK， 好啊，嗱，唔系投资建议啊，讲到非常之入肉同埋直白嘅一个谂法咁样，咁但系即系睇下大家对于腾讯嘅一个谂法，又会唔会同 Trader K 都差唔多啦？咁样即系始终啊，都继续喺呢一个恒生指数成分股里面咧，占咗非常之大席位嘅呢一只股份，亦都系龙头嘅科网股啊吓，咁啊就呢一个单单嘅业绩咧，就并未影响到 Trader K 对腾讯嘅一个信心啊吓，咁啊一阵间。我哋新闻翻嚟再继续节目。
6: 下昼5:30，
7: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台湾麦当劳哈堡验出致癌物硝基呋喃，已经立即停售。香港麦当劳回应指，本港出售的哈堡系列产品所用的虾饼制作配方和批次都和台湾麦当劳不同，但为了释除公众疑虑，已经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相关产品。台湾麦当劳表示，昨晚收到进口厂商通知，两款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饼在自主抽样批次中验出含有硝基呋喃和其代谢物，即是人工合成抗生素，含量为8亿分之7，亦都不符合台湾的食品法规标准。今早起，全台湾麦当劳暂停售卖虾堡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表示，高度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已经向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确认现时香港麦当劳出售的虾堡系列产品所用的虾饼制作配方和批次都和台湾麦当劳不同，但为了释除公众疑虑和令顾客安心，已经预防性停售相关产品。香港食安中心资料显示，硝基呋喃是一类化合物，有广泛抗菌性，食物中含有的话或者会令实验动物患癌。基于现有的科学资料，部分硝基呋喃在食物中的残余物并没有一个安全水平，能够显示食用风险可以接受。21岁女子涉嫌在2019年在炮台山管有雷射笔和喷漆，被捕后踢保离港。她今年由澳洲返港之后，被起诉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以及管有物品意图损坏财产罪。东区裁判法院今日裁定她罪名不成立。裁判官黄正如表示，当日示威活动在金钟和湾仔一带发生，但被告在炮台山被截停，并非示威现场或者附近，而被告遭到警员截停之后并没有逃走、袭击和破坏行为，亦都没有携带其他攻击物品，因此拒绝接纳负责拘捕的警员供词。案发时15岁的被告被指在2019年9月8号在炮台山一段公众地方没有合法权限或者合理辩解而携有攻击性武器，即是两个能够发出雷射光束的装置以及保管或者控制两罐喷漆。海关昨日在国际机场侦破两宗涉及航空入境旅客的贩毒案件，一共检获大约24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共约500万元。海关指两宗案件分别涉及一名45岁和一名52岁的内地男旅客，两人都是在昨日由泰国清迈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的时候，分别在他们的寄仓行李箱内发现大约12公斤怀疑大麻花，于是将两人拘捕。两名被捕人已各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将会在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在北京，商务部宣布明日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无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税率介乎 7.4% 至 30.6%， 为期五年。商务部表示，进行其中复审调查后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无光纤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向中国倾销，对中国单无光纤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因此决定继续征收反倾销税，为期五年。有关税项由2014年8月起开始征收。单无光纤适用于各类光缆结构，主要应用于高速率、长距离以及接入网传输，主要使用在长途干线、城域网、有线电视、光纤接入网等网络。

0: 哦，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7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8: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9: 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1: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2: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1: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2: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

0: 副騎兵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样啦，咁啊嗱，好，一阵间咧，我哋先再同大家咧去讲我哋嘅市况，咁啊咧，我而家要同大家去讲一讲嚟紧啊吓，9月12号星期六啊，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就会有我哋新城财经台搞嘅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啊，咁啊清姐咧每日朝头早都会喺我哋新城财经台同大家做节目讲股票啦，其实有好多投资智慧咧，节目时间有限嘅情况底下系讲唔晒嘅，而且亦都有啲资讯啊喺大气电波里面，亦都唔可以讲到咁白啊。有啲投资密码从来都冇喺各大媒体上面曝光过，咁啊就想透过今次嘅活动咧，俾大家呢个机会同清姐交流一下啦，围炉讲股啊。清姐咧，亦都会咧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资笔记添啊！当日咧仲会有丰富嘅午宴啦，咁样咁啊，而家报名咧就可以有早鸟优惠，想报名同埋了解收费详情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询啦。好，咁啊，喂 Trader K， 想问下你想讲边样先嗱，补充埋腾讯嘅業績後嘅預期啦，又或者會唔會為其他一啲重磅股準備會喺嚟緊嘅呢幾個禮拜啦，即係推出咧，成為一個藍圖先啦，定係你想講走貨先啊？
2: 講走貨，我補充埋騰訊先。

0: 啦，我覺得騰訊如果跌翻去啲低位咧，值得鬧噶。
1: 430啊嘛，
0: 係啊，咪穩陣啊嘛，即係咁，我覺得嗱，即係如果呢個業績咧，有啲咩會係真係危機咧？哇，佢唔使錢，即係佢完全冇資本開支
1: 啊。OK，
0: 倒退啦，甚至係派息啦，你先驚。
1: 嗯，
0: 即係而家係點樣？邊金唔使錢啊？你騰訊本身都係落後緊㗎啦，喺 AI 嗰個發展，
1: 嗯、
0: 你見到都係咯，即係一定係揸腳嘅。咁你仲唔使錢，咪仲大件事？咁咪仲要再懟？咁我覺得即係咁，但係咧，站在投資者角度咧，同即係創業家定係諗嘢，一定係唔同㗎啦。咁你投資者一定係想喂快派息啦，係嘛？即係股價快升啦，唔好使咁多錢啦，即係着重短期回報咯。咁但係唔係咁㗎嘛。
1: 嗯。
0: 咁所以我只觉得，点解上一节咧话佢低效率咧，就系、是、你都见到 Google 嗰啲公布晒都系咁噶啦，你一定系 forecast 到港股呢边啲科网股都会系咁嘅。
1: 嗯，
0: 咁所以我就觉得，哇、哦，出完业绩先至再怼咧，我就觉得有啲惊讶嘅。咁、反而跌落嚟仲好咯，即系可以有啲鸡低位可以留，即系呢样嘢咯。咁我觉得就即系稳阵啲咯，之选就系腾讯
1: 吓。好好咁啊！嗱，之后啦，我哋就去睇一睇啦。咁啊，呢一个要走货嘅呢一个板块喺港股里面咧，系啲咩咧？系咪本身已经系强势股，跟住之后而家跌翻落嚟嘅？例如好似系1888啊、建滔积层板啊、148、建滔集团呢一类型嘅 PCB 板块咁样咧，有冇一个特定嘅板块咧？
0: 我自己觉得最你啱先讲嘅其中一种啦，咁另一种就系啲记忆体啦、储存体啦。咁点解我觉得你要留心啲咧？唔好谂住呢啲可以搏反弹，因为其实你见到前排反弹咗，咁呢啲 setter 都冇乜点弹嘅，弹得唔多嘅。咁大家咧可以参考，我自己喺 IG 都有讲啊，就系、是、咧memory storage 呢公司咧，其实个本质咧。是大宗商品嚟嘅，
1: 系
0: 咁大家想知道呢啲板块可以点行咧，点走咧？
1: 哦，因为啲铜啊嗰啲系咪啊？铜线
0: 类似啦，系啦。咁你可以参考就系白银嘅走势。
1: 嗯。
0: 咁我觉得白银咧嘅走势咧就你系用嚟预测呢啲 memory 嘅走势嚟嘅，会一模一样嘅。咁点解呢啲记忆体咧会系大宗商品咧，而唔系真系高新嘅，唔系高新科技咧？第一样嘢咧就因为商品嘅属性咧系个铜质化啊嘛，即系你一嚿铜。你一嚿金，你一嚿白银，你摆喺香港、摆喺英国、摆喺新加坡，一样嘅，即系佢系金属就系金属咯，系咪？咁呢个系同质化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有周期性噶嘛，即系你去嗰啲你啲商品咧，你要去增加产能咧，唔系突然之间可以话加就加嘅，系啊，你系要开矿啦，到有产出嘅时候都要以年去计噶嘛。咁呢啲 memory 都係啦，咁點解 memory 係呢啲係同質化呢？第一樣嘢就係你要砌機都知啊，你要砌機呢，你會花錢去揀顯示卡，揀 CPU， 但係嗰塊記憶體呢，你係唔會點關心嘅，即係嘥耳機咪嘥耳機囉，係咪？你唔會擔心，即係你唔會花心神去睇可力士好啊，定係美光好啊，定係三星好呢，係咪？總之 memory 啦。咁所以喺呢一個周期入面呢，令到呢啲記憶體佢嗰、那個产能好紧张，系啦，咁所以咧令到价格暴升啫嘛。咁呢样嘢咪 exactly 就系好似商品咯，系、嘛？因为其实你啲 memory 其实你点 upgrade 都好啦，亦都系 memory， 除非系有一个技术性嘅突破。未来有一间嘅品牌或者佢嗰个技术系真系好突破到，系咪？即系佢嘅沙耳机同人哋沙耳机系一啲唔同，咁会有啲好明显分别啦。但系唔系嘛，所以暂时喺机构眼中咧。呢啲嘅產品其實佢係大宗商品，係、用咗大宗商品嘅估值框架去做估值嘅。咁、所以個走勢咧會好似白銀，即係最接近就係白銀。咁、所以點解呢一波佢冇反彈太多咧？咁第一樣嘢就因為佢係商品咯。第二就係要打彈咗啦，係嘛？同埋佢好多蟹貨啊嘛。咁、我就覺得如果你仲揸咧呢啲咧，其實你係要好小心嘅。吓、啊，即系唔好 expect 佢弹好多，因为要弹其实弹咗啦，即系好多弹咗啦，你6869弹咗啦，系嘛，好多都弹咗，啲都冇弹，咁你明点解咯？咁系啦，咁所以
1: 咁如果系咁样咧，我谂起会唔会美股嗰边咧，即系美光啊呢一类型嘅记忆体咧，其实都系时候唞一唞气啦。
0: 唔好太大期望咯，即系你谂住炒楼底反弹咧，你一定唔会首选留 memory 嘅。

0: 係啊，即係你要明點解咯。
1: 嗯，
0: 係啦，咁所以例如你可以留 Dell 啦，你可以留 Intel 啦，留 AMD 啦，留光通訊啦，係咪可以留車啦？咁但係 memory 就個週期完咗咯。
1: 嗯，
0: 嚇，即係完咗咯。
1: 係好啊，咁啊，所以即係可能要去翻一啲會唔會係防守類啦？防守類嘅股份最近咧，你又會唔會睇到佢又係有資金開始可以拍一拍落去，即係用埋收息嘅一個角度去做一啲部署咧？即係啲銀行股啊咁樣，會唔會都有啲機會咧？
0: 銀行股咧，咁當然有建唔建議啊？第一樣嘢我就覺得會有啲遲嘅，即係你而家先去買啲防守性股份咧，因為我覺得而家個市好咗嘛，應該諗點樣入波嘅嚇，就未必係諗點樣去打中堅嘅，嚇、
1: 嗯，
0: 反而你話七月份咧、
1: 哦，即係點樣進攻係嘛？
0: 係啦，主力進攻嘅，咁當然而家進攻嘅位置啱先講咗啦，一定唔係幾睇噶啦，咁啊，光通上有機會嘅，咁啊有機會再講，就係、是、關於咪前排特朗普有一個法案啊嘛。就徵收關税嘛，即係限制中國入口嘅光部件嘛。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大嘅 news 嚟嘅，反映緊個餅好大，同埋呢個法案咧會令到美國本土嘅光通訊係受惠嘅，即係例如 Coherent 啦、LITE 啊嗰堆啦，咁港股嘅6869都唔差啦，都有一倒下嘅。咁點解咧？就因為你唔出口美國，咪進攻東南亞市場咯。咁你本身中國嗰啲嗰個產能 OK 啦，係嘛？嗰個成本又好勁過美國好多啦。咁所以有得打嘅。咁啊，美股嘅光通訊就炒啲咩咧？純粹就係炒個量可以提升呢個法案底下，因為之前你講真，你本土啲光通訊件咧，雖然係好勁嘅啲技術，但係你嗰個量咧打唔贏中國嘅，因為太平嘅中國真係。咁所以而家就令到呢個法案如果落到地咧，就應該兩邊都可以炒。
1: 嗯，
0: 係啦。
1: 系好啊，咁啊，另外啦，喺呢一个广告之前咧，问埋先，即系关于芯片方面嘅一个谂法，又应该去定留咧？
0: 芯片
1: 系啊，中芯国际啊、华虹啊呢一类咧，咁啊，应该去定留咧？
0: 中国嗰啲去，
1: 嗯，
0: 即系可以去，可以。即国产大代唔会死噶嘛？呢、這个信仰系咪先？不嬲都不嬲都连都一炒嘅系咪先
1: ？OK， 好咁啊！而家可以去广告先，广告翻嚟我哋继续。
2: 散户奇兵，下昼5:48。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寻寻觅觅，众里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5: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00，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昼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7: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嘅生活空间。
8: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7: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2: 散户奇兵，

0: 佩琪阿卡。
1: 好，咁啊，翻翻嚟啦，系啦，慢慢嚟，我哋睇住个市况，真系要慢慢嚟啊，吓，咁啊嗱，港股 update 到呢度差唔多啦，咁样，咁啊，一定要预留翻啲时间咧，讲一讲美股方面嘅，因为咧见到即系美股都，咦，唔系，我哋漏咗呢一只2513，原来见到观众都有问啊，吓，咁啊睇一睇啦，2513。彈完未？反彈完未？睇嚟都可能想部署入市啊！係 AI 方面嘅大型語言模型咧，即係 Trader K， 你又睇唔睇好呢個板塊先？
2: 嗱，大語言模型咧，咁啊，我就中性偏淡少少咯，即係我不嬲都係唔係太信內地嘅大模型噶嘛，即係唔係應該講我唔係好信個賺錢模式啊？因为你 Anthropic OpenAI 都唔系好赚，未有一个好强嘅变现模式啊嘛，系咪？你 B to B 就好容易嘅，咁但系 B to C 咧，我觉得就系好难嘅，大家都挣扎紧嘅。咁特别系而家做模型嘅公司咧，那个套路都差唔多啫嘛，即系出咗个新版本，然之后再出咗个迭代嘅版本，即系好似牙膏咁挤出嚟咯，咪一系就开源啊斗卷啊。咁所以我觉得反而而家咁样仲难变现。咁但你话2513咧，呢啲咪可以，即系我觉得短炒投机系 O K 嘅，即系你摆一个好近嘅指示位，例如2513，我一定系1160蚊呢啲附近咧，就系指示位啦，支持位啦。咁你咪炒即系短线嘅反弹咯，即系我宁愿炒呢啲好过炒 memory 嘅。咁啊，智谱咪望翻保利口咯，大约系1550蚊嗰啲位置。咁而家都有应该200蚊、200零蚊啦，系嘛？即系我觉得咁上下咯，吓，即系我会觉得佢做短唔好做长嘅。
1: 系好啊，好咁啊，之后咧就去翻美股方面啦。咁啊，美股方面咧，又系出完即系 CPI 啦。即係中國亦都出咗 CPI、PPI， 跟住之後美股嗰邊咧一樣啊嚇，對於加息嘅預期咧，而家係越嚟越對於美國對於即係喺九月加息嘅預期越嚟越低啊嘛，係啦，咁個市場亦都係有翻個信心啦，咁所以咧炒作嘅力量依然都繼續存在啊嚇，咁啊對於呢一個通脹受控嘅跡象係啦，咁啊對於市場係正面利好嘅消息啦，咁啊嚟緊我哋有啲乜嘢要注意一下咧？
2: 第一樣嘢咧，你去揀股咧。你除咗即系唔系净系睇嗰个股价啦，你系要留意一下咧，就系嗰啲公司公布业绩之后咧，即系而家我而家咁讲，而家机构咧最关心咧就系啲公司业绩嘅质量啊。咁何谓质量咧？就系第一样嘢，佢会唔会有一个好大嘅波动性？咁第一样嘢就系佢个赚钱系咪好稳定啦？第二样嘢就系佢有冇真系能够变现到嘛？
1: 系。
2: 唔可以画饼嘛，你要真系赚到钱咯，要变现到咯，杠杆到咯，咁所以就唔期望嗰个波动性好大啦，业绩同埋即系系变现到啦，咁呢样嘢咧做到嘅话咧，其实好多都会加分嘅，咁所以你见到呢一波业绩咧，好多股票都。有一扎翻唔到身，有一扎就好好，就因为个业绩交付唔到吓。咁、啊、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就系、是、个息口啦。咁啊，而家其实个市场就九月份加息嗰个机率系去到42.几嘅，
1: 系
2: 咁即系再跌咗噶啦，即系比起两三个礼拜前跌咗好多噶啦。咁咪嗰阵时讲紧差唔多60嘅，咁、但我自己觉得其实系唔会加息嘅。咁、
1: okay.
2: 减息。有啲可能性，但系应该都唔系太微。但系减息嘅可能性系大过加息嘅，加息我基本上冇可能加息嘅。
1: 嗯，
2: 系啦，咁同埋就要留意翻日本啦，系因为日本其实系，即系我觉得你要担心嗰个位置咧，唔系 AI 泡沫，系日本会唔会爆？咁因为前排美国同日本入市干预呢个日
1: yen
2: 啊嘛，系咪？咁就因为日yen跌得太劲啊嘛。
1: 佢而家干预好似失败咗喎，又升翻上去15.9-16.0嗰啲位置。
2: 咁呢啲系关键位嚟嘅，即系如果因为大家要记得翻咧，就系2024年7月日元拆仓，系啦。咁啊，而家有好大嘅共识咧，就系要沽日元啦，同埋借日yen去买美股嘛，即系去即系你套息咯。因为你而家都系一厘啫嘛，日本嗰边，但你靠埋通胀，实你都系负嘅，都系负数。咁如果太过 consensus 堆埋一边咧，太多人借 yen 啊沽 yen 咧，咁啊呢个先系风险位。咁即系话随时一反转咧，又行多次2024年日元拆仓。咁如果日元拆仓拆啲咩先咧？一定系怼嗰啲冇乜业绩啊，画饼啊，好虚幻啊，或者受数息口好敏感嘅公司。咁我就觉得嗰啲要小心啲嘅。咁所以而家咧去

0: 唔想你畫餅。咁好多軟件公司其實唔係俾人顛覆啦，係顛覆係能夠通過 AI 辨認嘅，例如網絡安全啦、超勁啦。咁我就覺得一定係去呢幾個方向去諗咯。
1: 嗯。好啊，系啊，咁啊嗱 ，update 翻头先我讲嘅1美元对日元，而家咧就系159啊吓，吓
0: 又翻159啦，
1: 系啊，又去翻159啦，就系话联手一齐揿住个 yen 嘅一个走势失败啦，又已经去翻159啦。
0: 啊，咁啊，其实最高峰系164嘅呢啲位，咁、
1: 啊、
0: 如果翻翻160楼上咧，真系要
1: 又要危险多次啦，
0: 小心啲嘅，系啊。
1: 咁啊嗱 ，update 埋啦，关于金价方面啦，又有啲咩嘅睇法咧？因为突破后啊吓，4382蚊美金一盎司黄金啊，而家金价仲有冇上升嘅空间咧？同埋佢嗰个速度走势咧，就系、是、后市点睇咧？
0: 我觉得金价咧去到4500就要即系就要回噶啦，即系你就要食噶啦，即系唔好觉得你唔好太信黄金咯，
1: 系
0: 因为黄金今次炒咧。嗰、那個起動嗰位係因為 ADP 數據嘛，即係小非農同埋非農啊嘛，咁兩個數據都係大幅同市場預期爭太遠嘅，咁令到嗰、那個加息嘅預期低咗好多啦。咁但係而家美聯儲咧其實係唔會加息嘅，我覺得係冇本錢加息嘅，咁亦都冇乜空間可以減息嘅，所以實美聯儲咧而家最想咧就係、是。唔加唔減咯，總之就係用個口技去操盤。咁當嗰個美股好亢奮啦，就同你講嗰個環境會收緊咯。咁、那個氣氛好低迷嘅時候，就同你講會減息咯。咁其實我覺得係唔上唔落係最好嘅。咁、所以其實因為本身黃金係息口好敏感啦，因為佢唔會有利息噶嘛。咁所以你即係依家就炒緊預期。系啦，除非真系加，除非真系减息咯。咁我只觉得，金去到4500咧，系一个几大嘅阻力位嚟嘅。
1: 系啊，今日咧最高啊，去过呢个4449啊，系啦，咁啊都喺呢一啲4500楼下嘅位置咧，徘徊当中咁样，就留意一啲重要嘅一个阻力位置啦。咁样，咁我哋都 update 埋，即系仲有一分钟时间 update 埋油方面啦，油方面嘅一个睇法，因为始终啊吓战线方面，美伊嘅战争咧，即系仲未完结啊，经常即系两边都差唔多以为啦，市场以为会啊正式完结。世界和平的时候呢，咁啊是但一边通常都会再次出口，就是说哎又要各自这个谈判咁样等等啦。咁啊油价反弹返去$83啦，这个布兰特原油。咁啊睇返油价方面啊 ,Trader King 你自己又有冇做一啲操作呢？
0: 哦，我想讲呢，如果你真係你啱先问过咩 defensive, 买啲金融股嘛，我觉得买油好过买金融股嘅。
1: Okay.
0: 因为我就觉得大家都会惯性觉得就系霍尔姆斯海峡咧唔会咁短期开关到嘅，即系变咗常态啊！即系大家有常态嘅话咧，
1: 惯性地关系嘛？
0: 系啦，咁你个油价好难会落得好劲嘅，同埋就目前对能源嗰个需求好大嘛，你唔、即系有一集我哋都有讲就系你冇可能净系靠环保发电嘅、特别 AI 咁夸张啲数据中心，你一定要用翻传统燃油嘅，咁所以个需求系有加冇减咯。咁咁我觉得油价就算。点低都好啦，都去翻$80+啦嗰啲位置。咁反而你即系买油系 defensive 好过而家去揸啲金融股。
1: 好啊，好咁今日咧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唔该晒 Trader K， 我哋下次就再揾 Trader K 喺节目度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六点钟。新闻财经，
9: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长和半年基本纯利升6%，派息增加半成到74.55仙。主席李泽钜话：全球环境异常动荡不定，同充满不明朗因素，各

0: 业务营运环境仍然充满挑战，上半年顺利完成多项策略交易，有效应对各种不利因素，资产负债表大幅强化，长和的债务净额对总资本净额比率降至历史新低，将持续采取审慎策略，高度重视成本和现金流管理，贯彻严谨资本分配，保留策略灵活性，以便在增值交易机会出现的时候提升股东价值。另外，长实半年多赚近38%至到86.8亿，中期息亦都增加半成到41仙。详情请收听之后的财经新闻。竞委会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的围标案件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昨日根据法庭手令搜查四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初步估计合约总值约5亿，涵盖28个项目。竞委会在首轮行动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者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意图干预某屋苑的维修工程，该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中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其他承办商分发俗称供货的入标价格指示，以操控投标结果。涉案的28个维修工程项目分布全港12个地区，部分合约仍然未批出，部分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已经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相关持份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强烈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方四岛。高市说，包括泽竹岛在内的北方四岛，无论由历史定是国际法上来看，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今次访问群岛之一的泽竹岛，与日本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一贯立场相悖，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是绝对不能接受。日方将认真考虑政府内部的应对措施。普京今日访问同日本有主权争议的北方四岛，亦都即是俄罗斯所称的南富尔群岛，普京到访群岛中最大的泽竹岛，即是俄罗斯所称的伊图鲁普岛，视察当地鱼类加工厂。有关群岛位于日本北海道的东北方，同俄罗斯富叶岛的东南方之间，二战结束前是日本领土，但1945年苏联同日本战争中被苏联占领，成为苏联同继承国俄罗斯的领土，现时由俄罗斯实际管治，但日本一直宣称拥有有关地区主权，要求俄方归还领土。美国话停止打击伊斯兰国在伊克拉克的军事行动，9月底美军全部撤出，结束在当地超过20年的军事行动。梁舒莹报道。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和美军中央司令部上将库珀会面之后发表声明，说已经确认9月30号结束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在伊拉克的任务，美军全部撤出当地。美军去年撤出伊拉克大多数地区的基地，但仍然在半自治的北部库尔德族地区驻扎。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当地基地多次遭到攻击。3个星期前，美军再度逐步撤走。美方拒绝透露目前还有多少美军留在伊拉克和调派他们去哪里。美军撤出之后，将会由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安全部队负责打击境内恐怖分子。巴格达政府亦都定明9月30号为清剿武装分子武器的最后限期。外界认为巴格达政府难以在限期之内清剿非武装部队的武装。伊拉克境内一些获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势力强大，有民兵组织说无意交出武器。2003年美国总统小布殊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庇护恐怖组织，率领联军攻打巴格达，推翻和逮捕总统萨达姆，美军开始进驻当地，不少武装部族乘势而起，反美国扶植政权。2007年反政府行动高峰期，美国驻军增加到超过17万人，但去到2011年

0: 年十二月撤离，但就在2014年，伊斯兰国崛起，并且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侵地，美军应伊拉克政府邀请再度进驻。在伊斯兰国失去曾经宣称控制的领土之后，联军的军事行动在2021年结束。美国在伊拉克保留了约2500名军人，负责训练伊拉克军队和一起打击伊斯兰国。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1: 泰国柯勒府发生枪击案，有偷车集团用刀和散弹枪袭击人群，造成最少6人受伤，1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昨晚10点多，一个街头市集附近，一群偷车贼试图偷取一部电单车，但被车主当场揭发，其中一人被制服，另一人成功逃走。其后他带着一群同党持刀和散弹枪返回现场，向人群开枪，又持刀伤人，最少6个人受伤。当地警方接报到场，拘捕一个疑犯，正追捕其他犯人和调查事件。总理阿鲁廷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必须对泰国枪械管制进行结构性改革。泰国近期枪击事件频生，上星期五暖武里府一间中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9人死亡。星期一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发生枪击事件，一人头部中弹死亡。泰国政府星期二宣布暂停发放买枪许可证，收紧枪械管制。河北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大部分地区连日暴雨并引发洪水，有水库缺堤，超过2000人需要紧急疏散。河南省气象台话，过去三日河南全省平均降雨量达到 141.8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平顶山市叶县常村，达到 503.8 毫米，超过60个监测站亦都录得超过250毫米的雨量。在平顶山市，由于暴雨和上游水库大量泄洪，昨晚北雨河一处堤坝被冲毁，超过2000人要紧急撤离。中央气象台今日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测河南、湖北等多个地区暴雨持续。本港近日持续高温，截至今日天文台话已经连续9日录得最高气温33度或以上，平咗8月份最长连续酷热日数纪录。天文台预计雷雨区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骤雨增多，高温天气将会有所缓解。今晚和明日间中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社交平台发文，对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离世致以最深切哀悼。他说朱镕基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期间，正值中国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他推动一系列财税、金融、国有企业和其他经济领域相关改革，主持完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工作，成绩斐然，为中国其后经济跨越式发展奠下了极其重要的基础。陈茂波又说朱镕基一直十分关心和支持香港发展，支持一国两制贯彻落实，在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支持香港应对挑战，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稳定发展，又四度访问香港，展现亲民个性和幽默的风采，令香港市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保安局今日安排1000个公务员乘坐不同交通工具到新大楼演练，并测试交通配套。中午12点，多架接载参与演练人士的巴士经过落马洲大桥抵达新皇岗口岸，九巴、城巴、渔巴和跨境旅游巴公司和的士车队都有派车参与测试。参与演练的公务员在搭车前要向警员登记，他们都说不能够透露今日的行程细节。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视察新皇岗口岸，了解最新的准备情况。他说整个测试过程大致顺利可控，但亦都发现有痛点，有参与者即场透过问卷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排队走线可以改善等等，会全部即时记录和跟进。又说皇岗口岸几乎未来每一日都有大大小小的演练和测试，会继续分阶段加压，持续优化，确保口岸开通时运作安全顺畅，令市民同

0: 旅行有最可靠的过关体验。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认为最重要是平衡到一般法团的事务管理，避免影响法团运作。邓家彪在电台节目说，有法团管委会曾经反映在处理大额工程的时候必须从严，避免结果有争拗。但其他涉及大厦日常管理的议题就可以适当放宽，认为必须做好平衡。
1: 真正社區除了大維修呢，往往都有兩三件事呢都是較多關注的。譬如法團每兩年換屆呢，又或者是個管理公司嗰個嘅可能係再重新嘅投標啦，咁呢啲都係比較多關注。咁授權書嘅行使啦，或者親身出席嗰個門檻裡面呢係提高，透過呢啲方法就聚焦解決問題。如果真係當中運行起上嚟，发现原来真的有再要加辣的地方，不再修例咯，因为始终都是与时并进的。
0: 政府建议大型维修工程推行分级制，每户平均承担的工程费越高，法定出席人数和业主亲自投票的门槛就越高。邓家彪支持分级递增表决门槛，但后续因加工程导致每户承担超过12万的情况亦都需要考虑。一年五日的美食博览今日开幕，不少市民提早排队等候入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有超过1850个参展商汇聚，展现了本港的活力。许思彤讲下。
2: 美食博览今朝早10点开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典礼表示，美食博览聚集各地的美食，今次五个展览中有超过1850个来自30个不同国家和城市的参展商，亦都有来自内地16个省份的特色商品会在博览上销售。他说，香港利用独特的优势，将国际品牌和区域企业聚集一起，为消费者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博览。陈茂波又说，香港是东西文化交汇的地方，今年有超过230项大型的活动，预计约360万名旅客会在世界各地到来，较去年增长超过 20%。 不少的市民都提早排队等候入场，有公司就推出一元快闪优惠，亦都有市民以特别的造型入场，参与一间海美公司的游戏活动争取奖品。有市民认为今年的人流没以往多，他说自己买了鲍鱼、太阳饼、猪肉松等食物，认为价格比以前更加便宜。司徒女士就表示自己每年都会来，认为跟以往没太大的分别。
3: 之前有来的，年年都有来的，暂时今日第一日呢，起码比较人没那么多的，是假期多一点，这些食物可以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2: 有竹升面参展商就表示，今年是第三次参展，认为以首日来讲情况都不错，消费理想，市民都愿意消费。又指本地客比较多，年龄平均，当中都有不少年轻人。他说销售策略是尽量卖便宜些，薄利多销。至于每年都会来的韩国食品参展商就认为去年和今年都旺，客人都愿意消费。美食博览由今日起至下星期一，一年五日会在湾仔会展举行。除了美食博览之外，同场亦都会有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同埋香港国际茶展。一般入场嘅门票系30蚊，3岁或以下嘅小童、65岁或以上嘅长者就可以免费入场。新城财经台记者许思彤报道。
0: 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

0: 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西南风。而家气温32度，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财经新闻。
1: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6: 利贸发局美遇见生活博览，有香氛、情绪测试、健康检查同松一 zone 舒压专区，助你全方位提升身心灵健康。8月13至17日，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7: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9: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0: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1: 6点，新闻财经。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这节财经新闻。长和和长实公布半年业绩，当中长和半年基本纯利升6%，至125.9亿元。港口部门表现强劲，零售部门增长稳健， Cenovus Energy 贡献大幅增加，上半年完成多项交易，债务比率创历史新低。主席李泽钜说，全球环境异常动荡不定，各业务营运环境仍然充满挑战，将会采取审慎策略，灵活应对时况发展，贯彻严谨资本开支，保留策略灵活性。何志光报道。
12: 长和半年按 IFRS 16前基准，基本盈利有125.9亿元，按年增长6%，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EBITDA 有928.8亿元，按年升6%，息税前利润 EBIT 就上升5%，去到551.7亿元。另外，集团出售 UK Rails 同 UK Power Networks 的权益，确认收益合共177.5亿元。上半年港口部门表现强劲， EBITDA 上升4%，去到90.3亿元。零售部门增长稳健， EBITDA 上升9%，去到86.8亿元。电信业务 CKHGT 方面，扣除英国电信业务的业绩， EBITDA 下跌半成，去到101.9亿元。Cenovus Energy 的贡献就大幅增加，所占的纯利达到41.6亿元。截至6月底，集团的债务净额对总资本净额比率是 8.1%， 较去年年底大幅改善5.8%。主席李泽钜在业绩报告中说，全球环境异常动荡不定和充满不明朗因素，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尤其是美伊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反复中断，引发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通胀压力再度升温，和环球增长预测疲弱，预计今年余下时间各业务的营运环境仍然会

0: 充满挑战。
1: 李泽钜话：上半年顺利完成多项策略交易，有效应对各种不利因素，并实现持续嘅基本盈利增长，资产负债表大幅强化，债务净额对总资本净额嘅比率系历史新低，将会持续采取审慎策略。随住若干分布嘅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然将会高度重视成本同埋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嘅发展，亦都将会贯彻严谨资本分配，保留策略灵活性，以便喺增值交易机会出现时提升股东价值。新城财经台记者何志光报道。
2: 长实集团半年纯利上升 37.8% 到86.8亿，中期息增加半成，已确认物业销售收入大升 1.9 倍。主席李泽钜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将革新产业和商业模式，带来重大机遇和新型风险，集团将审慎行事，负责任地小心评估符合集团投资准则的潜在项目和新机遇。梁雪莹报道。
3: 长实集团半年纯利上升 37.8% 至86.8亿，中期息增加半成至41仙，基础日利上升 4.9% 至66.4亿。上半年已确认物业销售收入升 1.9 倍至216.1亿，主要由于 Blue Coast 和 Blue Coast 2 销售确认入账，旗下启德花与海第一期和第二期，以及另外两个元朗住宅项目已获得预售同意书，会在下半年推出预售。物业租务收益上升 2.7%， 酒店及服务套房业务收益升 7.9%， 英式酒馆业务日利收益增加到7.1亿。另外，长实就汇贤产业信托作减值，亏损60.2亿。集团话是由于汇贤单位市价远低于账面价值，经评估认为应该作出减值，强调减值非现金记项。主席李泽钜话：地缘政局发展难料，区域冲突和通胀压力等因素继续影响国际商贸往来。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料将会放缓，气候挑战、人工智能和各项快速发展科技将革新产业和商业模式，带来重大机遇和新型风险，并且重塑国际竞争格局，改变环球权力和影响力之间的平衡。在这个大环境下，集团将会审慎行事，负责任感小心评估符合集团投资准则之潜在项目和新机遇。他说，集团凭借多元优质资产组合，稳健经营旗下各项业务，持续提升盈利质素，为股东创造可持续回报。集团财务稳固，有不同经常收入来源，持有现金净额219亿，具备财务实力，灵活应对多变营商环境，会严谨物色具潜力的投资项目，适时配置资金，亦都将会继续研究香港和内地潜在机遇。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2: 港铁公布半年纯利158.7亿，按年上升近 1.06 倍，派中期息每股42仙，当中经常性业务利润上升 1.3% 到34.3亿，物业发展利润上升 1.2 倍至122.3亿。香港车务营运收入上升 3%， 主要受惠过境和高铁香港段收入上升，但业务转型违规，亏损1.4亿，主要由于折旧上升，整体客运上升 1.2%， 至到9.7亿人次。行政总裁杨美珍说，港铁进入铁路建设高峰期，融资方面会具前瞻性，非常审慎地视乎财务需要，透过发债和借贷不同的财务工具满足资金需要。常务总监物业及国际业务邓志辉强调，铁路加物业模式行之有效，新一轮的7个铁路项目都沿用有关模式，会审视市场情况和需求，有序推出土地。
4: 其实过去40多年，港铁都沿用铁路加物业这个融资方式，咁都经过了很多不同的经济周期和我们的增长周期，咁都行之有效。咁新一輪我哋頭先所講嘅7个新嘅鐵路項目咧，全部都係用鐵路加物業，咁所以咧，我哋會審視市場嘅情況啦，需

0: 後啦，咁會有序咁咧就推出我哋啲項目嘅。其實喺未來12個月到左右咧，我哋都規劃緊有兩個大概1000多個單位嘅項目咧會推出嘅。咁就連同現時喺市場招緊標，屯門 A16 區第二期呢個發展項目咧，總共係有8000個單位。
1: 中移动公布半年纯利789亿人民币，按年下跌6.3%，派中期息2.51元人民币，按年增加0.3%。公司预告全年派息率稳中有升。另外，由今次派息开始，港股股东可以选择全部以港元或者人民币收取股息。港股全日好淡增持，大市低开152点，已经是全日低位，之后逐步回升。午后初段曾经升过79点，恒指收报25396点，跌43点，成交2637亿。联想集团上季经调整顺利，远好过预期， AI 相关收入大升60%，收市急升20%，是升幅最大蓝筹。腾讯上季自由现金流罕见转负，股价跌4%。智普获纳入 MSCI 中国指数，股价升9%， Minimax 亦都升50%。旅业股下跌，中国旅业同中国宏桥跌6%和7%，系跌幅最大两只蓝筹。国企指数报8426点，跌19点。内地股市收市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26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4289点，跌124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663点，跌26点。欧洲股市早段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803点，跌29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6484点，升138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697点，升22点。外电报道，日本政府支持日本央行在9月或者10月议息会议上加息，受到消息刺激，日元汇价轻微走强。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由于日本政府希望加紧美日协同干预日元汇价的影响，同时日本央行亦都担心日元贬值会推高物价，令到双方就近期加息的必要性达成一致意见。报道引述日本首相官邸声明重申，包括加息在内，具体货币政策措施应该由日本央行决定。同时补充说，央行应该同政府密切合作，以稳定方式实现2%的通胀目标。美国通胀连续两个月回落，降低联储局加息的迫切性。分析说，只要油价不重回$100，通胀高位应该已经过去，亦都未见第二轮通胀迹象，预料联储局年内不会加息。方明辉报道。
2: 美国通胀连续两个月回落，七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 CPI 由六月的3.5%进一步放缓至3.4%，符合市场预期。按月比较，七月整体 CPI 微升0.1%，当中住房指数按月升0.1%，贡献月度整体升幅约2/3，能源价格就按月跌1.5%，抵消了部分升幅。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按年升2.5%，较六月放缓0.1%，按月就升0.2%。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预期，美国服务和商品价格升幅将会继续放缓，虽然油价的不确定性大，但只要不升至每桶$100或以上，对整体通胀不会产生太大推升作用。同时未见出现第二轮通胀迹象，认为通胀高位已经过去，只是去通胀的进程会拖慢，加上就业市场偏软，新资升幅放缓，维持联储局今年不会加息的预测。
3: 除了这个油价比较波幅比较大，其他方面的一些的服务啊，或者是商品通胀啊，都有空间是那个升幅继续去放缓的。报油啦，如果不是上到去$100以上的水平，我们相信呢，即对于通胀方面未必会有一个很大推升的作用，即最高的通胀点就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去通胀的进程呢仍然是受阻滞的。与此同时呢，我们是见不太到这个第二轮的通胀效应。
2: 最新通胀数据出炉后，利率期货显示市场预期九月加息的机会率下降约8%，目前处于40%左右。另外，美国最新一批十年期国债中标利率4.683厘，创近20年高位。姜正指出，市场对联储局打击通胀的信誉有所质疑，加上美国七月预算赤字同破纪录，市场继续忧虑财政可持续性，导致过去一段时间国债孳息率偏高。预料十年期孳息率会在4.6至4.75厘范围波动，中长期仲有温和下降的空间。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财资市场工会最新数据显示，美元对人民币首次超越港元对美元，成为香港交易量最大的货币对。工会最新外汇市场半年度调查结果显示，四月本港日均外汇交易额增加到9082亿美元，其中美元对人民币日均交易额由1986亿美元攀升到2740亿美元，约占香港外汇交易总额30.2%，港元对美元货币对日均成交额亦都有增加，达到2402亿美元。政府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选定地块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11月13日中午截止，政府会在下个月11日举行简介会。被选为今次邀请提交意向书的用地共有5幅，当中3幅位于涵盖电商物流的区域 B， 1幅位于涵盖高值货物物流的区域 A， 以及1幅位于涵盖货运代理和低空经济的区域 C， 用地面积介乎3.1至5公顷。相关用地将会分阶段发展，首先会发展区域 B， 区内3幅地最早明年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并可透过地块合并进行较大规模的发展。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5: 黄昏6:34。
6: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7: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8: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9: 砖头事务所速报。
10: 又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速报嘅时间啦，今节继续有我哋嘅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我哋分享下我哋最新嘅砖头资讯。
11: Hello 啊，朱哥你好。
10: 有观众咧就问啦，喂，佢有一层楼咧想出租，咁但系租约上面咧有啲咩嘅内容咧系必须要加上去嘅咧 ？Andrew 可唔可以教下佢啊？
11: 系冇咁讲，我谂同大家分享下啦。常见租约嘅内容嘅话咧，一般嚟讲分做两大类，就系明文条款啦，同埋啲隐藏嘅条款嘅。咁我哋首先讲明文条款啦。 明文条款嘅话有两大类，一种咧就叫做绝对禁止嘅 absolute prohibitions 嘅，例如物业系唔可以分租啦，又或者物业咧系唔可以作为违法或者不道德嘅用途嘅。另一方面嘅话咧，可能系有条件嘅禁止啦，有条件禁止即系话。如果租客事先得到呢个嘅业主书面嘅同意底下嘅话，佢可以作出一啲某一啲，例如好似系话改变单位里面嘅间隔啊，或者系颜色啊等等方面嘅话，当然啦，作为呢个业主咧系有权咧唔同意嘅。
10: 嗯，有咩条款咧系唔需要写明而隐含咗喺租约里面但系需要遵守嘅咧？
11: 哦，一般嚟讲咧都系按照住普通法底下嘅话，就有一啲嘅隐藏条款嘅。第一个隐藏条款咧，常见咧就系一啲嘅安静享用啦 ，quiet enjoyment 啦。咁 quiet enjoyment 意思即系话，作为一个嘅租客，佢可以好宁静地享用有关嗰个物业嘅，而唔受到呢个嘅滋扰嘅。举个例，如果根据住普通法咧，曾经有案例讲到就系话，冷气机嘅废气吹翻落去间屋度咧，系违反呢条条款嘅。又或者曾经有一个嘅法庭嘅案例讲到就系话，业主大吵大闹同埋用过多嘅书信同租客沟通方面嘅话咧，就系违反咗有关呢个嘅条款嘅。当然啦，如果根据住法例嘅话，喺第七章业主与租客综合条例第119条里面讲，亦都明文讲到明，就系话如果作为业主去骚扰呢个租客嘅话咧，系一啲刑事嘅罪行啦。当然，除咗安静享用之外，亦都有一个嘅适合居住啦。咩叫适合居住呢？就系话有关嗰个嘅住宅单位，如果曾经根据住一个法庭嘅案例，住宅里面有害虫系唔适合居住嘅，系违反咗有关嗰个隐藏嘅条款嘅。不过如果假设可能大家作为一个嘅 common sense 去谂，就系话，喂，咁如果一个嘅单位里面系一个无坯房，喺香港比较少啲啦，未装修嘅物业，咁其实有冇违反咗一个嘅适合居住呢？咁根据住一个案例嘅话咧，就话有关呢个嘅情况，无坯房嘅话，冇装修嘅单位咧，其实系唔属于喺呢个嘅隐藏条款里面所规定就系话唔适合居住嘅情况嘅。咁当然啦，亦都有啲隐藏条款讲就系话差饷啦。咁根据住第116章差饷条例嘅话，如果租约冇声明嘅话咧，系必须要由呢个租客去交呢个嘅差饷嘅。亦都有一啲嘅系利润费嘅话，大家需要系一人一半去交呢个利润费啦。同埋隐藏条款亦都有讲到就系话合理使用有关嘅物业啦。合理使用嘅话，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住宅单位，其实你系咪一个嘅正常地使用，唔会刻一埲墙有成100几廿个窿喺呢个厅嗰度咧？咁当然啦，另一个隐藏条款就系话业主系俾租客一个合理嘅通知，可以入去有关嘅物业作出一个视察咯。
10: 哇，系咁多隐藏条款需要遵守噶？
11: 唔单止啊，仲有一种系一个嘅免责条款啊。其实目的咧系保护翻双方面嘅责任，例如一般。来讲都会摆落去呢个租约嘅，就系话业主概不负责物业访客嘅安全，租客需要保证业主免受呢方面嘅责任。当然啦，有关免责条款都受到第71章管制免责条款条例，唔系所有嘅合约都系适用。
10: 嗯，明白晒啦。今次嘅时间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谢 Dr. Andrew 余少阳博士同我哋分享咗咁多资讯。记住继续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8点到9点嘅转头事务所啊。
11: 拜拜。
12: 领航 AI Plus。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港铁公司荣获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
13: 我哋好荣幸得到呢个奖。港铁虚拟服务大使 Trace 而家已经喺11个车站处理紧乘客嘅查询，亦都支援支付功能。我哋嘅目标系喺2028年，网络一半嘅车站都有虚拟服务大使，继续以智慧出行服务乘客。
14: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啲就系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嗯。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咁我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咁啊，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嗰啲朋友一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1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

0: 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2: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0: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3: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
5: 讯，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
4: 阔。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大行报告，
6: 以下由小兜报道大行报告。港股踏入业绩公布期，当中小米备受市场关注，但是在业绩公布前，大和和摩登都齐齐下调该股目标价。大和报告指出，受补贴政策常态化，加上高基数效应以及宏观经济放缓等影响，相信小米第二季业绩会较预期疲弱，估计收入按年跌 9%， 去到1060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纯利列为62亿元人民币，净利润率列为 5.7%。 大和又指小米电动车销售表现将较原先预期差，预计下半年新车小米鹏程 N90 推出，有望将成为短期股价催化剂。由于物联网业务以及电动车销售表现逊预期，因此将目标价由33元下调去到32元，但仍然重新买入评级。摩根大通就表示预测小米次季业绩平淡，因为智能手机毛利率受压，物联网业务增长放缓，以及电动车未有新车型登场，拖累汽车业务表现。不过摩通展望下半年随着新车小米鹏程 N90 推出，电动车出货量应可回升，唯一最大的问题是记忆体价格上涨，令成本压力仍然持续发酵。因此摩通重申小米中性评级，目标价由35元下调去到31元。大行报告完毕。
7: 每日一股朱家明，
8: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9中国人民保险。人保2026年第一季盈利88亿140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31.4%， 每股盈利2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702亿8200万人民币，按年升 52.1%， 每股盈利1.18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35人民币，按年增加 6.82%， 折算港币2.58。股价走势上，今年1月升至上市新高7.63，反复跌到6月低位4.63，跌幅超过39%。就以6月除净低位4.46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1号。2025年市账率 0.57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8。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的 0.346 倍，去年最高 0.973 倍。已经超越了疫情前2019年的 0.831 倍。疫情前市账率最低2019年 0.621 倍，2018年高可以去到 1.2

0: 1.218倍。股息率方面，疫情前嘅2019年介乎3.296厘至4.406厘，疫情嘅2020年5.52厘至9.04厘，旧年2025年3.29厘至7.11厘，目标6.2厘。2025年市账率0.79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17厘。以马价跌10%，4.01指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黄昏6:46。
2: 搵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5: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6: 优惠受条款约束。
7: 极目一片红杉树林，犹如置身直谷心脏地带。Palo Alto 汇德丰地产延续 O South 澳南传奇，开创北都新社区，拆新建构古洞北 Park Silicon 发展项目 Palo Springs， 傲居北部都会区中心，步行约2分钟即达未来古洞站，将来经东铁线一站直至落马洲，两站到罗湖，一线直达金钟商业区，未来北环线四站直博屯马线，北环线支线直通新皇岗口岸，无缝接轨大湾区。Breathing the inner life of Palo Alto, Park Silicon, Palo Springs。所述基建、铁路等仍在兴建或规划中，于入伙时可能尚未启用，最终未必落实。红杉树林并非指任何单位可享之景观。尽买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7年9月30日，第二期为2027年10月30日。本广告由买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仅供参考。买方并不作出任何邀约、承诺、陈述或保证，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1: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2: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4: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5: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14: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5: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 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9: 新城八大家，
2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2: 国家情理，
2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恭亲王同咸丰之间嘅是是非非。
24: 咸丰的第六个细佬啊，即是之前的奕欣，后来就叫做恭亲王，本来就受到很大的重视的。他跟皇帝中间呢，就因为是同父异母的关系，本身呢也都真非常之好的友谊。初初被很多官去做的，但后来呢一次他就收回了所有的官职。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矛盾呢？事发的原因呢，就因为即是他们的爸的物子就究竟被哪个做皇帝的时候呢，就已经出了矛盾的了。如果我们看个物子呢，是先将奕欣封做亲王，然后呢先立咸丰呢就做储君的。即是说在那个说话里面，你那个主角应该是咸丰，但是呢就先提了奕欣先，即是说呢好像主次有些分别。其实为什么有这样的看法呢？就是原来历史学家有一个分析，就认为呢阿爸心里面呢就非常之矛盾的。其实呢锡就锡奕欣多一点，即是锡六弟多一点。但是呢就觉得四哥呢，即是这个后来的咸丰呢，就更加适合做皇帝。咁所以呢虽然他是比较咸丰做皇帝啫，但是他都是提了奕欣先。嗱，呢一句咁样嘅说话咧，就导致到咸丰心里边都有啲嘅唔开心啦。而再大嘅问题咧，就系奕欣咧就有一个睇法啦，就系本来应该我系受皇帝宠爱嗰、那个，应该系我做皇帝噶嘛，点解而家会咁咧？好啦，但系起步嘅时候都冇太大嘅问题嘅，因为咧四哥同六弟之间其实咧都系同一个妈照顾嘅，咁所以咧就佢嚟讲就觉得同呢个细佬咧系实自细就有好好嘅友谊啊，咁所以一开始嘅时候咧就俾好多嘅关照俾佢，只系需要将佢个名字有少少改动啫。嗱，而家阿爸就话封你做亲王啊嘛，咩亲王啊？就恭亲王啦。恭呢个字有咩意思呢？其实中国人一路有个说话，就是兄友弟恭，所以呢即是一开波俾个名字你呢，就是你是我细佬嚟嘅啫，我先至阿哥，好清晰地话俾佢听，大家我哋长幼就有序。咁有咗咁样嘅关系之后呢，佢就开始慢慢将啲好处交俾个细佬啦，包括咗你而家大个啦，不能住喺宫里面嘛，你要出面搵个地方住。新的恭亲王府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以前和珅的私宅，大家可以想象和珅的私宅是靓过皇宫的嘛，所以他将最好的东西都交给他了。然后呢连那些官位就找他做一些核心的位置，包括了正白旗的侍卫内大臣，正一品的大官，然后呢还做了军机大臣。那
23: 他们是不是真的持续兄友弟恭啊？
24: 问题呢就出现咗喺阿妈身上啦。嗱，原来呢之前嘅靖王贵妃呢，恭亲王嘅亲生阿妈皇后一早死咗啦嘛。咸丰呢几岁大呢就已经要跟继母啦。佢九岁嘅时候呢就跟靖贵妃生活嘅。靖贵妃个亲生仔呢就系阿奕欣，即系后来嘅恭亲王啦。咁呢个时候呢佢就七岁。呢两兄弟呢就自细就玩到大。奕欣一见到有这个大两岁的哥来很开心的，小朋友的时候其实没有朋友的嘛，现在多了个朋友，他们一路都是一个很好的兄弟关系。忽然之间出现问题了，因为阿妈想做皇后做不到，皇帝死了咸丰死了，他是不是可以做皇太后呢？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长和主席李泽钜在业绩报告表示，全球环境异常动荡不定和充满不明朗因素，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尤其是美伊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反复中断，引发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通胀压力再度升温，和环球经济增长预测疲弱，预测下今年余下时间集团各业务营运环境仍然充满挑战。李泽钜话，上半年顺利完成多项策略交易，有效应对各种不利因素，并实现持续基本盈利增长，资产负债表得以大幅强化，债务净额对总资本净额比率是 8.1%， 是历史新低，将持续采取审慎策略，随着若干分布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然将会高度重视成本和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

0: 应对市况发展，亦将贯彻严谨资本分配，保留策略灵活性，以便在增值交易机会出现时提升股东价值。一个小巴司机前年在钻石山撞死女途人，危险驾驶罪成，在区域法院被判监九个月，停牌五年，要自费修读驾驶改进课程。68岁被告原本任职小贩管理主任，工作超过30年之后退休。辩方求情说，被告女儿04年因为急性肾炎引发红斑狼疮症，之后出现骨枯，自此行动需要辅助，出入由父母接送。由于要承担庞大医疗费用，被告开始兼职小巴司机帮补。又说被告驾驶40年只有一次定额罚款记录，案发之后深感内疚，向死者家属致歉，未来不会再揸车，重犯机会低。法官姚芬智判刑时说，被告右转时没有留意车辆前方路况，从右转撞倒死者，小巴跨越两条行车线，认为被告有充分时间观察，以12个月监禁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初犯，开审前愿意承认不小心驾驶，同意大部分案情，节省法庭时间，减刑三个月，判囚九个月。台湾麦当劳虾堡验出致癌物硝基呋喃已经立即停售。香港麦当劳回应说，本港出售的虾堡系列产品所用的虾饼制作配方和批次和台湾麦当劳不同，但释除公众疑虑，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相关产品。台湾麦当劳说，昨晚收到进口商通知，两款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饼在自主抽样批次中验出含有硝基呋喃和代谢物，即是人工合成抗生素，含量是7%，不符合台湾的食品法规标准。朝早起，全台湾麦当劳暂停销售虾堡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说，高度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已经向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确认现时香港麦当劳出售的虾堡系列产品用的虾饼制作配方和批次都和台湾麦当劳不同，但为释除公众疑虑和令顾客安心，已经暂停销售有关产品。伊朗民兵组织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和控制之下。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美国收集的情报有误，错判形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个伊朗民兵武装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和控制之下，伊朗的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又说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虽然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军力量，但他的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长期收集情报有误而错判形势，对伊朗发动战争是一个典型例子。现时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又犯了更大的错误，形容假情报比假新闻更加危险。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薄半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0: hd.gov.hk 睇下啦。
1: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2: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卖美股，着数多咯咯，佣金唔使一味线，息后之收四厘七，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联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3: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4: 我是陈乐医生，糖尿及内分泌专科。对糖尿病患者嚟讲，一次 RSV 感染咧，代价可以好大嘅，平均入院咧都要超过十日以上嘅。同时血糖咧好容易长时期咧系失控。预防 RSV 唔单止系避免感染咁简单，更系一种减低住院风险同埋长期医疗开支嘅一种健康投资。
3: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5: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6: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7: 屋企有长者不知怎样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8: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9: 每个钱币
8: 择地有声，
9: 讲钱讲故事，
10: 主持陈以提，
8: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0: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8: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0: 逢星期六下午5:00，
9: 一起讲钱讲故事。
11: FM 102.4至106.3
1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4: 继续开始，
15: 师傅讲港股，
14: 主持黄伟杰 Master Joe。
16: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啊。咁知道今天我们的业绩期很多观众都很想问师傅的问题，所以我们都事不宜迟了，马上有请师傅继续为我们解答问题。但解答之前想讲京东先，是不是师傅？
17: 是啊，出了业绩第二季度的总收入是3464亿元人民币，按年减少2.9%，不都好过市场的预期，因为预咗佢跌噶啦。市场预期就系3421亿，咁主要就系、是如果你睇翻旧年同期个高基数嘅影响啦，咁按业务嚟去划分咧，商品收入咧按年就减少5.4%，就系2671亿；服务收入咧就按年增长6.8%，有792亿。第二季股东应占嘅净利润就系71亿2900万，按年升15.4%。咁咧就另外就是个经营利润呢，就由去年第二季录得8亿5900万元的亏损，扭亏为盈，就录得45亿4700万元的经营利润。咁、那个 non-gap 的经营利润率就是1.6%，好大的改善㗎啦、因为20

0: 2022年第二季度嘅 non gap 经营利润率咧，只系得0.3%嘅啫。咁集团嘅 CEO 执行官系 CEO 啦，首席执行官许艳咧就表示。第二季度业绩体现出高质量的经营表现，利润实现大幅改善，标志着公司盈利轨迹迎来明确的拐点。主要得益于核心业务京东零售稳健的盈利表现，和京东外卖业务是持续减亏，还是蚀紧，不过呢就蚀少了。核心业务部门之中，京东零售第二季营收呢是录得2953亿，按年跌4.7%，大个经营利润呢就134亿，按年呢就跌3.3%，经营利润率呢就由去年同期4.5%升到4.6%咯。
1: 嗯，係咯，都好咗啦，係咪，即係正如我哋见到啦，咁起码佢自己都承认虽然蚀，但蚀少咗，咁都靓仔啊，係咪，几好几好，但未派今年，但唔寫住不建议派息喎。
0: 新业务嗰方面咧，梗系啦，佢而家仲系即系
1: 蚀紧钱啊嘛。
0: 系啊，新业务方面包括京东外卖啦，同埋京喜呢、這个喜就系、是、高喜喜事个喜啊，
1: 系
0: 特登改个京喜啊。
1: 京喜
0: 营收就录得72亿6千万，按年跌47.6%，但系经营亏损咧就由2025年同期嘅147亿7千万大幅收窄至98亿5千400万，咁就即系新业务嗰方面都有个收窄嘅情况，亏损收窄嘅情况咯。
1: 好啦，收到了。
0: 但系咧喺美股本前咧都系跌嘅吓，咁啊跌2.6%嘅站出完绩之后，
1: 都好明显见到咧，就大家都吓、都系已经即系已经。快即系已经 build in 咗入去噶啦 ，but anyways 我哋快啲解答啦吓，下一只啦，跟住到阿卡卡咧，卡卡咧就问只941啊，今日只941我哋未讲系啦，只941
0: 咪就话佢
1: 中意动，
0: 你跌咗6%，
1: 系，但系就想睇下佢话想买呢只，如果系嘅话，现价买唔买得？
0: 如果佢听日即系今日出完个业绩，听日市场反应想再踩低佢，咁你同跟埋人哋一齐即系趁低嚟买咯。我谂。应好嗱，呢个股佢嗱，仲有一点咧，就系佢下边四线、三线汇聚就250天线喺81蚊，跟住50天线喺80.06，100天线喺80.05，咁即系话咧，如果佢下市呢三条线嘅话咧，有机会系落到80.05至81蚊之间，咁你。如果喺到嗰啲位置有支持嘅，咁你我觉得会比现价81.2再买平几毫子咯。
1: 就咁话啦，听日睇定啲先啦吓，再买嘅话，听日过嚟再问过啊吓，阿卡会答你噶啦。Next， 好啦，喂，真系今日好犀利啊，有 super thanks 啊，几个添啊，我嗱嗱临答咗先啦。如果唔系嘅话，我答唔到，我俾人闹啦。咁首先阿 Raymond 师兄啦，问只布鲁可啊，325啊，佢50蚊有货，80蚊系咪可以做目标？325。
0: O.K. 嗱，325咧就出咗个盈起，我今日喺我 WhatsApp 群组都写咗一篇叫做《潮玩 IP 股选择题》，因为我哋嗰啲网友好多时都中意俾选择题我哋噶嘛，我就攞呢个做标题《潮玩 IP 股选择题》，布鲁可 versus 泡泡玛特啊，咁、虽然两者之间唔系完全相同啦，那个相类咧类似啦、那个业务，咁佢上半年嘅业绩就系营业收入咧就17.7亿人民币，按年增长32.7%，咁海外市场收入咧就好犀利喎，大增2.3倍，去到3.6亿，就因为喺美国同印尼咧。就佢嘅收入咧增長得好快，成為海外嘅核心主力，而線下收入都仍然係核心啦，即係喺鋪頭賣嗰啲產品就15.9亿，佔佢嘅收入89.7%。線上咧就正在增速就非常之快，按年就增長68.1%。股東應佔入利咧就3.8亿700万，都算唔錯啊！做17亿几生意賺3.8亿700万，按年增長30.55%。同埋咧最重要咧就係、是。肯派息啊！管理层宣布派发中期股息，每股32.47港仙，系布鲁可自2025年初上市以嚟咧第一次派息，咁就向市场释放咗极强嘅现金流同埋财务健康嘅信号。咁佢同泡泡玛特而家个分别咧就有少少换位啊，好似执位咁啊。

0: 你点理解我呢个形容词咧？执位
1: 一个就上紧，一个就落紧，系咪咁嘅意思呢？
0: 差唔多，我会俾你90分嘅呢、這个答案。
1: 多谢，多谢。
0: 唔系100，上紧嘅当然就系布鲁可啦。咁就佢阿普鲁特阿普普马特咧，就佢落咗嚟噶啦，个增长率嚟嘅，讲紧大家嗰个上紧系咩？就系个增速啊，即系收入啊，
1: 但系断生增持喎、
0: 咁增值佢都咪就系个股价就咁啊，佢又但系断生又好多时多手走去做啲期权嗰啲嘅交易，变相如果人哋行使嘅时候又变咗减持啊，嗰头增喺嗰头又减翻，我觉得
1: 7.7% 啊，人哋而家揸住几恶啊！
0: 咁咧就因为如果睇翻预计咧，普普马特而家嗰个增速咧，佢个管理层对今年个增速指引就系20%啊，即系整体嚟讲啦，咁就过似乎系因为嗰啲納布布而家個熱潮都冷卻啦，再加埋即係個基數高咗，所以唔會好似之前咁樣，哇！嗰陣時真係喐親都講三位數嘅增長，好難再有呢支歌唱啦。反而而家就執位咧，布魯可因為佢低基數啊嘛，再加埋咧佢而家海外嗰、那個市場美國同印尼咧、就即係嗰個由低基數高速起步，所以佢嗰、那個弹性咧个盈利嗰个 elasticity 咧系高过只泡泡玛特嘅，咁就睇下你想稳阵嘅投资者，都当然泡泡玛特就会大只好多啊，稳阵好多。因为如果你睇翻泡泡玛特嗰个毛利率系高过布鲁可一折嘅，泡泡玛特个毛利率有成旧年嚟讲系72%，收入系371亿一年，你谂下即系布鲁可。半年先得个17亿，系咪啊？即系佢个加埋一年都可能系佢个零头都未到啊！咁就净利润人哋一年赚128亿啫，普普马特佢半年就赚3亿几，咁所以有排追咯。但系胜在就系个弹性咯。有阵时你股票就系、是、即系你个低基数，你个弹性，所以今日可以一出完业绩就升咗
1: 20%，
0: 咁你泡泡玛特而家仲点好似以前咁样一日升20%咧？个机率唔好低咯啊！咁嗱，讲翻啊个股价走势啦吓，咁如果佢突破250天线72蚊嘅话咧，其实就喺71.75嘅，咁但系我哋就攞72蚊，因为今日佢正正高位就71.95，争5仙到唔到72蚊，咁如果升穿咧？升穿機會都大，因為今日成交有增加到620多万，創咗係咪今年新高呢？
1: 睇睇先。
0: 成交嘅話咧，就都應該係今年新高噶啦。
1: 係啊，今年係啊，三月新高啦，三個月新高喎。係
0: 啊，我都確認係一年嘅新高。
1: 哦，
0: 係今年年頭到而家嘅新高，咁咧就 RSI 亦都去到86，都係除咗係喺1月23日都高過嗰陣時，都係最高都係77.8，咁所以應該有機會係試翻呢一個1月26日嘅高位80.6元，即係80蚊啦。咁但係而家你先至係71啊，當72，咁71啦，咁啊去到80，我哋通常咁隔得遠咧，就一定係俾個好似去日本揸車咧，中途有嗰啲休息站俾你休息下嘅，咁個中間位咧。就係
1: 76，
0: 爭10蚊5蚊，呢一個75，然後先到80咯。
1: 好，80 mark 曬。咁但係現價升咗咁多，使唔使回翻啲先再考慮下啊，師傅？
0: 阿 Raymond 係人哋一早低位買，
1: 10蚊買咗啦。
0: 距離嗰條10天線咁遠，我唔敢俾啦。第时啊，变咗另外一只鹰，唉，
1: 唔好咁啦，师傅，一日啫嘛，哎呀，
0: 唔系因为，咁呢样嘢都系累，一定有人跟，有人就即系乖嘅，我都好，我唯一开心嘅咧就系、是、乖肯指示，
1: 好多都乖啦，
0: 咁但系输钱都系，我都系于个心过意唔去噶嘛，
1: 明嘅，咁带领住我哋继续冲上去啦，哎呀，我哋唔好谂啦吓，好啦，下只啦，不如啦，有呢个啦，多谢阿轩中啊吓，哎，我知有 Raymond 俾咗两只嘅。俾咗轩中答先，轩中俾咗38蚊啊，问只中气啊，睇下我有冇搞错先。中气系问紧中国重气啊嘛，系咪啊？
0: 定系中国油气啊？
1: 嗱，呢个我就想知啊，佢气系即系汽车个气，个中气，咁即系中国重气啦，系咪？佢就咁写，但系40.6有货，咁我睇翻应该
0: 价钱啊，系啊，应该
1: 系啦，3808啊，3808，即系中国重气，佢俾。

0: 38蚊问嘅，佢就话佢40.6有货，今日跌咗5%，但系个上升区间系咪仲可以上望？如果落咗37蚊嘅话，可唔可以加住？哇，系咁用猛嘅喂！
1: 嗱，走势上就系、是、应该系向南行噶啦，而家系因为三连阴。今日咧就连条100天线39.9都跌穿埋，收喺39.52。咁如果你买得唔多，你只要你有阵时我哋要明白自己跌埋心水，唔好左即系五时花六时变都 OK 嘅。即系你开始嘅时候买咗一注先，谂住再加注嘅。咁但系你就唔可以盲目咁不断加落去啦。咁但系你一开始嘅时候谂住低再加嘅 OK 嘅。咁就40蚊系嗰个100天线就系啱啱40蚊。咁理论上如果佢跌穿跌多10%，37蚊，我觉得系 make sense 嘅，即系37蚊加。
0: 嗯，系咯 ，make sense， 收到，好啊。个 RSI 41，哎呀，不过唔系好到啊。不过 anyways 啦吓，咁我系跟住你嘅说话讲噶吓。咁啊，如果想加，啱啱师傅讲咗啦，37蚊 OK 嘅。咁但系如果想上网嘅话，会唔会喺边？
1: 呢只我都唔记得。呢家上网佢跌穿咗之前上边
0: 有啊，7月24号啊，我哋俾咗嘅40.8。44.8同埋39，44.8都未到。
1: 但佢去到43.5就43.76最高就回头啦吓。咁起码我会咁讲啦，呢、這个就唔系好似嗰只鹌鹑。
0: 哎呀，冇嬲啦，只鹌鹑我哋撇开佢，踢开佢。
1: 唔系，我举例唔系即系即日你指示你就即系冇机会赚啊嘛。呢只佢系升过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升过嚟，你用一个止赚位嘅方法咧，佢系去唔到44.几，我哋个目标
0: 44.8。
1: 44.8爭1蚊，最高43.76去唔到。咁但係如果一旦回頭嘅時候，你就要識得定個止賺位，就唔好將啲利潤化為烏有白做咯。希望大家即係話，如果買咗之後佢對板嘅升咗一陣，但又未到我哋嘅目標價咧，你自己要識做噶啦。嗰陣時，因為我哋俾就俾三個價俾大家嘛，就是、買入價、目標價同指示價。但係 what if 你買完之後佢又開始升？但又未升到我哋嘅目標價，跟住咧就回跌，咁嗰陣時你只要執生咧就定個止賺位去去止賺咯。
0: 就咁話，
1: 咁就係啦。
0: 40.08，咁啊食咗食一食佢啦。
1: 上望你而家就睇翻條十天線係41.5咯。
0: 係咯，41.5都 mark 咗啦，41.5。好，
1: 我仲記得嗰陣時話咩啊？電影嗰啲。要割添啊！
0: 唉，真系要割啦呢个啊，要割
1: 要割嚟噶系
0: 唔割？唉，未到啊，冇事冇事。好啦，答咗呢位先，一定答噶啦吓。Queenie 答9688啊，再顶医药啊吓。
1: 哇，呢只好犀利啊！
0: 13.96咁顶咗部分，
1: 系咁顶上去呢只真系
0: 顶完又顶、再顶。
1: 鬼叫你穷唔使穷噶，
0: 唔使
1: 鬼叫你。啲富贵逼人来，佢日日系咁升，咁点咧？
0: 轻机添啊！喂，点啊？出唔到就再顶喎、啊，点咁鬼？佢喺13.96已经沽咗一阵，咁上面一有剩个有剩嘅喺呢咩部分20.6啦，今日就咁啊！
1: 我收到88，即系话应该理论上仲可以继续飙下添。咁你横掂都赚咗咁多嘅，不妨贪心啲啦，因为佢今日高位去到21.06就升穿咗。上一个山顶，个山顶就4月20号嗰个高位20.42。咁如果再睇翻之前一路碌落山嗰啲中途站咧，系啦，咁就系、是、旧年10月有喺由廿，即系一路碌落嚟中间有啲位就系23.2咯，
0: 23.2 mark 咗。
1: 咁或者你唔好睇到咁做23蚊啦，
0: 23咯，
1: 止赚位咧，
0: 佢13啊。
1: 我会用佢今日收20.06，琴日嗰个我谂你用19蚊都 OK 嘅，再唔系就18.5，18.5就系礼拜一个顶嚟嘅，19蚊咧就系琴日嗰个低位同前日个高位，咁你19蚊都赚少，比现价嚟讲赚少过六噶啦。
0: 收到，我哋唞两秒先。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11，
2: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7:27。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专为业内人士而设嘅贸发局美食商贸博览，8月13-15喺湾仔会展举行。新增肉类展区、咖啡专区更国际化，采购环球美食、清真食品及了解最新餐饮技术。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7: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8: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9: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0: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1: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10: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1: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2: 清姐胡曼青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青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4: 晚上7:30。
16: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起企硬，唔听嘢。
1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8: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长和主席李泽钜在业绩报告表示，全球环境异常动荡不定和充满不明朗因素，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尤其美伊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反复中断，引发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通胀压力再度升温，和环球增长预测疲弱，预计今年余下时间集团各业务营运环境仍然充满挑战。李泽钜说，上半年顺利完成多项策略交易，有效应对各种不利因素，并实现持续基本盈利增长，资产负债表得以大幅强化，债务净额对总资本净额比率 8.1% 是历史新低，将持续采取审慎策略 随住若干分布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然将高度重视成本。

0: 红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发展，亦都将会贯彻严谨资本分配、保留策略灵活性，以便在增值交易机会出现的时候提升股东价值。长和举行中期业绩分析员会议，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兼集团财务董事陆法兰回应有关将集团配置资本以及派息或股份回购时话，预期下半年营运环境将会依然充满挑战，而且难以预测。集团预期旗下各业务需求状况依然是一大隐忧，因此务必继续采取审慎策略。陆法兰提到，要留意集团有大笔收益，更是于7月份才收到。如果从长江集团整体来看，长和、长建、电能以及长实都获得数以10亿港元计的丰厚收益，反映集团公司管理层和董事会都需要审慎考虑收益的拟定用途，当中不但指要衡量其对每股盈利、每股现金流以及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亦都需要顾及股东回报目标，希望在公布全年业绩的时候能够提供更多前景指引。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代主席补充，今年下半年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很多事情看不通，既然看不通就要更加小心，正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保安局今日安排1000名公务员乘坐不同交通工具去到新大楼演练并测试交通配套。中午大约12点，多架接载参与演练人士的巴士经过落马洲大桥抵达新的皇岗口岸。九巴、城巴、渔巴、跨境旅游巴公司以及的士车队都有派车参与测试。参与演练的公务员在登车前要向警员登记，而他们都说不能够透露今日的行程细节。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视察新皇岗口岸，了解最新准备情况。他说整个测试过程大致顺利可控，但都发现痛点。有参与者即场透过问卷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排队走线可以优化等，会全部即时记录和跟进。他又说新皇岗口岸未来几乎每一日都有大大小小的演练和测试，会继续分阶段加压，持续优化，确保口岸开通的时候运作安全顺畅，令市民和旅客有最可靠的过关体验。乌克兰一架客运列车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车长和副车长死亡，超过300名的乘客及时疏散，未有受伤。乌克兰铁路公司董事长佩尔佐夫斯基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今日在敖德萨州向一列客运列车施袭，在收到袭击预警之后，监控组要求列车停车，列车试图进入车站停靠以疏散乘客，但未来得及停车和疏散，列车已经遭到无人机攻击，幸好车上340名乘客已被疏散到安全地点，但车长和副车长就不幸身亡。而在俄罗斯克里米亚地区州长拉兹沃扎耶夫说，当地最大城市塞瓦斯托波尔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其后四名紧急拆弹专家和一名保安人员在试图拆除一枚爆炸装置的时候发生爆炸，当场丧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

0: 家嘅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
1: 哎呀，
2: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2: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3: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4: 我没有为你哭过。
3: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那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菌群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4: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系大湾区内嘅重要动能，佢哋嘅影响力不容忽视。他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8: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7: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8: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7: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9: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的助听器。不要以为人老了撞聋很正常，随着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很困扰。
7: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来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10: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2: 新城财经台
13: 继续开始，
10: 师傅讲港股，
13: 主持黄伟杰 Master Joe。
14: 好，翻嚟。好，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师傅讲港股啊，有请阿师傅啦，不如首先同我哋讲下啦，就恒指今日20天线都唔见埋啦，咁我哋未来嘅走向系点咧？有请师傅。
15: 未讲之前咧，令我谂起咧，就早几日有位网友，我真系要赞下佢啦吓，即系有胆识啊，咁啊有眼光，咁咧佢就买咗只联想嘅认购证，咁啊当时我哋话11月到期嘅时间就仲有。6-7日啦，咁但系就价外嘅，佢而家都仲系好价外嘅，行使价系46.88嘅。就算我哋升到37蚊咧，唔好理佢今日咧升84%，有咩嘢可以咁短时间啊？即系你压中嗰个底层嘅因为末日正又咁讲啊，即系话你唔系话仲有一个礼拜到期。啊！就到時即係已經係好難翻身嘅，即係等於你輸咗十底，得翻一鋪，最贏俾你臨莊，你都好難贏翻十底翻嚟啊！係咁，但係佢而家就唔係，仲有3个圈打，咁所以咪可以即係個輪亦都個時間直選都未去到嗰個嘅快速嘅消耗期，咁啊仲有可以。

0: 今日升到成八成四咯，恭喜佢啦吓。咁啊，恒指啦，恒指咧就我哋睇就话25400穿咗之后咧，下一个支持位就系条一百天线嘛。今日个低位都接近噶啦，今日最低系落到去25，同埋你睇到呢排就系每日试你，又系每日跌你多一些咁样，每日低啲低啲咁样嚟向下行嘅。今日最低25288，咁你下边咪睇住条一百天线，而家喺25185咯。
1: 系，
0: 咁、啊、就回升嘅话咧，就今日。就琴日嗰个下跌裂口大概就係回升嘅阻力区啦。咁琴日个下跌裂口就介乎25647到25498。今日其实係补咗少少嘅。今日最高25519就补返个下跌裂口补咗少少。咁但係就收返落去25396，又係收喺25400附近。
1: 係个三点都唔俾埋你㗎、啊。我唔俾你就係唔俾你。
0: 咁呢就所以下面就睇住100支线就25155。係啦。咁如果跌穿 ,what if, 啊跌穿嘅话呢，咁再下一个支持呢就大概係24940囉。
2: 24940。
0: 呢个就係7月再推低啲7月27号嗰日嘅低位囉。
1: 哇啦唔好咁啦，好驚啊大佬，切切都係讲嘅你哋。虽然成交又有喎，嗰下先好嘢喎。
0: 唔好啊，今日跌市成交大啊。你而家个情况就係升市成交少，跌市就成交大。仲有即係到琴日为止呢个北水就都持续流出，琴日流出咗29亿，连续两日流出嘅。今日我未睇今日係流入定流出啊。
2: 今日系应该正流出嘅，因为咁嘅势啊，个个都炒嘢。等我睇下先。
0: 你咁肯定？
2: 我估嘅啫，一系就入，一系就出噶啦。我估出。
0: 哦，今日你估今日啊，唔系呢个今年以嚟呢个统计。今日而家好衰，我见嗰啲咧，报道咧都唔系日日报嘅，要揾抄嗰、那个。即系
2: 南
0: 下之金、今年以嚟呢个系
1: 喂，搵人帮帮手，系、哎、快啲答，快啲答，有冇人今日流入定流出？快啲！哇，This is Story Channel 啊吓，哇，师傅把声好入咪，今日系流入啊，700啊，多谢数，
0: 冇可能系嘛？
2: 哦，佢写700，佢唔知咩意思喎，今日流入700咁会咁写喎，
0: 流入腾讯啫系嘛？
2: 哦，切。
0: 我未揾到噶嘛，佢依排嗰啲新闻报道可以揾到嘅，不过嘥要用多啲时间啦。Anyway 唔紧要啦，呢、這个
2: 系啦
0: 系啦，俾、大家参考
2: 啦。唔好闹啦，
0: 早两日都系流出多嘅。嗯，
2: 我睇紧法巴今日就话佢系资金系流，嗱我睇清楚啊吓。佢系今日买入618亿，卖出581亿，所以今日系资金流入36.67亿，系咪咁嘅意思啊？
0: 今日流应该系流入翻，
2: 流入系我错，对唔住，系认咗佢，系好啦，不如睇一睇我哋今日到底啲人估啲咩先？今日啊噃，个难度指数就系八啊九啊，财神爷车牌啊，咁全八啊，我睇一齐全八系咩嚟先？冇呢只嘢嘅，三条八啊，深证股嚟嘅喎。啊！呢只咩链信唔知咩嚟噶吓？
0: 嗱，首先一样嘢咧，财神爷系边个人咧？
2: 财神爷
0: 即系真实嘅财神爷，你冇讲话嗰个咁嘅
2: 律政司司长啦，我哋嗌佢财神爷噶嘛？
0: 律政司只会拉人坐监啊！
2: 系 sorry， 财政司司长啊，对唔住。
0: 原来律政司系系
2: 对唔住咯，讲错咗我揸个字啫嘛。
0: 佢个车牌系乜嘢？
2: 咪
0: 唔通即系8888？
2: 冇理由。
0: 3888？
2: 佢唔系 secretary 咩？佢 financial secretary FS 啊嘛。
0: 系啦，
2: 系咯。
0: FS 会令你谂起边一只股票呢？
2: 唉，咁多位帮帮忙啊 ！FS
0: 唔使帮忙，你打个股票名揿 FS 啦，
2: 得啦，赖啦，赖啦，作多马定，
0: 用你嘅手指借助你嘅手指，
2: 揿紧揿紧 FS 会系乜嘢嚟嘅？喂，轻鸡啊，大佬嚟啦，喂 FS，
0: 你唔系有四部机嘅咩？
2: 哇，大佬几部机都轻晒啦，今日几廿样嘢 check 啊，峰会论坛冇、啊、手
0: 机，你揿股票代号嚟。直情打 FS 喎、
2: 哦，就係咁 FS
0: 即公司名
2: 俾你睇啦，嗱就係冇啊嘛 ，FS 作動物定啊 FS， 喂幫幫忙啊喂。

0: 得啦。
1: Wow, how can not be？
0: 哎呀，点、啊？
1: 因
0: 为
1: 呢间公司个英文名就系 FS
0: 哦，
1: 加后边加多个 .com
0: 系 FS.com 系啦，就系佢啦，弹唔到出嚟，唉，喐唔到啊！哎，睇下啲人答乜好啦，冇啦，快手啦，大佬再答唔到，啲人又话我大佬次次都好慢啊，嚟啦，喂，快啦吓，上面，哎，睇答案先，好。Queenie 笑晒嘴，搭只3355吓咩嚟噶？下面仲有哦，钉钉写答案是3355，跟住 XO 边度偷睇？恨憎你班友！唉，我啊冇得偷睇你。
1: 因
0: 为
1: 呢间公司咧，佢叫335就系飞速创新。咁你谂下，如果要俾提示咧，就难到我谂啊！今日咧就啊拗爆头都点样飞速创新咧？系咪先咧？创新已经难去揾啲词去代替啊！但系佢英文名咧，间公司叫 FS.com。FS 咧就大家知 financial secretary， 佢嘅车牌咧啲高官咧就唔系用 number 嘅，就系用呢、這、一个。英文字母或者个以前就用个皇冠系咪？以前有咁啊，以前啦吓，咁咧所以佢就系联想到 FS.com 啦。依家系一间全球线上 DTC 即系 Direct to Customer 嘅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通过专有线上销售平台，佢个平台就叫 FS.com， 所以公司亦都叫 FS.com， 中文就叫飞速创新。咁咧就提供可擴展、具成本效益同埋一站式網絡解決方案。咁佢嘅解決方案咧，主要就係包括高性能網絡解決方案同埋基礎性能網絡解決方案，支持高性能計算、數據中心、企業網絡同埋電信網絡等廣泛嘅應用場景，其實係同而家 AI 數據中心嗰啲係有拉楞扯上關係嘅。集團採用解偶架構，將標準化嘅網絡硬件同可擴展嘅雲端軟件功能相結合，並提供涵蓋售前活動嘅服務啦，即係售前同埋呢一個售後嘅售前方面就包括產品同解決方案展示啦、銷售諮詢、技術支持、解決方案設計同埋測試，仲有驗證，咁同埋仲有就係產品交付同售後嘅支持。咁集團服務於全球多個行業同市場嘅多元化客户群體，喺全球200多個國家同地區擁有超過500,000名嘅客户。集團又係早前咧就發咗個盈喜噶啦，就預期今年上半年度實現收入有17億4,900萬至到17億7,700萬人民幣，比舊年同期增長25%至27%，淨利潤咧就介乎4億3,700萬至到4億6,400萬，同比大幅增長60.1%至到70.1%，主要就係受惠全球 AI 算力集群高速数据中心建设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企业级高速网络基础设施行业景气度上行。集团持续深耕网络通讯硬件同成套解决方案的赛道，坚持产品技术迭代同方案架构优化，推动核心业务订单规模持续扩容，营业收入实现稳健的提升。集团业务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适配企业数据中心和 AI 高性能计算场景的高性能解决方案，市场需求就非常之旺盛。这个板块的收入增速是预计约为 45.4%， 显著高过集团整体营收增速，而且该业务营收占集团整体营收的比重亦都逐年提升，持续拉动整体收入规模上行。咁就个走势上你见到呢是有突破，我觉得佢有啲似我哋早几日嗰隻叫做咩死啦，介绍完嗰隻7666嗰个提示係咩呢，我唔记得咗。
0: 最仓促腾迷即係药物外卖仔。
1: 係唔係咩速腾。
0: 药物制态。
1: 制态。个走势又系咧，即系本身股之后喺个低位度慢慢爬上嚟，今日都唔错啊！只济泰都升咗4.5%，咁呢只3355咧就又系低位度慢慢爬上嚟，咁就即系我中意一啲本身股，即系搏佢喺个低位形成咗一个收集形态，咁开始即系佢个招股价好似系3.5%系咪？我冇记错，你帮。

0: 最后我今日睇过
1: 35.5等等啊，我即 check。
0: 咁而家即系距离嗰个大概一成，系咪35.5？
1: 而家 check 紧啦，师傅一讲话 check 到咩？我咪 AI 而家，等等啦，师傅飞走飞。你继续讲埋你要讲嘅嘢先啦，呢只嘢你中意佢喺低位啊嘛，师傅系咪？
0: 我讲埋最紧要就
1: 系
0: 建议买入价同埋目标价。建议买入价就系38蚊，目标价睇42蚊，指示位就系36蚊。
1: 35.2-41.6啊，所以应该系35.2啊，师傅。
0: 系啊，咁所以而家偏离个招股价都系大概唔到一成，一成咁上下咯。
1: 我啱啱冇听错嘅话，系咪38.42-36啊，师傅？
0: 冇错。
1: 好，讲多次啊吓。
0: 讲紧啲三围
1: 系我噶嘛吓，我个篮我个篮咪42咯，定系我啦，系咪先啊？呢啲冇得讲噶啦吓，讲多次啊吓，今日咧嘅 number 咧，即系今日咧就系飞速创新啊吓，
0: 财神爷车牌，
1: 财神爷车牌3355咧，建议买入价系38啊，上网42啊，指蚀位喺36嘅，4蚊啊，2蚊博4蚊，好好啊，哇！见到大家都非常之高兴，大家都答得到，但系好明显个个都睇答案嘅，我就唔同啦，我今日真系学识咗嘢啦 ，FS 啊，
0: 脱帽，
1: 我冇脱帽嘅。好，仲有大概一分钟嘅时间，快啲答埋呢一只啦。有人问856啊吓，咁佢话咧佢喺7.2有货嘅呢只
0: 韦氏佳杰。你知唔知做？我见过佢公司嘅好多年前，
1: 系咪啊？
0: 咁啊，佢即管理层咧知道佢个业务，佢咧就专帮一啲企业咧就系、是。买嗰啲IT 用嗰啲嘅，譬如电脑啊，或者系总之嗰啲同电脑有关嗰啲嘅设备咧。咁点解要帮佢？即系通常我会帮人哋购，即系好似砌机咁砌晒成个一间企。佢当然嗰啲客户就系企业客户，咁就即系帮佢去采购啊，构思嗰啲嘅设备。咁佢咧嗰个。嗰、那個生意額好大，你睇下，你睇唔睇到啊？你撳唔撳到啊？佢個特色就係話咧，佢個生意額好大嘅，
1: 係
0: 大到不得了嘅。
1: 哇！係估你唔到，知道未望緊望緊，係廿師傅唔係 AI 嚟嘅。
0: 咁因為佢好多嗰啲客户咧，就係、是好似 Cisco 啊、聯想啊嗰啲，咁咧佢就可以係
1: 發大財。
0: 有個應付帳，即係account payable 可以遲啲找數。咁就即系佢有啲似以前嘅，
1: 哇！千几嘅啲盈利真系西非利
0: 嘅，系啊！有啲以前似嗰个咩啊，利丰啊，
1: 哦，即系乜都有，
0: 唔系乜都有，佢系做中间人，但系佢就系集中系 I T 嗰啲帮人哋去。即系买嗰啲同 Cisco 啊，佢唔系做嘅，佢系帮人哋
1: 科技产品渠道提供技术解决方案，
0: 咪就系咯，即系我帮你建议你个企业应该要用啲咩嘅科技嘅产品，咩电脑啊、server 啊之类，咁帮你买埋落埋单，佢亦都咁嗰边佢就赚嗰、那个。嗰、那個 cash flow 咯
1: ，VS Tech 喂師傅夠鐘啦，你答咗先啦，師傅。
0: 咁佢買咗未啊？
1: 喂有啊有貨啊，佢7.2有貨啊，
0: 7.2賺緊啦，已經嚟緊佢今日就升穿咗30.07，下一個目標就係11.4，11.4，
1: 嗯好。今日时间够晒钟啊！今日师傅有冇答？有冇持有所有股票啊？师傅，
0: 你自动帮我申报埋啦。
1: 哎呀，你要讲噶，唔系我帮你讲啊，师傅。
0: No.
1: 好啦，够钟啦 ，good night 啦吓，咁啊，听日就咁啦，卡答啦，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5。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晚上8:0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长和举行中期业绩分析员会议，有分析员问到港口交易的进展，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兼集团财务董事陆法兰回应说，自五月股东周年大会上就此作出说明以来，暂时没有新进展可以报告。对于巴拿马码头营运在二月底被迫终止，集团是否会考虑需要就 PPC 作出减值？集团财务总监张君海回应说，认为无需作出减值，集团强烈反对巴拿马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会同 PPC 继续同法律顾问积极就此事宜诉诸一切可行的国内和国际法律程序，以保障集团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顾问的意见，认为法律理据充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正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临床数据标准化，加快创新药械在香港、内地和国际的注册上市。卢颂茂率团访问海南，同当地医疗卫生官员

0: 会面，同参观海南博鳌落成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卢颂茂话：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制度创新配合科技创新，全力推进香港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正全面提升香港嘅药械监管水平，包括实施一家药物审批机制。今年内成立的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以及今年三月起实施第一层审批新药注册机制。他说海南省在临床药械审批和跨境医疗发展方面经验丰富，值得香港借镜。日本千叶县暴雨成灾引发洪水，当地铁路停驶，过万户停电。日本气象厅说，受高空湿冷空气影响，关东地区多地出现恶劣天气，千叶县灾情尤其严重。千叶市和船桥市道路出现严重水浸，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关闭， JR 和私营铁路部分路段停驶。东京电力说，千叶县内有10,200户停电，气象厅已经向千叶县发出最高级别的五级暴雨特别警报，话极有可能已经发生洪水、河水泛滥、山泥倾泻等严重灾害，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觉。福建福安市一间造船厂有船舶起火爆炸，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下午1点，金塘镇世纪华海船舶重工公司入面，有一艘船舶起火爆炸，最少12人受伤，包括一个消防员。目前火势已经受到控制，当地应急和卫健等部门正在现场处理，起火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和泰国警方联手破获一宗针对中国公民的跨国信用卡盗窃案，合共拘捕9人，包括4个中国人和5个泰国人，涉案金额超过500万人民币。公安部话，去年同上海公安发现相关集团之后，同泰国警方联络，调查后发现集团前年在泰国假借开设果干店，以使用银联卡消费有折扣为有利，非法获取受害人信用卡信息，之后制作假卡，招募碌卡党碌卡和销售赃物图利。公安部上个月初派工作组前往泰国，和泰国警方联合办案，精准研判集团架构、核心骨干、作案地点，全面掌握作案模式和资金流向，近日同步展开收网行动。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有几阵就骤雨。而家气温31度，湿度73%。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10: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9: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10: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9: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10: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9: 清楚晒，
10: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11: 我是注册中医师卢光华，成日觉得腰膝酸软，周身无力，行两步路就脚仔软，好似嚿电池冇晒电咁样。其实呢啲系肾虚嘅症状。如果你有呢情况，代表你肾气可能已经劳损啦。过度劳累， 长期挨夜飲食不节，咁都会令到你呢个电池嘅电用得特别快。你想知补肾点样补？补阴定补阳？如果你补错咗，分分钟火上加油。所以一定要辨证论治，阴定阳，你要分得清楚。
4: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卢光华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腰膝酸软、乏力同埋肾虚嘅话题。
12: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3: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他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12: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5: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4: 人生百味，刘婉芬。
16: 好啦，真係好快脆，好快脆嚟到星期四嘅夜晚啦。咁啊，都喺呢个时间呢同我好拍档啦。呢位就係居士林行社嘅创办人，就係李思成。Hello， 李思成你好。
17: Hello， 你好。
16: 咁啊，因为呢我见到喺你哋嗰个网站里面呢，最近啊成日都会睇到阿皮达摩呢几个字。咁我记得好耐好耐之前呢，即係你都有讲过咩係阿皮达摩，同佛教係讲一个时期啊，一个阶段定係咩呢。咁我就同阿李思成讲，不如我哋抽出嚟啊！好多朋友对佛学有兴趣，有啲系进阶版，有啲系初阶版。但系你都讲嘛，听下听下就跟下跟下，就跟多啲，对于佛学有了解多啲。可能呢个话题未必一开始个个人都容易明白。咁，但我哋就用呢个作为一个主题，好唔好？
17: OK， 嗱，其实佛学个发展咧系好复杂，但系因为我哋其他宗教都好复杂啊。譬如你话耶教咁。其实回教同基督教同天主教呢都系嗰个耶和华，但里面嗰个千丝万缕嘅历史嘅发展同埋唔同部派发展一样系咁复杂。但我哋一度好呢，喺呢个大中华地区呢，我哋系以大乘嘅空中啊，大乘唔系淨係空中嘅，以大乘嘅空中为主导。咁，大乘嘅係佛學喺印度后期係发展起嚟。咁大乘有咩特色呢？嗱，讲又要讲好多堂啦，但其实大乘主要係有嗰个菩萨嘅观念。之前係唔係冇菩萨观念，但係唔明显。其实点解大毗婆沙论我嘅老师好紧要呢？其实大毗婆沙论就是佛教嘅百科全书嘅。即係佢係喺一世纪应该係好大部头嘅。咁我当日做博士论文就揀咗大毗婆沙论呢，就係諗住即係香港仔囉，就係所谓唔使学梵文喎。因为大毗婆沙论係中文梵文版已经冇咗噶啦。
16: 呢个大毗婆沙论系一个喺佛教里面嘅学书嚟嘅，
17: 一本大嘅部头嘅经书啊。佢系称为嗰个大字典，即系百科全书，因为佢个部头最大嘅，枕头咁大，我就真系摆咗去。
16: 即系个部头意思就系嗰本书嘅
17: 枕头咁厚，真系枕头咁厚。
16: 咁啊厚过圣经噶咯，可以
17: 厚好多，
16: 厚过圣
17: 圣经嘅我谂十倍啊！
16: 哇，咁犀利，
17: 系啊，
16: 系高枕嚟噶啦，嗰啲系
17: 高枕啊，高枕。同埋你知我哋中文字就一个字就系你译一段嘢译做英文咧，系 两三倍嘅通常。咁所以你谂下，如果你系用咩就好好

0: 后㗎啦。好，咁你唔好理佢先。第一佢係大家知道佛教发展就係由原始佛教，跟住开变咗有部派佛教。咁所有宗教都係嗰个排第一个或者创始人。之后梗教咗一扎徒弟啦，咁啲徒弟梗话啊，老师唔系咁讲，咁于是咪有个部派佛教，咁
1: 即系所谓部派就系呢班人，
0: 系就系呢班人唔同嘅
1: 佢嘅徒弟，
0: 唔同嘅徒弟，唔同嘅学生就分开，大家有唔同嘅意见，但系部派佛教系非常复杂，知道晒咁多部派人，我谂香唔好话香港，全世界都系少，差唔多冇啊，咁你只可以集中你嘅部派。咁佢里面有所谓保守派吓，保守派咁任何都有保守派，甚至而家你政治都有保守派，有开明派。咁保守派呢，我哋称为叫做 fair rather， 亦都系即系小城啦，即系保守人就小城。而有一个叫大众部呢，就系开明派同埋创新派呢，嗰个就变咗后来嘅大城。就大家类似咁样分。咁呢个部派嘅时期呢，就係、是、产生咗经有几时都有呢，因为佛陀讲嘅嘢嘛，原始佛教都有啦。咁开始有嗰个部派佛教，即係话咦，佛陀要我哋守咩戒律啦、於是就有嗰个戒律啊，戒律就亦都有呢个宗派律宗。即守，我净系守戒咧，其他乜嘢唔理嘅。咁而中间嗰啲哲学嘅讨论咧，我哋就称为阿毗达摩、阿毗达摩吓。就所以唐三藏嗰三藏就系经、律同埋论，而论就系大致上你可以话系啦，佢嘅哲学或者科学嘅研究呢，就是稱為論藏時期，而其中是以阿毗達摩為主導。
1: 那我不可以說它是一個時期，阿毗達摩
0: 是一個時期，都是一個
1: 時期，
0: 即是繁盛是一個時期，當然它傾的東西一路就記錄曬，就一路傳到今日啦，即是那本書或者個理論的體系一路發展緊，發展到今日。
1: 但佢就系以哲学作为一个讨论嘅基础咁样，系咪啊？佢讨论嘅就系哲学嘅范畴，
0: 哲学加宗教，但系个哲学嘅深度就劲好多，所以啲人觉得佢系哲学， okay. 其实佢都一样有个宗教嘅意味喺度嘅。
1: OK， 应翻嚟咧，咁我哋开唔开始到进入阿毗达摩？
0: 开始到嘅，你唔好再问嘢咪得咯。
1: 冇办法噶，我系做呢行噶嘛，一定要 follow up question 跟进问题。
0: OK，
2: 晚上八点十五分。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怎样以清静的心情自处？在烦嚣的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的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和佛学课程，一起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5: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6: 我是陈乐医生，糖尿及内分泌专科。对糖尿病患者来讲，一次 RSV 感染呢，代价可以好大的，平均入院都要超过10日以上的。同时血糖呢好容易长时期呢是失控。预防 RSV 不单止是避免感染那么简单，更是一种减低住院风险和长期医疗开支的一种健康投资。
5: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7: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8: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9: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系

0: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嘅系
1: 新城任务35，我系新城特别 DJ JW。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2: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嘅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晒啦。
3: 人生百味，刘婉芬。
4: 其实我拍档已经是十分之好，就是将他能够很简易地跟我们的听众讲什么叫做小城，什么叫大城，中间牵涉到是什么的变化。刚刚就讲到是有关这个阿皮达摩的时间那个阶段，原来其实都是很集中怎样宗教和哲学之间互相之间是发展讨论出来的。
5: 是的是的。这样刚才说为什么有个宗教性呢，就是说你佛教又好咩都好啦吓，或者就算做生意，或者我做个电台做个节目都，佢一定有目的㗎吓。咁个阿皮达摩本身佢里面呢就係、是、一个哲学或者科学嘅探讨，但佢有个目标呢就係涅槃。咁变咗你唔可以话佢唔係宗教性，因为佢有一个灵性嘅目标。虽然宗教东西方宗教唔同，我成日都讲啦，我哋佛教系冇神嘅，但或者道教系冇神，但你唔可以话佢唔系宗教，因为东方宗教嘅解释系话我有个灵性嘅目标，达到个快乐，而西方嘅宗教咧，当然主要系耶教啦，就系话你要跟住呢个世主宰世上嘅人嘅，唔可以话人呢、這个神。佢就会带领到去到快乐，或者你唔掂咧，佢就罚你去痛苦。嗰、那个大家嗰个历史背景同佢嗰个民族性有关，所以我哋从西方嘅宗教嚟讲咧，佛学或者佛家或者道学啲道家咧，都唔系宗教。但系从我哋东方人去睇咧，佢有个宗教，因为佢有一个灵性嘅气氛嘛。如果你净系讲哲学冇灵性啊，你讲存在主义或者沙达咁，佢唔会有个灵性嘅嘢咩？佢只系研究个生命嗰、那个唔同嘅哲学嘅课题啫嘛，系咪？咁所以你话完全佢唔系宗教又唔系，但系同时间佢个哲学性又好强。
4: 但系我觉得你头先讲咧，如果佢唔系宗教嘅话，佢就冇解。就是离苦得乐，
5: 系啦系啦系啦，嗰一个灵性嘅目标嘛，呢个东方宗教解释。但如果西方你冇个神咧，佢哋就话呢个唔系宗教吓、通常啊，唔系话全部吓。咁、变咗大家要分清呢样嘢。好啦，咁阿皮达摩佢个套路系咩咧？你冇神啊嘛，咁冇神靠咩规则啊？咁、我哋东方包括道家或者系佛家吓、我哋比较熟悉呢样嘢啦。我哋中国主导咧两个哲学或者宗教，万事万物都有规则嘅。吓、那个规则边个定咧？唔知道，但我哋唔承认有一个物体定佢出嚟，系、一个我哋所有个叫无始由来，唔知由几时开始呢、这个规则已经系咁噶啦。但我哋睇唔到个规则，我哋睇唔到个规则，咁于是咧。我哋就有一啲哲人啊，如果道教就系老子啦，或者庄子啦；如果我哋佛教就系、是、唔同嘅佛啦，
4: 佛陀啦，
5: 佛陀系我哋今世最重要嗰个啦，我哋释迦牟尼佛，佢哋因为佢喺嗰个

0: 学习嘅过程或者佢修行嘅过程，
1: 嗯，
0: 佢知道晒，
1: 睇到个套，
0: 睇到嗰个嗰方嗰成个
1: 个套路
0: 操作嘅规则或者个套路，
1: 系，
0: 于是佢嘣一声，
1: 你
0: 就睇到好呢啲我哋觉得好痛苦嘅嘢系啲小儿科或者系你自寻烦恼嚟，
1: 所以系咪就系觉者就
0: 系
1: 因为咁样
0: 讲，系啊，佢觉唔到，原来世界真系咁，
1: 真系有套规则嘅。
0: 你睇生死，睇快乐，睇痛苦，都变咗好平常。咁我哋要跟佛陀嘅方法，咁当然打坐非常重要啦。但系同时间，你都要弘扬嗰套学说噶嘛，系啦。咁变咗，于是有唔同嘅哲学嘅分嘢啦。咁而阿毗达摩就好，我觉得好科学嘅。咁你要研究世界法则嘛，佢将所有存在界嘅嘢都去抡到佢尽。
1: 嗯。
0: 咁最后你咪得出个结论，就知道法则系乜咯。
1: 嗯。
0: 咁即系话，点解有句嘢就系啲人成日讲，郁郁黄花无非波野，青青翠竹皆是菩提。即系话，其实万事万物里边嗰朵花，你睇到个花，睇到佢透晒啊，你都已经知道嗰个万事万物嘅真理噶啦。嗱，举个例，死啊！我太太会话我讲啲女士啊。嗱，你见到女士咧就贪靓啦，女士吓，其实
1: 多数都系
0: 贪靓系好嘢嚟嘅，其实。咁但系，当你去到好大年纪，你仍然系扮到系十几，有啲真系嘅廿几，咁佢咪睇唔到嗰朵花咯？嗰朵花已经话俾你听啦嘛，你十几阵时你喺个中学嗰度，哇，靓到不得了啊！嗰个花冧仲未去到尽、啊。当你去到廿几岁，哇，又识嘢、又识着衫，一样都识去花冧。但你而家去到嗰个末期啦，你要变
1: 唔系末期啊？
0: 个美貌嘅末期，我讲紧从世俗去睇呢个美貌啦，外在美而家讲外在美啊，内在美梗系与人俱增啦。咁你个去到咩？你仲要将嗰个开到尽嗰个变翻个花冧咁去着衫法，咁你咪睇唔到嗰个世界嘅操作咯。或者你睇到。花开花落，最后一日你都要死亡噶嘛？哎呀，我唔死得噶，我唔想死，你咪就睇唔通咯。所以咪于是你又唔开心咯。
1: 当然啦，呢个系一个点题嚟嘅，
0: 点题嚟啫。
1: 阿毗达摩里边牵涉到宗教同哲学之间嘅讨论咁样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事实上咧，居士林行社咧已经系有好多不同嘅班，我都见到有好多时候咧有尤其是阿毗达摩，我见到都系有班开嘅。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上翻去社交媒体里边啦 ，Facebook 又好 ，Instagram 都好。
0: 而家我哋好多 program 啊，大家去睇下。
1: OK， 一于咁话，咁啊，俾啲嘢你弹下先。就是他们在行社里面经常都会播的歌。
0: 是的，我们的好像人家望尼撒的歌那样。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点样以清静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忙夜忙，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齐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 3107-3202， 网址 www

0: 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八点半，
3: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保安局今日安排1000名公务员乘坐唔同嘅公共乘坐唔同嘅交通工具到新大楼演练，并且测试交通配套。中午大约12点多架接载参与演练人士嘅巴士经过落马洲大桥抵达新皇岗口岸，九巴、城巴、渔巴、跨境旅游巴公司以及的士车队都有派车参与测试。参与演练的公务员在登车前要向警员登记，而他们都说不能够透露今日的行程细节。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视察新皇岗口岸，了解最新准备情况。他说整个测试过程大致顺利可控，但是亦都发现痛点。有参与者即场透过问卷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排队走线可以优化等，会全部即时记录和跟进。又说皇岗口岸未来几乎每一日都有大大小小的演练和测试，会继续分阶段加压，持续优化，确保口岸开通的时候运作安全畅顺，令到市民和旅客有最可靠的过关体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正是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临床数据标准化，加快创新药械在香港、内地和国际的注册上市。卢颂茂

0: 正系率团访问海南省，同当地医疗卫生官员会面，同埋参观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卢颂茂话：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方向，以制度创新配合科技创新，全力推进香港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正系全面提升香港嘅药械监管水平，包括实施一家药物审批机制，喺今年内成立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以及在今年三月开始实施第一层审批新药注册机制。他说海南省在临床药械审批和跨境医疗发展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值得香港借镜，两地会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医疗卫生领域的交流和经验互鉴，推动建设健康中国。一名小巴司机前年在钻石山撞死女途人，危险驾驶罪成，在区域法院被判囚九个月，停牌五年，并且要自费修读驾驶改进课程。68岁的被告原本任职小贩管理主任，工作超过30年之后退休，辩方求情指被告的女儿2004年因为急性肾炎引发红斑狼疮症，之后出现骨枯，之后行动需要辅助，出入要由父母接送，由于要承担庞大的医疗费用，被告开始兼职小巴司机帮补，又说被告驾驶40年只是有一次定额罚款记录，案发之后深感内疚，向死者家属致歉，未来不会再驾驶，重犯机会低。法官判刑的时候就说被告右转的时候没有留意车辆前方路况，从由右转到撞到死者的时候，小巴跨越了两条行车线，认为被告有充分的空间观察，以12个月监禁为量刑起点，考虑到他初犯并且在开审之前愿意承认不小心驾驶，同意大部分控方案情节省法庭时间，减刑三个月。长和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表示，旗下屈臣氏集团上半年店铺数目减少，反映在投资组合管理上采取审慎方针，并不代表长远扩张策略有所改变，例如在中国透过关闭客流量较低地点的店铺，持续优化店铺网络，预期下半年开店步伐将会加快，全年店铺数目将会录得增长。黎启明在长和分析员会议上表示，业务拓展将会继续聚焦于核心保健和美容业务，将会继续以严谨的资本配置原则作为投资决策依据，致力缔造可持续的长期回报。他又说乐见香港零售业务表现改善，主要受惠于市场逐步回稳，以及集团为提升业务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包括改善产品组合、加强顾客互动，以及投资于店铺翻新计划，以提升顾客的体验。福建福安市一间造船厂有船只起火爆炸，最少12个人受伤，事发在下午大约1点，伤者中包括了一名消防员，所有人已经送往医院救治。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会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8%。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 2891-1001。

0: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0: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1:00，自愈人生。
7: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S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是咁精彩。Happy birthday！
7: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9: 人生百味，刘婉芬。
10: 好啦，咁啊嚟到我哋人生百味嘅下半场下，咁啊同阿翠倾下偈先。呢位就系一位心理学家，系一位犯罪嘅心理学家。咁啊，无论喺警队啦，喺呢个惩教咧，服务嘅时间都好长，主要系针对好多受害人又好，或者一啲嘅犯罪嘅人士做一啲嘅心理治疗嘅服务。咁啊，呢位系徐佩宏博士，博士你好。
11: 婉芬你好，大家好。
10: 系我哋呢啲几个礼拜咧都讲点解咁多细路仔被性侵犯咧咁。我哋好希望透过我哋嘅节目了解多咗，防止呢啲事发生。无论系性罪犯自己本身喺佢未跌入叫做性罪犯嘅时候，佢可以悬崖勒马揾到帮手。如果你听紧我哋电台呢个节目嘅时候，如果有啲人觉得其实好似讲紧佢嘅，请你尽快揾人帮手。
11: 系啊，
10: 虽然好难开口，但系请你尽快揾人帮手。做家长嘅，做成年人嘅，亦都要明白点样保护自己嘅细路仔。因为好多成年都话得噶啦，我交俾 uncle 系好锡佢噶，佢可能就系太锡佢啦。上个礼拜咧，我记得我同阿徐讲，阿徐就话啦，刘婉芬嗱，你成日咧都话好难接受呢啲性罪犯侵犯呢啲细路仔。甚至乎你话你刘婉芬，你谂翻下点解你过马路嘅时候红灯都照过，你唔知道你犯法嘅咩？我红灯过马路同性罪犯侵犯儿童点可以成正比啊？完全系唔能够同我倾到偈嘅呢个位，大家冇共鸣感嘅喎，徐。
11: 你可以咁样讲，但系咧喺法律嘅即系角度里边嚟讲咧，一样系犯紧法嘅，同埋咧一样可以个惩罚都可以好高嘅。咁如果你话 speeding 啊，即系超速驾驶啊咁样，
10: 撞死一人，
11: 撞死一人啊，或者系有其他嘅后遗症，即系一啲其他嘅问题出现咧，都系可以好严重嘅。所以咧，你超速驾驶如果系即系重复咁做法咧，都系可以坐监噶嘛，系咪？咁同一个非礼一个儿童咁，都系可以坐监，可能个刑期都一样嘅。喺法律面前咧，佢哋觉得你就唔应该做一啲咁行为，就唔应该噶啦咁样。我用翻你嗰个谂法咧，譬如话超速驾驶啦，冲红灯
10: 过马路，过马路，过马路，
11: 不知照交通嘅指示去过马路咁样，好似好小事啫咁样。
10: 哦，即咪唔好咯，我又冇伤害人。
11: 咁我谂喺嗰个即系用翻我之前一路。

0: 講咧，啲性侵犯者咧就係咁嘅諗法，我都冇傷害人，我都好小事啫，咁樣摸下佢啫，錫下佢啫，或者教下佢啲性嗰方面嘅啫，咁樣。咁佢哋呢一個諗法咧，就係出咗問題啦。係，佢以為咧，即係啫，即係以為冇乜事啫，咁樣係咪？即係一個好小事嘅，咁就係呢啲問題出咗啦。
1: 嗯，即係我哋有時都講嘛，如果假設佢一個人的家長，如果佢有人咁樣教佢嘅細路仔，可唔可以咧？唔可以嘛。如果你从理性的角度，佢作为人哋，即系佢作为一个爸爸，如果有第二个叔叔咁样对佢个细路仔，我唔相信佢认为系好小事咯。
0: 哦，咁个人都有啲唔同啦。咁或者我哋可以讲翻，或者抽啲时间讲翻下，点解一啲家长可以对自己个小朋友
1: 侵犯
0: 自己嘅亲生女啊，或者孙女啊，或者系自己嘅妹啊咁样啦，好嘛？
1: 好，
0: 唔怕嘛？
1: 唔怕啊！唔系呢个都系社会实在曾经。发生，而且唔系你唔可以话系好罕有添。
0: 系啦，咁久唔久我哋喺报章上都会见到呢啲法庭新闻，就系一啲乱伦嘅案件，即系有时爸爸侵犯亲女啊咁样，或者后父侵犯继女啊，爷或者阿公侵犯个孙女啊，咁
1: 系
0: 哥哥侵犯个妹啊，咁样呢啲都系有嘅咁样。咁大家更加唔明點解可以發生，
1: 因為咁親嘅人係咪？
0: 咁親嘅人咁應該係一個點會發生嘅咧？咁喺我哋嘅個案裏邊咧，都見唔少嘅。咁唔少見咗裏邊咧，亦都係即係都有啲心得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啦。咁樣
1: 淹咗佢哋有冇用啊？
0: 可以遲啲同佢講關於治療佢哋或者處理佢哋應該點樣處理嘅嚇咁樣。
1: 但係
0: 講下
1: 好狠啊！我真係忍唔住，
0: 都係唔係解決到大問題？即係我。咁我想讲下淹咗佢呢个问题先，定讲边样嘢先？
1: 跟你嘅，我都攞嚟讲下嘅啫。即系有时候你会好嬲啊，因为系有可能我哋唔识用咩字眼啊表达啦，似乎冇咗令佢冇咗个能力，咁佢咪应该系天下太平咯咁样。
0: OK， 不如就讲埋呢样先啦，讲淹佢先咁样好嘛？咁啊，应该
1: 你真系有
0: 可以
1: 有呢、這个 OK。
0: 咁其实咧就系阉割咧，就将佢个性器官咁啊
1: 解决咗，
0: 用手术嘅方法咁啊切割咗落嚟啦。咁样等佢冇咗呢个性器官嘅或者性器官勃起嘅能力啊，咁样咁以为咁就系解决咗问题啦，系咪？咁但系喺我哋嘅角度嚟讲咧，而家冇人做呢样嘢，即系好，我谂好少国家会仲有做呢样个。即系
1: 以前有试过
0: 嘅，有以前有嘅，有，即系将一个人，即系将个男人嘅性器官切咗落嚟啊，将个睾丸切咗嚟啊，等佢等荷尔蒙唔会再影响到佢啊。
1: 即系当时做呢样嘢，唔系因为我哋话咩朝代嘅时候啊，啲宦官
0: 系啊，医学嘅角度嚟嘅，即系将因为个睾丸咧，即系人即系男性嘅性器官嘅一部分，嗰两粒睾丸咧系有一个
1: 雌激素
0: 性雄。
1: 雄激素唔系雌激素 ，sorry。
0: 咁令到佢有个性嘅欲望啊、兴奋啊咁样啦。咁以为切咗落嚟咧，就会将冇咗样嘢啦咁样。有啲国家仲系可以，可能会咁做法嘅。我谂而家已经好少噶啦，可能一两个国家会仲系咁做法啦。但其他嘅国家咧，仲有嘅咧，譬如欧洲国家，好似唔知咪德国定边度咧，仲可以用个药物阉割嘅。药物嘅阉割意思咧，就将精神科嘅药物或者身即系总之系药物啦，由医生处方咧就。将佢个性嗰个能力、性嗰个兴趣、性个感觉咧，系
1: 揿到
0: 系好低嘅。咁而家仲有嘅，唔系冇嘅，香港都有嘅。如果佢个个案咧，系佢有性欲系非常之强嘅一啲咁嘅情况咧，呢啲可以度得到出嚟噶嘛？咁佢哋可以验血啊，各方面都度得出嚟。咁亦都发觉，如果咁样佢又愿意的话咧，可以有呢个药物嘅阉割嘅。chemical castration 啦，咁样即系等佢咧用药物咧就帮助
1: 控制咗
0: 佢落去。但系呢个咧就唔系普遍嘅做法嚟嘅，只系一个好强性欲嘅人咧，佢亦都觉得自己控制唔到自己，我改变唔到自己。都系应该，我唔想再犯事，都系一种选择。
1: 即系喺过去喺监狱里边，亦
0: 而家都有嘅。就算今时今日都有，今时今日都有嘅。即系唔系一个，
1: 系一个自愿性质。
0: 自愿性质咧，当然系一个同佢合作。你觉得系需要咁样，个医生同你商量都可以做咁做。喺外国都系有呢个做法嘅。有啲地方咧就系话用呢啲药物做法咧，就减少佢监禁嘅年期添咁样。不过香港冇呢个即系
1: 冇呢个减少监禁
0: 嘅，只系一个辅助性质嘅一个方法啦。但系一般嘅性罪犯，我哋都好少用呢个方法嘅，除非佢性欲特别强啦，咁佢都要求

0: 啦，或者系医生就咁同佢商量讲之后，需要咁做法咯。咁呢、這个所以阉割样嘢咧，就系一个用药物嘅阉割。
1: 咁有冇用啊？头先你一路讨论，
0: 对一啲好强嘅性，即系每个人嗰个生理嗰、那个组成咧，可能都有啲唔同。有啲人真系比较上系有一个好强烈嘅性欲。
1: 对嗰啲头先我哋讲犯咗性侵犯儿童嘅嗰啲人咧。呢、这个方法
0: 嗱，如果佢犯嘅性侵犯儿童嘅原因系咩啦？佢因为性欲强啦，定话佢嘅情绪控制得唔好啊？定话佢有偏差嘅性思想咧？或者佢有其他嘅原因咧？我哋睇下个别有唔同嘅原因，我哋针对性去帮佢去减低嗰方面嘅成因咯。
1: 一翻嚟，我哋当然会继续讨论，尤其是啱啱我哋讲到有关乱伦个部分，呢、这个就喺个社会里边，我哋最怕听到，最唔想听到。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晚上8:48。
2: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4: 我失去一个唔爱我嘅人，而你失去嘅系一个好爱你嘅人，究竟边个？

0: 千盈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2: 逢星期日下午五点半，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5: 人生百味，刘婉芬。
6: 刚才我和阿徐，即是这位的犯罪心理学家，我们就讨论着，即是对于一些经常犯了性侵犯儿童的人，其实用阉割的方式，即是我们简单地这样讲，即是不要说用手术

0: 啦，头先你都讲用药物啊嘛，因为我哋第一个反应就系，既然佢对细路仔有幻想，我哋就将佢个性欲减到最低。当佢个心情唔好啊，各样嘢嘅时候，佢升起，佢要侵犯佢，但因为佢个性嗰个嘅反应系较低，对细路仔嚟讲会唔会得一个保护咧？呢个一来啦，第二个问题就系头先我哋讲，点解对最亲嘅人吓、啊，即系啲爸爸啊、哥哥啊，或者啲家人咧，佢会侵犯自己嘅家人、啲细路仔嘅咧？咁即系呢个两个问题咧，要解决啦。今晚希望可以解决到。
1: 咁我解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啦，即系关于即系系咪用阉割或者系药物阉割嘅方法咧，就会防止到佢再犯啦吓？系咪讲嘅问题？第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哋嘅判断咧，就系大部分嘅性侵犯者都唔会再犯嘅。
0: 嗯，
1: 我只系话系大概。即系笼统嚟讲系三分一有机会，
0: 即系你讲佢哋冇任何阉割嘅情况，
1: 系啦，冇任何治疗，冇任何，
0: 因为你上嗰两个礼拜都有讲过，
1: 净系坐监之后咧，佢都唔会再犯咧，但系用咗三，我估计即系咁笼统估计系三分二都唔会再犯噶啦，咁样，咁其他世界各地都有类似嘅一啲嘅研究啊，咁样，即系其实咧就唔需要个个都系需要咁样做法，因为。做咗都冇意思啦，因为佢唔会再犯噶啦嘛。你唔做嘢或者做嘢都系唔会再犯噶啦嘛，因为吓怕咗啊，始终。好啦，另翻三分一嘅咧，佢有唔同嘅原因咧，可能会再犯啦。咁佢嘅原因系咩嘢咧？有啲因为性欲超强啦，咁样，咁你可以用呢、這个阉割嘅方法嚟去帮佢，即系用药物方法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可能佢情绪嘅问题啦、个性格嘅问题啦、思考上问题咧等等嘅咧，我哋睇下针对住佢边样嘢咧，就要去。帮佢解决。咁如果佢系一个完全冇同理心嘅一个人，佢根本生天生都冇噶啦，咁样你阉割咗佢都好啦，佢一样对其他，即系佢因为冇同理心，亦都系对其他嘅方用其他嘅方法咧去伤害其他人嘅。所以唔系话
0: 唔系净系讲性添，
1: 唔系净系性嘅，所以可能有同一啲暴力啊，或者系剥削啊，
0: 即系佢冇咗呢样，佢就
1: 第二样咁样。即系性嗰个侵犯只系 part time 嚟嘅啫，咁佢有其他都咁，当然呢啲人咧就应该即系特别要监管佢哋啦，咁样一个系有啲世界上系有啲人，不过唔多咁样。咁另外一方面咧，如果佢系情绪上嘅问题嚟嘅，佢处理唔到啲压力啊，咁样咪教翻佢压力，可能已经冇问题噶咯，即系已经系识得处理咗佢哋嘅，譬如有压力嚟啊，或者系人际之间嘅一啲摩擦，佢点样去处理啊，已经可以帮到佢哋，佢唔会再犯呢啲事噶咯。咁所以亦都唔系话一定系阉割咗咧，就
0: 系
1: 有
0: 明白
1: 帮助。系好啦，如果
0: 解决咗我一啲以往嘅心里边嘅谂法，
1: 阉割咗之后，但系冇处理其他问题咧，
0: 佢可能做咗第二样嘢，
1: 做咗第二样嘢啦，咁样咯，系啊，
0: 好难搞，所以一定要做治疗。
1: 所以我哋喺个治疗之前咧，就系做一个评估啦，个评估咧就系知道佢边方面系弱，边方面系强，咁咧而系针对性去帮佢哋去改变咯，
0: 系。咁我以后就唔会讲阉咗你咁简单，因为原来有时候系冇用嘅。系 OK。咁另外我哋讲有关乱伦嗰部分。
1: 乱伦头先讲，即系之前讲咗咧，就系可能即系爸爸
0: 咁亲嘅人，
1: 亲嘅侵犯亲女啦，阿公阿爷啊，或者系
0: 叔
1: 叔
0: 啊、
1: 叔
0: 叔
1: 啊咁样，或者系
0: 咩，总之佢相关所有亲人，
1: 好亲人啦咁样。咁系对我哋一般人嚟讲咧，好难接受嘅，因为。我哋一般人都有家庭观念啦，系一个爱锡者嘅一个观念，系一个应该嚟讲系好普遍嘅一个观念嚟噶嘛。但我哋要知道咧，其实好多家庭咧就唔系我哋咁好彩嘅。有啲家庭咧根本都比较上即系好多复杂嘅背景啊、原因啊，佢哋嘅即系总之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系嘛咁样。无论经济上好或者系一啲情感上嘅嘢啊，一啲好多嘅问题咧，可能佢哋自己解决唔到啊。好啦，呢啲家庭咧系比较上系混乱啲，咁咧佢哋大家之间嗰个爱咧系真系会比我哋弱，一般其他人弱啲嘅。咁你闹得边个咧？佢成几代都系可能系好闹教啊，都唔出奇咁样。你系咪佢嘅问题咧？定话佢上一代问题咧？咁都好难去话指责系边个问题啦咁样。好啦，有啲家庭咧，亦都系好脆弱嘅，譬如话要分开去居住啦，好细嗰时就依个养大，跟又跟嗰个啊，咁样都系好多唔系好似我哋咁完整嘅家庭，咁快活嘅家庭里边 即係大家喺度有互相愛護嘅、
0: 可能由細個到大，可能。

0: 國內咧就同翻屋企人團聚咁樣。咁有性行為啊，出咗細路細路仔出世咁樣咯。咁然後佢就翻嚟香港做嘢啦。
1: 甚至會帶埋細路翻嚟添。
0: 咁咧，移民政策咧，唔知點解咧，就會通常批咗個細路仔落嚟先嘅。咁如果呢個爸爸喺香港，佢住一間板間房又好，或者一個好簡單嘅劏房啦，乜都好啦，佢都唔係一個好有即係有錢嘅地方啦。
1: 各樣嘢。
0: 咁咧個女咧可能七八歲，咁咧就落咗嚟先，同個爸爸一齊居住。個爸爸要照顧佢一切，媽媽係唔俾落嚟住。咁咧，因為咧個爸爸咧一向都冇去幫手湊呢個細路女嘅，佢冇呢個機會，或者冇呢、這個。
1: 完全冇啦，
0: 冇啦，
1: 系啊，
0: 佢未试过同佢换片，未再同佢喂奶，未再同佢点样扫不扫只只，乜都冇嘅。佢系冇付过嘢，就只系俾钱吓，即系供翻佢，佢都做翻爸爸就系、是，佢其实收入俾晒。
1: 总之翻到去乡下嘅时候就阿爸咁样啦，其实冇
0: 个女嚟噶咁样，咁差唔多啦。佢冇一个感情喺里边嘅，我哋叫做冇一个亲密嘅感情，咁所以无端端有个细路女翻到嚟，同佢团聚喺香港一齐住埋一齐咧，咁就可能有啲问题。
1: 不呢、這个呢啲嘅讨论，我觉得喺当时咧喺中国婚姻好犀利嘅时候发生呢啲案件咧，我都记得喺法庭嘅个案上面咧，都曾经有讨论过呢一种嘅移民政策系咪合适？点解妈妈唔喺度，个细路仔就已经嚟咗香港咧？咁咩？当时我记得都系有讨论过，法官都曾经提出嗰啲问题。但系今时今日我哋冇呢啲所谓中港婚姻，又要两地分开得好紧要啊！虽然有。两地仍然都是有中国 friend， 但他们要回去内地或者要
0: 容易很多，
1: 非常非常即日来回都可以，已经是不是下个礼拜我很想问一下，但是这些事没有减少到的，这些乱伦的事没有因为这样而减少过的，下个礼拜我们再谈，
0: 下次讲
1: OK， 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九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到俄日两国有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指的北方四岛视察，惹嚟日方强烈不满。首相高市早苗说，北方四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今次访问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是绝对不能接受，亦都会令日俄关系正常化变得更加困难。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传召俄罗斯驻日大使洛兹德列夫提出强烈抗议，指普京造访北方四岛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普京今日到访北方四岛中最大的泽竹岛，即是俄罗斯所指的伊图鲁普岛，视察当地鱼类加工厂。河南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大部分地区连日暴雨并引发洪水，有水库缺堤，超过2000人需要紧急疏散。河南省气象台话，过去三日河南全省平均降雨量达到 141.8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平顶山市业县常村，达到 503.8 毫米，超过60个监测站亦都录得超过250毫米的降雨量。在平顶山市，由于暴雨和上游水库大量泄洪，昨晚北雨河一处堤坝被冲毁，超过2000人紧急撤离。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警报，预测河南、湖北等多个地区暴雨持续。伊朗民兵组织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和控制之下。伊朗外长格拉格齐就说，美国收集的情报有误，错判形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个伊朗民兵武装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和控制之下，伊朗的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又说美国试图在霍

0: 爾木茲海峽，製造新一輪衝突來打破既有局勢。儘管美方聲稱伊朗不具備海空軍力量，但他的挑釁企圖再次以失敗告終。阿拉格齊在社交媒體發文，說美國長期因為收集的情報有誤錯判形勢，對伊朗發動戰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現時霍爾木茲海峽問題上，美國犯了更大的錯誤，形容假情報比假新聞更加危險。长和主席李泽钜在业绩报告说，全球环境异常动荡不定和充满不明朗因素，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尤其美伊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反复中断，引发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通胀压力再度升温，和环球增长预测疲弱，预计今年余下时间集团各业务营运环境仍然充满挑战。李泽钜说，上半年顺利完成多项策略交易，有效应对各种不利因素，并实现持续基本盈利增长，资产负债表得以大幅强化，债务净额对总资本净额比率 8.1% 是历史新低，将持续采取审慎策略，随着若干分布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将高度重视成本和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发展，也都将会贯彻严谨资本分配，保留策略灵活性，以便在增值交易机会出现时提升股东价值。一个厨具公司女东主以大约12,000元行贿一个中式食肆采购经理，以获发厨具订单。她承认一项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名，案件押后到11月再讯，期间被告获准保释。案前指经营中式食肆的福临门集团2022年12月正准备在九龙湾开分店，她的采购经理从而向被告发出多张厨具订单。56岁的被告就在当中三张总值超过79,000元的厨具订单向采购经理提供，以订单金额大约成本计算非法回佣，被廉署起诉。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湿度78%。
7: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8: 系啊，咁就安全啦。
7: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8: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9: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0: 我是陈诺医生，糖尿及内分泌专科。对糖尿病患者来讲，一次 RSV 感染呢，代价可以好大的，平均入院都要超过10日以上的。同时血糖呢好容易长时期呢是失控。预防 RSV 不单止是避免感染那么简单，更是一种减低住院风险和长期医疗开支的一种健康投资。
9: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1: 贸发局香港国际茶展8月13至15号在湾仔会展，有内地、本港、阿根廷、肯尼亚、老挝、斯里兰卡和南非等地展商，还有多场茶文化活动，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公众人士凭票入场。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2: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

0: 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2: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9:08分啦，咁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文噶，罗文你好。
4: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3: 好啦，咁啊，琴晚咧美国股市咧都系反复啦，咁啊道指咧就跌少少嘅，咁啊纳指咧其实升得唔错啊，有半个百分点以上嘅升幅啦，咁啊罗素2000啊仲夸张。虽然啊，佢唔系升好多噶咋，升 0.6% 啫嘛，咁但系咧，盘中新高，收市都新高吓，咁啊，但系虽然啊，就好似罗素2000好靓仔啊，其实德国法兰克福 DAX 指数咧，亦都系创过新高嘅，咁但系佢收市啊倒跌嘅啊，咁即系盘中咧就创过新高嘅。好啦，咁啊翻翻嚟亚洲区咧，哇你又谂唔到，亚洲区好靓仔，
4: 系嘛？
3: 系啊，韩国升 3.6%。SK 海力士啊，三星电子啊，嗰啲非常之唔错噶。三星睇咗呢个 SK 海力士喺韩国咧升咗接近成6%嘅。咁三星电子咧喺韩国咧升咗接近5%嘅。咁所以唔错噶，咁啊带动咗韩国嗰、那个综合指数啦，咁啊升咗 3.56% 收市嘅今日。咁日本都升 1.16% 啦，台湾都有 1.11% 嘅上升啊。反而咧近排咧，即係趁住其他亞洲區嗰啲地方國家唔係做得咁好嘅時候，新加坡咪幾好嘅。今日就唔係啦，今日人哋好佢又唔好啦，佢又跌咗落嚟啦。即係佢當然跌落嚟都唔緊要嘅，喺個高位跌得幾多啫。今日都係跌 0.01%， 一點嘅跌幅都唔夠㗎。
4: 都唔知算唔算跌咁滯。
3: 係啊，唔係佢雖然係跌過50多點，但係佢咬腰上翻嘛又，即係叫做力守住啊。咁好啦。咁所以咧就唔系话太差噶，系非常之好添噶吓。
4: 咁寻晚美国晶片股咁强劲，系咪？寻晚美国上市嘅 SK 海力士嘅 ADL 升咗9% 噶。
3: 系啊，所以喺亚洲区其实佢唔算好靓仔噶啦，已经。
4: 你未算于太多噶咯。
3: 系啊，
4: 寻晚嚟讲嘅话，升到154.41。喂，虽然离开高位194.8咧，仲有成40蚊，但系同时间离开佢短短呢两三月嘅上市嘅时间嚟讲，我咧喺美国 ADL 上市咧，124蚊低位啊，相差成30蚊噶咯，120几蚊买到嗰啲都已经有20% 嘅即系账面收入噶咯。咁啊，同埋仲有就系话韩国方面嚟讲嘅话，唔单止呢个 SK 海力士啦，寻晚连喺伦敦上市嘅三星电子嘅 GDR 咧，都做得非常之唔错噶。咁所以因此翻到嚟亚洲区，有时就真系你好难估啊，边一只带动边一只啦吓。咁啊，寻日其实就南韩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系唔系今日啦，今日固然升幅多啦，寻日就好似升幅唔系太大啫。咁但系咧，见到 SK 海力士咧喺日美国方面嚟讲嘅话咧，咁大嘅升幅，咁啊应该就寻日应该 SK 海力士喺美喺韩国升5-6% 啫，喺美国而家升，寻晚升咗成9% 嘅话咧，咁可能有些少即系继续系余威咧，系继续系拱过嚟咯。同埋仲有就系话，寻晚咧美股科技股嚟讲嘅话咧，除咗话呢个大马石会入股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嗰个消息之外，
3: 系啦，
4: 嗰个传闻之外嚟讲嘅话咧，仲有就系、是。CoreWave 啦，同埋呢个 Supermicro 啦 ，Computer 啦 ，SMC 啦呢两公司咧，业绩好嘛，佢业绩好得嚟咧，系个销售指引咧系远高于市场预期噶嘛。呢、這个 Supermicro 个情况嚟讲嘅话，个销售指引咧系高成30%嘅咁样，比成预期。
3: 其实翻嚟亚洲区都有接力噶，
4: 冇错、啊，
3: 九二联想咯，
4: 系啊，你联想又咁强劲，
3: 系啊，
4: 佢业绩好好啦，升咩1.8倍
3: 啊，系啊，好夸张啊，知唔知啊？
4: 系啊，跟住另外仲有，譬如话系联想之外嚟讲嘅话，佢联想除咗业绩好之外嘅话，佢有冇销售指引嗰啲咁样啊？
3: 香港呢边少啲呢啲嘢嘅。
4: 系啊，咁但系即系亦都有个啱啱好有个呼应啦，大家都系砌啲 AI server 嘅。咁虽然台湾公司我哋可能少留意啲啦，但系我哋香港有一只咧系一个即系主要以前系做电脑嘅，做个人电脑嘅，兼且系做埋 server 嘅。而家受惠于啲 AI server 嘅需求方面嚟讲嘅话，就唔单止净系见到美国啲公司好啦 ，Supermicro 啊，嗰啲公司都比较细少少噶嘛，系咪？即系已经帮助咗大尔电脑啊、惠普嗰啲噶啦。咁翻到嚟九九二又咁好嘅时候咧，就自然带动到唔单。单止系 AI 啲 server 嘅砌机嗰啲厂商啦，其实到佢哋好生意。其中一样显示到就系话，喂，呢两间公司咧，同样都系啦，嗰个毛利率咧系高于市场预期。

0: 好快，好犀利啊！
1: 联想好似高咗 1.5%
0: 喎。系啊，联想都好好啊，那个
1: 即系10%高点%，即系高十分一噶咯。
0: 系啊，
1: 仲要系要记忆体晶片加紧价。
0: 系啊，所以佢个股价今日升咗两成啊。
1: 系啊，问题上就话记忆体晶片加紧价咧，之前有啲人担心咧，佢哋个边际利润受损噶
0: 嘛，
1: 系咪？你成本上升，未必转移到个客户度啊。而家话咧，记忆体加价嘅时候，佢嗰个边际利润高咗嘅，即系话俾你听，佢有好有啲咩power 咧？
0: 冇咪转嫁俾消费者咯，
1: 即系有个 pricing power 咯，系咪？有能力咧，有个定价能力咯。pricing power 呢下嘢，即系首先就喺生意嚟讲话非常之好嘅一件事啦，投资市场更加好啦。买股票梗系尽量买啲有 pricing power、有议价能力噶啦，系嘛？有定价能力噶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接二连三呢啲公司话俾你听就系话，而家虽然话佢哋成本上升，但佢哋因为有好有呢个定价能力，兼且需求咁好明显。需求强啦，需求唔强嘅佢哋冇定价有能力啦，系嘛？需求系强，明显系强过高增长大过佢个供应嘅能力啦。某程度上嚟讲，显示咧呢、這个 AI server 方面嚟讲嘅话咧，都仍然有些少短缺嘅。虽然可能冇记忆体晶片咁夸张短缺三四成啊，但你见到佢记忆体加价，佢又可以加价，加价之余嚟讲嘅话，转嫁俾客户冇问题，佢自己仲要 profit margin 高咗嘅，咁即系佢哋有好强嘅定价能力啦。咁即系佢哋生意应该有个需求有。demand 好强先至会做得到啦。咁既然佢哋生意好强嘅时候，咁佢啲供应商啦、晶片啦，咁应该亦都做得好啦。所以 SK 海力士啊、三星电子啊，台湾方面嚟讲嘅话，其实咁好多公司咧都系喺亚洲区咧升得非常之唔错嘅。咁我觉得喺即系当然今日而家美国开市，暂时嚟讲嘅话就可能慢少少啦，因为从升幅比较大。但今日譬如话见到咧 Delta Electronics 台湾升咗 5.3% 啦，台积电升幅细啲，升20蚊台币一，升幅9%。咁呢个 MediaTek 咧亦都升咗 5.2% 啦。嗱3017台湾只3017咧 ，Asia Vital 咧又升咗9.97% 啦，咁啊，仲有 SoftBank 都升翻1%啦，所以台湾嘅电子股咧亦都升幅火开两例。虽然台湾指数咁啊升得1%松啲，好似唔系太高咁样，其实都有好多电子股做得好好噶。
0: 系啊，所以又话咯，今日咧就亚洲区咧就即系冇咁反复啦，或者个近期咧都能够稳步咁样慢慢升啊。反而美国股市咧近期咧就好似反复啲啦，即系你话佢太差又唔讲得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头先讲啦，你罗素2000都新高啦，
1: 反复得嚟向上啊，
0: 系啦，即系反复得嚟咧，佢就向上，但系就吹无定向风咯。有阵时你见到，哇，一个钟头都可以升完又跌过咁样，即系但系当然啦，佢又唔系话好夸张嗰种跌幅咯，即系唔似得韩国嗰啲啦。当然就咁啊，而家至少韩国都回稳咗添嘅，即系你见到佢又慢慢好似行翻一个上升轨啊咁样啦。
1: 喂，我睇到一标题话韩国低位计算嘅话咧，又去翻牛市啦嘛，已经由低位升咗 20% 啊嘛，
0: 佢个波动性讲真，几日就一次牛市，几日次熊市啦，哇！
1: 系啊，真问题上就系话，可能短短嗰唔知即系十零廿日时间嚟讲嘅话，就出现咗低位反弹20% 啦。咁啊，拜嗰个即系拜一个所谓叫做一个简单嘅理论嚟讲嘅话咧，跌 20% 就话熊市啊嘛，
0: 系啊，
1: 由高位升 20% 就牛市啊嘛。系对于啲韩国呢啲特别大波动嘅指数方面嚟讲嘅话咧，呢样嘢其实可能未必系真系十分之即系可以完全系受落。因为佢波到咁大，可以喂大佬一个指数半年升100%嘅，咁其实高位回落20%都唔系好多事件啦，
0: 唔多噶，
1: 所以而家以韩国股市嚟讲嘅话咧，我觉得个熊市咧，如果咁样都叫熊市咧，即系我都觉得好勉强噶啦。但系如果你咁样话喺佢跌住20%之后嚟讲，仲系升紧50%，你都算系熊市嘅。咁啊，熊市咯！但系呢个所谓熊市嘅话咧，就应该系世界上咧其中一个最短时间嘅熊市。
0: 系啊，系啊，即系真系可以几日就变一个牛市，几日就变一个熊市啊！
1: 系啊，
0: 都几难捉摸啊！总言之咧，自己留意个风险啦，留意个波动性啦。因为
1: 传统相信股，从平时我哋传统个智慧觉得系一个牛市就可能系讲紧一两三四年啊，熊市就讲紧短啲嘅话都6至12个月啊咁样噶嘛。
0: 系啊，
1: 而家你几个？
0: 唔系啊，一个月嘅熊市就熊市，
1: 跟住两个礼拜系牛市。
0: 你谂下都几波动性啊！总言之啊，总言之咧，自己留意个风险好啲啊，自己衡量自己嘅风险吓、啊。好啦，咁我哋又睇一睇咧，美股开市之前咧个pre-market 啦，期货市场都做得几好嘅。咁啊，今日咧就可能道指会好啲啦，因为升幅都多啲嘅。道指期货54,041点，升170点啊，升幅0.32%。纳指咧，寻日都升咗一阵噶啦，咁啊，今日喺期货市场咧，暂时咧都能够上升噶，不过升幅唔算太多，29,906点，升53点，升幅0.18%嘅。S&P 期貨7790點，升20點，升多0.26% 嘅。咁啊，歐洲方面咧就只係得德國升嘅啫。咁話倫敦咧早應該上個禮拜或者今個禮拜初啦，咁啊新高之後咧，咁啊依家喺度捱緊或者叫喺度即係打下底先。
1: 整固下啦，係啦，儲下
0: 力啦。10784點。升跌咗48點，跌幅0.45%。法蘭克福 DAX 咧26405點，升75點，升幅0.28%。法國巴黎 CAC 8669點，跌6點，跌幅0.07%。嗱，如果你睇埋油價咧，咁啊今日咧啲應該可以有啲好啲嘅表現噶啦，股票市場，因為油價咧跌超過2%以上噶嚇，報有86.73美元一。桶跌咗 2.54%， 纽油80.87美元一桶，跌咗 2.88%。咁啊，十年期美国国库券孳息率咧都回落咗少少啦，4.645%嘅。咁啊，金价咧弱咗回吐啦，近期咧金价抢眼啊吓，4453.8美元一盎司，跌咗0.31%。咁啊，银价咧就系65.565美元一盎司，跌咗0.21%嘅。我哋休息一阵。
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晚上9:19，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贸发局八月博览，今日至8月17日湾仔会展，探索养生饮品、抗衰老科技、长寿饮食理念和长者照护方案，一站式发掘优质生活新灵感。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和参加总值过80,000港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2488。
6: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的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7: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8: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7: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8: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9:2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再睇一睇 P market 啊，呢个期货市场嘅表现先。咁啊，道指期货54032点，升161点，升幅0.3%。纳指期货29912点，升58点，升幅0.2%。S M P 期货7791点，升20点，升幅0.26%。咁啊，再睇一睇欧洲啦。咁啊，欧洲咧就系德国法兰克福 DAX 升嘅啫。近排 DAX 都做得几好嘅，即系。都屡创新高啦，当然26404点，升73点，升幅0.28%。伦敦富时10786点，跌47点，跌幅0.43%。巴黎 CAC 8669点，跳8668点，咁啊跌咗6点，跌幅0.07%嘅。咁啊，罗曼啊，咁啊，近排美国股市好似喺度，即系叫做巩固下啦。
1: 嗯，
0: 因为始终七月咧都升得多，咁香港指数都系嘅，即系你见到恒指啊、国指啊嗰啲咧，喺七月都升得唔少啦。咁你觉得佢会调整几多到啊？或者叫巩固时间，要等啲咩嘢消息先至能够有啲突破性咧？
1: 其实我觉得暂时嚟讲嘅话，你见到标普。

0: 500指数呢其实都唔单止係巩固㗎啦。因为6月底嘅时候呢标普500指数嗰时先至7600点松啲第一次突破。跟住喺7月份呢就全个月嚟讲嘅话呢 ,6 月份都系全个月都已经即係6月初係6月初6月2号呢 ,7600 点突破到嘅。跟住6、7月呢其实都喺7600以下嚟到徘徊。7月份呢最低嘅时候呢曾经跌到去7300点嘅位置啦。但而家就唔知穿咗7600点啦，已经上到去7748点啦，从收市嚟讲嘅话。其实离开个高位7793点呢相差都不远。兼且其实7793点呢个高位嘅话都系近期呢即系前几日先发生嘅。咁我认为就似乎已经破咗6月头嗰个顶㗎啦。咁喺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呢佢可能整固一段时间啦，即系等等纳指方面嚟讲，尤其是 AI 啦。始终因为纳指就暂时嚟讲嘅话系唯一未创新高嘅美股指数嘅。因为无论道指标普连埋罗素2000嚟讲嘅话已经创出咗收市新高啦，亦都创出咗即市新高啦，收市新高创咗一定系创到现在 day high 啦。咁啊，咁啊，但系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就仲系相差大约即系600点左右啦，600零啦，系嘛？咁睇先啦，而家系602点到啦。如果寻日收市价26588点，同27190点嚟讲嘅话，相差600点，即系2%到。咁啊，如果你话纳指都能够再创新高嘅话咧，佢个 AI 嗰个股价再升多一浸嘅话咧，咁我谂标普500指数咧就唔单止系整固噶啦，有机会就系真系挑战下接近8000点位置啦。因为如果你纳指创咗新高，升咗2-3% 嚟讲嘅话，标普500指数咧都应该跟到1.5%-2% 嘅。如果标普500指数呢个位置跟到 1.5% 嘅话，就7900噶啦，系嘛？咁就好接近8000点噶咯。咁所以我就并唔觉得话咧，美国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咧，系一个即系要调整好耐嘅时间。咁当然好大程度上就第一件事睇住纳指嘅表现啦，因为而家纳指系等紧佢发埋力噶嘛，道指标普连罗素2000都已经行咗啦，系嘛？咁你快啲追埋上嚟嚟讲嘅话，就四个引擎一齐推进噶咯。咁第二件事就系、是、当然就睇下喂呢、這个美伊局势嚟讲嘅话有冇可机会可以改善啲啊？油价方面嚟讲可以跌多少少啦。嗱，今日嘅数据咧就唔错嘅，寻日 CPI 已经出嚟非常之唔错啦。七月份个 CPI 咧系即系完全冇加速度嘅，比六月份的增长方面嚟讲我咧反为放缓咗少少嘅。咁啊去到呢个 PPI 今晚出嘅生产物价指数方面嚟讲我咧，你见到个数字咧完都完全咧系即系尤其是嗰个 PPI headline 数字嚟讲我咧。是持平 0% 嘅，呢个同市场预期加 0.2% 嚟讲嘅话，其实好咗好多，尤其是七月份油价反弹咗啲噶嘛，都唔见到个PPI 咧，生产物价指数咧竟然有个上升，呢个系有啲意外嘅，咁证明其他嘅一啲 producer price 方面嚟讲嘅话就比较低嘅，咁啊通胀数字比较弱嘅时候咧，咁啊帮助到个 bond yield 啦，因为今日 bond yield 算做非常之好噶啦，咁啊 bond yield 跌咗差唔多5个基点啊，而家去到 4.64%， 之前系4.69%挨住4.7%嘅，咁跌咗啲5个基点嚟讲，我咧其实对个股市嘅气氛咧始终都帮助嘅，咁所以即系我觉得美股方面嚟讲嘅话系升咗一浸啦，而家可能系需要即系稍微即系草力，咁但系咧即系我相信八月份咧其实都仍然有机会睇好嘅，因为七月份始终都跌得比较多啲，虽然第一个礼拜升咗唔少，而家再继续拱住新高去，咁但系我觉得美股有机会喺八月份嚟讲嘅话再升多少少嘅。
1: 其实咧，近排啲经济数据咧，有好多唔同嘅地区国家咁样啦，都几好嘅。譬如英国国家统计局啦，就啱啱公布咗，截至6月三个月里边咧 ，GDP 个增长系0.4% 嘅，增速略低过第一季嘅0.6%啊。但系大家应该知道啦，喺第二季咧个影响性就系战争啊嘛。
0: 嗯，
1: 即系你第一季咧，就唔系全个季度都有战争嘅影数影响，
0: 系得一个月啫。
1: 吓，理论上系得一个月到嘅啫。咁所以第二季咧，其实咧就市场其实冇预期到有一个咁亮丽嘅增长啦，已经。咁所以咧出个数字咧，虽然你话觉得，咦，第一季比第一季差咗咁样，仲话叫好咁样，因为始终市场咧系会预期有啲咩因素喺。嗰、那个时间里面会有影响㗎嘛。咁所以呢就变咗呢其实呢系好嘅。咁所以呢如果你望埋去嘅时候呢，即系你可以睇得到呢点解即系战争或者叫做油价高企咁样。咁反而环球金融市场呢系完全冇乜影响㗎。即系你见到譬如好似美国股市啦，欧洲啦，亚洲波动性大啊，其实佢哋曾经试过好高新高㗎嘛。
0: 系，而家都仍然好好噶，而家亚洲股市都好多升二三十 percent 噶。
1: 咁所以咧就话咯，其实啲数字啊，即系叫做出翻嚟嘅呢一啲数字啊，其实系可以话配合得到个市场上面嘅升幅嘅。
0: 哦，即系数字嚟讲嘅话咧，无论系宏观经济增长啊，企业盈利方面嚟讲嘅话，都系好强噶啦。你唯一担心嘅就系持续力度咁解啫嘛。台湾咁当然好现实讲，13% GDP growth， 你唔会觉得佢持续十年八载噶？
1: 哦，一定啦，唔会，梗系唔会啦。
0: 系啊，咁第二件事，譬如话英伟达咁样个盈利增长八成，你又唔系谂住佢五年七年都系咁八成增长啊？五年七年八成增长嘅话，咁就真系要全世界借钱。佢起 data center 噶啦，
1: 唔系如果佢系一间新创嘅公司又唔同咯。
0: 系，但系佢唔系啊嘛。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你唔系预佢五年都八成增长，你可能预佢五年都可以两成以上增长，都有机会。
1: 咁都有机会。
0: 个 AI 跟翻个 AI sector industry growth 啫，系咪？咁但系问题上就系个市盈率方面嚟讲，剩翻个22-23倍咁样，就似乎系冇乜，似乎系预期佢冇乜增长嘅款。
1: 系啊，唔系大家都担心就系佢唔知几时会刹车啫，因为市场成日都有呢啲咁嘅担心，好正常嘅，即系加速增长就担心佢几时会刹车。啊！唔增長咧，又擔心佢幾時會倒退添噶嘛？即係永遠都係咁噶嘛。
0: 係啊，但係事實上就話 ，NVIDIA 已經三季度咧加速增長啦。
1: 係
0: 本來即係喺2024年第一次出現一個大幅增長之後嚟講嘅話咧，2023年咧，跟住咧就不斷咁樣放緩，因為嗰時200% growth 啊、一路跌到咧舊年年中嘅時候，剩翻50%+ growth， 跟住竟然加速翻。销售增长唔系盈利增长，增加翻去50%+啊，60%+啊，最新近嚟讲嘅销售增长超过70%嘅，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比较可观嘅数字。咁啊，但问题上就系、是、市场方面嚟讲，究竟有几信任啦？暂时嚟讲啊，我觉得个企业盈利啦，整体唔单止系话啲 AI 股啊、NVIDIA 啊，整体成 S&P 500嘅盈利啊，讲紧第二季嘅话咧系省成30%以上嘅增长啊，跟住啲 GDP growth 啊，美国又好啊，英国又好啊，其实好多地方嗰个经济增长数字都系非常之亮丽，都仍然睇到就系话呢个 AI super cycle 咧，最得闲到喺直到目前为止嚟讲嘅话咧，系推动咗经济增长同埋盈利增长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阵，一阵翻嚟睇下美国开市情况。
2: 晚上9:30，
3: 金读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保安局今日安排1000名公务员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到新大楼演练，并且测试交通配套。中午大约12点，多架接载参与演练人士的巴士经过落马洲大桥抵达新皇岗口岸，九巴、城巴、渔巴、跨境旅游巴公司和的士车队都有派车参与测试。参与演练的公务员在上车之前要向警员登记，而他们都说不能够透露今日的行程细节。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视察新皇岗口岸，了解最新准备情况。他说整个测试过程大致顺利可控，但是亦都发现痛点。有参与者即场透过问卷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排队走线可以优化等，会全部即时记录和跟进。又说皇岗口岸未来几乎每一日都有大大小小的演练和测试，会继续分阶段加压，持续优化，确保口岸开通时运作安全畅顺，令到市民和旅客有最可靠的过关体验。台湾麦当劳哈堡驗出致癌物硝基呋喃已经立即停售，香港麦当劳就回应话，本港出售的哈堡系列产品所用的哈饼制作配方和批次都和台湾麦当劳不同，但是为了释除公众疑虑，已经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相关产品。台湾麦当劳表示，昨晚收到进口厂商通知，两款哈堡所用的进口哈饼在自主抽样批次中驗出含有硝基呋喃同埋代謝物，即係人工合成抗生素，含量為百億分之7%。 亦都唔符合台湾嘅食品法规标准。今朝早开始，全台麦当劳暂停售卖哈堡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就话高度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已经向嚟自泰国嘅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

0: 确认现时香港麦当劳出售的哈堡系列产品所用的虾饼制作配方和批次都和台湾麦当劳不同，但是为了释除公众疑虑和令顾客安心，已经暂时停售相关产品。长和举行中期业绩分析员会议，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兼集团财务董事陆法兰回应有关将集团配置资本以及派息或股份回购时话，预期下半年营运环境将会依然充满挑战，而且难以预测，集团预期旗下各业务需求状况依然是一大隐忧，因此务必继续采取审慎的策略。陆法兰提到要留意集团有大笔收益，更加是在7月份才收到，若果从长江集团整体来看，长和、长建、电能和长实都获得数以10亿港元计的丰厚收益，反映集团公司管理层和董事会都需要审慎考虑收益的拟定用途，当中不单止要衡量对每股盈利、每股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亦都要顾及股东回报目标，希望在公布全年业绩的时候能够提供更多前景指引。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代主席补充，今年下半年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很多事情看不通，既然看不通就要更加小心，正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俄罗斯总统普京到俄日两国有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引来日方强烈不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北方四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今次访问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是绝对不能接受，亦都会令到日俄关系正常化变得困难。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就传召俄罗斯驻日大使洛兹德列夫提出强烈抗议，指普京造访北方四岛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普京星期四到访北方四岛中最大的泽竹岛，即是俄罗斯所称的伊图鲁普岛，视察当地的鱼雷加工厂。日本千叶县暴雨成灾引发洪水，当地铁路停驶，过万户停电。日本气象厅话，受到高空湿冷空气影响，关东地区多地出现恶劣天气，千叶县的灾情最为严重，千叶市和船桥市道路出现严重水浸，部分高速公路路段要关闭， JR 和私营铁路部分路段停驶。东京电力公司话，千叶县内有大约10200户停电，气象厅已经向千叶县发出最高级别的5级暴雨特别警报，指极有可能已经发生洪水、河水泛滥、山泥倾泻等严重灾害，呼吁民众要高度警觉。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港铁公司荣获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
9: 我哋好荣幸得到呢个奖。港铁虚拟服务大使 Trace 而家已经喺11个车站处理紧乘客嘅查询，亦都支援支付功能。我哋嘅目标系喺2028年，网络一半嘅车站都有虚拟服务大使，继续以智慧出行服务乘客。

0: 才买啦，系超着数啊！
1: 冇错，而家你妖才买卖微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唔使一味线，息后之收四厘七，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年添。快啲下载妖才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3: 我是注册中医师卢光华，成日觉得腰膝酸软，周身无力，行两步路就脚仔软，好似嚿电池冇晒电咁样。其实呢啲系肾虚嘅症状。如果你有呢情况，代表你肾气可能已经劳损啦，过度劳累。长期挨夜、飲食不節，咁都会令到你呢个电池嘅电用得特别快。你想知补肾点样补？保阴定保阳？如果你补错咗，分分钟火上加油。所以一定要辨证论治，阴定阳，你要分得清楚。
4: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卢光华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腰膝酸软、乏力同埋肾虚嘅话题。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九月十二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三点半，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孟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8: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9: 九点四十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开咗啦，三个指数咧都唔错表现噶吓。咁啊，惊喜嘅就系纳指啦，因为即系纳指即系。在期货的时候虽然是纳指100啦，咁嗰阵时升幅呢就是 0.12 个或者好少啦。
10: 差唔多持平咁滞
9: 啊。是啊，咁但係呢开出嚟唔错喎，纳指依家 26,755 点啊。
10: 升幅最多大过晒标普同埋。
9: 冇错啦 ,26,751 点，咁啊升咗163点，升幅 0.62%。咁啊道指 53,911 点，升141点，升幅 0.26%， 比头先呢都系咁上下嘅啫。S&P 500 7,785 点，升36点，升咗 0.47% 嘅。咁啊，开咗市之后咧，咁啊，欧洲方面咧仍然都系咁啫，得法兰克福 DAX 系上升嘅啫，26,396点，升65点，升咗 0.25%。巴黎 CAC 8,674点，跌一点啫，跌幅 0.01%。伦敦富时10,793点，跌40点，跌幅 0.37% 嘅。
10: 今晚欧洲股市好闷啦，唔使点提啦，
9: 系嘛？希望今晚美国股市唔好似早两日咁啦，咁啊反复啲啊。嗱，咁啊好啦，我哋成日都讲住 SK 海力士啦，睇一睇 SK 海力士咧，依家喺即系美国嘅 ADR 咧，喂唔系升好多咋，156.5。
10: 喂，开始之前系跌噶，
9: 但系咧嗱，又要讲翻啦，其实咧有啲行睇咧 ，SK 海力士加埋三星电子啦，喺2027年咧。就預期佢哋嘅營業利潤啊嚇，嗱呢個唔係 net profit 嚟噶嚇
10: ，operating profit
9: 係啦，營業利潤
10: 啊或者叫營運利潤
9: 係啦，係講緊1,000万亿韓元喎，
10: 1,000万亿韩元
9: 係啊，1,000万亿韩元，即係其實我都冇乜意，即係叫做概念，究竟1,000万亿韩元係幾多咧咁樣？
10: 1,000万亿韩元大約係7,048亿美金，
9: 7,000几亿美金。

0: 差唔多50,000亿港币啦。
1: 系，不过好似唔系好够。唔系，
0: 系啦，差唔多啦，
1: 唔系话7,000亿，话55,000亿港币喎。
0: 系啦，应该50,000亿港币啦，50,000亿，我当你50,000亿到啦。哇，50,000亿都好夸张啫，系嘛？
1: 55,000亿啊，争成5,000亿。
0: 我哋香港上市公司嘅市值都随时系讲紧50,000亿，
1: 得一间公司到50,000亿啫。腾讯
0: 系咯，都未必有、啊。
1: 阿里巴巴同埋呢个建行都系即系唔同时间啦，3-4万亿左右啦。
0: 系咯，哇！佢講緊盈利，即係當然唔係 net profit 啦，即係個營運嘅利潤啊嘛。
1: 係，但營運利潤
0: 好誇張嘅咯。
1: Operating profit 嚟講，我咧喺呢個情況，我咧可能同個 net profit 相差唔會太過遠，因為當你個盈利咁大嘅時候咧，其實你個即係其他啲miscellaneous cost 啊，諸如此類啲嘢嚟講，我咧就扣減咗之後嘅話咧，相差未必太遠嘅。咁但係 operating profit 就容易去預測少少嘅。咁即係所以因此咧，就個投行方面講作出呢方面嘅預測。咁當然就顯示到就係話呢啲公司暫時嚟講嘅話，可見將來咧個盈利能力係非常之驚人嘅。咁當然係唔單止 SK 海力士或者係三星電子啦，有其他 A 公司有類似嘅情況啦，甚至我哋內地嘅長音啊，我相信咧，如果 SK 海力士、三星電子做到咁嘅情況嘅話咧，佢都唔會相去太遠，因為大家都係做嗰啲產品啫嘛。啊，當然長音暫時係未有啲 HBM memory 嘅，咁但係如果你 SK 海力士同埋呢個三星電子都做得咁強勁嘅時候，當然 HBM memory 對佢哋有幫助啦。但你唔忘記喎，其實而家暫時喺記憶體嘅生意嚟講嘅話咧 ，HBM memory虽然是一个最大的需求的亮点，但并不一定代表是最高毛利率的。因为现在的产能方面来讲，被 HBM memory 扯晒过去之后， DRAM 升价升得很癫、
0: 啊。
1: DRAM 价钱升得这么癫的时候，在 DRAM 呢 DDR5 诸如此类那些比较传统的你的电脑手机用的 memory 来讲，某程度上呢那个边际利润更重要一点。咁而長音由於佢冇乜 HBM 嘅 memory 嘅生意咧，淨係做 DDR 普通嘅 DRAM 生意嚟講嘅話咧，可能個邊際利潤仲高啲，所以當然暫時仲係比較細啦。長音電子都係講緊即係6-7% market share 啫。如果你話去到下年啊，可能個市場再增加啦，長音電子再增加產能啊，咁有10%-8% market share 嘅時候，咁如果三星同埋SK 律師達到到呢間投行所講嘅。几多亿？话10,000亿啊，1,000,000亿，
0: 1,000,000亿，
1: 1,000,000亿韩元。我谂讲美金会好啲嘅，7,000几亿，7,048亿，
0: 冇乜概念啦。美金1,000,000亿韩元，
1: 1,000,000亿个数字太大，我先惊讲错咗。系啦，你讲紧系7,000几美金啊，7,000几亿美金嚟讲嘅话咧，即系我相信到时咧嗰个长音嘅盈利咧都可能好可观。当然个问题永远都就系话，2027年如果你做到咁高嘅价量齐升啊，好贵啊 ，profit margin 90%嘅话。咁我持續力度幾多呢咁樣咁同一時間呢我哋都見到有其他嘅article 講過呢而家 SK 海力士呢其實個準備嗰個資本開支準備開個廠房方面嚟講嘅話亦都去到個天文數字㗎喇喎講緊係話即係我唔知攤緊幾多年啦7,200亿美金嘅資本開支去开好多嘅呢啲 memory 嘅厂房，咁就係要即係应付而家呢啲memory chips 嘅一个 shortage 嘅情况嚟到尽量增加个产能去配合个需求。咁当然啦如果你好似 Elon Musk 咁讲嘅话喂我第时要用啲晶片全世界产能俾晒我都唔够嘅。咁夸张嘅情况嚟讲嘅话就 SK 就算7,200亿未来咗几年不断咁加厂嘅话呢都可能未必即係可以应付得到全部嘅需求啦。但係呢个数字都好大㗎亦都有啲分析人士就可以担心就话哇如果你生产咁多7,000几亿佢抌落去开厂嘅话会唔会有日系供过于求㗎咁样。
0: 供过于求就即係讲真啦我觉得都会出现嘅不过就唔知几时囉。
1: 好明显就唔系即时啦唔系今年唔系出年啦。
0: 我諗未来几年啦即係你究竟呢个几字究竟系真系个数字会去到边呢就
1: 2028年都好难。可能而家去到2030年先有啲机会。
0: 唔系，依家你2027年已经爆咗噶啦，2028都应该接紧单噶啦，佢哋都。
1: 系而家问题算就佢肯唔肯接啫，价钱升得咁紧要嘅时候。
0: 依家我同你接嘅，即系讲真，可能都有个价喺度噶嘛。
1: 系啊，咁所以有阵时可能又话，即系当然咧、那个问题上就系呢啲咁嘅7,000几亿美金嘅一个产能嘅需求，即系增加嚟讲嘅话咧，都摊翻好多年。
0: 唔系，其实你可以睇得到啊，因为长音咧，即系苹果都话，即系市场传噶，苹果已经测试紧长音嗰、那个即系储存记忆体嗰、那个即系性能啊各样嘢啦。咁你谂下。长音系拒绝

0: 减价嘅，系唔会减价嘅，讲明嘅。
1: 嗯，
0: 吓、啊，咁你可以睇得到咧，现时嗰个
1: 减价，
0: 唔系佢可能唔系咁，佢可能有个价还翻俾佢啦。因为苹果大家应该知道啦，好多企业系希望打入苹果产业链噶嘛。
1: 今时今日我谂苹果都好啦，你一睇就
0: 咪系咯，咁你都识讲啦，系咪先？你都知道依家咩环境？
1: 你求你求我大佬，
0: 系啊，
1: 你本来唔想用中国嘅晶片噶啦，你都要嚟求我，
0: 系啊。
1: 咁嘅时间我仲同你减价，减价呢个字唔系一个字典存在啊，
0: 系啦。唔系，我哋应该唔好用减价，应该话咧，苹果可能还佢一个价，嗱咁嘅价啦，我同你买咁多，整个好啲嘅价得唔得啊？咁样啊，即系咁咯。
1: 咁你睇人哋话 SK 海力士同呢个 Nvidia 嗰个合作系讲紧，又系好多年啦5000亿美金嘅策略性合作，唔单止系生产，仲要一齐去研发，点配合佢 Nvidia 啲晶片做得更加快啊，更加有效率嘅啲 memory chips。咁啊，苹果会唔会抌咁多钱喺晶片度咧？苹果相对嚟讲嘅话，即系当然都系好大公司啦，个市值方面有阵时都同 Nvidia 叮当码头嘅，咁但系喺晶片嗰个使费方面嚟讲，我咧苹果一部机，你讲紧一部手机，即系有阵时啲晶片 memory chips 上一个 T 系嘛，两个 T 好顶榜啦，
0: 好顶榜。
1: 嗰啲 Nvidia 啲 AI server，
0: 哦系，
1: 一块板都已经讲紧咩512G 啊咁样，成部机话系百几200T 啊咁，咁嗰啲个用量有啲唔同嘅。
0: 但系就点讲咧？即系可能苹果个量啊，同埋个转流速度快咯，因为佢每一年都有新机嘛。
1: 嗯，
0: 吓、啊，所以咧变咗咧，佢个消耗量会快啫。
1: Nvidia 都每年有新机噶。
0: 哦，咁啊系。系依家越嚟越快添啊，应该话。系咪依家越嚟越快啦？
1: 见都见唔晒咁滞啊！
0: 依家越嚟越快。
1: 佢仲要次次都唔同名，虽然系啲出名嘅科学家的名啫，你都要记噶。苹果容易记啲啊，iPhone 十六、十七、十八咁
0: 样，一路数落去咯吓。咁啊，当然啦，我哋都系咁样。即系预期佢有啲咁嘅情形嘅啫，因为讲真，我哋都唔知道呢啲商业秘密噶嘛。但系市场消息咧就话啦，咁啊长音咧就即系唔肯减价啊嗰啲嘢咯。
1: 一定唔肯啦，睬佢都傻。
0: 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理财家、教育家、生活家、体育家、艺术家、娱乐家、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Metro 8 Family， 晚上9:50。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2: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8: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52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暂时都非常之唔错啊，尤其是纳指添啊，哇，琴日佢都顶住咗个市噶啦，今日咧又再次带头啊。咁啊，纳指26,804，升216，升咗0.81% 嘅。
2: 26,800咯，
1: 系啊，
2: 咁离开呢个27,190，
1: 三百零点噶咋？
2: 三百零点嘅啫，
1: 2% 唔够咯，1% 多啲咋？
2: 系啊，1%+啫，
1: 好容易噶咋？可能
2: 一个礼拜。
1: 可能听日都到啦，听日礼拜五啊，仲休市啊，吓唔知啊，我哋好夸张啊，
2: 星期六到啦咁样，
1: 星期六放假。好，咁啊，道指53,861，升91，升幅0.17%。S&P 5007,792，升44，升幅0.57%嘅。咁啊，再睇下欧洲啦，咁啊，欧洲咧今日就反而唔系太好啊吓，咁但系咧法兰克福 DAX 咧都仍然上升啊，26,386，升55，升幅0.21%。法兰克福 DAX。这个巴黎 CAC 8,672，跌3，跌幅0.04%。咁啊，伦敦富时10,789，跌43，跌幅0.4%。不过你都唔好话，即系我预期，即系唔好话听日啦，即系短期佢真系有机会新高系唔出奇。因为嗱，你寻日出嗰两间公司业绩非常之好啦，咁今日就联想又好啦。喂，其实思科都唔错啊，但系嗱，当然思科佢今日跌嘅，但系我觉得佢系。升得太多啫，因为你通常嚟讲咧，股票市场好得意噶嘛。你喺出业绩之前跌咧，或者静静鸡冇反应咧，反而系好嘅。
2: 嗯，
1: 系啊，你升得多咧，出业绩咧有少少瑕疵或者冇瑕疵都好啦。即系我哋都讲啊 ，TSM 出业绩无懈可击噶，啊，即系你差唔多可以
2: 吓使钱，资本开支多。
1: 唔系咯，即系我的意思就系、是，即系佢业绩系无懈可击啫，但系你有少少嘢俾佢挑骨头嘛，
2: 挑羽毛啦，咪挑骨头，
1: 骨头都
2: 冇骨头啦，
1: 系啦，冇骨头，
2: 不过有羽毛啫嘛，
1: 系啊，所以话咯，即系有阵时就系咁噶，市场上面咧系你冇预期佢咁好，咁佢好过嘅梗系好啦，系嘛，但系如果佢出嚟嘅，哦，一样系好噶，不过股价已经升咗啦。咁升咗，你仲想佢升咩？冇理由啊！嗱，好简单啫，预期佢好，佢出翻嚟系好，升咗啦。唔通出咗嚟又升，咁啊永远都唔会跌啦，系咪先？所以咧系好得意嘅股票市场就系咁啊。所以咧今日咧，思科虽然出咗个业绩啊，咁啊你睇翻好多报道啊，嗰啲都话噶，诶，即系营业系好嘅，营业额啊、利润啊嗰啲全部都。好噶，
2: 唔单止好啦，其实咧，如果讲个盈利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唔系升好多嘅，但始终连个指引方面嘅话都大幅提升高市盈预期，但咧仲要跌，都真系冇乜原因噶啦，只不过升幅多咯。
1: 唔系，我觉得佢升幅多啫。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十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长和举行中期业绩分析员会议，有分析员问到港口交易的进展。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兼集团财务董事陆法兰回应说，自五月股东周年大会上就此作出说明，暂时没有新进展可以报告。对于巴拿马码头营运于二月底被迫终止，集团是不是会考虑需要就 PPC 作出减值？集团财务总监张君海回应说，认为无需作出减值。集团强烈反对巴拿马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会同 PPC 继续同法律顾问积极就此事宜诉诸一切可行的国内同国际法律程序，以保障集团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顾问的意见，认为法律理据充分。食环署公布8月份第二批涵盖16个监察地区的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其中九龙塘第一阶段有蚊气指数最高达到 16.7%， 其次是柴湾的 16.1%，筲箕湾和西湾河有蚊气指数亦都有 14%。 署方又在九龙城区发现两个公园同一个屋邨有积水和积水容器，分别向有关负责人发出三张法定通知书，要求在限期内清除有关积水和积水容器。当局同时在东区一个地盘、一个公园同一个公屋屋邨入面发现有蚊滋生，分别向有关地盘承建商、场地管理公司和屋邨管理公司提出三宗检控。食环署强调，雨季期间署方会召开跨部门地区灭蚊专责小组特别会议，协调各相关部门和持份者全面加强各场地的控蚊工作。俄罗斯总统普京到俄日两国有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引来日方强烈不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北方四岛在历史和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

0: 普京今次訪問同日本嘅一貫立場相左，傷害咗日本國民嘅感情係絕對不能接受，亦都會令到日俄關係正常化變得困難。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傳召俄羅斯駐日大使洛茲德列夫提出強烈抗議，認為普京造訪北京北方四島會對兩國關係產生極其負面的影響。普京星期四到訪北方四島中最大的澤竹島，即是俄羅斯所稱的伊圖魯普島，視察當地魚類加工廠並品嚐魚子醬。南千島群島位於日本北海道東北面，前蘇聯在二次大戰末期佔領島嶼，驅逐當地17000個日本人，領土問題成了日俄之間至今未簽署戰後和平協議的核心爭議。另外，日本千葉縣暴雨成災引發洪水，造成兩人死亡，當地鐵路停駛，過萬戶停電。氣象廳話，受高空濕冷空氣影響，關東地區多地出現惡劣天氣，千葉縣災情尤其嚴重。千葉市同船橋市道路出現嚴重水浸，部分高速公路路段要關閉 ，JR 同私營鐵路部分路段停駛。東京電力公司話，千葉縣內有10200户停電。氣象廳已經向千葉縣發出最高級別的5級暴雨特別警報，話極有可能已經發生洪水、河水泛濫、山泥傾瀉等極嚴重的災害，呼籲民眾保持高度警覺。荷蘭鹿特丹港一個地盤發生爆炸，據報一死多人傷。當地傳媒報道，事發在當地中午過後，一間能源公司廠區有維修人員在儲油罐附近維修管道，期間懷疑拆卸過程出現問題引發爆炸。鹿特丹警方就說爆炸原因仍然調查緊。這節新聞報道完畢。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半西南风。展望星期六，部分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湿度78%。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0: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昼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11: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

0: 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 界定为讲堂，观成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2: 华严宗的依据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佛灭后500年间，有马明菩萨 Aspagosa 以至龙树菩萨 Nagarjuna 禅扬华严经义。当华严经传到中国，只有佛陀跋陀罗 Buddha Bhatra 的译本，仲未成为宗派。直到隋朝终南山道顺禅师著五教子观、法界观门等书，发挥了五时判教、十元元起等妙义，才有华严初祖的。直到唐朝严守法藏大师集前言的大成，将华严宗更加发扬光大，所以华严宗亦叫做严守宗。华严宗的义理是法界缘起，依法界立三观。什么叫做法界缘起呢？即是宇宙一切事物是以一切法起一法，以一法起一切法，二者同时，无先无后，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举一个譬喻说明，例如我们身上的一条毛叫做一法，这一条毛的生起和存在是有赖于整个人身体的完整，否则整个身体不存在，从哪有这条毛的生起和存在呢？所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二者同时依赖，无先后生起存在的分别的。而事实上，要用一切法互相关系的势力才生起一条毛的。反过来讲，为了要生起，要维持这条毛，就必须生起整个宇宙万物。如是咁，宇宙一切互为生灭，互为依赖，互为缘起，息息相关，重重无尽，咁就叫做法界缘起啦。亦即系话，一粒微尘中有整个宇宙嘅 energy 能量在内，小能存大，宇宙嘅 energy 势力亦存在一粒微尘之内，大能入小。所谓立虽微山于一芥子里，涉大海于一毛孔中。法界是有四类的。一是法界，即是宇宙的无量事相，简称一切法。二呢是理法界，即是法界的空寂体性，是离四句绝百非的，又叫做真空绝相。三是理事无碍法界，即是理体事相互融互即，达到事即理、理即事的境界。第四是事事无碍法界，即是一切诸法互摄互融、互为缘起，重重无尽。华严宗依法界缘起而立三种观法的。第一是真空绝相观，基本上是观一切法因缘所生、因缘所灭，归于平等真空。第二是理事无碍观，虽然作真空观，但是对于空中能生万法，性不变而相随缘，性相无碍，理事圆融。第三是周遍含容观，行者观一切事物皆如其性，融于缘起法界，无人无我，无是非分别，重重无尽，互摄互融的。华严经的义理精密深邃，超越了人类事理上的思维习惯，对于有哲学根基的人是比较容易明白的。

0: 子华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再睇一睇美股嘅情况啦。咁啊，纳指咧都仍然系非常非常之好，但系道指咧依家开始追紧上嚟啊。咁啊，道指53,961点，升191点，升幅0.35%；纳指26,851点，升263点，升幅0.99%；S&P 500,7,809点，升60点，升幅0.78%。咁啊，早前或者叫今个礼拜都好多人睇，或者好多行啦睇啦，8,000点，咪争200点啊！其实200点都唔系好多啫。
1: 系啊，200点咪大约系2%度咯。
0: 唔系，咁你谂下，一日佢升几廿点噶嘛？随时
1: 系啊。
0: 咁你升四日咪
1: 一个礼拜啦，有一日可能唞下嘅，
0: 差唔多啦，系嘛？好，咁啊睇一睇欧洲啦。咁啊，欧洲咧就今日都系立啲啊，真系啊。咁啊，伦敦富时10,788点，跌45点，跌幅0.41%。法兰克福 DAX 26,365点，升33点，升幅0.13%。巴黎 CAC 8,658点，跌16点，跌幅0.19%嘅。嗱，咁啊，今日咧就我哋望埋去啦，或者叫呢几日啦。喂 ，Nvidia 真系几好啊吓！咁我哋之前咧都讲过啦。咁即系咩啊？阿华仁勋咧就同六间即系嗰啲
1: 华尔街大行
0: 系啦，华尔街大行咁啊出嚟倾下偈啦，咁样咁咧就可以咩咧？就系将一啲 data center 咧就系、是。即係資產化又好，或者叫證券化都好啦。
1: 將佢成為一個咧可以抵押嘅資產。
0: 係啦，咁啊，所以咧就非常
1: 變成好似按揭證券咁樣。
0: 係喂，但係依家有人質疑喎，你點樣估值咧？點樣去計個即係個價值啊？點樣去睇去衡量咧？咁樣。
1: 其實呢個好簡單嚟嘅，所有嘅資產咧，佢個估值嚟講我咧，一個最簡單嘅就用個所謂叫做係一個net present value 現在值。佢將來嗰啲盈利咯，你一粒 GPU 可以產生到幾多 token， 每粒 token 值幾多錢？你可能預佢做到3至5年啊，3至4年啊咁樣，咁咪有個 cash flow 出咗嚟咯。就好似你一個車位一樣啫嘛。哦，其實我一個月租3,000蚊，一年租36,000蚊。你 GPU 一樣嘅，你一個月租可能係30萬，一年租360萬。嗱，你睇好似XAI 咧 ，SpaceX 嗰個收購咗間 XAI 嗰間公司咧，佢咪有個好大嘅 data center 嘅，咪租俾 Google 嘅，咁有數都計啦。人哋租9億2,000萬美金一個月，咁佢有咁上一大，有幾多 GPU 咪照除翻咯？哦，原來佢有1,000萬粒 GPU， 咪租到9億2,000萬，咁你咪知道每粒 GPU 值幾錢咯？咁所以嗰個資產就即係睇佢嗰個 cash flow 啫嘛。其实呢个投资嘅最基本步啦，无论你买楼又好，无论你买一个劏房又好，无论买个车房又好，无论你买间茶餐厅又好，都系睇翻嗰个所谓叫做系 future cash flow 啫嘛。咁个 GPU 或者 data center 都一样系噶，你买个 AI server 翻嚟讲，话呢嚿嘢就每年可以 generate 到几多 token， 赚到几多钱噶啦。咁有个约略数咯。咁同埋而家已经有好多呢啲数啦，因为实际上。因为算力不足，你见到唔单止话 Google 要租呢个 SpaceX 嘅，而家啲咩嗰啲好多啲 New Cloud 啊、Core Wave 啊、Nebius 啊，好多啲 New Cloud 嗰啲公司嚟讲嘅话，都不断租紧 GPU 俾人噶嘛。咁你无论系 Microsoft 唔好 New Cloud 大公司嚟讲，都系租紧 GPU 俾人噶嘛，租紧个算力俾人噶嘛。咁所以呢啲系有数得计嘅，唔系好难嘅。咁当然你用几多 IR 去计咧，咁就各人有唔同嘅心理数字啦。你觉得佢高风险嘅，你咪要求一个高啲。IR 咯，系咪？你觉得佢稳阵低风险嘅，你可能要求 IR 低少少咯。咁呢个就最考功夫地方啦。但系大约数有个框你计到嘅，佢每个月会产生到几多盈利，每年产生到几多盈利。咁你计翻将佢 future cash flow discount 翻个 NAV 翻嚟嘅话，就约略计到佢嘅资产净值咯。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每间投行呢啲，喂呢六间投行加埋个资产总值23,600亿美金。
0: 系啊，唔少噶，真系
1: 中国 GDP 咁上下数水平，
0: 超夸张啊，真系。
1: 系啊，咁所以佢哋应该有好足够嘅人手咧，去计算啲资产值咩值几钱。
0: 哦，佢实有精算师嘅，
1: 系啊，
0: 实有啲精算师帮我哋计晒呢啲数出嚟噶啦，吓、啊。好，咁我哋又再睇一睇咧，就美股嗰个情况啦。咁啊，今日咧就两个指数咧喺度竞赛紧咁啊，好似啊。咁啊，纳指26,842点啦，升254点，升幅0.96%。道指53,950点，升181点，升幅0.34%。S&P 500,7,806点，升57点，升幅0.75%。咁啊，欧洲今日咧就哇真系好闷啊吓。咁啊，美股升即系叫开咗出嚟之后都向上走啦。咁啊，但系欧洲嗰边咧就冇乜反应噶吓。咁啊，伦敦富时10,700。

0: 92点，跌41点，跌幅0.38%。法兰克福 DAX 26,368点，升38点，升幅0.14%。啊，巴黎 CAC 8,669点，跌6点，跌幅0.07%嘅。我哋休息一阵。
1: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2: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1: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2: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晚上10:19，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利茂法局美食博览，品尝尊贵美食，选购香港经典品牌特价产品，仲有欣赏星级名厨环球菜式示范。记得用埋8月食住买网站上的优惠券。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7: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8: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9: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10:20回来道指纳指话你知的时间啦。咁啊，睇一睇美股啦。咁啊，美股咧仍然继续非常之唔错嘅表现噶吓。咁啊，伦敦富时咧，睇咗美股先。纳指26,833点，升245点，升幅0.92%。咁啊，道指咧就54,000点，升230点，升幅0.43%。S&P 500,7,808点，升60点，升幅0.78%。咁啊，歐洲方面冇乜反應啊，倫敦富時10,788點，跌45點，跌幅0.41%。法蘭克福 DAX 26,377點，升47點，升幅0.18%。巴黎 CAC 8,667點，跌8點，跌幅0.09%。咁啊，羅文啊，咁啊，仲有一間咧，尋日都應該升得多嘅，就係 Nebis。
11: Nebis
0: 係啦，咁佢尋日升一陣之後，咁啊又引來阿 Michael Berry 空佢。
11: 未升之前佢都空佢㗎啦。Michael Berry 就係话我不嬲都有啲 short 盘嘅，不过可能 option 啦。咁升完之后嚟讲，可能有人问 Michael Berry， 咁你而家点做啊？唔驚。
0: 继续空。
11: 加码。
0: 越升越空。
11: 係啦。升空期预计。咁但係就咁Michael Berry 有佢嘅睇法嘅，咁再加上可能之前佢喺我諗 Nvidia 嗰个短仓方面嚟讲就可能难赚钱啲啦。
0: 係呀，一路佢都夹住啲高位㗎，佢而家都。
11: 都有啲波动嘅，可能佢跌 10% 佢走咗呢，你唔知嘅。佢而家唔係一个 hedge fund， 佢冇注册，佢唔需要话俾你听佢赚定蚀㗎嘛。咁但另一方面嚟讲嘅话，佢一个短盘喺个 short 短仓喺呢个Palanta， 咁应该就赚过钱嘅。
0: Palanta 赚过钱，因为佢好差嘅，试过出咗业绩之后弹咗啫嘛。
11: 系啊，咁啊嗰度可能已经赚多钱啦，同埋第二件事就系话佢而家主业系靠卖 newsletter 噶嘛，系咪？咁呢啲其他啲短仓嘅话，其实可能系一个成本嚟嘅啫，冇乜所谓嘅。最紧要有啲特别啲嘢听下啦，系嘛？因为喺呢、這个嗱咁多 newsletter， 咁多人讲股票诸如此类嚟讲嘅话。其实冇乜，即系我所知道啦，稍微叫知名度啲嘅高啲嘅 KOL 咧，冇边个系讲啲短仓噶嘛，所以相对嚟讲嘅话咧，其实嗰个竞争系好少嘅。 啊，咁啊，所以因此嘅话就我都唔出奇咯。咁当然同埋有好多公司都一样会有跌嘅前情况嘅，不过似乎
0: 呢只都好大波幅噶。你谂下佢六月啊，等我俾翻先。六月中嘅时候咧，讲紧280几蚊美金啦，当然。
11: 嗯。
0: 咁去到七月尾嘅时候，即系大概一个半月之后到啦，140几啫。140几同埋280几，即系跌咗50%咁滞。
11: 系啊，咁当然啦，你喺嗰段时间嚟讲嘅话咧，好多呢啲 AI 股票嚟讲都好大波幅嘅，再加上呢间公司即系佢本身嗰、那个基本因素咧，就始终系比较新啲啦，盈利方面嚟讲仍然比较偏低少少啦，咁所以因此嘅话就个估值都算系比较高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其实有阵时佢可能个波幅比较大咧，好正常咧，即系有啲即系稍微叫做系啲盈利仲系好少，啱啱起步，但前景好亮丽嘅。
0: 有人话佢挑战 media 噶嘛
11: ？Nebius
0: 系吧？系咪？
11: 唔系唔呢间 Cerebus
0: 哦，嗰间
11: Cerebus 系啦，咁嗰间另外一间嚟嘅，嗰间就出业绩啊，寻晚都跌得好惨啊，跌10几%啦。应该今日跌幅榜嚟讲嘅话，佢都算
0: 挑战到 media 咁样。
11: 而家跌紧11.5%，算好噶啦，跌少咗噶啦，232蚊跌咗30.06蚊，低位嘅时候见到219.1噶，而家去翻232蚊，算收窄咗咯，跌幅噶啦。低位嘅时候，即应该咧讲紧跌紧15%以上噶啦。不过今日佢都唔算跌最多，喺我 list 嚟讲 TPR 咧 ，The Pastry 啊。就跌得多啲啦，跌15.5%。咁呢间公司业绩一样都唔错噶 ，Tapestry 咧，我谂都唔记得边间公司噶啦 ，Christine 好中意嘅。
0: 哦，名牌袋
11: 啊，轻车系啦，轻度奢侈品系啦，Coach
0: 哦，
11: 系啦，咁啊，仲有 Kate Spade， 咁呢啲牌子就稍为亲民啲嘅，唔系几万蚊嘅袋嘅，即系有啲系可能系几百蚊美金啊，即系都有交易，有啲平嘅可能系300-400蚊美金都有交易嘅。咁啊，呢啲系轻奢侈品。咁、那个不嬲都做得唔错嘅，转咗即系转咗 designer 之后，好多 young line 咧系办得非常之理想噶。咁但系咧都估唔到啊，嗰、那个估值方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咧，系又要挨沽嘅。个业绩就其实就唔差嘅，甚至系高于市场预期嘅。咁但系奈何咧，即系始终近期嚟讲嘅话咧，个市场嘅话唔知咪即系要求特别高啲咧。因此就算系叫做高于市场预期嚟讲嘅话都冇用，都要挨沽。咁同埋咧，譬如话喺翻个每股盈利嘅话咧，2027年六月份嘅财年咧，而家市场而家公司预期咧，每股盈利去到7.8至7.9嘅，咁呢个同市场预期7.84咧，其实系轻轻高少少嘅。销售方面嘅指引就低少少，咁但系咧都唔知点解咧个股价跌成15.6%，跌咗24蚊去到8.29.5嘅。
0: 嗯，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

0: 深誠財經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環球金融分析盡在深誠財經，
0: 匯瑞最新國際政經新聞，網羅精準環球財金資訊，
1: 讓你洞悉市場，睇得更清更闊。
0: 一件理財、
1: 外匯、
0: Bitcoin、
1: 基金、
0: 黃金、
1: 強積金、
0: 樓市指標、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資，一站通識。
1: 財星專欄強勢列陣，專業分析，獨到精辟。
0: 更可即時收聽 FM 一零四新城財經台節目，緊貼市場脈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鎖定新城財經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環球金融分析盡在新城財經。
2: 晚上十點半，
3: 金讀署提提你，免費旅行包食宿，分分鐘呃你做飛機豬。外遊出去玩，記得遠離毒品，一齊企硬，唔剔嘢。
0: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4: 现在有访华报道这一节新闻。食环署公布8月份第二批涵盖16个监察地区的百蚊烟蚊有蚊气指数，其中九龙塘的第一阶段有蚊气指数最高，达到 16.7%， 其次是柴湾的 16.1%， 筲箕湾和西湾河的有蚊气指数亦都有 14%。 署方又在九龙城区发现两个公园和一个屋邨入面有积水或者是积水容器，分别向有关负责人发出共三张法定通知书，要求在限期内清除有关积水或积水容器。当局同时在东区一个地盘、一个公园和一个公共屋邨入面发现有蚊滋生的情况，分别向有关地盘承建商、场地管理公司和屋邨管理公司提出共三宗检控。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保安局今日安排1000名公务员乘坐不同交通工具到新大楼演练，并且测试交通配套。中午大约12点，多架接载参与演练人士的巴士经过落马洲大桥抵达新皇岗口岸，九巴、城巴、渔巴、跨境旅游巴公司和的士车队都有派车参与测试。参与演练的公务员在上车之前要向警员登记，而他们都说不能够透露今日的行程细节。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视察新皇岗口岸，了解最新准备情况。他说整个测试过程大致顺利可控，但是亦都发现痛点，有参与者即场透过问卷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排队走线可以优化等，会全部即时记录和跟进。又说皇岗口岸未来几乎每一日都有大大细细的演练和测试，会继续分阶段加压，持续优化，确保口岸开通时运作安全顺畅，令市民和旅客有最可靠的过关体验。长和主席李泽钜在业绩报告表示，全球环境异常动荡不定和充满不明朗因素，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尤其是美伊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反复中断，引发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通胀压力再度升温，和环球增长预测疲弱，预计今年余下时间集团各业务营运环境仍然充满挑战。李泽钜说，上半年顺利完成多项策略交易，有效应对各种不利因素，并实现持续

0: 基本盈利增长，资产负债表得以大幅强化。债务净额对总资本净额比率 8.1% 是历史新低，将持续采取审慎策略。随着若干分布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然将高度重视成本和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发展，亦将贯彻严谨资本分配，保留策略灵活性，以便在增值交易机会出现的时候提升股东价值。日本千叶县暴雨成灾，据报最少两人死亡，其中在柏市八幡町，暴雨引发道路严重水浸，一架汽车几乎被没顶，消防到场救出车上一男一女，其中个女人获救的时候心肺功能骤停。市川市亦都有一个男人被发现倒卧在积水道路上，送院的时候已经没意识。有消息说市原市有一个老翁怀疑被洪水冲走。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关东地区多处出现恶劣天气，千叶县的灾情最严重，多处出现严重水浸。白千代市附近的一个小时降雨量达到120毫米，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关闭， JR 和私营铁路部分路段停驶，其中京叶线海滨幕张来往苏俄之间的列车服务暂停，内房线亦都全线停驶。千叶县内有超过46000户冇电，部分地区已经开设避难所。气象厅向千叶县多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话极有可能已经发生洪水、河水泛滥和山泥倾泻等严重灾害，呼吁民众要保持高度警觉。俄罗斯总统普京到俄日两国有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引来日方强烈不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北方四岛在历史上和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今次的访问和日本的一贯立场相左，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是绝对不能够接受，亦都会令到日俄关系正常化变得更加困难。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就传召俄罗斯驻日大使洛兹德列夫提出强烈抗议，认为普京造访北方四岛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这是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8: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9: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

0: 嘅先兆。
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曼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4: 10:39啊，咁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睇一睇美股现时嘅状况啦。咁啊，都维持住非常之唔错表现啊。纳指啊，再升大少少啦。纳指26,863，升275，升幅1.03% 嘅。道指53,960，升190，升幅0.35%。S&P 500,7,814，升66，升幅0.85%。咁但系欧洲真系完全冇反应噶，咁啊伦敦富时10,782，跌51，跌幅0.47%。法兰克福 DAX 26,371，升咗41，升幅0.16%。巴黎 CAC 8,665，跌10，跌幅0.12% 嘅。咁啊，跟住咧，我哋睇一睇美元嘅汇价啦。美汇指数咧又落翻少少吓，99.85。咁啊，跌咗0.13% 嘅美元汇价，欧罗报紧1.1537，日元159.13，英镑1.3503，瑞士法郎0.8117，加元1.3944，澳元0.7063，新西兰元0.5852，咁啊，人民币咧就系6.7425嘅。咁啊，近期咧啲人成日都讲啊，或者有人有声音啦吓，就话日元咧。就即系低咗啊！即系嗰个估值系低咗，
5: 被低估咗嘅，
4: 被低估咗嘅。咁其实股票都好多时都会被低估啦。咁依家最新嗰两只就系韩国嗰两只。咁好简单一样嘢就系嗰两只，其实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啦。SK 海力士得嗰3-4倍市盈率嘅啫，
5: 系啊，
4: 咁啊梗系低估啦。
5: 系啊，咁当然啦，即系你系都唔信 AI， 系咗泡，你认为佢系泡沫嘅，咁就高估添。个盈利而家呢啲转下眼嚟讲嘅话咧，话10万 won 一季嘅 EPS 啫，转眼就变成1000噶啦，咁样咁咪会高估咯。
4: 1000万亿 won 系嘛？
5: 1000 won EPS 啊，突然跌到落去，系咁但系即系个股市都其实某程度上嚟讲被低估咗。嗱咁讲啦 ，S&P 500指数或者 Nasdaq 啦，而家去到接近啊历史高位啦，而家系讲紧26,852，咁升咗接近1%，升咗264，离开27,190嘅历史高位方面嚟讲，而家相差只系相差343点。啊，即系争1.3%，唔常噶啦，1.3-1.4% 到啦。咁今年咧，亦都有个唔错升幅噶。今年年初至今嚟讲嘅话咧，即系啱啱讲紧八个都未够，7.5个月咧，已经升咗15.5% 啦。喂，咁但系问题上就系唔好讲 Nasdaq 啦，净系 S&P 500嚟讲嘅话，唔计嗰啲业务升机啊，核心盈利咧，好多行有唔同嘅统嘅数字啦。但系比较保守嗰个都估紧19.9% 嘅盈利增长啦，19.9% 盈利增长，虽然系全年啦即系年比啦，咁啊而家半年嚟讲升咗15.5% 嚟讲嘅话，其实个股价嘅升幅并唔系点样跑快过盈利噶，
4: 系啊，仲会落后少少添。
5: 如果你计翻全年咧，就未至于嘅，因为而家八个月升咗15%，咁年率计嚟讲嘅话就超过20%嘅。咁但系即系呢个仲未计业务升机，所以整体方面嚟讲嘅话，仲有一样嘢就话，当你个盈利加速增长嘅时候，个 P E 系值高少少嘅，系嘛？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嗰个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咧，某程度上就系其实个股市都被低估，当然风险依然存在，因为始终你连续升几年啦，你几呢几年嚟

0: 講嘅話咧，真係除咗上一次跌市就係2022年咯，跌完之後嚟講嘅話，低位咧由2023年一起步咧，嗱納指低位嚟講嘅話，2022年尾咧，大約係10,500點左右嘅，係啦。咁呢幾年嚟講嘅話，連續升到而家27,000點左右嚟講嘅話咧，升咗大約170%。啊，咁你经历嗰2023、2024、2025、2026、2024年嚟讲升咗170%嘅话咧，咁年率增长都讲紧系30%到噶啦，都算系一个比较大嘅增幅。咁始终咁大的增幅嘅话咧，个市场咧都系会有一个即系有阵时有啲调整压力咯。咁实际上唔好话讲好长时间啦，净系我哋喺短短呢一年嘅节目时间嚟讲嘅话，我哋都见识咗即系两次嘅大嘅回调啦。
1: 哦，
0: 虽然第一次个贸易战就我哋未正式开麦，咁但系我哋都见到个事后嘅情况啊咁样。跟住今年因为又见到呢个美伊战争咧，即系曾经拉到几咁低啦，当时嚟讲嘅话，咁所以个股市都继续有波动嘅。我又唔想话即系话呢个位仲系可以搏命追去到呢啲位置嘅话咧，其实问你问我咧，开始轻微减持噶啦。即系佢仓重得滞嘅话，都要减仓噶啦。咁但系当然啊，个别股份方面嚟讲嘅话，老实讲啊，我哋两个都有 Nvidia 咁样升翻好啲，
1: 200都好啲，
0: 225.71，离开高位争10蚊到嘅啫，争几个 percent 又系。
1: 系啊，236到啦。
0: 系啊，仲有近嚟个 trend 咁靓仔，个图表系咪应该算系突破晒啦？而家
1: 应该突破晒啦，217咁上下就系突破嗰个水位咯。即系你见到佢上到220，即系唔系今日啦。即係我哋叫話一段短嘅時間，或者上個禮拜到依家，你見佢突破咗220到佢落嚟噶嘛？
0: 係，
1: 經常都係咁噶嘛。
0: 係
1: 啊，咁依家你只要企得到喺220樓上咧，其實都可以確認佢突破噶啦。
0: 而且都企到去即係差唔多一個禮拜甚至以上時間啦，
1: 啊啊，
0: 都算突破咗啦。
1: 係啊，
0: 咁突破咗個有機會挑戰高位噶啦。
1: 嗱，佢大概橫行區域咧就190咁上下啦，至到210几嘅，即系呢度大概20蚊到啦。咁，你咪大概佢有机会去一去240零啊咁咯。
0: OK，系啊，咁所以即系 Nvidia 嚟讲嘅话，都开始发力啦。今日仲有喎，其实咧好多股票咁样做得唔错啊，当然个指数升得唔少啦。咁啊，我记得台积电咧升1.3% 啦。咁 SK 海力士就犀利啦，再升多5.7%，163蚊啦。系啦，咁啊，今日高位164蚊嘅，而家113.16，升咗5.7%。嗱，连 Broadcom 啦，都近期嚟讲，都开始有少少即系高位开始有少少 topping 啦，都升翻1.77%，升到423.43。AMD 升咗2.4%，去到494.6，接近翻500蚊啦。Meta 都升到1.7%，去到589蚊。啊，丽来就慢啲，因为药剂股可能今日咧唔系好受注目啊，只系升0.2%，一去到1,213。
1: 近排焦点唔系呢啲啊，
0: 系不过丽来都接近历史高位噶啦，历史高位1,249蚊咧，而家相差20零蚊嘅啫。Google 都升啲，升咗0.7%。Google 近期嚟讲算弱噶啦，都升咗2.41，去345.95。Micron 亦都升咗4.6%啦，升咗42.24啦。今日其实 AI 晶片类咧 ，AI 嘅硬件类咧，都系做得好噶啦。寻日升咗10几20% 嘅 Supermicro， 今日再升咗11%，升咗4.22，去到4.83。咁啊，跟住落去咧，带动到咧，唔单止 Supermicro，HP 都升5.5%。呢个戴尔电脑都升4%，再升4%。就因为喂，你边有呼应啊嘛？美国出完业绩好嘅，联想又劲喎。
1: 哦，系啊，实有带动性嘅，唔系带动嗰类股份添啊，带动嗰啲咩上游下游都有机会噶。
0: 系啊，净系嗰个 sector 嚟讲话，已经我哋业绩好之余嚟讲，连亚洲人业绩好噶，咁啊，似乎就真系个 trend 就越嚟越明显噶咯。咁所以美国呢边又接力，寻日好多股票咧升5%至80%啊，甚至最核心嗰啲Supermicro 啊呢啲，寻日已经升咗成10几20%噶啦，今日再升多10%俾你睇。所以即系嗰个 AI 嘅升浪方面嚟讲嘅话，似乎是重新起步啊！
1: 其实我哋一路都讲啊，由我哋开节目到到依家，我哋一路都仲系睇到 AI， 根本即系你依家先系由基建开始做咋，仲系
0: 系啊，仲有系起紧好多基建啊！今日我哋譬如啱啱睇过啦，喂，内地嘅 AI 嘅 data center
1: 哦，系啊，
0: 都一样讲紧 gigawatt 嘅 level 噶，
1: 系啊，
0: 咁啊，
1: 你冇办法噶，你而家咧国家都系要做呢样嘢噶啦。
0: 啱啱最新又推出咗话增大一倍啦，
1: 系啊，
0: 那個，AI 算力嗰个基本建设嚟讲。
1: 早两日出的消息，
0: 20万亿啊，系嘛？人民币，不过唔系美金啊，呢个系
1: 呢个数字，
0: 20000亿，
1: 唔系好记得，
0: 20000亿，
1: 唔系好清晰啊。总言之就系 加大晒我知道就
0: 系啊，所以而家个算力方面嚟讲嘅话，都系大家都不遗余力咁增加噶啦。今日咧，除咗纳斯达指数升咗成 0.9%， 嘅升幅缩细少少，冇1%咁多啦。但系纳指一百嘅升幅1.3%噶，升咗384点。纳指一百亦都系相差2%到去历史新高噶啦。而家30,127点，高位嚟讲嘅纳指一百咧系30,762点嘅，而家相差大约系640点左右，2%出啲咯。
1: 嗯，甚至依家咧就咩咧，就系、是、中美两个大国啦，即系世界就两个大国啦。咁咧就依家系 AI 竞赛嘛。
0: 系啊。
1: 啊，咁你 AI 竞赛就唔系话即系要点样发展某一类先啊？首先你要加大咗你基建设施先嘅。
0: 系啊。
1: 即系你冇算力嘅，你有几劲嘅，即系嗰个晶片都冇用嘅。
0: 同埋有阵时啲嘢就系内地嗰个优势就系、是，始终都有黄芬所讲，电力劲，够平够多。
1: 系啊。
0: 系啊。
1: 仲有啊，佢可以做嗰啲產品出嚟嘅，或者叫起基建起得快過你好多噶。
0: 啊，咁啊係，內地有陣時真係中國政府一推嘅時候咧，好多呢啲咁樣嘅 AI 啲 centre 咧起得特別快啲。
1: 係啊，唔似得你其他嗰啲啊，又要呢樣又要嗰樣啊。
0: 嗰啲 red tape 比較多啲。中國如果真係推嘅時候咧，所有 red tape 咧都政府可以完全係推過曬嘅。
1: 冇錯啦，啊，好，我哋休息一陣。Music
2: on board。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徐真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2: 晚上10:51。
1: 300多呎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3: 我失去一个唔爱我嘅人，而你失去嘅系一个好爱你嘅人。究竟边个

0: 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53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我哋又再睇一睇啦，就美股现时咧嘅情况系点样啦。咁啊，道指现时啊，咁啊睇一睇先，道指53,840点，咁啊嗱又开始大波幅啦，咁啊只系升得70点啫，升幅0.13%。但系纳指咧仍然系非常之强硬嘅，26,815点，虽然都系升少咗噶啦，升227点啫，但系都有0.85% 嘅升幅啊。S&P 500都唔错，7,801点，咁啊升咗52点，升幅0.67% 嘅。咁啊，欧洲头先讲过啦，冇乜反应啊，今日啊，咁啊，伦敦富时10,785点，跌48点，跌幅0.44%。法兰克福 DAX 26,378点，升47点，升幅0.18%。巴黎 CAC 8,668点，跌7点，跌幅0.08%。嗱，咁啊，罗马，你头先又讲嗰只 SK 海力士啊，咁啊，另外咧就会睇一睇只咩咧 ，SpaceX 啊，因为呢两只咧都系属于新啲上市啦。咁咧就SK 海力士上翻招股价啦，即系计美股 ADR 咧，佢150啊嘛。
3: 是149啊。
2: 吓100大概啦吓，咁啊应该系上返招股价㗎啦。咁啊好啦，咁啊但系呢喂 SpaceX 都唔错喎，上返晒去喎，又虽然今日跌咗 4% 啊，但系佢都上返140，都依家都仲喺140蚊多少少。佢135㗎嘛佢。
3: 系之前嚟讲嘅话系曾经跌穿过135蚊，
2: 两只都跌穿过招股价嘅。
3: 系跟住上翻去嘅。咁问题上就系 SpaceX 方面嚟讲啦，今日就似乎咧比较弱啲啦。
2: 喂，但系担唔担心减持咧，或者叫即系佢可以咩话？即系禁，即系佢限制咗嗰、那个
3: 嗰禁售期嗰啲啦。其实禁售期咧就有好多唔同嘅 change 嘅。咁其实我觉得禁售期方面嚟讲嘅话咧，固然有开始陆陆续续会到期啦。咁但系我谂短线嚟讲嘅话咧，即系呢一个游戏规则咧，好多人都明白点玩噶啦、你唔会一到禁售期掟出嚟嘅，人踩人就踩死人嘅，系
2: 但市场有阵时惊噶嘛。
3: 但问题上就系话，市场惊呢样嘢就冇得估噶，大佬呢、這个要 second guess 市场几时惊呢样嘢咧，就喺我能力范围以外，我觉得
2: 真系。
3: 系咪？咁但系问题上就系 SpaceX 嘅话咧，即、就、系、是、我觉得大家就即系、就是、都会尽量咧系好有默契咁样去尽量唔好争相走避嘅。咁所以我觉得嗱、有亲呢啲禁售期嘅都系啲。即係有一定嘅無論係即係 insider 又好啦，結構性投資者又好啦，或者 PE investor 啦，咁我哋熟悉呢個遊戲規則噶啦，都唔會立亂出嚟咧，即係搞壞個 party 嘅。所以我就唔好擔心呢樣嘢。不過問題上就 SpaceX 嘅話咧，都仍然係有少少好似比較偏弱啲。咁今日跌咗4%，雖然都仍然係高於個招股價135蚊，但都開始有啲近咯。而家140.1啫喎，
2: 係啊，
3: 係咪？今日都跌咗6蚊。跌多日就已经跌穿噶咯，所以呢个
2: 唔系呢个推理嚟嘅啫。
3: 呢个招股价嗰个距离嚟讲比较近啲咯。咁实际上嚟讲嘅话咧，就算好似 SK 海力士咁样，129蚊都穿过嘅。话低位嘅话，我哋见过124.8，系嘛？当时嚟讲嘅话，咁一个 SK 海力士135蚊啊，应该系。
2: 唔系135蚊上市，好似
3: SpaceX 135蚊，
2: 系 SpaceX 135蚊，SK 海力士大概150蚊嘅，
3: 149蚊，系啦，系啦，咁 SpaceX SK 海力士都一样可以穿过嘅，
2: 穿过，
3: 系啊，不过而家就做翻好多啦，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同埋有啲唔同 SK 海力士咧，所谓个上市咧就 ADR 上市啫，
2: 系啊，
3: 咁SpaceX 又唔同噶嘛 ，SpaceX 系一个由一个私募公司 unlisted 嘅正式上市，咁、那个 IPO 咧嗰、那个重要性就高啲嘅，虽然话而家美国个 SK 海力士嗰个 ADR 咧有个30%-40% 嘅 premium 啦，
2: 系啊，好夸张啊！
3: 咁但系始终有个韩国正股喺度嘅时候咧，就个 ADR 上市嘅时候都有个数有数得计啦，系啦。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咧，今日咧都仍然系几唔错升幅噶，尤其是喺啲硬件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咧，都升得唔错。咁啊叫做收窄少少 ，NVIDIA 啦，而家收升幅咧唔够%啦，只系升0.5%，225.19。咁啊跟住见到譬如话 SK 海力士嚟讲，而家升5.6%啫，都升幅少咗咁。

0: 要好考胆量啊！有阵时咧，一出业绩咧可以爆升，
1: 嗯，
0: 但又可以爆向下，真系几难捉摸喎！有阵时真系，
1: 有阵时真系要有个胆量啦。嗱，譬如好似 Nebius 咁样啦，呢间又系另一间新嘅 AI 嘅云端嘅 infrastructure company 啦，咁啊呢 Neo Cloud 啦，咁个业绩就好靓仔啦，升到冚冚声啦，今日再升咗3.1% 啦，但系阿 MB 就好有胆啦，哇、嗯！佢 short 咗佢嘅。昨日升几十蚊冇问题，
0: 昨日升30几%，
1: 30几%冇问题、嗯、啊！加码，
0: 继续沽，
1: 诶、啊，继续沽，
0: 继续空佢，
1: 胆量惊人，
0: 系啊！咁好啦，咁啊，今日咧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7: 晚上11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8年，较上一季微升0.1年。房屋局发言人说，政府致力在未来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0000个公屋单位，连同2026-2027年度落成大约2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总房屋供应量是过去24年来新高。发言人又说，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长远来说，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并逐步向 4.5 年的目标迈进。展望2026-2027年度起未来5年，总体公营房屋建屋量大约是196000个单位，当中约115000个传统出租公屋单位将会在这个期间落成，供应进入高峰期。本港近日持续高温，截至今日天文台说已经连续9日录得最高气温33度或以上，平了8月份最长连续酷热日数纪录。天文台预计雷雨区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骤雨会增多，高温天气将会有所缓解。今晚和明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长和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说，旗下屈臣氏集团上半年店铺数目减少，反映在投资组合管理上采取审慎方针，并不代表长远扩张策略有所改变。例如在中国透过关闭客流量较低地点的店铺，持续优化店铺网络，预期下半年开店步伐将会加快，全年店铺数目将会录得增长。黎启明在长和分析员会议上说，业务拓展将会继续聚焦在核心保健及美容业务，将继续以严谨资本配置原则作为投资决策依据，致力缔造可持续的长期回报。黎启明又说，乐见香港零售业务表现改善，主要受惠于市场逐步回稳，以及集团为提升业务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包括改善产品组合、加强顾客活动、拓展网上业务，以及投资在店铺翻新计划，以提升顾客体验。河南受到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大部分地区连日暴雨并引发洪水，有水库缺堤，超过2000人紧急疏散。河南气象台说，过去3日河南全省平均降雨量达到141.8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平顶山市叶县常村，达到503.8毫米，超过60个监测站亦都录得超过250毫米降雨量。 在平顶山市，由于暴雨和上游水库大量泄洪，昨晚北雨河一处堤坝被冲毁，超过2000人紧急撤离。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警报，预测河南、湖北等多个地区持续有暴雨。伊朗民兵组织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和控制之下。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美国收集的情报有误，错判形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个伊朗民兵武装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和控制之下，伊朗的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又说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到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他的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长期因为收集的情报有错误而错判形势，对伊朗发动战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又犯了更大的错误，形容假情报比假新闻更加危险。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湿度79%。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0: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1: Bonjour, bienvenue.
2: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3: 感悟盛宴，
4: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5: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精神食粮补给站，我是 Esther 陈以缇。
6: 大家好，我是陈美彤。
5: 是我哋精神食粮补给站又开张啦。咁上个礼拜咧，本身系讲嗰啲短暂嘅精神食粮啦，某一段时间、某一段 period 成为我哋精神食粮嘅事啦。结果只系讲咗唔同嘅期。咁我就觉得咧，其实有好多咧都系可能系我哋一段时间嘅精神食粮咧系未同大家分享嘅。咁嗰度咧，我哋收翻埋我哋嘅箱底先。
6: 好，我哋收翻埋我哋嘅棋先，
5: 系收翻埋棋，同埋收翻埋我哋未讲过嘅嗰啲短暂嘅精神食粮先，日后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今日咧，我想发掘嘅呢个 topic 咧，就系因为我哋咪讲紧，即系上个礼拜讲紧呢啲系我短暂嘅精神食粮啊嘛。但系咧，其实有啲嘢咧，唔知点解喺我哋嘅人生之中可以咁长期嘅，即系有啲嘢咧，我哋唔应该咧令到佢咁长噶，佢应该变得更短暂。但系咧，我哋唔识放弃，我哋觉得咧唔放弃系好事嚟嘅。
6: 我都系有时我都会易放弃嘅。
5: 系，但系有时咧，我哋咧因为唔想放弃嘅关系咧，该放弃都唔放弃咧。

0: 果令到有某啲嘢咧延长咗佢喺我哋人生之中嘅嗰个占比同时间啦。今日我哋就要想讲下啦，我哋需要有放弃嘅勇气。有啲嘢咧，我哋系可以选择放弃嘅。咁呢个放弃本身都系个精神食粮咁样样。咁我哋讲呢个 topic 嘅时候，你有冇啲咩系马上就浮现出嚟喺个脑度啊？
1: 有啊，我细个嘅时候咧，用咗好艰难嘅时间先放弃一样早就应该放弃嘅嘢。
0: 咩？
1: 就系、是、觉得自己系主角嘅幻想。
0: OK， 咁但系每个人都系自己人生嘅主角嚟嘅。
1: 我唔系呢个意思。
0: 喺你自己人生里面，你冇理由配角吧？
1: 就系、是、我细个咧，成日睇好多小说嘅时候咧，睇睇下咧，就幻想自己嘅人生咧就
0: 会好似呢个主角咁，
1: 突然间有啲金手指，跟住然之后咧就无啦啦咧做咩咧都系好有天分，好突然间所有嘢都系好犀利。咁、哦、呢个幻想系点嚟嘅咧？就系、是、由运动会嗰度嚟噶。
0: 运动会
1: 系啦，
0: 运动喎、
1: 哦，系啊，冇错，我系一个好唔擅长做运动嘅人，但系正因为咧，我系一个好唔擅长做运动嘅人咧，所以我会有好多幻想，就系、
0: 是、你觉得你有一日会有人嚟打通你嘅任督二脉。
1: 我觉得突然间，即系我有时觉得自己跑得好快噶，但系咧，
0: 问号，请问你系见到啲咩，或者你系发生咗啲咩令你觉得自己跑得好快？
1: 我跑嘅时候，我用尽全力，我觉得自己好快，但系唔知点解任何一只。唔系任何一个人啊，系任何一只动物都可以好似超越咗婴儿、超越我咁。
0: 你点解会忽然间同动物比赛呢？
1: 即系街上追追啲猫猫狗狗嘅时候。
0: 喂，人要同猫猫狗狗比好难噶、哦，好困难噶、哦。我觉得我哋嘅物种有少少困难啦、啊，同啲猫猫狗狗。
1: 冇错，咁但系就算系人同人比咧，我人生中唯一。超越过，即系我跑得快过佢嘅人。你知细个成日都体育堂又跑步啊，运动会又跑步啊。而就系我嘅一个小学同学，而佢点解俾我跑赢咗，就系、是、因为佢嘅身材比较肥胖一啲。
0: 即系你嘅意思，你人生之中有赢过一次？
1: 系啦，只赢过嗰个人一次啫。
0: 好，
1: 咁而咧。系严重到咩地步呢？就是、我跑得慢过呢，就是我跑小学嗰阵啦，咁啊体育堂跑步赛跑，咁然之后呢就有个同学仔就呢跑跑下呢，佢条裤呢就松咗，就跌咗落地，
0: 嗯，
1: 咁然之后佢就踎低，就执返佢条裤
0: 啦，
1: 係踎返条裤着返，然后你知呢个都要啲时间，因为只系场短跑，
0: 是
1: 只系100米都唔够，可能几十米佢都可以跑再跑返赢我嘅。
0: 嗱咁样嘅，如果大家有听我哋上集节目讲捉棋嘅时候呢，美图呢就话佢喺呢个网上呢捉呢个嘅飞行棋呢，有时会有啲天降道具俾嗰啲呢货金人士嘅。即其实在你们的这个赛跑的比赛里面，你好像已经是货金的了，但是都不赢
1: 了。然后呢，这个同学就非常之觉得这件事非常之骄傲，于是到处跟其他人说、
0: 哦、你说那个就拔在裤子上
1: 跌了裤的同学，他就到处跟其他人说，哇，我那天跑步呢甩了条裤都跑得快过陈美图、
0: 嗯、
1: 他到处跟人说，直到有一日，佢阿妈忍唔住劝咗佢，劝咗佢，你可唔可以冇到处同人讲你甩咗条裤
0: ？OK， 喂，但系，如果你经历咗呢啲事，你点解会仲有嗰个幻想，觉得自己喺运动方面都会系主角咧？
1: 嗱、啊，系啦，呢、這个就重点啦。重点就我睇嗰啲小说咧，点解嗰个人会有金手指咧？佢必须要系喺、那個、
0: 先系渣嘅，
1: 系啊，先系渣嘅，佢先会有金手指。你从来冇听过话一个霸道总裁突然中六合彩噶嘛？系咪世界首富中彩票呢件事系冇唔合理噶嘛？呢、這个金手指一定系
0: 因为世界
1: 本来渣嘅人，
0: 因为世界首富唔会去买彩票吧？
1: 哦，佢可能有一间公司咁啦。
0: OK， 咁嘅，
1: 咁咧呢个幻想咧就去到咧，我就系运动会啦。咁然之后咧，我就重新壮志咁参加咗几个项目啦，咁包括就跑步啦、跳高啦，
0: 即系你系觉得咧
1: 跳远。
0: 我而家谂一谂，有好多王道漫咧，即系啲动漫啦吓，个主角咧确实一开始嘅时候唔系最劲嗰个嚟嘅，佢、嗯、通常咧系以热血见称嘅，然后可能系一个善良嘅、奔放嘅一个人，然后逐渐地咧喺佢嘅成长经历咧，
1: 唔系好奔放啫，继续。
0: OK， 可能遇到贵人啦，遇到好多事迹啦，咁最后咧佢咧就升级打怪，佢身边嗰啲本身劲过佢嘅人咧，就系佢继续提升同升级嘅一个踏脚石咁样
1: 啦，
0: 成为同佢比较嘅嗰、那个见证佢力量上升嘅嗰个人，你就觉得你会系行呢个主角嘅路数。
1: 系啦，
0: 但系你呢个主角咧，佢要行呢个路数咧，都系佢平日咧经历咗一啲事，所以佢先至会喺某啲嘅关卡某。

0: 啲时刻得胜噶嘛？
1: 冇错啦。
0: 咁点解你会觉得你喺比赛嗰刻会同时完成胜利同埋你嘅蜕变咧？你系咪应该蜕变完先比嘅？
1: 咁因为我除咗喺比赛嗰刻，我平时系从来都唔做运动噶嘛。如果我蜕变咗，我都唔知啊。
0: 咁我想问系咁，最后你参加咗几项？
1: 系啦，我参加咗，我基本上参加咗好多项嘅活动。咁结果咧就
0: 咁，其实你可以话你系一个喜欢运动嘅人，因为你唔抗拒嘅。
1: 哦，好似系可能其他人唔喜欢个运动啫，我跑步就理所当然地就喺初赛就跑咗最后一名，咁然之后就冇得跑决赛啦。咁然之后咧，跳高咧就是、我冇并唔系撞跌之杆啊，系我并冇掂到个之杆。
0: 点解？因为你惊系咪啊？你三
1: 唔系我都跳得冇咁高，我只脚并冇高到嗰支杆嘅高度啊！
0: 吓？呢个同恐惧有冇关系先？系咪因为你唔敢跳？
1: 我充满自信。系跳得唔高啫，
0: 好，
1: 跟住咧，我跳远咧，我觉得自己已经跳得好远，
0: 嗯，
1: 唔系个沙池嘅，结果我冇跳入嗰个沙池度啊，
0: 点会发生嘅？
1: 因为嗰个起跳嗰条线离嗰个沙池有少少距离噶嘛，你知唔系即刻系嘛？
0: 等等先，陈美彤，我都系一个运动好屎嘅人嚟啊！出名嘅唔得噶啦 ，OK， 我完全系一个文行文呢个方面嘅人嚟啊，我完全唔系武将，但系我都冇奇怪到跳唔入个沙池、啊，而你条腿应该要长过我哋两个身高差咁多，
1: 系我就唔知点解，跟住我就发现自己落地嗰下未入个沙池度，真系我好尴尬，我跑翻入个沙池度咯，即系跑多一步，咁我就可以入到个沙池度啦。
0: 所以其实最后个目标只是入沙池啊！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晚上11:16，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我是注册中医师卢光华，成日觉得腰膝酸软，周身无力，行两步路就脚仔软，好似个电池冇晒电咁样。其实呢啲系肾虚嘅症状。如果你有呢情况，代表你肾气可能已经劳损啦，过度劳累。长期挨夜、飲食不節，咁都会令到你呢个电池嘅电用得特别快。你想知补肾点样补？补阴定补阳？如果你补错咗，分分钟火上加油。所以一定要辨证论治，阴定阳，你要分得清楚。
6: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卢光华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腰膝酸软、乏力同埋肾虚嘅话题。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Bienvenue.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1: 感悟盛宴，
2: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3: 食粮补给站 Esther 陈以缇，
4: 大家好，我是陈美
3: 彤。系，我哋继续听下美彤入沙池的故事。
4: 系啦，咁我喺跟我跳远入唔到沙池之后，我已经觉得是最严重的情况啦。
3: 系啊，点样可以仲衰得过跳高跌唔到支杆，同埋跳远入唔到沙池
4: 咧？系啊，就掟圆球啦，就
3: 都你仲去掟圆球？
4: 都话我睇下自己系咪主角啦。咁我
3: 即系你觉得你会喺掟圆球嘅嗰下觉醒你嘅力量？
4: 可能咧，边个知唔系啫？
3: 好重
4: 的喎、啊，系我攞起
3: 了。你为咗觉醒呢个力量，有时好豁出去、
4: 啊。我觉得我可能系主角嘛。
3: OK，
4: 咁我就攞起个圆球。以后
3: 我人生之中有机会会希望自己系主角嘅咧，只有喺自己感兴趣嘅范畴。喺我唔感兴趣嘅范畴咧，我系唔会 care 我系咪主角。
4: 喂，如果我唔感兴趣都可以赢到嘛，好有型。
3: 我希望我可以离嗰啲我唔感兴趣嘅远啲。即如果唔系因为咧，以前咧体育咧，只要你参加比赛，你会有得加分咧，我系唔会参加比赛嘅。即系咧，因为咧，我哋当时咧喺陆运会嘅时候啊，吓你参加一田赛一竞赛就系加分嘅上限，所以我就参加咗一田赛一竞赛，加多一个都冇。咁 OK， 你翻翻嚟咧去讲你掉呢个嘅圆球发生咗啲咩事啊？即
4: 系其实危险嘅。就系、是、我都危险嘅，就系、是、咧你要你拎起个球之后咧，你要拉后跟住先掟出嚟嘛，即系手系放喺背脊俾背脊后嘅地方噶嘛，咁就系我
3: 你唔系个圆球掉咗去后面，
4: 冇错啦，我个圆球就去咗后面，
3: 所以真系危险啊！
4: 系啊，咁就我后面有老师啊嘛，
3: 系
4: 系，咁啊冇掟中佢嘅。咁然之后，
3: 点解你会用咁平静嘅语气讲呢？
4: 冇掟中佢，但系佢身边划过，于是佢就叫我冇掟啊！
3: 你都系算啦，你收手啦，咁系咪？
4: 冇错啦，咁咧，然之后咧，我就跟住咧，我就继续去
3: 参加唔同嘅项目。
4: 冇错啦，我就参加咗学校嘅篮球队，
3: 有咁多嘢俾你玩。其实你热衷于运动啊，陈美彤。
4: 我想象我自己可以
3: 好大个问号喺头顶啊！我去参加篮球队，你参加就入到噶啦咩？
4: 因为咧，其实就唔应该系我参加就入到嘅。咁但系咧，我嗰阵就生得高，咁、所以咧，可能咧嗰个老师嘅睇法就
3: 是、只你对自己有幻想，系咯，对你有幻想。
4: 老师就觉得大家都系差唔多嘅啫，咁我拣高嗰几个咪最适合打篮球啦。
3: 系咯，而且拣咗高嘅都系咁样 train 出嚟啫嘛，系咪、啊？你拣矮又系 train， 你拣高嘅又系 train。
4: 系啊，而且
3: 话唔定高嘅就可以 train 到咧。
4: 系啊，而且你要喺嗱，你选择唔系好多嘅啫嘛，你要喺班上面拣最高嘅人，而亦都有人唔愿意参加噶嘛，系咪先？咁所以你
3: 都睇落嚟应该系唔愿意参加。
4: 咦，我就幻想自己系主角啦，仲唔系主角？咁问
3: 号。
4: 然之后咧，我参加咗篮球队啦，咁啊要训练啦，咁嗰阵。都艰苦嘅，咁然之后咧就跟住咧，我就好清楚咁记得，就系咧嗰一个训练嘅内容咧，就系咧每人
3: 你中学系咪你讲紧定小学？
4: 小学五六年班嗰阵，就系咧每人要射入50个走篮先准走。
3: 吓、啊，好难喎、
4: 啊！好难噶、啊，你仲要轮流，其实可能
3: 不过因为你哋系篮球队，
4: 系咁我几个人喺度啦，咁喺度计数啦，射入50个走篮。O K， 正常人咧，咁当然都唔系每次都中啊。我哋都唔係好清得好好啦，咁正常人可能射两三次中一次啦，咁老师看住数啦。
3: 咁我谂两三次中一次已经命中率几高噶啦，以小学生嘅
4: 冇错啦，但我射咗50次一次都冇中。
3: 你同老师讲话，我喺个篮球队咧，即系应该要负责几个角色，就唔系射篮。
4: 咁然后最后嘅结局系乜嘢咧？就系、是、咧，老师咧就。想叫我离开
3: 呢个队啊？
4: 唔系呢个场地，即系今日
3: 哦，即系我知道啦。即系老师咧，佢系定立咗一个目标，讲到好犀利、好严苛咁样，就系、是、你哋今日如果你哋射唔入50球，你哋唔好自愿走。但到后来老师好想走，佢就讲算啦，有啲咩方法可以撤回我嘅呢个命令，我嘅呢个要求？
4: 但系咧，我系一个坚强嘅人嚟，又好坚毅嘅人嚟，我就觉得唔得，我一定要射入一个走篮。
3: 我仲以为我一定要最后都要射中咗50个先会愿意走啊！
4: 我射入一个啫，我就愿意走啦。我一个硬颈人嚟嘅，咁结果有一球咧好接近中啊。
3: 嗯，
4: 咁然之后咧，佢就喺个篮框上咧，个波咧喺篮框
3: 弹跳一下，
4: 摇下摇下，我好紧张，好想入，我就企咗个篮框下面，我高头等。
3: 佢咪跌咗落嚟喺你个头度嘛？
4: 佢跌咗落嚟撞爆咗我 Kuga 嗰个牙箍。
3: 真噶？
4: 系啊，因为我唔叻运动噶嘛，咁所以当我叫
3: 闪避不及，
4: 系啊，闪避不及。
3: 闪避球都应该唔啱你玩，
4: 所以就唔止爆咗副眼，整烂咗副眼镜，亦都烂咗
3: 眼镜都爆咗，
4: 烂咗咯，我唔记得系爆咗定点，即系总之烂，总之
3: 咁又系危险。
4: 咁然之后啲牙箍嗰阵，我仲系用紧铁箍箍牙嘅，就甩咗咯，甩咗一嚿咯。
3: 不过跌落嚟，原来嗰个冲击力都几大。
4: 我建议大家唔好喺篮框下面企定
3: 正常
4: 应该
3: 唔
4: 会。
3: 咁所以最尾嗰球有冇入到啊？我哋翻嚟呢个，
4: 好似俾人送咗去医疗室。

0: 好清楚，
1: 但系即系佢跌落嚟唔系喺个篮框嘅中间落嚟嘅，佢唔系中咁样落嚟。
0: 我唔记得咗，但系我总之知我之后就
1: 吓医疗室
0: 就喺医疗室啦，我已经
1: 老师心谂我哋竟然系咁样离开呢个嘅场地，问得好啊，真系。咁所以你经此一役之后就决定放弃做主角，
0: 并冇我继续系。都话呢啲咯，就系嗰啲唔应该放弃而冇放弃嘅嘢咯。
1: 即系以动漫主角嚟讲，呢一个嘅前程提要也太长。正常呢个时候都要开始见到少少火苗啊。
0: 咁然之后咧，我就继续喺呢个篮球队。咁老师，
1: 你仲喺篮球
0: 队？冇错。咁老师亦都，
1: 你打咩位置啊？咁
0: 后备咯，好明显啦，系咪啊？
1: 你讲后嘅时候，仲一秒谂紧系后卫，
0: 好明显，我就系冇得打比赛时冇得上场嗰啲后备啦，
1: 坐凳仔咁样坐板凳。
0: 咁咧，老师亦都好善良，所以咧，每当我哋出去打比赛嘅时候，有出去打比赛嘅，
1: 不如你搞啦啦队啦，都系一条出路嚟，
0: 就系未有啦，女子篮球队嚟嘅，咁啊，亦都未有啦啦队。咁然之后咧，当嗰、那个。那一场个胜负好明显啊，即系我哋赢人哋好多，我哋输人哋好多嘅时候。
1: 哦，即系呢个时候，我哋派咩人都会守住呢个胜局，
0: 系啦，
1: 或者我哋根本冇机会争胜，
0: 系啊，
1: 派咩人都一样噶啦，陈美同上啦，咁样
0: 就俾我上啦。咁而个问题系咩咧？
1: 你知唔知噶嗰阵时，你感唔感受到系咁噶？
0: 我感受到，但我有得上已经好开心啊，但我上咗之后又唔开心、啊。因为我上咗之后，我一下都追唔到那个波，我系上咗场之后冇掂过嗰个波啊！
1: 喂，但我听你咁讲，你其实有积极咁去追嗰个波，
0: 好有积极，
1: 你真系中意运动、啊。
0: 嗰、那个波唔同意我睇法，
1: 你喜欢运动根本，
0: 我喜欢赢嘅感觉。
1: 如果你真的只是喜欢赢的感觉，你就会只是去玩那些你会赢的比赛啦。
0: 这个我长大之后才明白，小时候不明白这个道理。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0: 晚上十一点半。
1: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有访问报道这一节新闻。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以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演练动员一共1000名公务员参与，他们按指示乘搭专营巴士、短途跨境巴士、专线小巴和的士等公共交通工具抵达联检大楼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先后到离境和入境大堂，最后回去公共运输交汇处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离开，以模拟人流和车流进出口岸的情况，测试和评估人流和车流管理、通道容量、现场引导安排、交通管制和各项配套支援措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说演练流程畅顺，而且安排细致，亦都识别出需要改进的范畴，将会在后续的演练中逐步优化。政府就说会继续和深圳方面紧密合作，全速推进筹备工作，等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条件之后，粤港政府会敲定正式的开通日期。长和主席李泽钜在业绩报告表示，全球环境异常动荡不定和充满不明朗因素，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尤其是美伊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反复中断，引发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通胀压力再度升温，以及环球增长预测疲弱，预计今年余下时间集团各业务营运环境仍然充满挑战。李泽钜说，上半年顺利完成多项策略交易，有效应对各种不利因素，并且实现持续基本盈利增长，资产负债表得以大幅强化，债务净额对总资本净额比率 8.1% 是历史新低，将会持续采取审慎策略。随着若干分布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然将会高度重视成本和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发展，亦都将会贯彻严谨资本分配，保留策略灵活性，以便在增值交易机会出现的时候提升股东价值。食环署公布8月份第二批涵盖16个监察地区的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其中九龙塘的第一阶段有蚊气指数最高达到 16.7%， 其次是柴湾的 16.1%， 筲箕湾和西湾河的有蚊气指数亦都有 14%。 署方又在九龙城区发现两个公园和一个屋邨入面有积水或者是积水容器，分别向有关负责人发出一共3张法定通知书，要求在限期内清除有关积水或者积水容器。当局同时在东区一个地盘、一个公园和一个公共屋邨入面发现有蚊滋生的情况，分别向有关地盘承建商、场地管理公司和屋邨管理公司提出一共3宗检控。福建福安市一间造船厂起火并且引发爆炸，一名消防员殉职。

0: 事发喺下午1:00，福安市金塘镇嘅华海船厂入边有一艘船起火。内地传媒报道，消防员救火期间，现场突然发生爆炸，造成12人受伤，包括咗10消防员，其中一个消防员经抢救之后不治。现场嘅火势已经受控，起火原因正进一步调查。日本千叶县暴雨成灾，据报最少2人死亡，暴雨亦都重创交通网络，其中成田机场往返东京都心的铁路和巴士全面停摆，大批旅客滞留在客运大楼。其中在珀市白帆町，暴雨引发道路严重水浸，一架汽车几乎被没顶，消防到场救出车上一男一女，其中个女人获救的时候心肺功能骤停。市川市亦都有一个男人被发现倒卧在积水道路上，送院的时候已经无意识。有消息话，市原市有一个老翁怀疑被洪水冲走。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关东地区多地出现恶劣天气，千叶县的灾情最严重，多处出现严重水浸。八千代市附近一小时的降雨量达到120毫米，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关闭。JR 和私营铁路部分路段亦都要停驶。千叶县内有超过46,000户冇电，部分地区已经开放避难所。俄罗斯总统普京到俄日两国有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引来日方强烈不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北方四岛在历史上和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这次访问和日本的一贯立场相左，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是绝对不能够接受。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就传召俄罗斯驻日大使提出强烈抗议。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会较多，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利贸发局美食博览，品尝尊贵美食，选购香港经典品牌特价产品，仲有欣赏星级名厨、环球菜式示范。记得用埋8月食住买网站上嘅优惠券。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8: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8: 想听多些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来搞专时段啦。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1: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2: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0: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0: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 新城财经台。

0: 活提案。
1: Bonjour, bienvenue.
2: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3: 感悟盛宴，
4: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0: 翻嚟我哋嘅精神食粮补给站 ，Esther。
5: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0: 系人咧，可以咧喺好多剧本里面有发挥。大家可以揀下啱自己嘅剧本。咁啊，美图你究竟系喺一个乜嘢嘅环境、乜嘢嘅状态、乜嘢嘅契机之下，先至发现咧体育唔系你条路啊？
5: 就系经历过呢啲种种嘅每一样体育运动，我都努力尝试过之后，就包括乜嘢呢？就包括我排球亦都有尝试过嘅。排球尝试咧个开波咧，咪掟上去，然之后拍个波过去嘅开波嘅方法。我掟咗上去之后，我从来冇一次系我打到个波嘅。即系我冇做过一次成功嘅开波，尝试咗好多好多次，我都唔明点样可以打中个波。
0: 我觉得件事真系好陷阱，系因为我真系已经系包紧尾嘅嗰啲，即系我体育堂咧，我人生体育啦，只有两次咧叫做超班分子，就因为我以前我唔知有冇讲过吓，我以前体育堂嘅时候咧，中学嘅时候，我哋系每一堂会有一个新嘅运动主题嘅，例如今堂咧系曲棍球，咁我哋嗰堂咧就会学习曲棍球啦，同埋会考曲棍球咁嘅，咁我每一堂都有个 topic 啦，咁我咧系有喺体操堂，同埋有喺呢个嘅叉叉，我哋有跳过叉叉啦嘅嗰堂度咧，考过全班最高分。但好明显呢啲咧，都唔系嗰啲咩爆发力啦，唔系啲咩耐力啦，唔系啲真系好肌肉机能啦，或者唔系真系啲好需要体力嘅嘢嘅。呢啲全部都系啲咧叫做最后系搞紧韵律嘅东西。OK， 或者话你最后个动作做出嚟 post 得似唔似样嘅呢啲咧，我系可以做俾你，但系咧就唔系真系一个体育能力嚟嘅。我清楚知道自己唔系一个运动员。咁喺其他咧，即只要唔系呢两样咧，我系基本上系做得好差。即例如话咧，标枪堂嘅时候咧，如果大家有印象，你标枪一定要系个头
5: 系啊
0: 掂地先至可以计距离。我每次掉出去，无论我点样去调整都好，都系个尾尾掂地先嘅，所以个距离系零。
5: 咁你至少我都掟咗出去啊，冇掟到后面嗰个啊，系咪？
0: 我唔知点样可以掟去后面，即系我咁样样喺个班度，好多时喺好多项目都系一个排嬲尾嘅人，我都唔至于跳唔入沙池啦，亦都唔至于开唔到一次排球波。
5: 嗱，我喺中学嘅体育堂上，但系差唔多同你呢个模式，咁我哋可能系两堂，一堂教，然之后一堂去考
0: 验收咁样
5: 样。我亦都有一次攞过全班最高分嘅。
0: 系咩啊？系咩啊？
5: 你估下体育堂上发生咩事？我亦都唔系嗱，体操我亦都唔得嘅，因为咧有一次咧就教倒立，咁考嗰阵系咩咧？
0: 我哋就系考倒立。
5: 你就系倒立满可以
0: 倒立满分，哦、但系咧我哋倒立咧，我哋系有啲叫做辅助嘅，佢系允许咧所有人倒立到一半，即系你倒立到上去，你咪未必有力
5: 拍。系有人拍你。
0: 系啦，可以有人拍你嘅。咁我就系借助咗我个friend拍我啦，但系咧，我就非常之聪明地咧，我知道上咗去之后咧，我要拍埋脚，所以我就拍埋脚崩咗一下指尖，我就攞咗满分啦。
5: 咁我哋嘅差唔多嘅，佢嘅意思咧就系咧，如果你可以完全靠自己去完成呢个倒立，唔使人拍嗰下就满分啦。咁如果你
0: 需要辅助，
5: 咁你睇下人哋帮助你几多咁啦。咁总之咧，你完成到呢个倒立咧，就系、是、合格嘅。咁而嗰堂我系点合格嘅呢？就系、是、咧，我系完全唔好话靠你拍，我系上唔到去。但我人缘非常好，结果系有四个女同学将我抬上去，你估合格嘅？
0: 抬上边度啊？
5: 倒立咯，即系我只系负责。你可以当系瞓低咗或者趴低咗，然之后佢哋四个人将我夹硬倒转，然之后。
0: 我嘅冻咗你喺度，
5: 好
0: 似插咗支旗子。
5: 冇错啦，然之后我系合格嘅，
0: 合格
5: 都要系最低分啦。
0: 咁但系体操就唔系你嗰份啦，
5: 体操亦都唔系，好明显。
0: 咁但系你有一个系考过最高分嘅，系咩啊？

0: 发生咗咩事呢？就係嗰期嘅项目呢，就係、是、老师叫我哋每人揀一个运动员做一个 PowerPoint present 嘅生平。
1: 吓
0: 冇错啦，当嚟到呢啲纯文科嘅节场嘅时候，我就一骑绝尘。
1: 你哋喺武举啦，考文史。
0: 冇错，武举系有文史喎，正常嘅武举考兵法嘅时候，我就嚟啦。
1: 问我。我以为我喺体育堂度靠跳叉叉已经好犯规，点知仲可以靠 presentation。
0: 咁而嗰年咧，亦都系我唯一一年咧嘅体育咧，就因为呢个 presentation 都占得多分，
1: 嗯，
0: 所以系我唯一一年嘅体育
1: 占得多分，占得多分。真正嘅体育健将咪好无语。
0: 咁啊，即系我虽然手无搏鸡之力，但我熟读兵法咁嘅意思咯。
1: 唔系，咁但系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咧，或者我哋喺学校咧，已经有好多咧系考兵法嘅场合。咁嗰啲体育健将们喺兵法嘅战场度冇得。即系施展佢哋嘅拳脚，而喺佢哋应该要施展佢哋拳脚嘅战场度，无啦啦都考兵法。
0: 咁而我点解可以就算喺啲完全唔得嘅场合都有，但系攞体育都可以合格呢、
1: 嗯、
0: 就系因为仗住大家鼎力帮助啦，例如四个人抬我上去啦。咁、嗯、而点解我有大家嘅鼎力帮助，亦都系因为我喺文史嘅时候鼎力帮助咗其他人好多啊。
1: 哦，即系帮人做 PowerPoint 啊？
0: 有即系譬如 group project。咁可能我会做啲同学出嚟演咗，全部都系我做晒嘅，因为我觉得要人哋做嘢咧，实在系太个沟通太麻烦啦。
1: 即系你宁可将啲时间摆埋喺你自己帮佢做埋，都费事喺度催促佢做。
0: 系因为催促佢做之后翻嚟，我又要改佢，咁咪何必咧？咁不如我做晒啦。咁啊，咁亦都所以呢件事令我人缘好。咁人缘好，大家咧就用喺体育堂度改咗。
1: 大家知唔知道你嗰个人缘好系嚟自于你以一个咁居高临下嘅态度嚟看待大家嘅 presentation 同埋大家 PowerPoint？
0: 我好诚实嘅讲呢件事嘅。咁因为我亦都有遇过一啲喺 present 度或者喺做 PowerPoint 比我更叻嘅同学上，而佢哋都系咁对我嘅。
1: OK OK， 即系你哋系通常靠打闹。
0: 系啊，我亦都俾人打闹过。咁、okay. 所以令我体育堂嘅时候咧，我主要就系靠人哋，即系如果可以担担抬抬，靠人哋担担抬抬我啦。如果系嗰啲跑圈，咪九分钟跑几个圈嗰啲。
1: 哇，跑九真好辛苦、啊。
0: 冇错啦，我永远都系靠人哋帮我 mark 多几个圈，我先合格嘅。
1: 我都怀疑其实帮我 mark 嗰个人，我都唔知佢有冇数啊，因为我记得系十八圈合格嘅，好似系、嗯、我点都我知道我嗰啲同学点都会帮我 mark at least 有十八圈咯，
0: 系永远都系二十廿一嘅帮我 mark 到。
1: 哇！我每次跑够完，因为你唔好计嗰个圈数，究竟你跑咗几多圈啦、啊，但系你个时间你真系要跑足咁长时间噶嘛，对我嚟讲系非常之伤心肺。我跑完之后咧，哇！那个刺痛感啊！我唔识讲，
0: 但系人同人嘅差距真系好大，即系我应该完十八圈系冇跑到，冇一次跑到十八圈，咁但系靠大家鼎力帮助，帮我 mark 咗廿圈咁啊，唔系好各眼嘅成绩啦。而我有一个好朋友，佢一个真系一个每次都跑第一嘅中学时嘅运动员嘅级别，佢系嗰张纸上只有三十个圈噶嘛，佢每次跑够，佢个目标就系三十个圈咯。
1: 哦，即系佢想去到顶格。
0: 系啊，咁而佢又真系好多时佢都跑到28、29个圈。
1: 嗯，
0: 咁而我系连18个都掹掹紧。咁、而我系再严重到咩地步呢？就是、有一次考试，就系、是、考短跑。
1: 嗯，
0: 咁咧我就唔知道我系跑得好似话100米咧，佢22秒就合格。
1: 嗯，
0: 咁我唔记得我系唔合格定点啦。总之而个老师数秒嗰个老师又冇专心数，系我跑到终点嗰下佢先发现到我，跟住佢揿低个秒表。跟住佢好
1: 意外咁望住你，
0: 唔系佢好温和咁问我：
1: 你跑咗几多秒？
0: 你系咪中间跌亲啊？你可以再跑过。而我中间系冇跌亲嘅，
1: 唔紧要嘅，冇嘢嘅。
0: 咁我觉得我就应该成早放弃我呢、這个我觉得自己会系运动主角嘅幻想，我就唔使经历咁多。
1: 我可唔可以讲一个 harsh 啲嘅评价？是我觉得这个幻想不是应该要做这方面，不应该开始。
2: 精神食粮补给站。贸发局八月博览，今日至八月17日湾仔会展，探索养生饮品、抗衰老科技、长寿饮食理念和长者照护方案，一站式发掘优质生活新灵感。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和参加总值过百万港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 617-24。

0: 班。
1: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的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0: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点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2: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3: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5: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4: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5: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永尧，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8: Bonjour, bienvenue.
9: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3: 感悟盛宴，
10: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11: 好，翻嚟咧，我哋精神食粮补给站，我系 Esther 陈以缇，
12: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11: 美图呢种幻想自己咧喺呢一个嘅田径啦，各种嘅体育嘅赛事上都可以成为主角嘅呢种幻想系令我共感，即系我觉得咧，我喺揾自己适合咩方向发展呢件事上咧，从来都冇靠过试错，即系好似天然知道我自己嘅战场喺边度，我冇去错过战场。但系咁嘅，我都有试过有一个差啲行歪，唔系差啲嘅，系真系行歪咗少少嘅经历嘅。我觉得我分享过嘅，但我唔介意再讲多次嘅。就系咧嗰阵时，我哋中学嘅时候，如果我哋喺田径比赛嗰度，我头先有讲啦，就系你报一项田赛一项竞赛，就系你喺呢个体育比赛，你个 A 密度咧可以加分嘅上限。
12: 嗯，
11: 咁所以有冇会报一项田一项竞咯？系咪？通常咧，大家嘅选择都系所有人吓，只要你唔系运动健将，你嘅选择都系跑100米啦。个竞赛系跑100米啦，同埋你个田赛就拣条远嘅，一般都系咁样。
12: 系啊，
11: 咁咧我都系咁多年以嚟我都咁做，我咧系冇觉得自己会系主角嘅，但系我唔想咧掉车尾，即系我已经太多年咧跑100米我都系爆尾，我只系唔想爆尾啫。咁我就喺度谂有啲咩方法我跑100米系可以唔爆尾咧？我后来就觉得好有机会咧。嗱，因为点解我咁执着于跑百米唔想爆尾？系因为跑百米嘅爆尾好明显啊！我觉得，如果你跳远唔够人远，其实系一件冇咁明显嘅事嚟嘅。即系当然跳唔入沙池明噶。咁咧，我就唔想系最后一个到终点嘅人，而且我以前嗰个状况系我到终点咧，我唔系即系离前面嗰个人一个身位呢种啊嘛，
12: 系
11: 有段距离。咁我唔想咁啦，我谂谂下我就觉得跑百米咁辛苦，好有机会系因为人人都跑百米，
12: 咁如果竞
11: 争系好大啦，系啦，竞争好大，所以我就谂，如果我今次报200米，会唔会竞争细啲咧？我真系谂错咗，因为一定系劲啲嘅人先会去跑200米，好似我咁样渣啲人走去跑200米啊，可能系得一个。跟住于是，我嗰一次比赛咧，我就跑200米啦。我喺200米嗰条起跑线嗰度咧，应声弹出。一开始嘅时候，觉得自己都起跑反应非常快啦，但系咧只系跑咗几步咧，就已经俾阿虫咁样追过晒。

0: 环境，我跑到去，我应该如果跑百米已经去到终点的时候仲有一半路程。我跑到去我百米跑起跑的起跑线，啲人已经就嚟冲线，我就发现其实只是将那个差距更加拉大，我就觉得件事好样衰、哦。咁田赛同竞赛是同时进行的，咁所以呢我在跑的时候呢，我就见到我自己班同班同学呢已经在要跳远的那个沙池那个隔离那里集合紧了。我就觉得唔得喎，我会以咁核突嘅跑最咩仲要差咁远，滋滋喺我同班嘅嗰批同学面前跑过，我就想做啲嘢嚟缓解我嘅尴尬。於是我好似呢美图最熟悉嘅选美咁样呢，我啲选港者咁样呢，喺跑过看台嘅嗰刻我嗨我挥手向大家嗨咁，跟住於是我就咁样好慢，唔应该好慢㗎，我已经尽力咗，但都好慢。咁样好有姿态咁样嗨住咁样跑过。我本身原意系想件事唔好咁核突嘅，但係呢忽然间我咁做呢，就所有人嘅焦点都在我。跟住我就一路跑一路听到我哋班啲同学话，唔系陈绮提做嘅乜嘢，佢做乜，
1: 我以为佢哋会帮你哋打气添。
0: 唔系，佢哋好疑惑。他们不能够理解，陈绮提做的什么，
1: 他们配合、啊。
0: 后来这件事我被人笑了很久，就是我终于跑到终点了。是我就是跟第尾二那个距离最远的那次，好攰好辛苦啦，完啦完啦跑完啦，咁我都要去跳远㗎嘛，咁於是我就歸队啦，有一行过去嘅时候我有半班人喺度向我嗌。呢件事我俾我嗰啲以前嗰啲同学讲到而家。即係我为咗嗰刻唔好丢架，我做咗一个更丢架㗎。我一个黑掩饰我的尴尬，结果变得更尴尬。
1: 但我觉得呢，你都应该的天分是比我好，因为你仲会头几步幻想自己跑得好快。
0: 我都幻想啊，只系嗰刻真系弹出咗。
1: 而我个问题系咩呢，就系、是、呢我从来都冇办法喺起跑个姿势度平衡到自己嘅。即系你正常起跑你系踎喺度跟住弹出去噶嘛，我系平衡到自己嘅，但系我亦都要跟住大家一齐做嗰个姿势，所以每次都系起跑，然之后咧我要由踎喺度之后企翻起身，然之后我先可以开始向前跑。
0: 其实我都觉得我起跑嗰下咧，即系系唔系真正嘅起跑姿势，因为我唔识借力噶都，即系我唔知道起跑嘅姿势点解可以令到我
1: 只系弹出去，我系好明显有一个我要企翻起身嘅，再去减慢咗自己嘅，
0: 即系起跑嗰个动作，非但冇成为你嘅助力，仲成为你嘅阻力。
1: 冇错啦，咁但系我一定要跟住做嗰个动作噶嘛，如果唔系好奇怪噶嘛，咁所以我就跟住做嗰个动作啦。
0: 系咪都有人系立定咁样企喺度开跑噶？好似都有。
1: 我既然已经跑第尾路，我何必要咁显眼呢？
0: 因为咁嘅，我哋除咗系呢一个嘅，即系陆运会系有呢个加分制，我哋游水都会嘅，即系我哋只要参加一个项目定唔知两个项目，就亦都系顶尽咗我哋嘅加分项咁样啦。咁我就会为咗要得到个加分项咧死游嘅，虽然我去到半途嘅时候已经觉得自己好似淤力咁。游唔晒全程嘅，其实以我嘅能力游水咧，咪大家会喺个跳台度咁样落去嘅。如果即系你哋有啲泳队啲朋友，你就会知道佢哋落水即系咁样跳落去之后咧，喺下低水底系可以前进好远距离。佢哋再升上嚟嘅时候已经去咗半个池咁样噶啦嘛。但系我系做唔到嗰个喺跳台度跳落去嘅嗰下，所以我都系喺即系我会先落水池，掹自己出去。
1: 哇，差唔多就系呢个意思啦。
0: 系啦，咁我就觉得。咁如果系咁嘅话，会唔会我哋喺起跑线嘅时候，我哋都唔夹硬上嗰个会好啲咧？
1: 系啦，但可唔可以咧？好似唔可以啊嘛。
0: 唔知啊，定系其实只要我哋愿意就可以啊。
1: 我可能冇人去尝试做啲，反正都系底尾噶啦。作为底尾就唔好做咁多标新立异嘅嘢啦。
0: 唔系标新立异，系我唔想显得好太 pro 咋。即系喺呢个体育上，我哋两个都系冇乜嘢好讲。
1: 原来你比我好一啲。
0: 我比你好的那下我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这个不是我应该该幻想的地方。
1: 你体操又比我好，跳舞又比我好，是不是？
0: 那两个严格来讲，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体育的精程里面只是很少的一环。
1: 你想想 percent 是一个环
0: 境。不是这样，你想想我

0: 高堂噶，但我已经唔错啦，有呢个
1: 幻想啦，
0: 爆发嘅幻想啦，
1: 嗯，
0: 亦都冇发生过。
1: 我哋系唔需要期待每一处都系我哋嘅战场嘅，
0: 我哋只需要揾到自己嘅真正嘅战场。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新城财经台，
6: 午夜十二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日本千叶县暴雨成灾，据报至少两个人死亡，暴雨亦都重创交通网络，成田机场往返东京都心的铁路和巴士全面停摆，大批旅客滞留客运大楼。在珀市八幡町，暴雨引发道路严重水浸，一架汽车几乎被没顶，消防到场救出一男一女，其中个女人获救时心肺功能骤停。市川市有一个男人被发现倒卧在积水的道路上，送院的时候已经无意识。消息话，市原市一个老翁怀疑被洪水冲走，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关东地区多地出现恶劣天气，千叶县灾情最严重，多处出现严重水浸。八千代市附近一小时的降雨量达到120毫米，气象厅和千叶县多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千叶县内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关闭 ，JR 和私营铁路部分路段停驶。其中京叶线海滨幕将来往苏俄之间的列车服务暂停。千叶县内有超过46000户冇电，部分地区已经开设避难所。俄罗斯总统普京到俄日两国有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惹嚟日方强烈不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北方四岛在历史上和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今次访问和日本的一贯立场相左，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是绝对不能接受，亦都令到日俄关系正常化变得更加困难。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传召俄罗斯驻日大使洛兹德列夫提出强烈抗议，认为普京造访北方四岛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极其负面影响。普京星期四到访北方四岛中最大的泽竹岛，即是俄罗斯所称的伊图鲁普岛，视察当地鱼类加工厂并品尝鱼子酱。南千岛群岛位于日本北海道东北方，前苏联在二次大战末期占领岛屿，驱逐当地大约17000个日本人，领土问题成为日俄之间至今未签署战后和平协议的核心争议。长和举行中期业绩分析员会议，有分析员问到港口交易的进展，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兼集团财务董事陆法兰回应说，由五月股东周年大会上作出说明以来，暂时没有新进展可以报告。对于巴拿马码头营运在二月底被迫终止，集团是否会考虑需要就 PPC 作出减值？集团财务总监张君海回应说，认为无需要作出减值，集团强烈反对巴拿马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会同 PPC 继续同法律顾问积极就事件诉诸一切可行的国内和国际法律程序，以保障集团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顾问意见，认为法律理据充分。台湾麦当劳哈堡验出致癌物 烧肌肤腩已经立即停售。香港麦当劳回应话，本港出售嘅虾堡系列产品所用嘅虾饼制作配方同批次都同台湾麦当劳不同，但释除公众疑虑，已经即时预防性暂时停售相关产品。台湾麦当劳话，收到进口厂商通知，两款虾堡。

0: 所使用的进口虾饼，在自主抽样批次中验出含有硝基呋喃和代谢物，即是人工合成抗生素，含量是百亿分之七，亦都不符合台湾的食品法规标准。朝早起在全台湾麦当劳暂停销售虾堡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就说高度关注事态发展，已经向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链核查，确认现时麦当劳出售的虾堡系列产品所用虾饼制作配方和批次都与台湾麦当劳不同，但为了释除公众疑虑，令顾客安心，已经预防性停售相关产品。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0: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生活点样过，可唔可以由自己话事？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
13: 开始今日嘅自主人生啦，咁啊直播室有程海欣啦，喺我旁边咧，今日揾到呢一位嘉宾咧就系 Winka 喺度
14: ，Hello，Hello，Cola
13: 嘅 Winka， 欢迎你先。我头先就同阿 Winka 讲，我好中意啊认识一啲新嘅朋友，听下佢哋嘅故仔啦。咁啊，当然大家都会听过 Winka 嘅歌啦。咁啊，因为今次派一首新歌，都系第二首自己嘅单曲啦嘛，已经
14: 冇错，
13: 系啦。咁嗰种感觉应该冇上次咁紧张，系咪？即系上次话晒叫第一次咧，自己。开始啊，有自己真真正正自己嘅歌啦，咁啊自己出去做访问啊，吓即系唔同话你成个 group caller 一齐嘅时候，即系系咯嗰个 attention 冇咁多喺净系自己身上啊嘛。今次嘅感觉点样啊 ，Winka？
14: 我谂我本身都唔系一个怕丑嘅人，所以其实都还好嘅，我都中意同唔同嘅人倾偈，尤其是系我觉得。我的创作灵感又好，或者是我想写什么歌什么类的歌都好，都要好看不同的电影，或者大家的一些的生活的经历，或者一些的想法，所以我是很喜欢倾偈
13: 的。那你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还是一个很随意即兴的人呢？你觉得自己？
14: 我觉得我都挺平均。我可能我以前再小一点的时候，我会是一个只得计划，但是一有一些风吹雨打呢，我就会好怯或者
13: 吞噶啦，会
14: 好惊啊，好惊。咁但系入咗呢一行，即系我自己都开始明白到有好多嘢唔系你有计划就 OK。咁所以调节咗好多自己的心态，或者有阵时开始因为身边都比较多 friend 咧，系比较即兴嘅人啦。
13: 呢行都好多噶，其实我觉得
14: 系啊系啊。咁所以我就发现，其实即兴都有即兴嘅开心咯。有阵时可能。有计划，但系计划入面一啲 details 咧，都可能可以留翻啲空间去即兴。
13: 但你都中意即兴嘅，
14: 中意
13: 系，因为我都识得有啲朋友咧，佢哋系 好驚，即係即係 in a way 好似有好多 surprise 咁啊嘛，即係佢哋會覺得好冇安全感嘅。佢哋試過有個朋友就係人哋好刻意好細心咁安排咗個 surprise 嘅 birthday party 啦，佢係反面嘅，佢會嬲嘅，即係佢話佢跟住咧，即係嗰次之後咧。佢话你哋千祈唔好再俾呢啲 surprise 我系好怕一啲你哋即兴嘅嘢，佢系乜嘢咧？都要预先知道晒，跟住落嚟做咩嘅？
14: 哦，
13: 系啊，你有冇呢啲朋友？
14: 冇吓，可能我啲朋友都真系比我更加即兴，所以我系俾佢哋影响到，我都可以即兴。
13: 咁你嘅弹性都几大 ，Winker 咁样讲系咪？
14: 系噶，我觉得我系即系好睇身边嘅人系点样，因为我中意同大家一齐我系一个中意群体生活嘅人嚟嘅。
13: 但系你有冇自己谂法先？
14: 绝对有，
13: 绝对有。
14: 我有时都几眼镜噶，
13: okay, 因为中意系咯，因为好似有时有啲人就啊，我好中意同埋其他人一齐，因为有好多嘢可能。人哋可以帮你决定咗啦，或者佢哋有晒自己啲计划，咁、哎、你就即系唔使点样即系辛苦嘛，系咯，跟住行咪得咯。
14: 我中意一班人一齐，因为我中意个感情啊，我中意大家一齐好似喺呢一刻好无忧，大家一齐去食嘢又好，或者分享大家最近有啲咩心事唔开心都好，或者我好中意开解人，或者可能佢同我讲佢嘅唔开心，我觉得都好被佢需要，我中意呢一种人同人之间
13: 嗰
14: 份连
13: 嘅接触，
14: 系啦。当然我都需要好多 me time 嘅 ，me time 就系当我自己都有啲嘢去思考紧，或者我可能要出歌啦，要创作嘅时候，咁我都会想自己梳理下自己情绪咯。但大部分我都中意同人相处。
13: 咁你首新歌个题目咧，讲到好好照顾自己咧，咁系一种乜嘢嘅环境底下，你会谂到呢个主题咧？即系人哋就即系就咁睇个歌名，好好照顾自己，好似讲到我以前好似照顾得自己唔够好吓，唔系唔好，系未够好啫。同埋好好地照顾自己咧，有好多个层面噶嘛。
14: 我谂首先都去 relate 翻就系我个人好中意情呢个字。咁情有好多嘅，即系譬如友情啊、爱情啊、亲
13: 情
14: 啊、
13: 情
14: 海恩啊，
13: 咁都俾我夹硬塞落去真系。
14: 所以我自己就会觉得，
13: 你中意情呢样嘢
14: 嘅，我觉得。即系我前排都有去分享过，就觉得呢个世界上讲到好似好大咁，但系呢个都系我深信嘅嘢，就系呢个世界上如果唔讲情咧，就冇意思啦。唔讲爱，唔讲情就冇意思啦。咁当然即系爱情都系其中一 part 我自己好去 focus 嘅嘢啦，因为我觉得人生一定系
13: 有好多部分噶嘛。
14: 系啊，咁爱情亦都系大家生活上面会成日会好多 struggle 啊，或者会受爱情所困啊，所以。我唔单止系一个纯粹中意唱歌嘅歌手，即系我都会希望我做嘅音乐，除咗可能之前嘅作品会有起身洗面啊，要有光啊，最好的未来咁样嗰啲之外，我都会希望可以喺大家情场失意嘅时候，陪到佢哋去度过咯。咁爱情都好分好多种，即系分开嘅原因啦。咁今次呢个好好照顾自己，其实就系想讲。你同我分开咗之后，都希望你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啦。咁但系再深层啲嘅讲法就系、是，其实喺你好希望对方好好照顾自己嘅同时，其实你又有冇好好咁样照顾自己呢？因为成日都听好多人讲话，你要识得去爱自己啊，你先至会识得去爱人。又或者系你识得爱自己，你同人之间有个 boundaries， 人哋先知点样去对你好。咁所以我觉得。有两方面大家都可以思考咯，就是除咗你想照顾人之外，咁你有冇好好 take care 自己咧？咁样
13: 呢个系咪你自己嘅一个体会咧？即系头先你都讲咗好多scenario， 好多情景啦，可能系失恋之后，又或者系有一啲唔开心嘅事发生之后，咁你会唔会都经历过一啲阶段？我哋都要喺呢啲咁样嘅经历之中学嘅，系好多嘢都要学噶嘛吓、我哋梗会一定经历人哋，唉、哎，个个都系咁，即系失恋啊，点样？你系咪都有经历过呢啲？
14: 我觉得咧。即系做歌面最好玩嘅就系我可以将自己入面有嘅情绪，同埋将人哋故事，甚至乎系我睇到啲戏嘅故事，我都可以捞埋一齐，去变成一个作品。而好相信
13: 呢度又有一啲，
14: 系啦，嗰度有
13: 啲。
14: 咁但系讲紧好好照顾自己，我觉得我哋人本身就系唔完美嘅。咁呢样嘢都同我自己私底下信仰有关啦，即系就系唔完美嘅。咁我哋有好多都学习紧，即系每个人都系第一次做人，都系第一次去学习好多嘢。咁我一定唔可以 讲话我好识照顾自己，但系我学紧好好照顾自己，因为我都好想我身边嘅。

0: 人会因为我懂得照顾自己而我都 take care 到佢哋、嗯。
1: 但我又觉得呢样嘢咧，即系点样为之好照顾自己，即系点样为之照顾得自己好、
0: 嗯、
1: 或者唔好咧，系冇一个既定嘅答案，即系冇 model answer 嘅，冇既定嘅答案嘅、嗯，因为个个唔同噶嘛、嗯。对于你嚟讲，可能。我亂噏啫，我覺得我好需要即系睡眠啊，或者食啊，點樣點樣。但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對自己好啲就係自己中意買嗰樣就買嗰樣，即係亂噏啫嚇。咁係個個都唔同噶嘛。你有冇一個你自己覺得點樣為之對自己好啲啊？
0: 我覺得係全方位噶，即係好似我好中意香水，
1: 哦、
0: 我屋企係有。好多好多支香水，
1: 系咩味道都有啦。
0: 系啦，因为有阵时我去买香水嘅时候，啲、嗯、店员都会问我：，你中意啲咩味？嗯、我话：，其实屋企木嘅又有花嘅又有 powdery 嘅味又有，咩都有。
1: 基本上咩都有。
0: 系啦，点解咧？系因为我觉得我见唔同嘅人或者趁天气、趁衫、嗯，我都会想有唔同嘅感觉。咁、
1: 嗯、
0: 我觉得好好照顾自己，当然系想食乜就去食啦，即系喺个。能力范围内想买乜就买，因为我自己罩点解唔可以洗咧，系咪先？但系我觉得更加深层次嘅好照顾自己，你个精神状态、
1: 嗯，
0: 你个内心世界。我觉得有阵时候呢个世界，尤其是而家嗰个 social media 好透明，好、
1: 嗯、
0: 多时候好似都会觉得有人监视住自己，好 intense 个人。但系有阵时候你 set 翻个 boundaries 俾自己嘅 me time， 或者有啲人可能睇书，有啲人系信仰，有啲人系可能见亲朋戚友咁、样，呢啲都。都系好照顾自己嘅一种咯，令到自己入面觉得平安，嗯、觉得好 peaceful。
1: 咁你最 enjoy 嘅你自己嘅 moment 系啲系咯，做啲咩啊，或者啲咩嘅时候？
0: 听歌，我中喺屋企放好大嘅。
1: 好大声，
0: 好大声去听歌，沉浸喺入面，或者我系会好中意诶，即系我会
1: 咩歌都听嘅，即系唔系一定自己嘅。
0: 有时我系中意听冇
1: 啊音乐，哦，即系纯粹音乐。
0: 系啊系啊，我好中意听配乐
1: 嗰啲。
0: 系啦、啊，因为我觉得有阵时候诶，嗰啲咁样嘅音乐反而俾到更加多嘅幻想空间俾我去、幻想我自己喺一个咩地方。有阵时候听到啲歌，我会 feel 到我自己系喺一个雪地；有时候听到就会觉得自己系喺一个溪边。即系我系好鍾意听歌去幻想嘅人、好似带咗我入去另外一个世界咁、所以有阵时我就会鍾意听上幕，有阵时我会鍾意听下前辈嘅情歌，又拎下灵感，
1: 系
0: 有阵时我又会好鍾意一班人，譬如话 fellowship 咁，我就好鍾意坐埋你一齐倾下，喂，你最近过程点啊、你有冇啲咩系我哋可以大家互相去祈祷啊、即系我系有好多种令到自己觉得 feel peace 嘅方法，
1: 好多元化，
0: 系
1: 好，我哋休息一阵，一翻嚟再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

0: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的就是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嗯。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咁啊，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咪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嗰啲朋友，你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1: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
4: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除咗程海欣之外咧，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 Winka。Winka， 我哋呢一个环节叫自主人生啦。咁、讲下你觉得呢四个字对你嚟讲有啲乜嘢感想咧，或者觉得自主人生，你会谂起啲咩？
5: 可能我第一下印象就系会谂起有得拣。自主嘛，有得揀、但我都会諗咩叫做有得揀呢，即係好似好多时候我哋都其实係冇得揀㗎嘛，好似即係譬如我哋个天气咁样，我冇得揀过。咁但我有时就会諗緊，我哋好多时候 focus 咗喺个环境、但我觉得真正嘅自主人生都係我会好在意，就係你个 mental、你个内在，你点样向入去搵自己嗰个平衡嗰、平静的境界、因为其实我想可能很多大众都会觉得我是一个很 emotions 的人，很多 emotions 的人、但其实我这个 emotions， 我的情愿或者我给自己这样都是我的自主，令到我去感受到世界里面的好和不好、即我都会很 take it， 其实我是很享受在这个游戏里面、即我很享受我今天feel 到 moody， 因为雨天、我享受同你喺度做紧访问，因为我识到新嘅朋友，跟住我又好享受，可能我今日即系要谂下着咩衫出嚟做访问、我觉得好开心啊！即系我觉得唔同嘅情绪喺我心入面，我去感受到唔同嘅嘢、就系我最自主嘅位咯。
4: 即系嗱，头先你讲譬如落雨咁啦、即系大部分人就觉得就啊，一落雨就即系唔开心啊。咁、你系咪一个无论咩事发生，你都要？即系或者尽量都要揾一啲令自己唔会俾嗰样，咁嗰啲控制唔到，好似头先话斋落雨嘛，你唔会俾嗰样嘢拉咗自己情绪嘅。即系我今日同阿 Winker 倾咗系。

0: 喺呢十零分钟，我又觉得你比我想象中成熟，同埋识得点样去处理自己嘅情绪，即系好稳定。我觉得就反而唔系你讲嗰种，即系因为如果你话真系好 emotional 嘅人，可能佢会啲好开心啊，但系啲情绪上路会好大。但我觉得你俾我感觉，同埋你嘅声音讲嘢咧，都系好平静嘅，好 peaceful 啊！
1: 哇！我多谢你啊，因为我谂好少人会咁形容
0: 我，我觉得反而系
1: 可能系因为
0: 人个关系，即系可能你对住阿黎莉咁先算啦，即系 Chris 咧，即系佢系嗰啲好 hyper 噶嘛，我成日都话你做咩咁，即系佢系 natural 就会 high 嘅人嚟嘅。
1: 我觉得其实我真系有太多面向啦，我自己，即系我觉得我成熟嘅位系会，因为我系一个家姐，我仲有个细佬。即可能有都有都要处理屋企嘅嘢啦。咁但係我对住我自己最 friend 嗰啲，我就会係一个好任性嘅细路仔。即我会识得分啦。我可能我一开始出道嘅时候，大家对我认知就係、哇，佢唔识得分场合啊咁样。咁变相有好多人都会对我嘅印象就係、哇，呢个女仔好多 emotions 啊。但係我成日都觉得 emotion 系一个礼物嚟嘅，因为即系譬如上天或者神做我哋好多唔同嘅食物啊、风景啊，就系想我哋感受到唔同嘅感觉啊嘛。咁所以可能有阵时候，譬如今日同你咁样倾偈啦，我都觉得好平静嘅，系我好舒服嘅。咁如果可能有啲嘢 trigger 到我，会觉得啊唔舒服，可能我都会有第二个情绪。但系我觉得有阵时候一个人嘅稳定唔系等于佢冇情绪咯，我会觉得，而系佢有情绪啫，咁咪俾佢去咗先咯。咁去完之后，你点样喺呢个情绪度认识自己？我觉得呢一种系另外一种更加成熟嘅稳定咯。
0: 除咗因为头先啊听阿 Winker 讲，就可能有啲你嘅信仰啊嘅关系啦，咁令你有一啲叫出口啦，可以话吓之外咧，咁你由细到大，大家姐。之外，仲有啲咩令你有咁多呢啲吓关于自己啲心情嘅体会咧？
1: 我谂真系，
0: 你经历咗好多嘢嘅咩？曾经
1: 系噶都
0: 系咪啊？
1: 我即系我可能私底下嘅生活啊、家庭嗰啲都有都经历嘅。咁但系令到我最大成长，我觉得都真系
0: 入咗
1: Collar 之后，系、因为首先你
0: 系
1: 要识得同 team 合作。咁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叻同埋唔叻嘅嘢，大家都会有一啲位未必要即刻接受到，可能你需要磨合。咁你透过每一次嘅磨合，你又会学到原来喺呢一度或者我个人有啲咩位置会令到人哋唔舒服嘅，又或者系会令到件事想好啲嘅话咧，我需要做啲咩改变，又或者系我同
0: 几年嚟学习嘅
1: 呢
0: 课题，
1: 四年几接近五年入面嘅课题啦，同埋同观众嘅关系，即可能。以前的自己，即我到而家都是一个很喜欢分享很直接讲嘢的人，但可能有时候可能对观众来讲他们会想被你鼓励，被你去陪伴多过只是听你讲你自己开心或者不开心的事，那这些我就会自己调节咯，开始即经过几次之后我就会知道原来有些事是唔系好适合喺呢度讲，或者有啲嘢系唔需要咁样呈现嘅，咁我又会自己调节咯。
0: 咁你会觉得唔自在嘅，即系因为你系一个好直白啊，或者好直肠直肚，好想表达嘅人啦，你好中意同人 share 噶嘛，咁你而家要 hold 住自己呢啲想讲嘢，会唔会觉得周身唔自在咁样咧？
1: 一开始会，好都好坦白嘅，
0: 忍住啊嘛，
1: 会系啊，但系而家嘅自己就会知道其实。我可以揀对象去 share 㗎嘛，即係好似我都有朋友，我都有个伴侣，或者我有我嘅信仰，或者我有我 fellowship 嘅弟兄姊妹们。
0: 要选择。
1: 係啦，要选择讲啲乜或者点样讲囉。咁呢个都我都仲学緊嘅，我都唔可以话自己学醒啦。咁我觉得。
0: 唔要㗎，我哋个个几多岁都系每日都学緊好多嘢。
1: 係啊。
0: 我都喺你身上而家学緊。
1: 多谢。
0: 休息一阵，而家返嚟继续自主人生。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日本千叶县暴雨成灾，据报至少两个人死亡，暴雨亦都重创交通网络。成田机场往返东京都心的铁路和巴士全面停驶，大批旅客滞留客运大楼。在珀市白帆町，暴雨引发道路严重水浸，一架汽车几乎被没顶，消防到场救出车上一男一女，其中个女人获救时心肺功能骤停。市川市有一个男人被发现倒卧在积水道路上，送院时已经无意识。消息说市原市一个老翁怀疑被洪水冲走。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关东地区多地出现恶劣天气，千叶县灾情最严重，多处出现严重水浸。八千代市附近一小时的降雨量达到120毫米。气象厅向千叶县多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中国和泰国警方联手破获一宗针对中国公民的跨国信用卡盗窃案，合共拘捕九个人，包括四个中国人和五个泰国人，涉案金额超过500万人民币。公安部说去年和上海公安发现相关集团，之后和泰国警方联络，调查之后发现集团前年在泰国假借开设果干店，以使用銀聯卡消費有折扣為有利，非法獲取受害人信用卡信息，之後製作假卡，招募碌卡黨、碌卡和銷售贓物圖利。公安部上個月初派工作組前往泰國，與泰國警方聯合辦案，精准研判集團架構、核心骨干、作案地点，全面掌握作案模式和资金流向，近日同步展开收网行动。公安部说这次是中泰两国警方近年在打击经济犯罪领域首次同步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双方将持续巩固行动成果，探索建立打击跨境经济犯罪常态化协作机制和合作。长和举行中期业绩分析员会议，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兼集团财务董事陆法兰回应有关将集团配置资本以及派息和股份回购的时候说，预期下半年营运环境依然充满挑战，而且难以预测，集团预期旗下各业务需求状况依然是一大隐忧，因此务必继续采取审慎策略。陆法兰提到要留意集团有大笔收益是在七月份才收到，如果由长江集团整体来看，长和、长建、电能和长实都获得数以十亿港元计的丰厚收益，反映集团公司管理层和董事会都需要审慎考虑收益的拟定用途，当中不单止要衡量对每股盈利、每股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价影响，亦都要顾及股东回报目标，希望公布全年业绩时能够提供更多前景指引。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代主席补充，今年下半年有好多不确定因素，好多事情睇唔通，既然睇唔通就更加要小心，正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东华三院辖下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早前出现电力系统故障，殡仪馆说电力设备已经全面恢复正常，馆内所有设施已经如常运作，就事件对家属、亲友和受影响人士造成的影响致以诚挚歉意。故障在星期日发生，部分楼层灵堂失去照明和冷气，抽烟系统和载货电梯亦都停止运作，地库储存遗体的殓房就不受影响，部分丧礼转到同区的万国或者是钻石山殡仪馆举行。21岁女人涉嫌在2019年在炮台山管有雷射笔和喷剂，被捕后踢保离港，她今年由澳洲返港后被起诉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和管有 物品意图损坏财产罪。东区裁判法院裁定他罪名不成立。裁判官说，当日示威活动在金钟和湾仔一带发生，但被告在炮台山被截停，并非示威现场或者附近。被告遭到警员截停，没有逃走、袭击或者破坏行为，亦都没有其他的攻击物品，因此拒绝接纳负责拘捕警员的供词。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8: Era，
7: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9: 身体健康，
10: 长做长有。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1: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
12: 继续翻嚟今日嘅自主人生啦，除咗有程海欣之外咧，喺我旁边嘅就系 Winka，Cola 嘅 Winka， Hello, 你好，多谢你先。头先讲到我哋嘅环节嘅名啦，叫自主人生啦。咁好多时候我都会问啲即系 artist 啊艺人呢个问题，即系计划就还计划啦。有时好多嘢嘅发生咧，都唔系你可能冇咁谂过。哦，点解行到某啲位又有啲嘢突然间撞到某个人，遇到某啲事又有某啲机会，或者有时又错过某啲机会都会噶嘛。咁、你头先讲，哇，原来唔经唔觉，即系喺呢个女团入边啦，咁多年啦，有好多学习啦，等自己诶喺唔同嘅环境之下，即系应该做该做嘅嘢啦吓，咁你觉得咁多年以嚟所遇到嘅事啊，或者嘅机会咧，比你想象中系多啊，定系你系谂住更加多嘢会发生嘅咧？
13: 其实我觉得好多嘢都系赚到啦，已经。首先我谂我一开始最中意唱歌嘅时候，我系以一个 busker 嘅身份去出现啦。咁入咗 Cola 之后，其实我记得我嘅谂法都系，我其实好渴望一班姊妹嘅咁样嘅生活啊、
12: 因为你系中意女团呢种感觉嘅。
13: 我本身冇谂住做女团、但我真实嘅生活入面比较多，因为以前 busking 咧，啲乐手全部都系男仔啊。咁变上我同人相处个模式就会变咗好 bro
12: 啊，即系好
13: 好兄弟咁样啦。但系其实我系 German 咁样啦。咁其实我一直个内心都系好想有一班女仔一齐去饮下嘢啊，行下街啊，即系呢个系我嘅幻想啦。
12: 好 girlish 嘅嘢，去啲好即系好花里碌啊，好多花嘅餐厅咁样，即系打卡啊嗰啲。
13: 系啦，即系我都有呢一面嘅女仔呢一面嘅。咁我觉得女团嘅生活，其实我本身唔系好知道女团要做乜嘅，我就知道我可能我哋要跳唱，
12: 系啊
13: 咁样啦。但系我觉得喺呢几年嘅生涯入面咧，我点解会话系有好多 bonus 同埋已经得到咗好多咧？系因为有好多嘢我本身唔识嘅，我学识咗。其实跳舞我本身唔识嘅，
12: 因为你系 busker 啫嘛，
13: 系咯，我系唱歌啫嘛，咁我就要去学咯。咁喺学嘅过程，一定会有好多怪自己啊，觉得自己唔好啊，跟住觉得自己系咪累咗成队 team。

0: 嘛，搞到你进度好慢，呢啲自我嘅怀疑，呢啲嘅睇唔起自己又自卑，跟住有阵时自尊心又好高啦。
1: 因为相对其他啲，可能佢哋不嬲有跳开啊嘛，多啲
0: 系啦。咁我又会喺呢个旅程入面学到，诶、哎，其实。又唔需要咁驚嘅，因为大家一个 team 嚟㗎嘛，人哋一定都会想，即係我哋嘅，譬如我哋嘅耀爸爸，佢哋係我哋嘅舞蹈总监，咁佢都真係好好喎，佢唔会俾你出到个台係唔得㗎。
1: 唔得㗎，係。咁所以係得㗎啦，係冇事嘅，人哋睇上嚟。
0: 係啦。咁所以佢教咗我好多跳舞嘅嘢，而如果我唔喺呢几年入面喺 Cola 入面，我係学唔到㗎喎。譬如话影硬照啦，我係一个唱歌嘅人嚟㗎咁我冇諗过，原来我入行要识得摆 pose 㗎。
1: 系个头应该点摆啊？点样笑啊？
0: 系啦，哦，原来要呢一面呢一面我自己揾嘅，呢啲系会学到嘅嘢。再落就系学到，哦，原来做访问系要点样做啊？点样讲咧？以前嘅可能系真系冇去谂嘅，想讲乜就讲乜。咁但系嗰样嘢又未必系啱题目嘅时候会讲偏咗。即系好多呢啲嘅 skills 其实系就喺呢几年内。打磨自己，或者好多嘅观众都好好地俾好多意见我，有时系收到 fans 写到信咧，即系佢哋又会话啊，师傅啊，你下次可以试下咁样讲、啊，系啊，佢哋叫我做师傅咁，我觉得成件事好有爱咯，同埋最重要系 team， 成队 team 都好好。
1: 我又觉得即系今日见到嘅 Winker 咧，即系头先你讲因为我今次第一次我哋咁近距离，有咁多时间可以慢慢倾偈咯。我唔知道你之前。前嘅系点样咯？但起码即系经过咁多年之后，的而且确，头先你讲好多，譬如讲嘢嗰啲，我今日见到嘅你系完全冇问题嘅，
0: 多谢，
1: 即系表达啊、挥洒字啊，又好流畅啊，又冇怯场，都系呢几年赚到嘅嘢咯。喂，你系反而因为咁样整整下，因为多咗好多你冇谂过嘅机会。头先你讲可能跳舞啊，摆 pose 啊，或者影下啲硬照相，系觉得自己系有某一方面冇谂过，原来我都几中意做，有冇呢啲啊？
0: 跳舞
1: 啊，
0: 系因为其实
1: 即系你而家已经唔觉得，即系啦，唔觉得，因为我听过有啲 artist 讲咧，系就算佢而家仲系做紧跳唱都好啦，其实你问佢都逼噶，公司逼佢啊咁样嘅，但你就唔系啦，你开始 develop 咗自己系中意咗呢样嘢，
0: 系啊，第一即系都系 relate to 我中意一班人嘅嗰个感觉，我觉得一班人一齐跳舞咧，有阵时候可能唔系真系着重于系咪跳啱定跳错，而系大家个 vibe 咧好。共振到，即系有阵时候我，譬如我见到我哋做紧同一个动作，但系搞搞嘅力同心灵嘅力系唔同嘅，但系依旧好睇。咁可能譬如 Ivy Candy 嘅，佢哋系比较着重表情管理嘅，咁我又见到佢哋喺度练表情管理，我又觉得好得意。成个排舞嗰个氛围，或者系我喺侧边作为。旁观者观察佢哋，我中意呢种感觉。而以前，
1: 但系你系一份子嚟嘅，你喺当中。
0: 嗱，但系以前我就好惊噶嘛，我以前好惊嘅时候咧，我睇唔到呢啲得意好嘅嘢啊。但系而家我唔惊，系因为我多咗一啲好得意嘅 moment， 开心嘅 moment， 系啦，因为我个人放松咗，然后我又觉得原来跳舞系一个艺术，咁艺术就系冇分啱错，唱歌。都冇分嘅其实，但可能大家会话你错 beat 啦，你走音啦，但系跳舞其实系一个肢体表态嚟噶嘛，咁其实我啱 beat 啫，我做几大力几柔，其实系我可以自己拣，变相我就会开始揾到自己喺跳舞入面嘅 character， 我就开始觉得都几好玩啦、啊、咁。
1: 咁你觉得你相对于你其他嗰啲队员，头先你有讲啊，佢哋各有各自己嘅一啲。特色啦，就是跳舞嘅时候，即系同一个动作，可能大家微微去观察嘅时候，都各有唔同噶嘛。咁你系边一方面嘅演绎咧？即系你 present 一个咩嘅感觉俾大家咧？
0: 我觉得咧，我自己系偏向比较轻熟微 sexy 嘅。我自己觉得就系
1: 轻熟微 sexy
0: 系啦，少少嘅，因为我嘅偶像系心灵 Mark 同埋搞搞喺我个团入面嘅跳舞，我成日都会好 reference 佢哋，我觉得心灵绝对有种性感喺入面，搞搞咧，哇！我成日见到啲 muscle 咧，我都觉得好性感啊，女仔有 muscle 系好性感嘅事，跟住 Mark 系一种刚强嘅感觉，咁我咧，因为佢哋系我嘅师傅啦，咁所以我就学咗佢之后咧，咁我嘅
1: 你啲 fans
0: 叫
1: 师傅，你就话佢师傅
0: 系啊，咁所以当我学咗佢之后咧，我就。 系刚强得嚟，但系亦都会有一种少少性感嘅感觉。
1: 嗯，咁除咗系譬如你哋要出歌啊，成个团啊，你哋有自己嘅排舞嘅老师啦。咁、你有冇因为你都有讲你最初嘅时候唔喺呢方面啊嘛、你特别系想自己喺呢方面，你又中意啦，进步得再快啲，你有冇自己私底下有再即系去努力咁喺呢方面 polish 咧？
0: 我自己会私底下同佢哋一齐出嚟吓。跳下啲 dance cover 啊 ，dance challenge 啊，
1: 都系一个 group 一齐嘅，即系你唔好话静静鸡啦，即系我哋嗰阵时读书都系咁噶嘛，即系嗰啲考第一嗰啲咧，即系同我哋讲，冇啊，都冇温书嘅，跟住自己翻嘅系啦，我冇啊，咩都冇啊，我琴晚都系 OK 睇电视啫嘛，跟住今朝好早起身啊，咩都冇，跟住你发觉咧考试嘅时候咧，哇，佢成绩好多好多个点，跟住先知原来佢咧即系静静鸡，咁你即系我谂紧，因为嗱呢、這个一啲都唔系坏噶，
0: 唔坏
1: 系啊，因为你好想头先你一讲就。因为始终有个 group 啊嘛，你唔想即系大家会觉得哇，点解突然间有一个好似即系唔系话一定系咁样啦？咁你都好想自己追得上人哋多啲吓，起码即系大家都唔好大家一齐嘅时候有啲落差啊。咁、样就算揾人练啊、唱歌啊或者跳舞都唔 OK。
0: 系啊，我觉得我冇谂咁多嘅，我就系觉得如果大家要跳舞咪一齐跳咯。我又唔会话谂啊，我想自己快啲进步啲先咁样。虽然冇错嘅呢个行为都，但系我都少咁。反而唱歌我会，因为唱歌
1: 有另外再
0: 一直都有个唱歌对我嚟讲，佢唔单止系我嘅初衷，佢亦都系我觉得系我嘅使命嚟嘅 kind of thing。咁所以我觉得，就算如果跳舞同唱歌嚟讲，我一定系会摆所有资源去唱歌先嘅。系咁，所以我系会自己去学唱歌嘅。我系会自己去练嘅。咁但系跳舞方面咧，可能我都将佢定义为咗 group 嘅活动啦。咁所以我都会系中意大家一齐做。
1: 系啊。OK， 好，休息一阵，一翻嚟再继续。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1: 喺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0: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1: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10: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1: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10: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11: 接收创业家思维，
10: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9: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
1: 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啦，直播室咧有程海欣喺我旁边咧就系 Winka，Hello， 你好。头先讲咗好多啲即系团啦嘅嘢啦，系啦，同埋你嘅新歌啦，我又想了解一下先，因为头先咧未入嚟我哋嘅 studio 嘅时候咧，一路行咧已经阿 Winka 喺我后边啦，我话我哋去 studio 先，咁佢已经喺度唱紧歌咯，即系我喺度谂下，如果有一日有个人同阿 Winka 讲，你唔可以再做歌手啦，咁你点咧？ 咁你会做咩呢？唔准唱歌啦，咁你点算呢？
0: 呢一
1: 即系见你好迷呢样嘢，直情可以咁样讲啊！
0: 系啊，
1: 系啊，我未见嗰个即系 artist 啦，即系除非真系入到嚟 studio 访问，喂，你唱两句嚟听，咁又会啊嘛，或者台上梗系会啦表演。
0: 我好中意
1: 一路行咁样咧，我谂你啲同事咧成日都听到你喺度歌不离口。
0: 系，我其实虽然冇人即系呢个假设啦，但系其实都真系有类似发生过咁样嘅嘢，但系呢个系嚟自身体嘅限制。我唔知点解。其实那段时间可能真的有点太过累啊，个人又病完，咁然之后把声失咗啦，
1: 有好多歌手都试过呢啲
0: 嘅感觉，系啊，咁好多前辈都有试过噶，原来咁我都有打听有啲咩方法可以整翻好啦。咁嗰段时间我当然都有谂过你讲嘅嘢，咁如果呢个系我最大嘅宝藏，
1: 系
0: 跟住我冇咗
1: 嘅嘢，系
0: 系啦，咁点算咧？咁我记得我再 come back 嘅时候，嗰首歌叫《今期不流行》。咁我录呢首歌嘅时候咧，个过程其实都有啲辛苦位嘅，因为始终都唔系以前嗰种力啦，可以。咁但系嗰首歌入面咧，我反而见到一个光嘅存在，就算即使我而家嘅声音唔如以前咁完美都好，但系我觉得我多咗一把述述故事嘅声音，即系可能我嘅声音 texture 唔同咗，但系亦都系因为咁样，我更加知道我系好中意唱歌，我又更加知道原来唔一定要一把好 pure 嘅声，我都可以安慰到人心，因为嗰件事系在乎个动机，而唔系在乎我系咪真想俾人看见咁简单。所以我发觉我用咗第二个谂法去接纳我呢把声，跟住唔知点解，系咪吸引力法则咧？佢越嚟越好。咁呢样嘢，我系好多谢我有呢一个信念，突然间 pop 咗出嚟，令到我冇真系去放弃，或者去睇低自己，或者系嫌弃佢嘅新嘅存在咯。
1: 咁你唱歌咧，其实到最后，你系想即嗱，你好中意唱歌啦，吓，细细个开始 busking 啦，咁最开始。嘅时候嘅唱同今时今日个目的啊，有冇唔同度嘅咧？你觉得即系谂翻以前系咪纯粹系一种好似啲人中意踢波咁样，冇咁复杂？而家系咪有多啲背后嘅动机或者系想达到嘅一啲目标？定系还是都系初心嗰种纯粹咧？
0: 我谂。而家中意唱歌嘅位置，当然都系不能够少咗自己嗰个热情嘅。即系如果我真系一个纯粹为咗commercial 赚钱而唱嘅话咧，咁其实我应该都唔会唱到好多年。因为我都唔系真系中意，而我嘅歌都冇力量嘅，只系为咗出歌而出歌嘅话，咁其实我觉得咁样反而系最可悲嘅。我觉得入咗行之后，当然会多咗好多唔纯粹嘅时候啦，呢个都要坦白啦。
1: 系系系。
0: 咁但系
1: 商业世界嚟噶嘛？
0: 系啦，咁大家都会有好多嘅考量啦，而令到呢件事冇办法系好似以前 busking 咁最乜都唔谂。但我谂我捉住一个信念就系、是，我觉得每个人而家做紧嘅专业、中意嘅嘢。做得好嘅嘢，其实唔系理想就会做到嘅。有好多人愿意俾机会你，有际遇，有机遇，然后譬如神或者上天，佢系俾咗呢份礼物俾你，你先可以继续咁样用。而我觉得，如果只要有一日我仲用到我呢个声音嘅话，我都会好希望用神俾我嘅礼物去祝福人哋。孤物论嗰首歌嘅祝福系好明面嘅，要有光，定系用一个好 sad 嘅 way 去好好照顾自己，去讲个故事都好。我会希望我呢一把说故事嘅声音能够俾对方就系嗰一刻嘅关怀同埋安慰咯。咁我自己觉得都好感动嘅系，成日都会收到即系我啲。fans 叫 wing 挂，咁我成日都收到 wing 挂，佢哋呢啲DM 或者系信啦，虽然我未必逐个复到，咁但系我都会睇到佢哋话，多谢你啊，师傅，呢一首歌都真系帮我度过咗有啲乱谂嘅时候，同埋当我对生命好冇希望嘅时候，我会觉得可能你歌或者你嘅存在令到我会觉得都可以留多一日嘅，即系呢啲说话虽然好似好重咁，但系对我嚟讲就系呢个目的啦，就是、我希望佢哋。就算
1: 即会做到啲嘢，
0: 系啦，即系我希望佢哋开心，或者我希望佢哋听到我啲歌嘅时候，佢哋会觉得我都唔系冇人会 唔理佢哋，即系我嘅歌嘅作品系 concern 埋佢哋嘅生活、佢哋嘅心情而做出嚟嘅嘢，
1: 系即系除咗头先你讲嗰啲好纯粹，好似一啲老老土土咁啦，好似啲心灵鸡汤咁啦吓，听完你首歌，可能喺即系唔同嘅方向都帮到啲人松咗一下，舒缓咗下。咁但系好实际上高，咁我哋头先都讲啦，都有啲商业嘅考量咁。你有冇计呢啲嘢咧？即系喺你去出一首歌嘅时候，哦，有啲人都会谂下，咩时间出好咧？改啲咩歌名咧？或者系即系咩嘅类型？

0: 啊，会容易啲得到某啲嘅位置。有啲人会好多，未必系你谂，或者系啲 marketing 都会谂啊。你自己点样睇？
1: 唉，我都好希望我可以谂多啲啊，因为如果咁样嘅话咧，我每一首歌应该都会好多人听，好多好多好多人听。咁当然啦，即系唔同嘅作品一定会有多啲人听，少啲人听啦。咁但系我谂呢个范畴公司好好，佢冇逼我要去谂，但系佢哋会俾好多意见我啊。如果你咁样做，佢哋好识氹我噶。佢哋话嗱，如果你咁做咧，多啲人听到，咁咪即系你嘅嗰个想关心人嘅嗰个心，那个祝福咪多啲人听到咯。
0: 佢用翻你中意嗰样嘢，
1: 系啦。咁我就哦好啦，好啦。咁我就做啦，咁我觉得都冇所谓。我觉得 commercial 听落虽然好似好负面咁样啦，但其实换个说法就系多啲人接收到。咁我都会喺度谂，咁如果多啲人接收到，咁其实同我本身想做嘅嘢系冇冲突噶，咁我都唔会抗拒去做啦。
0: 咁有冇啲咩框框？你而家系或者今次未做到，或者嚟紧你好想突破一下自己嘅咧？
1: 我谂其实我自己即系内心咧都系个。百变人啦，即系孙悟空七十二变嗰啲咁样。我中意试唔同嘅嘢嘅，但系我都明白要睇时机嘅。即系有阵时候如果我太跳嘅话，观众未必接受到即刻。咁我都即系争取紧，会唔会可能唔同嘅阶段又试少少咧，试少少咧，俾大家知道我其实都想做呢样嘢。咁可能当我可能譬如三字头嘅时候，我又会出啲好 sexy 嘅歌 ，who knows？ 但系就系系啦，逐步逐步嚟啦，咁样。同埋我觉得唱歌生涯可以好长嘅，咁我都 aim 我自己系可以唱到五十几岁嗰种嚟，系啦。咁所以我觉得
0: 大把机会变，
1: 系啦，大把机会变，大家都唔急于一时。咁而家我廿几岁就做廿几岁要做嘅嘢先啦。
0: 好，今日多谢晒 Winka， 我哋期待住一百变嘅 Winka， 一路一路五十几岁嘛，都一路要变啊，变俾我哋睇。
1: 好。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呢节新闻由林晴报道。福建福安市一间造船厂起火，并引发爆炸，一名消防员殉职。事发在星期四下午1点几，福安市金塘镇的华海船厂内有一艘船起火。内地传媒报道，消防员救火期间，现场突然发生爆炸，造成12人受伤，包括10名消防员，当中一名消防员经抢救后不治。现时火势已经受控，起火原因正进一步调查。日本千叶县暴雨成灾，据报至少2人死亡，暴雨亦重创交通网络。成田机场往返东京都心的铁路和巴士全面停摆，大批旅客滞留客运大楼。在珀市白番町，暴雨引发道路严重水浸，一架汽车几乎被没顶，消防到场救出车上一男一女，其中女子获救时心肺功能骤停。市川市亦有一名男子被发现倒卧在积水道路上，送院时已经没有意识。消息指市原市一名老翁怀疑被洪水冲走。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关东地区多地出现恶劣天气，千叶县灾情最严重，多处出现严重水浸。八千代市附近一小时的降雨量达到120毫米。气象厅向千叶县多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千叶县内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关闭， JR 和私营铁路部分路段停驶，其中京叶线海滨莫张来往苏俄之间的列车服务暂停。千叶县内有超过46000户无电，部分地区已经开设避难所。伊朗民兵组织指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和控制之下。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美国收集的情报有误，错误形势，但错判形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个伊朗民兵武装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和控制之下，伊朗的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又指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的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他挑衅的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阿拉格齐就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长期因为收集情报有误而错判形势，对伊朗发动战争，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现时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又犯了更大的错误，形容假情报比假新闻更为危险。财经方面，虽然美国最新通胀数据一如市场预期持续回落，但联储局内部对未来息率走向睇法仍然分歧。美国理事会联储银行总裁巴尔金表示，目前尚未清楚联储局是否需要加息才可以将通胀恢复到局方设定的 2% 目标，并指出有几个因素可以被价格压力自行缓解。巴尔金说，目前较高的通胀水平很大程度上源于冲击因素，但这些因素应该会过去，包括关税和油价上涨，以及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价格上涨。克里夫兰联储银行总裁哈马克就重申他的观点，指联储局应该立即加息以抑制过高的通胀，并控制企业增长和投资。长和举行中期业绩分析员会议，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兼集团财务董事陆法兰回应有关将集团配置资本以及派息和股份回购时说，预期下半年营运环境仍然充满挑战，而且难以预测。集团预期旗下各业务需求状况依然是一大隐忧，因此务必继续采取审慎的策略。陆法兰提到要留意集团有大笔收益，更是在7月份才收到。若果从长江集团整体来看，长和、长建、电能以及长实都获得数以10亿港元计的丰厚收益，反映集团公司管理层和董事会都需要审慎考虑收益的拟定用途。当中毕竟要衡量它对每股盈利、每股现金流以及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亦需要顾及股东回报目标，希望在公布

0: 全年业绩时，能够提供更多的前景指引。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代主席补充，今年下半年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很多事情是看不通，既然看不通就要更小心，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接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87%。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Milo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使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之前几集呢，请咗几位朋友上嚟倾偈啦，嚟自香港双剑桌球协会嘅，咁你哋又再继续打招呼啦。
7: 我是协会嘅主席，
6: 系
7: 欧阳 Sir，
6: 系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社区活动统筹 Eddie，
6: 系
9: ，Hello， 你好，我是运动员林启明 Andy。
6: 系咁啊，几位就同我哋分享好多关于桌球上嘅嘢啦，或者系双剑桌球协会里边一啲嘅唔

0: 同嘅分工啦，点样去推动到相见呢样嘢咧？相见共融呢个信息系一个好重要啦。而喺嗰几集我哋倾偈嘅内容咧，都好强烈地 feel 到咧，佢哋话最重要就系希望推到去普及呢样嘢，即系啊，见到佢哋又有去到教啲公公婆婆啊，有教啲相见朋友啊，甚至系啲系更新人士啊、年青人啊等等啦。咁希望你哋可以做到共融呢样嘢啦。咁但系喺倾呢样嘢之前咧，我都想再问多啲，因为我记得上一集嘅时候咧，我有问到 Andy， 咁其实你都代表咗香港去参加比赛啦，都赢过奖啦。咁但喺呢条路咧，一啲都唔容易嘅，因为其实 Andy 个情况就系因为佢有肌肉张力失调症啦。咁嗰、那个特别系只左手啦，就好明显地系不停咁喐嘅。咁上一集佢有讲到啦，佢身体上，尤其是日常嘅生活咧，就系佢瞓觉都有啲影响嘅，好难瞓到啦，因为只手会喐啊嘛。咁譬如坐喺度嘅时候，佢就靠只大髀压住佢啦，咁瞓觉嘅时候又攞个 pat pat 咁压住佢啦，令到佢喐少啲啦，或者令到自己可以好瞓少少啦。咁佢又寻求好多方法，包括佢学一啲嘅慢嘅呼吸啦，咁啊希望可以帮到自己啦，功效都有帮助嘅咁样。咁上一集就讲到佢用啲方法帮自己，咁但系咧打桌球嘅时候咧，就因为只左手咧。有段时间用咗辅助器呢，咁变咗佢就唔能够再将左手放返喺台上面去用啦。咁、我都问啊，咁其实会再训练返啊，将左手放返喺台面可能再训练到喎、咁佢就话因为呢段时间呢可能应付好多唔同比赛，咁可能暂时呢样嘢就未可以试到住啦咁样。咁我再想问多啲少少你细个嘅时候嘅关于返你身体嘅状况啦。咁你有讲就话其实所有嘢呢都喺五岁前五年班前做晒㗎啦，手术又好，治疗又好，爸爸妈妈又好紧张啦，就帮你找很多方法去求医啦，咁样。咁我想问翻你细个时候，你就话因为你好想融入啲圈子，就可以打桌球开始啦，咁样样。咁就慢慢发现，原来桌球咧，你又打得几好啊，唔差咁样样。咁但系我想问翻啦，可能你细嗰个年代咧，其实嗰时大家一谂桌球咧，就谂到好多。未必是咁正面嘅嘢嘅，例如可能是嗰啲桌球室里面可能比较杂啲啊，会唔会学坏啊？类似可能咁啦。我哋睇戏可能又睇得多啦，又可能烟雾弥漫啦。当年讲紧以前嘅状况，咁其实你当年咧有冇屋企人反对你？喂，唔好玩桌球啊，学坏噶，有冇咁样讲噶？
1: 全家都反对，
0: 全家，
1: 全家都反对。咁但系我有几个舅父咧，又系中意打桌球嘅。咁佢又知道我鍾意打桌球，咁佢都会成日编啲故仔，譬如话我带阿启明去睇戏呀，咁其实就係同我同咗我去打波。係啦，咁样。
0: 帮你一起諗计喎。其实佢帮咗你喎，帮咗你今时今日行呢条路喎，其实。
1: 嗰时係玩居多囉，玩居多，佢见到我係喺桌球袋度开心嘛。咁佢哋做长辈嘅都想啲细路仔开心嘅啫。
0: 系。咁嗱，当时啲舅父就要同你一齐夹埋口供啦，又扮睇戏啦。咁嗰段时间系经历咗几多年系咁样嘅状况，唔俾爸爸妈妈知道你去打桌球。
1: 中学嘅时段啦，咁跟住到读完中学，咁发觉自己都唔系读书嘅材料，咁就尝试出嚟做嘢啦，跟住就跟住冇打啦，其实跟住都
0: 即系中学嘅时候有打，但系反而出嚟做嘢之后就冇打啦。
1: 系啦，跟住原来系搵食原来系好艰难嘅，因为我嘅情况去搵一份工作系要人哋请我系好难嘅，
0: 系即系好难搵到工。
1: 系啊，
0: 通常系遇到啲咩情况啊？
1: 咁。你同对方讲你只手有事，咁基本上就OK， 你翻去等消息。即系佢唔理你系做唔做到嗰件事。已经佢已经判断咗你系做唔到。我记得我第一份工作系喺间铺头做卖鞋嘅。
0: 系。
1: 咁只不过系介绍啲鞋款俾人啦，帮人攞鞋俾人试，试完跟住收钱，咁唔使三头六臂，应该都好易做啫。但系都见咗好多次先做到。咁同埋当时我哋嗰间公司咧就唔系固定嘅月薪嘅，咁系靠佣金嘅，私佣啦我哋。咁嗰时我都几勤力嘅，

0: 咁我都系铺头头嗰几位高营业额嘅售货员嚟嘅，嗰时都几开心。
1: 系，但系喺搵到呢份工前都要经历搵好多份。
0: 见工系最难嘅，做唔难，见工系最难。
1: 系，咁你嗰时见过几多份先至可以成功地做到呢一份卖鞋嘅工作？
0: 哇，数唔出。数唔出，我一日可能会见几份工，上昼去见一份，中午去见一份，下昼去见一份。你咪去到即刻见你噶嘛，要等，又要填方咁样。
1: 咁但系都要揾过好多份，最后先至呢份会请你咁样。
0: 系，咁第一份都有朋友推荐嘅。最难过系人事部嗰间咯，反而落到门市咁遇到啲同事。都肯好幫助我，咁知道我有咩問題。譬如話執貨啊，叫啲第二同事幫我手啊，跟住話冇啦，我話你俾我試下啦，我最多執慢啲啫。咁後屘都冇問題。
2: 如果命運能選擇十字街口，你我踏出的。

0: 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5: 系啊，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即系去到个工作环境里边，都会有同事帮你手，你都可以应付到。但系难啊，难在于你最初见嘅时候，第一关就系人事部过唔过到呢咁样样。
3: 系啊，最难系呢一关。
2: 嗯，
3: 做又唔难，即系可能开头。

0: 用唔到正常嘅方法，但我会谂我用我自己方法做到你嘅要求，咁就 OK 啦嘛，系咪先？
1: 嗯，例如你讲你自己嘅方法系点样样啊？
0: 咁譬如嗰时做鞋，我哋卖完鞋啊，咁有啲会补啲货啊，咁要上翻架噶，有啲人可能两只手咁可以搬十几对鞋，或一次过咁掉上去，可能半个钟头搞掂。
1: 嗯，
0: 咁我自己话我咪用一只手咯，我咪两三对咁样掉上去咯，摆翻落鞋架咯，跟住练下练下，我一只手可以攞到六七对咁一次过摆落去。
1: 哦，嗯，
0: 咁时间唔系慢好多啫。
1: 嗯，
0: 即系做到嗰样嘢咪得咯。
1: 嗯嗯嗯，咁慢慢慢你又做到，咁其实嗰份工可以做到几耐啊？
0: 我嗰份工都做到嗰间公司结业噶啦。
1: 哦，咁你咪之后要再搵工咯？
0: 系啊系啊。
1: 咁咪系咪又经历第二 round 好？
0: 系啦，冇错啦。
1: 嗯，
0: 系啦。
1: 咁最后点样啊？
0: 都所以嗰时都想搵翻同行，同嗰一个行业嘅，但又系经历呢啲情况咁样。咁啊，啲钱又慢下使下使下，又使完，跟住就。搵啲易啲噶啦，谂住去见啲保安。
1: 嗯嗯，
0: 保安。
1: 嗯，
0: 都头嗰六七份都唔得噶啦。
1: 嗯，
0: 跟住都见到咯，吓，即系保安就比较要求冇咁高咁样咯。
1: 嗯嗯嗯嗯，咁但系最终到一路都系做保安，定还是又再转其他？
0: 有都做咗十年八年噶啦。
1: 嗯嗯嗯，
0: 咁自从我接触到桌球运动比赛呢样嘢咧，之后咧，咁就我就想出去试下，系啦，咁所以就辞咗份工作练波，咁就打咗第一次比赛啦，咁样。
1: 嗯嗯，但系嗰时点解要放弃份工去比赛咧？系因为个时间问题定还是？
0: 系啊，因为做保安嘅时间好长，同埋冇乜假期嘅。
1: 嗯
0: 嗯嗯，系啊。
1: 嗯，
0: 同埋嗰时好等人用，所以我唔担心搵唔到嘢做嘅。
1: 系，但系好啦，嗰时去搵嘢做，但系容唔容易啊？之后
0: 如果搵翻同行保安系容易嘅，后屘我都冇搵，跟住揸车咁搵得
1: 啊？你而家系揸车嘛？
0: 系啊，网约车嗰啲咧。
1: 系，
0: 因为嗰时啱啱新兴咗一种网约车啦，咁啊，咁我个自由度好高啦，咁又方便到我去比赛啦，我又有收入，咁我啊做咗网约车一段时间啦。
1: 这个就好配合到你可以有同时间去训练，
0: 系啊，非常之配合到。
1: 咁所以而家一路都做紧啊？
0: 到中途咁我见咦？我还念都揸开车啦，咁不如我见份私人司机啦，咁样，跟住又开始我系建工嘅生涯啦，
1: 又嚟多一转咯，
0: 系啊，
1: 咁系咪又系好多碰钉咁样啊？
0: 系啊，
1: 哦，系啊，咁最后点咧？
0: 最后咪终于有一个人事部嘅小姐，听咗我古仔啦，其实我比赛个古仔都有帮助嘅，个老板。听到我咁样咧，佢愿意俾我试一次车，咁一试完就一拍即合就 OK 嘅。
1: 嗯，即系佢知道你个状况，你亦都好坦白同佢讲你有个病嘅情况咁样。咁但系嗱，其实因为你话系揸车啦，咁但系同时间因为你左手冇咁灵活噶嘛，左脚都有少少啦。咁其实系咪佢哋都会有咁嘅担心咧？
0: 好多都系，因为其实我。即系你听咗我讲咁耐咧，其实我做好多嘢都系人哋反对我先去做嗰样嘢嘅。我唔知呢种叫做反叛定系咩啦。即系我唔系咁中意人哋就系话，咦你未谂都未谂你就话我唔得。
1: 嗯，
0: 即系你凭咩觉得我唔得咧？
1: 嗯，
0: 我又未试过。
1: 嗯，
0: 所以我依家做一样嘢。每一样嘢都系之前人哋反对我做，或者唔建议我做嘅。
1: 嗯嗯嗯嗯，咁即系其实你就觉得，你觉得啫。咁但系我而家证明俾你睇，其实我系可以啊嘛，即系你呢个方法。咁佢就试车时发现，其实你都唔 OK 啊。
0: 我有考牌噶嘛，系啊，我有驾驶执照噶嘛。
1: 嗯嗯，咁你之前揸车嘅时候，有冇遇到啲乘客会有问你呢样嘢噶？
0: 有啊有啊。
1: 嗯。
0: 有咁我照老实讲俾你听咯。
1: 嗯嗯嗯。
0: 咁佢唔系一上车就睇到咁，咁佢。坐完一次车之后。

0: 后咁，佢话冇问题啊，冇乜嘢啊。咁仲问我攞联络电话，喂，下次可唔可以 call 翻你啊？系啦。
1: 即系证明你嘅能力上系一定可以升任到咯。
0: 系啊，咁我又试过有一次问老板，喂，你哋嘅心态，请人嘅心态系点啊？系咪真系要双手揸车啊？跟住我老细话，其实如果你双手揸住个胎盘咧，我仲惊。因为冇人除了学车之外，冇人两只手揸住个胎盘。
1: 应该咁讲嘅，安全就应该都系嘅，
0: 系安全嘅。
1: 系啦，咁但系咁呢个老板都好好啦，即系同你又倾呢样嘢啦。咁系咪因为你要去比赛嘅时候，你需要好长时间，有时候要请假啦，要比赛又更加，如果出国更加要请多啲日子啦，咁又要练习啦。咁系咪呢份工都可以配合到你咁样样？
0: 系啊，佢好支持我噶。即系佢开头你都知公司啦，请假可能要填方啊，俾边个签名啊。咁对到最后，佢知道，哎呀，你唔使填啦，你直接同我讲你几时比赛啦。系啦，同埋你练波啊，练夜咗啊，翻唔到咁早啊，你同我讲啦，直接同我夹得噶啦。
1: 咁好好啊，呢个老板佢可以咁样就你嘅时间，令到你好自由度好大，又可以有时间去训练同埋比赛咁样。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i， 我是永桥 Jasper，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由而家到凌晨2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我想问一下，在过去你有没有统计自己，其实你参加过几场比赛，赢过几多个奖回来啊？他现在一直望着 Cancer 啊，好像应该都几多下，我看来都
1: 其实很好彩的。其实我2018年呢就第一次去参加比赛，咁就呢当时呢就未有咁多人参加，咁分组呢就分得冇咁仔细，即係所我同其他国家嘅球手呢可能大家条件唔同呢，都 group 埋一组咁打，第一次输咗嘅，咁2019年开始到依家呢，咁好好彩啦，咁我到依家都係每次比赛都有三甲嘅。
0: 每一次都入三甲，
1: 每一次都有。
0: 咁我想问翻阿 Cancer 啦，咁嗱，好似阿 Andy 咁样讲啦，其实佢亦都好好彩遇到一个好嘅老板去支持佢，令到佢有时间去做到训练啊，去比赛啦。咁其实你认识嘅喺呢个界别里边咧，会唔会有啲其他嘅运动员，其实佢哋可能未必有咁好彩遇到一啲咁好嘅环境条件去符合對，会都好多呢啲唔同嘅困难咁样样嘅，同你会信呢啲嘢噶。
2: 其实我哋个会里边咧有几位运动员啦，都讲一讲介绍下佢哋啦。咁除咗 Andy 之外咧，我哋有阿 Simon 啦，咁有阿马仔啦，有阿邦啦，同埋有阿 Woody 啦。咁佢哋嚟紧啦，八月都会系代表香港比赛啦。咁每个人嘅状况有唔同嘅，咁有啲亦都系可能系退休人士啦，有啲可能要系请假啦等等。咁我哋其中阿马仔啦。咁佢原来亦都系退役嘅轮椅舞步嘅运动员嚟嘅，亦都系五届嘅世界冠军嘅。咁当然，譬如话头先我哋听阿 Andy 讲啦，听落系好好在，但系其实系老板俾嘅自由度系松嘅啫。咁你话我真实感受到嘅，其实真系唔系大家头先听到咁好彩嘅，咁因为点解咧？我有时同阿 Andy 好多时嗰阵时喺球室嗰阵时都会一齐练波撞到佢，咁我自己喺隔篱台打波啦，佢喺我隔篱台打波啦，咁我就问佢啊，点解你成日都咁夜落嚟嘅咧？咁喺我下意识上，可能系夜收工啦，原来唔系嘅，原来佢系就翻比赛嘅时间嘅，喂，如果我要去外国比赛，假设系英国嘅，可能大家有时差嘅问题嘅时候，咁我系咪要夜少少嚟练波，嚟去感受翻嗰个比赛嗰个时差节奏？哇，喺嗰一刻我又系佩服，咁所以你话每一个运动员嘅付出啊，每一个身边嘅人嘅支持啊，呢个都好紧要嘅，即系嚟紧，譬如你话我哋都关顾咗好多一啲机构啊、社团等等，我哋都好想有个会址。咁到时受惠嘅人，例如受助嘅人，可以多少少机会去练习啦。当然都唔系咁赞成佢哋，好似阿 Andy 咁啊，两三点凌晨走嚟，因为个时差嚟练波，我真系俾佢吓吓。
0: 不过佢嗰种精神咧，就真系好，真系衷心地佩服。即系其实佢因为觉得好想适应翻个比赛个地方嗰个时间咯，咁就唔怕辛苦挨夜都去做呢件事。咁但系头先你讲一个好重要就系身边人嘅支持啦。咁我又想再问翻阿 Andy 啦，嗱，身边人支持好重要啦。咁嗱，你有讲过咧，当年就爸爸妈妈全家人都反对你玩噶啦，咁样。咁但系唔系，今时今日你有成绩噶咯。咁啊，我记得喺上次嘅活动里边都见过你，特别带埋爸爸嚟啦，又多谢爸爸啦。咁我想问翻，咁而家系咪已经好唔同噶？屋企对你玩桌球呢、這个？
1: 依家我有比赛，如果有直播，我成家都会睇嘅。系啦，依家我最开心系见到呢样嘢。
0: 除咗话啊，佢哋一齐会睇之外咧，其实做啲咩其他嘅方面系表示支持你做呢件事咧？
1: 咁开头咧，咁佢知道我未有支援嘅时候咧，咁我俾少咗家用嘅，咁佢从来冇俾压力我。咁呢度我好多谢佢咯。
0: 即系曾经有段时间，可能就经济上，因为你要应付你嘅比赛。
1: 系。
0: 其实系咪因为你要比赛嘅时候，你同时间个收入都会少咗噶？
1: 当然啦，当然。
0: 咁 但係會通常一年有幾段時間個比例會真係比少，即收入又少咗，可能支付屋企嘅家用都會少啲咁樣嘅。
1: 其實一年有好多嘅比賽嘅，咁我唯有係揀比賽去啦。
0: 嗯，
1: 咁可能我打完呢個比賽，可能要做翻半年嘢先得，咁咪做完嘢先啦，跟住先再去啦。
0: 嗯，

0: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8: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9: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1: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2: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3: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4: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5: 我准备点唱啊？
6: 我碌紧手机咯。
5: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7: 我听啤梨咯。
0: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8: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0: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即可能一年都有几场嘅比赛，你都会去参与到啊？系咁讲。
10: 其实一年最少都有七次比赛，最少噶啦。
6: 你自己呢？
10: 我自己就每年打两个比赛到啦。
6: 嗯嗯嗯嗯嗯。除咗话啊，佢哋特别可能你真系甚至比咗家用，其实屋企人都唔会出声嘅，或者系觉得冇问题嘅。除此仲有冇啲咩嘢可能言行上啊？即係有啲嘢可能俾你知道，其實好支援你咁樣做法嘅。
10: 我最開心就佢由反對變到去睇波啦。
6: 嗯。
10: 咁見到我睇波時候因為我哋家庭做一個 group， 我見到佢哋留言咁，哎呀呢、這個波啦咁話對手咁。咁我睇到我好開心咯。
6: 嗯嗯，即係都會有睇翻你比賽裏邊嗰啲細節，都會講翻出嚟。
10: 係因為有直播，可以佢哋識上網睇噶啦嘛。
6: 嗯，
10: 係啦。
6: 但係爸爸媽媽本身有冇玩過？
10: 依家識睇啦。因为我有我细佬喺度讲解俾你听，咁、我叫佢哋唔好睇，我惊佢心脏顶唔住，
6: 惊系心脏顶唔住。但唔系嘅，佢哋好唔睇嗰下，可能更加难觉得唔得啊，要睇住，
10: 系佢紧张啲咯，系啦。
6: 咁佢哋本身自己系冇接触桌球嘅，
10: 冇啊冇啊，
6: 嗱头先。Ken Sir 同埋 Eddie 都有讲啦，就话都会有时特登去一啲社区里边咧带呢样嘢俾啲公公婆婆嘅，等佢哋体验认识一样。咁你有冇谂过，你都可以带住爸爸妈妈去体验呢样嘢，甚至你教佢哋咧？
10: 有啊有啊有。
6: 有冇试过啊？
10: 有试过啲老人中心啦，系啦系啦。咁啊，讲翻我经验俾你，可能嗰时我未够份量。咁啊，发觉啲公公婆婆好似咦唔系咁受落喎，跟住咁啊。咁我就轉一轉先，等自己能力，即係儲多啲子彈先，等希望我下次出嚟講嘢公信力會高啲。因為嗰時冇人識我，唔知冇人知我係邊個，僆仔一個，我食鹽多，你食米啦。
6: 但係嗱，你又教其他公公婆婆咧，但係自己爸爸媽媽咧，有冇試過去咁樣教佢哋，同佢哋一齊體驗下？唔好淨係睇直播啦，唔好淨係睇電視，唔好淨係睇阿仔啦，試下自己玩，有冇咁樣同佢哋一齊俾佢哋體驗啊？
10: 希望將來會有一個機會，因為歐陽會長話齋，我哋暫時仲未有一個會址。咁同埋我依家練波嘅都係靠其他球會啊，咁sponsor 我啊。咁我又唔好意思帶曬成家去打桌球咁啊。
6: O K， 明白。嗱，即係會址的重要性啊！呢個我哋下一集翻嚟再繼續講下嘅會面對困難。除咗會址之外，仲有冇其他嘅困難呢？下集翻嚟再繼續。

0.1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650点，跌24点，跌幅0.28%。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周四宣布，首席营收总监德雷瑟将会离职，寻求其他发展机会，成为 OpenAI 几日之内第二位宣布离职的高级管理层。而德雷瑟在 OpenAI 任职不够一年。在今个星期二， OpenAI 营运总监莱特卡普亦都宣布离职，说他将会开启新的篇章。由于 OpenAI 正在筹备上市，期间接连有高管离职，难免引起市场关注。OpenAI 就已经聘请曾经担任谷歌 Google 旗下网络安全公司的总裁兼营运总监，接替德雷瑟的职位。长和举行中期业绩分析员会议，有分析员问到港口交易的进展，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兼集团财务董事陆法兰回应话，自五月股东周年大会上就此作出说明以来，暂无新的进展可报告。对于巴拿马码头营运在二月底被迫终止，集团是否会考虑需要就 PPC 作出减值，集团财务总监张坤海回应，认为无需作出减值。集团强烈反对巴拿马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会同 PPC 继续与法律顾问积极就此事宜，诉诸一切可行的国内及国际法律程序，以保障集团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顾问意见，认为法律理据充分。国际方面，也门回塞武装表示，组织在星期四使用无人机袭击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炼油厂。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消息，胡塞武装使用两架无人机袭击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荷兰鹿特丹港一处工地发生爆炸，据报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时间中午过后，一间能源公司厂区有维修人员在储油管附近维修管道，期间怀疑拆卸过程出问题引发爆炸。鹿特丹警方就说，爆炸原因仍在调查。福建福安市一间造船厂起火并引发爆炸，一名消防员殉职。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点几，福安市金塘镇的华海船厂内有一艘船起火。内地传媒报道，消防员救火期间，现场突然发生爆炸，造成12人受伤，包括10名消防员，当中一名消防员经抢救后不治。现时火势已经受控，起火原因正进一步调查。日本千叶县暴雨成灾，据报至少2人死亡，暴雨亦重创交通网络。成田机场往返东京都心的铁路和巴士全面停摆，大批旅客滞留客运大楼。在珀市白番町，暴雨引发道路严重水浸，一架汽车几乎被没顶，消防到场救出车上一男一女，其中女子获救时心肺功能骤停。市川市都有一名男子被发现倒卧在积水道上面，送院时已经无意识。消息说，市原市一名老翁怀疑被洪水冲走。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关东地区多地出现恶劣天气，千叶县灾情最严重，多处出现严重水浸。八千代市附近一小时的降雨量达到120许浸，八千代市附近一小时的降雨量达到120。

0: 其中京叶线海滨莫将来往苏俄之间的列车服务暂停。这节新闻报道完毕，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0岁，来自南韩的创作女歌手、 rapper、 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的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的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2: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1: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何啊？
2: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3: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4: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柔苗苗，祝新城广播35周年 Happy Birthday！ 咁就祝新城越嚟越受欢迎啦，同埋越嚟越多人听。咁就希望新城可以播多啲我嘅歌。咁就生日快乐！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9: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9: 财资大道逢星期1至5上昼7点至9点半，
1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1至5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2: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咗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消息，欧洲三大指数向下，中东局势未明朗，投资者转为观望即将公布的欧元区通胀数据。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72点，跌60点，跌幅0.56%。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299点，跌31点，跌幅0.1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650点，跌24点，跌幅0.28%。虽然美国最新通胀数据一如市

0: 出，目前较高的通胀水平很大程度上源于冲击因素，但这些因素应该会过去，包括关税和油价上升，以及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价格上涨。克利夫兰联储银行总裁哈马克就重申他的观点，指联储局应该立即加息，以抑制过高的通胀，并控制企业增长和投资。哈马克是上个月联储局议息会议上三位支持应该加息的官员之一。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周四宣布，首席营收总监德雷瑟将会离职，寻求其他发展机会，成为 OpenAI 几日之内第二位宣布离职的高级管理层。德雷瑟在 OpenAI 任职不够一年。今个星期二 ，OpenAI 的营运总监莱特卡普亦都宣布离职。由于 OpenAI 正在筹备上市，期间接连有高管离职，难免引起市场关注。长和主席李泽钜在业绩报告表示，全球环境异常动荡不定和充满不明朗因素，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尤其美伊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反复中断，引发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通胀压力再度升温，及环球增长预测疲弱，预计今年余下时间集团各业务营运环境仍然充满挑战。李泽钜话：上半年顺利完成多项嘅策略交易，有效应对各种不利因素，并实现持续基本盈利增长，资产负债表得以大幅强化，债务净额对总资本净额比率8.1%，系历史新低，将会持续采取审慎策略，随住若干分布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将高度重视成本与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发展，亦将贯彻严谨资本分配保留策略灵活性，以便在增值交易机会出现时提升股东价值。国际消息，《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军方准备将驻扎在日本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派遣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早前有美国军事传媒报道，林肯号船员已经连续执行任务近9个月，有船员身心情况恶化，部分人试图跳海轻生。报道指，今次的轮换计划是在外界关注船员生活条件前经已制定。林肯号在去年11月开始例行部署，原本部署在太平洋，但在今年1月美国对伊朗开战之前被紧急调派到中东支援，参与轰炸伊朗和封锁伊朗港口的任务。美国多名国会议员指，高强度的作战行动和长期部署带来压力，对船员造成沉重负担。俄罗斯总统普京到俄日两国有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引来日方强烈不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北方四岛在历史上和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今次访问是与日本的一贯立场相左，伤害了日本国民感情是绝对不能够接受，亦会令到日俄关系正常化变得更加困难。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传召俄罗斯驻日大使诺兹德列夫提出强烈抗议，认为普京造访北方四岛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0: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2: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今晚十一点，你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2: 供应商喺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1: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嘅资料系咪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2: 咁就买得安心啦。
3: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0: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
9: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0: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1: 逢星期1至5晚凌晨1点，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1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1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0: 观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志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系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国际油价下跌，市场关注全球石油需求会否转弱，加上美国原油库存急升，令到油价结束连续一周的升势。不过传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美炼油厂消息，就令到油价跌幅有所收窄。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1.25，跌$2.02，跌幅2.4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7.07，跌$1.91，跌幅2.15%。金价下跌，虽然现货金早段一度高见超过两个月高位，但由于获利盘涌现下，金价回落。纽约期金跌1%，收报每安士$4,423.6。现货金系每安士$4,400水平上落。分析指$4,500成为金价一个重要嘅

0: 总经理黎启明表示，旗下屈臣氏集团上半年的店铺数目减少，反映在投资组合管理上采取审慎方针，并不代表长远扩张策略有所改变。例如在中国，透过关闭客流量较低的地点的店铺，持续优化它的店铺网络。预期下半年开店步伐将会加快，全年店铺数目将会录得增长。黎启明在长和分析员会议上表示，业务拓展将会继续聚焦在核心保健和美容业务，继续以严谨的资本配置原则作为投资决策依据，致力缔造可以持续的长期回报。黎启明又说，乐见香港零售业务表现改善，主要受惠于市场逐步回稳，以及集团为提升业务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包括改善产品组合、加强顾客互动等，以及投资在店铺翻新计划以提升顾客体验。国际消息，《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军方准备将驻扎在日本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派遣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早前有美国军事传媒报道，林肯号船员已经连续执行任务近九个月，有船员身心情况恶化，部分人试图跳海轻生。报道指，今次轮换计划是在外界关注船员生活条件前经已制定。林肯号在去年11月开始例行部署，原本部署在太平洋，但在今年1月美国对伊朗开战之前被紧急调派到中东支援，参与轰炸伊朗及封锁伊朗港口任务。美国多名国会议员指，高强度的作战行动和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对船员造成沉重负担。也门胡塞武装表示，组织在星期四使用无人机袭击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炼油厂。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消息，胡塞武装使用两架无人机袭击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河南省受到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大部分地区连日暴雨，并引发洪水，有水库缺堤，超过2000人需要紧急疏散。河南省气象台指，过去三日河南全省平均降雨量达到 141.8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平顶山市叶县常村，达到 503.8 毫米，超过60个监测站亦录得超过250毫米的降雨量。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3: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5: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湾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phy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艳，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 指定信用卡伙伴。

0: 健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7: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7: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5: 系啦，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现时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上升，当中标普五百指数创新高，盘中一度升穿7800点，受惠油价下跌和通胀数据回落，投资者气氛转趋乐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839点，升69点，升幅0.13%。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98点，升50点，升幅0.6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03点，升214点，升幅0.8%。记忆体晶片股继续有追捧，美光连升三日，收市升4.2%。SK 海力士、美国预托证券升7.2%。闪迪 SanDisk 公布的业务增长预测令到市场满意，股价抽升13%。超微半导体 AMD 计划发债集资40亿至50亿美元。AMD 的股价反复靠稳，辉达 NVIDIA 就升0.5%。串流服务平台 Netflix 获得著名基金经理阿克曼旗下的对冲基金再度买入，刺激股价急升大约半成。网络设备生产商思科系统 Cisco 全年的收入预测就差过预期，股价逆市跌8%。国际油价下跌，市场关注全球石油需求会否转弱，加上美国原油库存急升，令到油价结束连续一个星期的升势。不过传出也门胡塞武装

0: 13.6美元，现货金每盎司4400美元水平上落。分析话4500美元成为金价一个重要嘅技术阻力位。长和举行中期业绩分析员会议，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兼集团财务董事陆法兰回应有关将集团配置资本以及派息及股份回购时话，预计下半年营运环境仍将会充满挑战，而且难以预测。集团预期旗下各项业务需求状况依然是一大隐忧，因此务必继续采取审慎策略。陆法兰提到要留意集团有一大笔收益更是要7月份才收到。若从长江集团整体来看，长和、长建、电能以及长实都获得数以10亿港元计的丰厚收益，反映集团公司管理层及董事会都需要审慎考虑收益的拟定用途。当中不仅要衡量其对每股盈利、每股现金流以及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亦需要顾及股东的回报目标，希望在公布全年业绩时能够提供更多的前景指引。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代主席补充，今年下半年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很多事情看不通，既然看不通就要更加小心，正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全体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根据美国传媒报道，克格塞斯星期四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后对媒体说，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维持海上封锁，因为美军会好像以往那样继续轮换舰船。美军于7月14日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今个月12日说，截至当日，美军已经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到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华尔街日报就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军方准备将驻扎在日本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派遣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早前有美国军事传媒报道，林肯号的船员已经连续执行任务近9个月，有船员身心情况恶化，部分人试图跳海轻生。而报道就说，今次轮换计划是在外界关注船员生活条件前经已制定。全体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网罗精准环球。

0: 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元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四度或以下，六十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2: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啦。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上升，当中标普五百指数创新高，盘中一度升穿7800点。受惠油价下跌同埋通胀数据回落，投资者气氛转趋乐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839点，升69点，升幅0.13%。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98点，升50点，升幅0.6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03点，升214点，升幅0.8%。记忆体晶片股继续有追捧，美光连升三日，收市升4.2%。SK 海力士美国预托证券升7.2%。闪迪 SanDisk 公布的业务预增长预测令到市场满意，股价抽升13%。超微半导体 AMD 计划发债集资40亿至50亿美元， AMD 的股价反复靠稳，辉达 Nvidia 升0.5%。串流服务平台 Netflix 获得著名基金经理阿克曼旗下的对冲基金再度买入，刺激股价急升半成。网络设备生产商思科系统 Cisco 全年的收入预测差过预期，股价亦是跌8%。国际油价下跌，市场关注全球石油需求会否转弱，加上美国原油库存急升，令到油价结束近日的升势。不过传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美炼油厂消息，就令到油价的跌幅有所收窄。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1.25美元，跌2.02美元，跌幅2.4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7.07美元，跌1.91美元，跌幅2.15%。金价下跌，虽然现货金早段一度高见超过两个月高位，但在获利盘涌现之下，金价回落。纽约期金跌1%，收报每安士4423.6美元。谷歌。

0: 延期，已经让投资者开始质疑谷歌的 AI 产品路线图。长和主席李泽钜在业绩报告表示，全球环境异常动荡不定及充满不明朗因素，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尤其美伊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反复中断，引发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通胀压力再度升温，及环球增长预测疲弱，预计今年余下时间集团各业务营运环境仍然充满挑战。李泽钜话，上半年顺利完成多项的策略交易，有效应对各种不利因素，并实现持续基本盈利增长，资产负债表得以大幅强化，债务净额对总资本净额比率 8.1% 是历史新低，将会持续采取审慎策略，随着若干分布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将高度重视成本与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发展，亦将贯彻严谨资本分配，保留策略灵活性，以便在增值交易机会出现时提升股东价值。国际方面，哥伦比亚 7.4 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273人。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星期四的报告，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273人，失踪人数从496人减少至377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过 1.2 万栋房屋被毁，近 7.5 万栋房屋受损，2000多所学校和200多个医疗中心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已经接手250具遗体，其中227具已经确认身份，189具遗体已经移交给家属。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除有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6: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7: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8: 我是从来冇听过36爵的。
9: 36爵走为上爵嘛。
8: 秘笈古书。
9: 古书一定中㗎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係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8: 你冇理我。
9: 秘笈呢样嘢都中㗎。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㗎。
8: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㗎。
9: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呢古代计谋啊。係用咗好多历史里面嘅一啲事例呢。应该流通呢就係明朝时期左右囉。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㗎。
8: 咁呢本书有冇名㗎？
9: 36计。
8: 釜底抽薪。
9: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8: 走为上计，
9: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11: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

0: 生态环境部发布15开局成绩单，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碳市场成交突破9.3亿吨。人民币国际化再进一步，美元对人民币交易量首次超越港元，成香港外汇市场最活跃的货币。狮子洋通道大桥锚定主体今天完工，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16国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第二届世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号开幕。探索红灯停表等京沪共制外卖平台，内卷式竞争。Lululemon 对手 ALO 在华正式开售，天猫店铺成交额一分钟突破1000万。国际方面，英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0.4%，顶住了伊朗战争初期的冲击。挪威央行维持利率不变。沪深股市今天集体走低，超过4300只个股下跌。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挫，黄金价格大幅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的翻红。好，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同时我国正聚焦5个重点，统筹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并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通报了今年前7个月的生态环境成绩单。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降幅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3.9 个百分点。我国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正在制定，蓝天保卫战将重点在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2: 我们将重点聚焦长时间、大范围、重污染天气过程，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在155规划基数，也就是30微克每立方米的基础上再下降 10%， 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
1: 此外，自去年6月启动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我国已累计排查发现问题 5.6 万多个，清理处置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生态环境部在破解发现难、处置难、防范难三大难题上的系统性努力。下一步将一手抓治标，重点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一手抓治本，全面加强固体废物全链条监管，纵深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发布会上还介绍，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 9.3 亿吨，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转型。15、57是实现碳达峰的决胜期，生态环境部明确将聚焦5个重点，统筹推进相关工作，其中包括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 82% 氧化碳排放的有效管控，让全社会真切感受到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助力形成绿色低碳供应链，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坚定不移推进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未来，随着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的出台，以及碳市场覆盖范围的扩大，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有望在15、57实现新的跃升。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央行昨天发布了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不仅系统地梳理了上半年货币政策的实施成效，更释放出了下一步政策走向的关键信号。央行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控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力度扩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报告指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从具体数据来看，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约为 3.0%， 较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与此同时，信贷资金投向的优化成为上半年金融运行的显著特点。数据显示，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

0: 12.6%、14.5%、7.8%、23.5%、15.1%，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反映出金融资源正在向国家战略重点领域加速集聚，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导向愈发明确。此外，央行今年一月新设立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七月末已达约8000亿元。从激励引导银行发放贷款的效果来看，二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余额约15万亿元，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一峰对此评价指出，
1: 今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央行也完善了许多已出台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政策要素，扩大工具规模和支持范围，不断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
0: 汇率方面，报告显示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六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 3%， 这一表现反映出在国内外多重因素交织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保持了较强的韧性。关于下一阶段货币政策主要思路，报告给出了明确的政策方向。央行表示将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和货币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在分析当前政策逻辑时表示，
2: 近年来央行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为国内经济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0: 这一判断与报告中的政策表述高度契合，也揭示了当前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在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通过适度的政策宽松来稳定经济增长预期，为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赢得时间和空间。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最新公布的香港外汇市场半年度调查结果显示，今年四月香港外汇交易日均成交额为9082亿美元，其中美元对人民币交易量首次超越了美元对港元，跃居香港市场交投最为活跃的货币。具体来看，四月份美元对人民币日均成交2740亿美元，占香港全部外汇交易量的 30.2%， 超过了美元对港元的2402亿美元，其中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交易额达到了2592亿美元，成为了主力。换个话题，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盛大开幕。那么本届赛事不仅参赛规模实现了量级的跃升，竞赛项目也是全面扩容，更且在技术难度、场景应用和竞技水平上树立了全新的标杆，成为观察全球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和产业落地的最佳窗口。记者从赛事组委会获悉，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吸引了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与首届相比，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两番。国际方面，美国、德国、日本等传统机器人强国悉数派出精英赛队，巴西更集结了5支机器人足球世界杯冠军队伍，组建起一支实力强劲的国家联队参赛，成为本届赛事国际板块的一大亮点。国内参赛力量同样不容小觑，共有157家企业、640一支队伍、1975台机器人齐聚赛场。国内人形机器人第一梯队企业基本全部到场，27所985高校派出代表队，参赛队伍覆盖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这种从企业到高校、从沿海到内陆的全面参与，反映出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的快速成熟。与首届运动会相比，本届赛事全面提质扩容。在8月22日至26日的5天正赛时间内，赛项总数从首届的26个拓展至51个，1301场的比赛场次也较首届增加一倍多。赛事组织方面，本届运动会取消了外围赛，将武术、舞蹈等对抗性、观赏性更强的项目纳入竞技赛。足球项目新增了 3U19 组别，场景赛则从6项增长至21项，覆盖家庭、酒店、工业等九大真实场景。机器人从单兵作战升级为双人甚至四人同台竞技。在技术能力上，本届运动会迎来了极限突破。今年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全面考验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性能。赛场上每多跳高一厘米、每多举起一公斤，背后都是工程师们对关节电机、减速器不断优化设计的结果。同时，赛事首发灵巧手专项赛，通过镊子、夹斗、电动工具装配等8个高精度科目，全力打通手部作业的最后1公里。

0: 创新设置的综合五项赛，要求机器人在百米赛道上边跑边完成灵巧操作与重物搬运，综合检验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与全身协同水平。此外，百支队伍将上演武林争霸，自由搏击比赛贯穿八个竞赛单元，机器人大力士们也将决出举重金牌。为保障赛事专业权威，本届共选派223名优秀裁判员，较上届增加100人，其中不乏国际级精英裁判长和火遍全网的体育舞蹈武术裁判天团。综合来看，这场全球顶尖人形机甲的科技竞技盛会，不仅是技术的竞技场，更是观察全球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与产业落地的最佳窗口，将全方位展示具身智能赋能民生与产业的无限潜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十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显示未来两天，河南、湖北、安徽等多省份仍处于强降雨的核心区域，降雨时间持续，而且强度居高不下，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100到180毫米的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上海、江苏、浙江等多个省份也依旧有较强的降雨。专家提醒，在河南、湖北、安徽山区，降水叠加的效应显著，极易发生次生灾害。浙江台州、宁波及上海南部等台风登陆点北侧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极大，次生灾害风险较高，需要警惕。台风白海豚已经于8月11号停止编号，但停编并不等于影响结束，其残余的漩涡和冷空气集合带来了新一轮的跨区域强降雨，其中河南全省有超过90%的县市区出现了明显的降水，54个区县的降雨量超过了250毫米，多个气象站的日降雨量突破了历史记录。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已经针对河南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到3级。截至昨天，河南全省已经有8个 A 级旅游景区临时闭园，120家等级的旅游民宿关闭停业。白海豚残余漩涡为什么会较长时间的停留在河南？以下来听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的介绍。
2: 白海豚它的残涡在湖北、安徽、河南这个三省交界的附近维持的原因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它登陆之后受到引导气流是非常的弱，所以呢台风它整个的移动速度减慢，再加上下地面这些摩擦呀，它的整个环流减弱的也是比较快的。但同时呢，北方有冷空气的南下，然后南边的整个的季风这个水汽带又没有完全的北推上来，这样就导致它夹在中间这个位置上就是有一个停滞或者是一个回旋。那么在它的北侧，这个环流中心的北侧呢，正好是有一支强盛的偏东风和东北风的一个复合带，然后这个刚好就位于河南这带地区，再加上河南中西部的这个伏牛山地形的影响，在这个偏东风在这一带复合，就会导致非常强的这样一个降水。那么这个系统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这个降水也是持续的。那么同时呢，这里头还有这个台风灿红它的一个水汽输送的作用。虽然灿红呢目前也是停编了，但是它的残余环流这支偏东风还在往这儿继续的输送水汽，所以这样的话一直导致河南成为一个强降水的一个中心。
1: 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在毕业季的带动之下，叠加家庭型租客换租需求的推动，上海、深圳最近几个月租金迎来了上涨。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3: 今年三月以来，上海市住宅租金已连续5个月出现环比上涨。1到7月，上海租金累计上涨 1.76%。在刚刚过去的7月份，上海16个市辖区的租金均出现上涨，其中虹口区、黄浦区环比涨幅超 1%。上海徐汇滨江一家中介门店的工作人员黄星星介绍，他的客户主要是上班族和陪读两类，近期正值求职旺季以及开学前夕，带动租赁成交量明显增长，租金价格保持平稳。黄星星7月共成交租赁单22套，而去年同期不足10套，且成交周期明显缩短。
4: 去年的话平均我感觉大概在35天或者更长，今年的话大概25到30天，特别是近期全年最高峰的时候，一套房子大概15到20天就能出掉。
3: 而在上海的另一租赁热门区域张江，租金上涨的趋势更为明显。当地聚集了大量人工智能和芯片企业，随着核心地标科学之门双子塔投入使用，更多高科技企业陆续入驻，带动周边住宅租金出现明显上涨。某中介门店负责人刘瑶介绍，今年张江的平均租金水平从1月份到7月份基本呈现逐月上涨的状态。
5: 比如说这个小区就是我们有一个1房54平的，我们最新的成交价格是5500，像去年的这个时候成交价格大概是在4800到5000左右。然后今年张江的就是平均租金水平从1月份到7月份，基本上是呈现逐月上涨的一个状态。
3: 与此同时，七月，上海静安、闵行、浦东、杨浦、徐汇等产业与居住核心区的租金涨幅也都保持在 0.5% 以上，全市住宅平均租金较六月环比上涨 0.73%， 创下2024年以来单月最高环比涨幅。业内人士分析，近期上海租赁市场量价齐升，一方面源于毕业季、陪读季需求集中释放，另一方面也受到二手房市场企稳的带动。数据显示，七月上海二手房成交量约 2.3 万套，同比上涨 19%， 并创下五年同期新高。与上海类似，深圳的租房市场在七月份也迎来爆发。数据显示，七月深圳租赁市场成交量环比增长 19.6%， 也创下2019年以来同期新高。在深圳光明区的一家中介门店，经纪人刘星月每天要带看4到5组以上客户。
6: 整个门店基本上都在跑动起来，一天可能十几批带看，还没带看完，然后马上下一批又接着过来了。
3: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租赁市场的需求结构中，应届毕业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刘星月介绍，暑期以来，门店接待的客户中 70% 以上都是应届毕业生。一位正在看房的应届毕业生表示，
7: 选在深圳这边发展，深圳基础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好，然后对我个人而言的话是发展空间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3: 为了进一步吸引和留住人才，深圳市政府和相关部门推出了多项安居举措，例如为求职毕业生提供连续15天免费入住的人才安居补贴，同时不少园区及住房服务企业也推出了实习期免费入住政策。广东深圳光明区不动产业发展协会秘书长张楚一介绍，这些举措有效降低了青年人才来深圳初期的生活成本，也进一步带动了租房需求。

0: 我们都是由各个园区的 HR 招到了新的毕业生之后，他们就会向我们提出申请。明显的，今年的申请的这个比例要比同期增长30%左右。我们会依照他合同期提供他免费的入住时间，最长提供3个月的免费入住。
1: 在租房旺季需求推动下，深圳长租公寓市场表现同样亮眼。广东深圳博裕运营负责人陈昭介绍，随着应届毕业生和各类人才陆续来深，入住率进一步提升。
2: 我们在深圳运营管理房源数大概是4.3万间，深圳博裕的出租率是95%，毕业季带来了这个新的一轮租房旺季。二季度以来，学生用户累计签约量接近3000组，同比增长了16%，有接近1/3的新签租户是应届毕业生。
1: 从全国范围看，全国重点城市租金整体呈现结构性修复态势，毕业季带动的租赁热潮让50城住宅平均租金环比涨幅创下近年同期高位，重点城市租金韧性凸显，而非核心城市则呈现出分化调整的格局。展望后续市场，业内表示，毕业季窗口期过后，整体热度会小幅回落，但核心城市租金的下行空间已明显收窄，全年租赁市场将保持温和修复的主基调。
3: 上海今年第8批次土拍将于本月底举行，记者从市规资局通气会上了解到，第8批次土拍共涉及到松江的一幅低密地块和普陀一幅住宅加商办组合地块，总出让面积近14公顷，总起始价超过了155亿元，其中真如之心地块以超过150亿元的总价提前锁定了年度起始的总价地网。
4: 中国财经60分，
5: 早上6:30，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美股三大指数上升，当中标普500指数创新高，盘中一度升穿7800点，受惠油价下跌同埋通胀数据回落，投资者气氛转趋乐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839点，升69点，升幅0.13%。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98点，升50点，升幅0.6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03点，升214点，升幅0.8%。记忆体晶片股继续有追捧，美光 Micron 连升3日，收市升4.2%。SK 海力士美国预托证券升7.2%，闪迪 SanDisk 公布的业务增长预测令到市场满意，股价抽升13%。超微半导体 AMD 计划发债最多50亿美元，AMD 的股价反复靠稳，辉达 NVIDIA 升0.5%。串流服务平台 Netflix 获得著名基金经理阿克曼旗下的对冲基金再度买入，刺激股价急升50%。网络设备生产商 C4 系统 Cisco 全年收入预测差过预期，股价要逆市跌8%。国际油价下跌，市场关注全球石油需求会否转弱，加上美国的原油库存急升，油价结束近日升势。不过传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美炼油厂消息，就令到油价的跌幅有所收窄。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1.25美元，跌2.02美元，跌幅2.4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7.07美元，跌1.91美元，跌幅2.15%。长和举行中期业绩分析员会议，有分析员问到港口交易的进展。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兼集团财务董事陆法兰回应表示，自五月股东周年大会上就此作出说明以来，暂时没有新的进展可以报告。对于巴拿马码头营运在2月底被迫终止，集团是否会考虑需要就 PPC 作出减值？集团财务总监张君海回应说，认为无需作出减值，集团强烈反对巴拿马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会同 PPC 继续与法律顾问积极就此事宜诉诸一切可行的国内及国际法律程序，以保障集团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顾问意见，认为法律理据充分。

0: 国际方面，美国白宫发布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理由，对进口的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 10% 至 100% 的重价关税，最快下月起生效。其中超过25公斤或者具有热成像功能等的特定无人机以及相关的关键部件，会征收最高的 100% 税率。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根据美国传媒报道，克格塞斯星期四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之后，对媒体说，美国的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维持海上封锁，因为美军会好像以往咁继续轮换舰船。美军于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今个月12号指，截至当日，美军已经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到3艘商船失去航行的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华尔街日报就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军方准备将驻扎在日本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派遣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早前有美国军事传媒报道，林肯号船员已经连续执行任务近9个月，有船员的身心情况恶化，部分人试图跳海轻生。报道指，今次的轮换计划是在外界关注船员生活条件前经已制定。林肯号在去年11月开始例行部署，原本部署在太平洋，但在今年1月美国对伊朗开战之前，被紧急调往到中东支援，参与轰炸伊朗和封锁伊朗港口的任务。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除有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中國財經60分。
9: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0: 当前全球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各国低轨卫星星座加速布局，太空算力正在成为新智生产力的重要突破口。昨天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太空算力产业在北京举行活动，探讨技术突破和产业发展，推动我国太空算力加速落地。
11: 太空算力是将地面数据中心的人工智能

0: 算力节点部署至太空轨道，利用太空充足太阳能与天然低温环境，破解地面算力面临的能耗、散热和土地资源瓶颈。活动现场，一家企业展示自主研发的航天级算力专用 GPU 芯片，把太空算力硬件成本从数万元降至几千元，甚至几百元。
1: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伟武：
2: 成本全方面降下来，就是能够把整个产业发展起来。如果附近没有基站，卫星就能给你接普通的手机的 4G、5G 信号。
0: 太空算力硬件对散热要求高，另一家企业带来全球首款全柔性可展开辐射器，厚度不到一毫米，入轨后能展开百平方米级散热面，给太空数据中心装上高效散热翼。
1: 北京热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义哲：
3: 在不超过一毫米的范围内，我们预埋封装了整个的柔性的流体回路，可以做到把我们的卫星里的器件和芯片核心的热量快速的释放到深空里面。
0: 现场还亮相了全国产化太空服务器，搭载双内核星载操作系统，当遭遇宇宙高能粒子干扰时，可毫秒级切换备用内核，保障在轨算力不停机。
1: 北京一纬宇航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邢若林：
4: 未来的话，这个随着太空算力的这个增长，我们每个人访问的这些大模型，它的底层有可能就不是地面的机房提供的算力，而是由我们太空来直接提供算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1: 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王尚广：
5: 大家一起形成协同作用，形成规模化的作用，来降低成本，同时呢提升我们的科研技术的水平，我们自己在产业链方面形成了一个循环，我觉得也是未来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典型的发展方向。
6: 货架上没有果蔬生鲜，全靠硬科技，这样的超市您见过吗？近期国内多个城市开设了成果超市，助力科企对接。那么这些超市有什么样的不同？科技成果有哪些不一样的讨法呢？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7: 走进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成果超市，上千项科研成果按颜色分区整齐上架，蓝色代表医疗设备与科学仪器，绿色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橙色是先进电子与能源材料，紫色是合成生物。企业想找哪种技术，可以直奔对应区域，一目了然。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执行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8: 每一个成果其实就卡片，扫到条形码以后，在我们的屏幕上就可以展现出来我们这个技术到底是有什么优势。卡片企业家是可以带走的。
7: 这种直观的展示方式，极大地降低了企业寻找技术的门槛。中国电力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处处长张海龙表示：
9: 挑了大概16个吧，一方面是面向国家的战略需求，另一方面现在国家也提倡做这个基础研究，所以从那个茫茫大海的这种这个种子里边去找真正的好技术，也是我们来历次一个目的。
7: 广东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肖景文也深有感触：
10: 我们先是做仪器仪表这块的，多参量超声扫描，这个跟我们的可能相对比较匹配一些，以前那个人很难找，你根本找不到，对吧？还要花很长时间去对接，现在你可能在直接可以找得到你的需求，立马就可以看得到。
7: 琳琅满目的成果货架，得益于这家超市硬核的供应链，10个研究所，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创新中心。一间超市让曾经找不到技术的企业和不够了解市场的科技走到了一起。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令占兵介绍：
11: 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把创新成果跟产业需求面对面无缝衔接，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还会创造一些需求，这样就相当于企业出题，能够促进我们的科技成果，这个按照需求的方式去创新，就是所谓的需求引领科技创新。
7: 截至目前，深圳先进院累计发表论文超2万篇，申请专利1.85万件，2025年平均转化率超过 29%。 黄小华透露，
8: 过去五年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大概每一天会产生6点多个专利，每一天会有一个合同的签署，一个合同大概140多万。我们通过成果超市这个手段促成的成功率提升了10%到20%左右。我们成果超市2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促成的企业的一个委托项目的话，将近2.5个亿。
7: 目前成果超市模式已在广东珠海、广东江门、福建宁德、浙江温州、湖北武汉、山东济南、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多个城市落地。各地并非简单复制，而是结合当地

0: 产业特色进行本土化改造。江门专区上线的216项科研成果打通了深圳研发加江门转化的跨城通道。马永刚所在的企业通过成果超市对接上了深圳先进院的防伪墨水技术，从接触到签约仅几个月，再过半年到一年即可量产。
1: 先要有实验室，要有人才，而且还有不断的长期的投入，这个都是作为一个民营制造企业靠自己的力量各方面都达不到的，我就可以直接拿过来把我的需求提出来，把他们的先进成果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的我们的一个制造过程中。
0: 湖南省郴州是一家新能源公司，通过平台找到共享设备，对自家产品进行性能测试与技术迭代攻关。而在三个月前，这家企业还在为购买不起数百万元的科研设备头痛不已。公司执行董事徐建军表示，
2: 整个没有超过三天时间就办成了这个事情，这样的话能够节省这个企业的这个成本跟增大的这个设备投资，如果这个产品在最终这里测试达标以后量产的话，能够提升全营业额的25%。
0: 针对企业在融资技术攻关中遇到的普遍难题，科技服务超市还联合多部门实地走访企业收集问题，并及时同步到超市后台优化靶向服务。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光梅介绍，
3: 一个是对我们的技术需求会帮我们对接团队，第二个是对我们资金支持上面能够在国家去申报一些合法依规的一些资金的，他们都会积极的给我们辅导这个法规和政策。
0: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超过10个城市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成果超市或科技服务超市。科技成果上货架这种创新模式让成果触手可及。中科院院士、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张旭，
4: 无论是在科研上还是在产业上面发挥的效益，我们是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协同创新。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最近中泰警方联合收网，成功侦破了一起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件，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经查，犯罪团伙以泰国果干店为幌子，用银联卡消费打折为诱饵，诱导受害者信用卡信息暴露，随后制作伪卡实施盗刷，涉案金额达到500余万元。公安部表示，这是中泰警方近年来首次同步联合执法打击经济犯罪，未来双方将建立常态化的协作机制，持续深化线索共享和追逃追赃等执法合作。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今天在北京召开，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组织了3家外卖平台和骑手共商共治，推动行业从速度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在算法优化方面，平台将率先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会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配送时间，恶劣天气将会加大捕食力度，同时因商家出餐慢导致超时不会影响骑手的服务分。此外，平台还探索开发骑手人工智能体的助手，并且常态化公开算法，提升透明度。京沪两地表示，将继续发挥多方协商机制作用，为全国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昨天，美国高端运动品牌 AIO 正式入华，天猫和微信小程序同步开售。13号凌晨的0:30 AIO 天猫官方旗舰店开启预售尾款支付，仅仅一分钟成交额就突破1000万，一举打破了天猫户外运动行业新品牌开店成交记录。昨天晚间8点， AIO 天猫店的销量排名第一的1150元的宽松休闲直筒西裤售出了8000多条，其次是1750元的男女同款德训鞋售出了2000多双，仅这两件赵露思同款累计销售额就超过了1000万元。AIO 在北美市场被视为 Lululemon 的劲敌，凭借明星私服曝光实现了破圈，2022年营收首次突破了10亿美元。而就价格来看， AIO 的定价整体是高于 Lululemon 的，一双袜子380元，小背心550元，裤子1150元，薄底的休闲鞋1750元。随着电商平台率先启动， AIO 和 Lululemon 将在中国市场迎来正面的较量。
6: 中国财经60分。
7: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郑嘉嘉在这
8: 里。
7: 讲真，你有新歌《塞车非日常》，你就用塞车去套落人生那里。如果对于郑嘉嘉你自己来说，最塞车的阶段是几时啊？
8: 最塞车我想是那时候离开了大公司啦，就 因为你要交租啊，我要住宿啊，你要生活啊，我嗰样嘢系令我好纠结嘅。究竟我系继续去签另外一啲大公司啊，定系我继续做翻幕后啲嘢去生活咗先？咁嗰阵时我就选择咗冇再签其他大公司，因为我惊我更加塞。个塞嘅原因唔系因为签大公司啊，其他公司唔好，系因为我真系冇生活费。
7: 八月十七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8: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郑嘉嘉，
7: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9: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当我们不再说晚安，晚安你。

0: 上7-9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中国财经60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中国财经六十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迎来了建设的新进展。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的定海神针的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了主体施工。
4: 在珠江入海口，东西两座锚定如同两个巨大的秤砣，已稳稳矗立在大桥两侧。
5: 这里是狮子洋大桥的西锚定顶部，在我的身后呢，就是世界首座超2000米的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的主塔。未来粗达1.5米的大桥主缆将从塔顶延伸到此处，牢牢锚固在我的脚下。所以，作为受力根基，锚定要足够大。
4: 狮子洋大桥的新锚定究竟有多大？让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感受一下。基础直径130米，相当于约5个标准篮球场长度，首尾相连，深36米，相当于地下还藏着12层楼，混凝土总用量达55万立方米，总重约140万吨，相当于25艘辽宁舰的空载排水量。这组数据使它成为世界最大悬索桥锚定。作为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锚定负责分别从两头牢牢拉住主缆，将主缆及桥面传导来的巨大拉力稳稳地传给地基，是保障大桥百年安全耐久的压舱石。
5: 整齐排布的就是锚固系统，的一头埋进混凝土里面，一头呢未来将连接起主缆的300多根锁骨，就像是一条条受力基件，牢牢地抓住主缆来拉起超过20万吨的力。
4: 随着锚定主体完工，相当于大桥马步已扎稳，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6: 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径、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4: 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由跨江主桥和陆域引桥组成，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上下双层共16车道，上层为高速公路，下层衔接地方城市路网，全线共设11处互通立交。狮子洋通道世纪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的0:40，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呢，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经连续15年保持在高位运行，且2021年到2025年连续5年突破了1.5亿吨，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的民生物资保供及长江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提供了支撑。
1: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0: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从盘面上来看，创新药板块冲高回落，医药电商板块表现活跃，贵金属板块持续的走低，教育板块尾盘跌幅扩大。贵金属板块今天表现疲软，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跌 0.5%， 报 3926.96 点，深成指下跌 0.87%， 报 14289.44 点，创业板指走低 0.45%， 收报于 3586.04 点。科创50指数今天收跌 1.11%， 整个市场的成交额为 2.55 万亿元，比前一个交易日放量了3985亿。今天上涨个股数达到了1238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点评。
2: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集体的一个回调。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呢，今天行业的板块呢是涨少跌多。那么在这其中呢，医疗服务、化学制药、房屋建设这一类的板块呢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的，今天贵金属、教育、光伏设备、玻璃玻纤，那么板块呢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的成交额呢仍然只有2.5万亿，但是这个交易量的话也是较上个交易是放量了约4000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其实呢，近期的话呢，市场的成交额呢是持续的走低。那么已经呢，市场的成交额呢已经从七月的日均3万亿这样的一个水平，回落至了如今呢是2万亿出头这样的一点的一个成交额。那么指数呢是走出了一个缩量抬升的一个走势。那么当前的行情呢为存量资金博弈、热点高频的一个轮转。那么资金的回流，科技龙头呢提振一个盘面的情绪。同时呢，布局地产这一类的超跌的一个低位的板块，那么低位的一个筹码的吸售，那么抛压呢是大幅的一个减弱，那么少量的活跃资金呢便能够带动指数的一个企稳，那么市场的短期的一个风险偏好降温，那么当前的市场呢处在一个筑底的阶段，量能的短板呢约束一个指数的上行空间，那么震荡的行情呢已成定局，后续呢唯有一个放量上攻才能够确认目前的一个反弹的有效性。那么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呢，现阶段呢资金呢是促使行情维持一个震荡轮动，热点的频繁的切换，指数呢很难走出一个趋势性的一个上涨，短线的机会呢主要是集中在一个个股，因此呢在目前的操作中呢应该是轻指数重个股，弹性的仓位布局受益产业风口的科技龙头，同时呢配置一个低位低估值的板块呢博取一个修复的一个行情，远离纯题材的概念股，管控仓位，切忌呢追高满仓。那么后续呢也要留意近期呢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那么等经济数据公布明朗之后呢，再灵活的一个开展持仓的一个布局。
0: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4663.95点，下挫了0.57%。上证50指数报2928.12点，下跌0.35%。在基金市场上，上证基指报7237.5点，下跌了0.08%。港股方面，恒指今天收跌0.24%，报25378.14点。国企指数下跌0.2%，报8422.53点。国内期市收盘多数收涨，碳酸锂、第二期橡胶、生猪纸浆涨超2%，豆一涨超1.9%。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952.33元，下跌了0.19%。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6个基点，报在6.7888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收报在了6.7451元。央行今天开展了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10亿元。北交所首批2026年半年报近期陆续的披露，企业成长成色出显。根据北交所官网披露，截至8月12号，已有嘉辰智能、集合昌、科创新材、明阳科技等三十。

0: 一家北交所上市公司披露了半年报。总的来看，已披露公司业绩表现相对抢眼，超八成实现营收和净利润双增长。算力服务、新能源、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成为拉动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凸显了北交所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活力。根据中国红杉中国今天的消息，张雪机车近日获得红杉中国的投资，另外张雪机车的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也参与了张雪机车的本轮融资，但具体的交易条款并未披露。不过高信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曹斌透露，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规模为 1.5 亿元，张雪机车投后的估值将会达到60亿。当地时间8月12号，名胜公司公布了 MSCI 股票指数2026年8月指数的审议结果。在本次的调整当中， MSCI 中国指数新纳入了智普、鼎泰高科、凯莱英、华丰测控、燕东威、国富、国际富材等33只股票，剔除了万科 A、 智飞生物23只股票，调整将在8月31号收盘之后正式生效。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英国经济顶住伊朗战争初期的冲击，英国国家统计局今年公布了截至6月的前三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4%， 增速略低于第一季度的 0.6%， 服务业是增长的主要推动力，6月的 GDP 增长达到 0.3%， 5月经济增长为零。挪威央行维持基准利率在 4.25% 不变。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7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美股三大指数上升，当中标普500指数创新高，盘中一度升穿7800点。受惠油价下跌同埋通胀数据回落，投资者气氛转趋乐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839点，升69点，升幅0.13%。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98点，升50点，升幅0.6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03点，升214点，升幅0.8%。记忆体晶片股继续有追捧，美光连升3日，收市升4.2%。SK 海力士美国预托证券升7.2%。SanDisk 公布的业务增长预测令市场满意，股价抽升13%。超微半导体 AMD 计划发债集资最多50亿美元， AMD 的股价反复靠稳，辉达 Nvidia 就升0.5%。根据 CNBC 报道，美国人工智能 AI 初创公司 Anthropic 的管理层正同投资者就公司上市进行前期沟通，但仍然未谈及估值的问题。 Anthropic 在今年6月向美国证交会保密提交首次公开招股 IPO 的说明书，正式启动上市进程，但公司尚未公布正式上市时间表，但最近几个星期一直在同部分的投资者举行初步会议来测试市场反应。 Anthropic 由一批从 OpenAI 跳槽的研究员和行政人员在2021年创立，现时已经发展成为 OpenAI 的主要对手。今年5月下旬， Anthropic 完成一轮集资，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超越 OpenAI 在3月下旬时的8520亿美元估值。谷歌 Google 星期四发布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 Flash 系列的新一代版本，但并未透露旗舰版 AI 模型 Gemini 3.5 Pro 的发布日期。谷歌表示，新推出的 AI 新模型能够以更少的提示完成应用开发，改善开发者体验，都降低了运行模型所需的 token 成本。虽然不断扩充 Gemini Flash 的产品线，但谷歌在最先进 AI 模型的竞争中仍然未能够跟上对手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步伐， 旗艦版 AI 模型的延期，令到投資者開始

0: 陆法兰提到要留意，集团有大笔收益，更是七月份先至收到。若果从长江集团整体来看，长和、长建、电能以及长实都是获得数以十亿港元计的丰厚收益，反映集团公司管理层和董事会需要审慎考虑收益的拟定用途。当中不只要衡量对每股盈利、每股现金流以及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亦需要顾及股东回报目标，希望在公布全年业绩时能够提供更多的前景指引。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代主席李泽钜补充，指今年下半年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很多事情看不通，既然看不通就要更加小心，强调小心驶得万年船。国际方面，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希腊北部哈尔基季基半岛度假胜地石维里在星期四发生大规模的森林火灾，受到强风影响，火势迅速蔓延，造成数百人被疏散，两名消防员受伤。报道说火灾在当日的下午发生，初步调查显示树木被强风吹倒之后跌落电缆并产生火花，可能是起火原因。受强风影响，火势迅速蔓延至丛林和居民区，截至周四傍晚，浓烟蔓延至更大范围，有房屋和车辆被大火烧毁，当地的供地系统已经瘫痪，供水都受到影响。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7: 早晨啊，早晨啊，各位新城嘅听众，嚟到7:07啦。咁啊，而家咧香港咧就处于一个即系点讲咧？这个政府任期嘅尾，又唔算系尾声嘅，即系都算系近乎呢一届任满嘅阶段咧。咁好多嘢咧又要赶住做啦，又要赶住又有下一步啦。咁最 busy 嘅就系嗰个5年计划。同五年規劃同埋嗰個施政報告咁，但係咧嗰啲就係 planning 嘢啊，所謂啊嚟緊會點會點會點咁，但係咧好多實實際際同我哋日常生活或者我哋成個香港社會有關嘅嘢咧，好似都幾加快步伐咁樣。嗱，其中一樣嘢咧就好快咁咧就過咗嗰條條例咧，就令到咧呢個皇崗口岸咧就可以一地一站兩檢啦。

0: 但是呢，即香港政府呢都很審慎地呢，因為這些牽涉到大量人口出入的，尤其是那些過年過節啊，這些這關口位湧來湧去的呢，就又學回好像當日這個啟德體育園呢就離開之前，因為有四五萬人的出入的話呢，怎樣去疏散啊，怎樣入場啊、散場啊、人流管制啊，這個皇崗口岸呢，香港這方面都相當緊張和認真呢去做這個演練。咁呢個演練呢，就你要揾真人去演練㗎，咁就即係揾一大批扮呢個過關客啊，扮呢個人流啊咁樣。咁呢個測試呢個過程呢，就牽涉呢個公務員嘅參與喎，就好多嘅公務員呢，
1: 1000名
0: 一千計啦嘅公務員呢，就走去行嚟行去喺嗰個關口位呢，就湧嚟湧去啦，總之就測試呢個大樓呢，佢究竟嗰個整體管理係點，人流同車流都喺度试，咁就为呢个口岸咧日后正式开通嘅时候咧就做好准备，因为而家咧都未定实嘅，咁大家主观意愿希望就九月睇下得唔得啦，咁但系唔敢定实，就系因为你演紧期间咧系会有好多嘢俾你揾到出嚟嘅，即系譬如啊呢度又唔系几畅顺，嗰度又唔够标示，又嗰啲指引指示又唔清晰，咁即系在咧就系正正要揾呢啲出嚟咧，就喺正式開通之前咧，就搞好曬佢。
1: 佢哋要揾出咧，就係運作嗰個瓶頸樽頸嘅位置啦。咁其實咧都可以話跨部門合作嘅，因為咧有成20個部門參與，包括咗海關啊、入境處啊、運輸處啊、消防處等等，按照咧就係唔同嘅指示咧，佢哋會咧係搭唔同嘅一個公共交通工具離開嘅，包括專營巴士啊、短途嘅跨境巴士啊、專線小巴啊、的士等等咧，就去到咧聯檢大樓嗰度啦。跟住咧就喺裏面咧不斷咧係入境出境。內循環咧係加壓，希望目標就揾出咧嗰個運作嘅瓶頸喺邊度啦，同埋風險點究竟喺邊度，即時咧就要修正嘅。
2: 哇！鄧炳強之前都講過噶啦嚇，即係會好似仿效啊啟德體育園啊。如果大家記得開場啊、開幕前咧、啟用前咧，都做過啲超大型演練啦嚇。咁啊，當時啊，直情啊幾萬個公務員啊動員一齊去曬啟德。咁啊，嗰次仲簡單啲喎，因為都係境內啊嘛嚇，即係簡單你有個八達通，你都可能去到啦。
1: 而家出境入境啊，
2: 當時就要試下有人搭巴士、有人搭地鐵、有人行路、有人搭的士，咁一齊湧過去，跟住散場又點咁。咁確實喺啲演練啊，歸納咗啲經驗，亦都睇到體育園啟幕之後嗰個流暢咧，都可以話當時啊，即係提供咗一定嘅一個啊，即係啲反饋啊，嚇咁你的士站開頭話揾唔到啊咁樣，咁呢啲其實咧就你要好多人一齊去真係做一次啊，咁你先知嘅，因為始終啊啲工程師啊、職師啊、室內設計師啊，淨係嗰啲牌啊，好似琴日啊，咁啊局長啊。鄧炳強就提到話啦，都有啲痛點揾到，包括其中一個就係嗰啲路牌指示唔清晰。咁路牌都分好多種嘅，有啲指你去邊度搭車，有啲指你邊度洗手間啊，淨係呢樣嘢都好難揾啦，係嘛？咁如果你新地點，咁你一時間咁幾萬人同時一個大樓裏面嘅，咁你淨係洗手間需求都肯定好大。咁呢啲咁嘅問題咧，其實就可以通過優化改善嘅，咁就提早去做，咁就唔使等到開幕嘅時候咧，先至轉升再度咁啦嚇。咁啊就嚟緊應該週末仲犀利嘅喎，加強嗰個人次啊，同埋嗰個出入嘅種類咁而公務員嗰啲同事去到又唔係話去一轉就走嘅嚇，來來回回喺度轉來轉去，
1: 內循環嚟嘅，出出入入
2: 好似諗起嗰啲日劇啊，嗰、那個白血球啊，套日劇咁啊，形象化咗人體嘅內邊嘅嗰啲抵抗病毒嗰啲古仔咁樣嚇，啲人做呢個白血球嘅角色，咁啊等於個大樓裏邊嘅白血球啦嚇，大家就走嚟走去咁睇睇嚇，有冇邊度塞咗嚇，邊度會唔暢通，我哋又未去過啦，但係不過就睇到嗰啲扶手電梯都比一般出境嘅地方長㗎喎，咁呢個就第一就安全啦，因為大家大包細包拖夾拖啲購物車係嘛，咁梗係唔想去搭扶手梯咁，但係點樣分流、點樣指示呢啲啊？可能有時除咗勸喻啊，你要可能即係落啲柱喺度啊。如果唔係啊，啲人
1: 因為你攞大行李咧，如果你有人多嘅話咧，搭扶手電梯咧，其實係有相當危險，
2: 極危險啦，咁鬼長你。

0: 一个松手咁一跌一嚿落嚟啊，后边嗰啲啊变咗保龄球咁啦。咁第二个情况可能佢会坏噶嘛，佢要维修24小时运作。咁你维修嘅时候嗰条梯又要，哎你行啦，咁啊真系大件事啦，即系吓咁你唔系个个以为自己行得到咁鬼长噶。
1: 另外咧，今次都好新啦，因为你喺个咁短嘅距离里边咧，就又要检两边嘅出入境啦。咁大家咧即系除咗要做好准备，又而家科技又帮到手啦，因为科技都。即係將你個過程，之前我聽阿鄧局長講嘛，本來半個鐘頭嘅，而家五分鐘就搞掂啦，咁即係呢個代表係 normal 嘅情況啊，唔使排隊啊，噓噓聲啊咁樣啦。咁但係咧有個問題咧，就係我哋而家都有一地兩檢嘅東西咧，就喺西九，咁但係大家都要行。我谂到嗰度都几百米，我唔记得咗啦。咁你由 A 度去 B 嗰度，即系检两检咁。不过你就唔使出外咁解啦。咁但系呢个咧就有少少短嘅。咁呢个短距离就系正正嘅个效率所在。不过咁如果有时有即系唔好彩啦吓，有啲嘢发生，有啲争执，又或者有啲破坏性嘅嘢咧，究竟嗰条线画喺边咧？咁究竟拨去香港嗰边嗰边处理啊，定系拨去？喂，你已经过咗关噶啦，过境噶啦，你应该系内地处理噶喎。咁呢个咧，其实大家之前都有少少讨论嘅，就系啱啱喺嗰条好似即系北韩啊、南韩嘅三八线嘅时候，咁点咧？咁我觉得呢个应该佢哋双方即系当局咧都应该有个默契，咁但系咧，即系如果即系好笑啲嘅画面咧，就系如果有两个人由呢边打交打到过嗰边咧，咁结果就即系当系边度系肇事嘅即系地点咧，咁呢啲我相信啲高官咧系有准备噶啦，咁而家咧成个运作嘅流程咧，除咗系试有冇啲闭塞嘅位啊，有冇啲唔清晰嘅位之外咧，就系、是、嗰个流畅嘅安排咧，我相信定咗嗰个路线图啊，同埋演练得比较娴熟，同埋补翻晒而家嗰啲一班用家嘅角度所俾嘅意见咧，我相信开通嘅时候就应该就唔会咁多古怪嘢发生咯。
2: 咁而家演练咧，首次咧就系1000人左右啦，嚟紧会加到5000人啦，10000人甚至系20000人啦。而且咧就话黄冈未来咧都系咧近乎咧平均每日咧都有咧各类嘅一啲演练咧测试，将会分阶段系加压啦，持续系优化，确保翻咧口岸开通嘅时候能够运作咧最紧要系畅顺啦。咁啊，局长咧都亲身咧系即系搭乘呢个咧系专营巴士啊，琴日咧陈美宝啦就运输及刘局长陈美宝咧，佢就由咧屯门咧出发咧，就坐呢个专营巴士咧，就去到联检大楼咧公共运输交汇处嗰度，跟住咧先至听取咧运输处处长方面介绍翻个部署嘅情况系点，都系咧由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出发咧，一路去到咧联检大楼嗰度。
1: 所以咧啲官咧而家都应该避免咧，净系冷气间里边咧就即系操作，纸上就谈兵。咁真系咧自己去行一转，或者前前后后咧即系立体啲。去了解件事咧，呢个系好嘅，因为以往即系过去呢段时间，有时间唔中揭出嚟嘅 case 咧，就系处理事嗰件事或者 case 嘅官员咧，根本就唔会去睇下嗰个现实嘅情况，咁啊，从而咧就等个印签个名，人哋交一个证明书嚟，就当系真噶啦，就唔去 check， 又唔去 verify 嗰个真伪咧。我谂呢个咁样嘅方式咧，已经系唔 work 噶啦。
2: 嗯，
0: 因为佢系最主要一点咧，佢系24小时营运嘅口岸啊，呢个就类似机场咁嘅。你其实要去到好似机场咁嘅准备咧，譬如你打八号风球，咁系会有想翻香港嘅人啊，或者想过嚟香港嘅旅客。系滞留咗喺呢个大楼嘅、哦，吓、啊，即系你突然之间去到啦，啊，去喺深圳北高铁咁或者深圳机场咁啊转咗去谂住一路落嚟香港，咁啊但系跟住你香港啊打八号风球啊黑雨啊吓咁啊停咗某啲交通节点，咁佢就可能滞咗喺度噶咯，咁你有冇机场咁多凳啊咁多吓抹下身嘅地方啊吓、啊，以至可能你真系有时候你谂下派下水啊派三文治都要，咁呢个同你一般嘅关口嘅思维真系几唔同嘅吓、啊，你做到咁巨型咁大嘅时候，大家觉得呢度系一个可以安全停留嘅地方啊。
1: 有时机场都会挤一班人嘅，因为你冇机飞，咁有啲已经到咗机场，咁你都要喺嗰五至八个钟，或者甚至乎 更長時間，你都要俾佢哋有個安頓啊嘛。

0: 同埋一个问题就系喺而家阶段就未有讲香港呢边嗰个铁路接驳去皇岗啊，咁你都系靠陆路嘅交通，无论你系搭的士啊，过境巴士定系啲专营巴士啦、小巴啦，咁而家都有十几条线啊。密锣紧鼓咁去做噶啦，咁除咗你话硬件啊，你啲人要流通之外咧，我留意到嘅，其实到今天你都未话喺软件上边做到好清楚啲资讯啊，吓而家资讯即系有价啊嘛，
1: 揿 app 啊，知道
0: 而家都好零散嘅啲资讯系嘛，你譬如你有几个地图软件嘅，你即系早啲同佢夹啦，咁你喂我哋啲线啊几多号啊，啲号码啊点走啊，咁而家你搜啲地图软件咧，肯定都揾唔到嗰条线新线啊，咁呢个理解嘅，咁嚟要更新，咁你咪主动啲话即系提供啲资讯俾佢咯。
2: 其实我又觉得咧，有好多地方咧，你行到去嗰个范围咧，佢自然就会弹啲嘢出嚟俾你咧。其实呢度都可以做啊，不过当然你系谂下究竟系内地嘅网络啊，定系香港嘅网络？因为你有时咧就喺嗰个范围里边咧，你收到咧，你就即刻即系发觉第一發覺有用，第二咧有咩事嘅時候咧，你都可能會有一個叫做互動嘅途徑啦，我唔知啦，會唔會有個查詢啊？咁諸如此類，而家就冇人肉，有個好似即係 customer service 嘅嘢咧，俾你問，但係總會喺科技啊、電子嘅方面咧係做得到嘅。咁呢個日後啦，逐樣試啦。咁而家八月中啫，咁睇下真正呢個皇崗口岸啊，呢個新口岸幾時演練完咧就開通啦？
0: 呢個數據差都係重要嘅，因為已經講咗話嗰度係港方啲流動數據都唔係好收到嘅，要靠佢个场地嗰啲 WiFi 嘅。咁你一到地咧，可能就变咗孤岛噶。如果你手机冇跨境嘅信号嘅即系套餐啊，咁你即系啲市民大众要早啲准备定呢啲信息咯，做唔到嘅。
3: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4: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3: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4: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7: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志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6: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9: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建盈、何文杰。
2: 政府的政策怎样呢？大家就要期待，但是呢很贴身的东西大家就很感受到。今日明报的社评呢就讲医院新大楼坏 lift 离谱，政府监督工程有责任。这个新闻呢也是他们前几天报道过的了，就是讲玛丽医院呢新临床大楼呢落成大半年，一再发生运 lift 事故。28部的升降机里面近日只得3至4部能够操作。医院管理局承认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未达到要求需要执修，去到年底。医院升降机除了是方便病人和医护人员上落之外，有时是要运载危急病人去手术室的。倘若故障频生的话，就会影响到医院服务，成为安全隐患。新大楼造价不菲，却因为大批升降机需要执修，妨碍了大楼全面投入服务，情况极不寻常。承建商虽然是承担责任，需要承担责任，建筑处、机电处和医管局在工程监督把关方面呢，是不是存在着问题呢？同样是需要检讨。当局有责任彻查事件，开诚布公交代升降机故障原因和补救方法等详情，确保其 其他嘅公立医院咧，系重建工程不会受到类似嘅出现类似嘅问题。咁啊，第一个十年医院发展计划咧，喺2016年嘅时候提出嘅，重点项目系包括玛丽医院啦。联合医院的扩建啦，然而部分的项目因为工程问题影响了投入服务的时间。以这个联合医院扩建为例，原定在2024年就完工了，但是因为工程延误要到今年才分阶段投入服务。医卫局局长卢颂茂直指承建商和工程顾问表现是未如理想。去年年底，一家参与多间医院扩建工程的重建工程的分判商，因为爆出工程震动监测结果造成造假这个风波，就有很多人被捕。今次玛丽医院升降机风波再次令到公院扩建工程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玛丽医院第一期重建计划的筹备工程在2014年展开的，整个项目耗资高达135亿元，楼高29层的新临床大楼正正就是项目的重点。翻查院方去年的公开资料，大楼2024年底就应该大致完工，部分的临床服务和、原本是想着会逐步迁入，但是呢到而家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意味住搬迁计划咧系出现咗延误。当局回复传媒查询嘅时候承认咧，问题系因为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系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同埋执漏嘅阶段。咁一般楼宇运 lift 咧被运嘅，虽然系即系有啲无奈啦，咁但系除咗时间损失同埋可能感到唔舒服之外咧，通常都唔会有太严重嘅后果。咁但系医院运 lift 咧就因为医院争分夺秒，医护人员、病人啊，各样嘢都需要系即系好快去到达楼层。咁如果运 lift 就随时影响救治。新临床大楼造价系好即系都唔平啦。咁啊，未料到咧，竟然因为升降机出问题咧，导致搬迁计划咧就产生延误，冇法子咧早日投入服务。呢个系几离谱嘅。咁啊，每拖延一日咧都系浪费。承建商固然系难辞其咎啦。咁但系建筑处同机电处同医管局咧，显然都有责任。讲到底，新大楼系属于医管局嘅重建项目，由建筑处负责兴建，做好工程监督系份内事。既然涉事升降机是获得机电处发出了暂准证，那处方当然也都有责任解释清楚为什么大批的升降机会出现问题，陆续重要是执修呢。
1: 咁同大家睇咧，《東方》嘅政論講咧，反圍標忽然積極，更突顯咧過去嘅消極噶。世紀大火燒出咗香港社會同埋政府部門長期存在嘅亂象，當中被視為萬惡之源嘅就係圍標問題，更加係當局咧怕事避難不作為啦，放任承建商作弊同埋咧係敛財嘅明證嚟噶。競爭事務委員會咧繼今年初採取行動之後咧，日前咧亦都再度執法啦，涉及咧28個屋苑啦同埋大廈工程，合約咧估值係5亿元嘅，据知道咧，包括咗系宏福苑嘅工程。由此可见，打击围标系不为也，非不能也噶。而家忽然即应，更加系益发突显咗过去嘅消极噶。咁睇翻咧，競爭事務委員會咧就係連同咧年初咧展開嘅執法行動，被搜查嘅工程承建商同埋顧問公司，起碼係接近咧20噶啦。工程遍佈咗港九新界，涉及咧高達係10多亿元嘅。當中宏福苑更加係眾多圍標集團嘅共同肥肉嘅，人人都係有參與嘅。不難想像，同樣嘅情況每日都喺度上演緊。根據咧就係政府嘅強制大廈嘅驗樓啦，卻對衍生嘅大維修咧是不監不管的，承建商和顧問公司貪得無厭，賺到盡，劏到骨頭，亦都是不正之餘，更加要用次貨、劣貨、假貨，罔顧人命安全，令人髮指的。競爭條例立法已超過10年，但是合謀定價、圍標等等亂象是越演越烈，而且引用條例被起訴的案件就寥寥可數的，大多數都是細眉細眼、罰款不痛不癢的，以致競委會被抓為是無牙老虎。 嘅。事实上面呢啲嘅情况咧，绝非系新事，港府一直都系知情噶。正正因为怕事啦、避难啦，唔敢咧系认真同埋强硬咁执法，助长咗咧呢个黑帮嘅气焰啦，令到围标就更加猖獗嘅。惨剧发生之后，舆论系狂轰啦，市民哗然啦，当局不得不咧系亡羊补牢啦。除咗系警委会先后两次嘅打击行动之外，早前亦都建议咧系修订竞争条例啦，

0: 将围标行为刑事化，同时加强版嘅不合谋条款嘅范本啦。不死人冧楼咧，不做事咧，又一例证嘅。承认反围标咧，唔能够只靠警委会单打独斗嘅，警方啦、廉署啦、市建局啦、民政事务总署啦等等，亦都系有责任。能唔能够拨乱反正，就要视乎咧系咪有法必依啦，执法咧必严啦。
1: 香港商报嘅社评咧就系串连香港特色嘅，绘出美食地图。咁香港素有美食之都嘅美誉噶，从街头小食啊、地道茶记啊、中式茶楼啊，到国际嘅过江龙餐厅咧，汇集咗中西饮食文化于一身啊。但系咧，香港嘅美食魅力咧就并唔系一间食店或者一道菜式，而系散落于社区嘅地道店铺啊、本地鱼龙食材啊、传统饮食文化，以至咧各项美食嘅城市，由此咧构成咗香港嘅特色。未来咧要进一步擦亮美食之都呢个金漆招牌咧，就应该咧将香港特色咧串联起嚟，绘画出咧吓独具特色嘅香港味道嘅美食地图，让旅客咧嚟香港唔止大快朵颐啦，更加可以循住美食走进社区，体验文化，探索香港啊吓，尤其咧吓本地嘅餐饮啊，展示特色啦，可以咧拓展客源嘅机会啦，吓亦都咧喺过去咧吓，即系有美食加油嘅嘉年华啦。近日开始一年五日嘅美食博览咧，亦都系呢个礼拜嘅盛事，汇聚咗咧吓千几个参展商啊，特别有内地十几个省市嘅特色商品，香港咧可以话成为啊全球美食嘅优势。
2: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英国东萨塞克斯郡一列火车出轨，导致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根据英国铁路检察局消息，在当地星期四下午3点54分，一列载有150名乘客的火车在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出轨。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事件构成重大事故，而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就显示，有火车车厢在事故中翻侧。事故导致周边地区营运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和取消。美国白宫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理由，对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 10% 至 100% 的重价关税，最快下月起生效。其中超过25公斤或者具有热成像功能等特定的无人机以及相关的关键部件，会征收最高的 100% 税率。而重量和尺寸较小、不涉及国家安全的无人机及相关零件会征收 25% 的关税。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根据美国传媒报道，克格塞斯星期四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之后，对传媒说，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维持海上封锁，因为美军会好似以往咁继续轮换舰船。美军于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今个月12号称，截至当日，美军已经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到3艘商船失去航行的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转睇财经消息， CNBC 报道，美国人工智能 AI 初创公司 Anthropic 的管理层正同投资者就公司上市进行前期沟通，但仍然未谈及估值问题。Anthropic 在今年6月向美国证交会保密提交首次公开招股的说明书，正式启动上市进程，但公司尚未公布正式的上市时间表。但最近几个星期一直和部分的投资者举行初步会议，测试市场反应。Anthropic 有一批从 OpenAI 跳槽的研究员和行政人员在2021年创立，现时已经发展成为 OpenAI 的主要对手。今年5月下旬， Anthropic 完成一轮集资，估值达到9

0: 9,650亿美元，超越 OpenAI 喺三月下旬时嘅8,520亿美元估值。美股三大指数上升，当中标普500指数创新高，盘中一度升穿7,800点。受惠油价下跌同埋通胀数据回落，投资者气氛转趋乐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839点，升69点，升幅0.13%。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98点，升50点，升幅0.6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03点，升214点，升幅0.8%。记忆体晶片股继续有追捧，美光连升三日，收市升4.2%。SK 海力士、美国预托证券就升7.2%。长和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表示，旗下屈臣氏集团上半年的店铺数目减少，反映在投资组合管理上采取审慎方针，并不代表长远扩张策略有所改变。例如在中国，透过关闭客流量较低的地点的店铺，持续优化店铺网络，预期下半年开店步伐将会加快，全年店铺数目将会录得增长。黎启明在长和分析员会议上表示，业务拓展将会继续聚焦在核心保健和美容业务，继续以严谨的资本配置原则作为投资决策依据，致力缔造可持续的长期回报。黎启明又说，乐见香港零售业务表现改善，主要受惠于市场逐步回稳，以及集团为提升业务采取的各项措施，以及投资在店铺翻新计划以提升顾客体验。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早晨，一早上7:36，有猫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喺将军澳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近兴田村嘅慢线有坏车，行开嗰边朋友就留意一下。另外喺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往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新光护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亦都暂时封闭咗，行开嗰边朋友就留意翻啦。跟住睇下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就喺收费广场，东隧过翻去香港方向喺油泥村都开始有啲车龙。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喺新都就排队富泰村附近。而港岛区嘅主要交通同隧道系大致畅通，未见有咩车龙噶。而最后猫咪提提你，天雨路滑，刹车距离会比平时长一倍噶，所以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老豆同仔
1: 一齐开麦，
0: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0: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0: 抢到。

0: 燕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会系同大家睇睇个股市方面嘅情况。咁啊，请埋呢一位嘉宾就系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陶国斌啊。Hello， 阿妈你好，早晨。
2: 你好，早晨。
1: 早晨，早晨。咁啊，同你睇一睇啦。咁啊，嗱，我哋而家出边咧就有啲地区都落得好大雨下啦。咁啊，美股方面咧，三大主要指数咧，今朝收咧，其实睇到咧，标准普尔500指数创咗新高，盘中咧一度系升穿过7800点吓。咁啊，道指、纳指同埋标准普尔500指数咧，收市咧都系上升噶啦。点睇个市况嘅情况？特别看到油价方面落翻嚟啦，通胀数据又回落啦，对个市嘅影响系点咧？
2: 我相信个影响系正面嘅，就系头先你提到嗰个油价啦。咁当然其实都几明显地咧，即系如果你话由即系二月底美伊伊个战事开始，早段头嗰几个星期一路延续，令到嗰个油价高企嘅时间咧，比想象中耐，甚至个升幅亦都比想象中系嚟得急咧。咁我相信好多人都始料不及嘅，咁甚至係可能發動即係戰事嘅美方亦都未必諗得到，咁亦都係影響到嗰個通脹嘅預期啊，跟住加息升溫，咁亦都正因為咁咧，咁如果你計佢個如意算盤，其實即係以美國個國債咁龐大啊，40万亿個美元嘅水平咧，其實就冇乜特別大嘅誘因，其實要繼續拖落去。其實佢好想快，即係美方嗰方面，但係亦都唔輪到佢快。咁所以我相信暫時係膠着狀態，咁但係對於好多嘅投資者嚟講咧，往往對呢啲地緣政治嘅事件都係嗰一下係最敏感。咁今次其實已經係拖得耐，已經係反應得耐㗎啦。咁通常都係兩三日貨仔就已經反應曬。咁所以我相信好多人就正常生活咁樣去處理。咁你見翻個油價咧，即如紐約期油，佢都近排你講七月份咧，都係去到93.5度啦，咁就已經係頂咗喺度啦。咁近排你再一路褪到啱呢幾天咧，83.6啊嗰啲位置，
1: 今朝八零一
2: 上唔翻去嘅，係啦，所以上唔翻去嘅。咁所以我相信對嗰個通脹嘅或者物價指數嗰方面已經即係立竿見影啦。你睇到最近啱最新公布嗰啲 CPI 咧，無論按月、按年或者係整體，以至係嗰個核心嘅部分咧，都係即係持平嘅，即係同外界想象預期差唔多嘅。咁所以我相信個未有升温啦。咁但係另一邊雙以嗰個就業市場嚟計咧，無論係非農數據或者係所謂小非農嗰個 ADP 咧，都係差過預期嘅。咁有啲係差得好多，非農嗰個差好多。咁所以對於央行嘅角度，佢如果真係話數據為本去做決策咧，就實際上冇乜必要急於即刻要去做個加息。所以其實嗰個加息預期降溫咗。咁呢樣當然係對於整體嘅市況啊，即係個氣氛上面每個風險為立增加緊啦。即係譬如你舉個例，頭先你提到標普，咁最直接反映除咗睇咗指數之外，睇翻個 VIX。因為 VIX 其實係即係標普嘅引伸波幅嚟㗎嘛，咁即係未來嗰幾十天個預測嗰個變化。咁你睇到佢其實都係落翻去15樓下 14.45 啊 14.6 啊呢啲咁嘅位置。咁我相信就係即係大家預期未來一段時間咧，佢唔會好大波幅。咁當然即係唔會好大波幅，唔一定跌嘅，即係唔一定係升嘅。咁但係即係佢只係平穩咯。咁我相信即係正正係符合咗你頭先講佢一路創新高，但係唔需要話好大力度咁樣創新高出嚟嘅。咁而其他嘅各個資產咧，咁你見到譬如好似就算個金價啱啱即係呢幾天咁樣試翻4400樓上多一次啦，咁然之後即係反反覆覆，我相信因為始終係一個區間嘅，即係你可以入區間頂或者係個阻力，咁所以好多人都會反覆咁樣試嘅，唔會即刻一次就穿得成。咁所以我相信暫時咧就係你甚至你加埋個 yen 嗰方面去睇咧，其實都係由佢干預之後嘅所謂高位咧。就慢慢又褪翻些少，
1: 又褪翻来差唔多160呢位
2: 啊，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其实有少少，其实即系大致上近呢两三个礼拜最主要嗰啲嘢咧，其实消化咗系整固嘅阶段咯。普遍各个市场都系
3: 嗱，咁其实特朗普咧就训练到大家咧，对于任何消息咧都已经系即系处之泰然噶啦。因为咧即系惊天动地嘅嘢咧都不断发生过，咁而家咧各人咧都觉得睇定啲先啦，唔好咁快反应咁。咁但系咧 在这场刚才你提及的美伊战争来讲，我似乎觉得不单止这个强大的美国呢就没有这个细粒的伊朗符，而且呢现在有少少呢即都没法子控制个大局之余呢就被对方拖。咁如果你话伊朗佢喺依家咁嘅情况之下可以拖多即係拖到半年啦，咁你可再拖落去整整下呢就真係佢直情有点而上呢即係拖到呢个特

0: 讲好咧，自己落庄为止，即系话佢已经够期，即系做埋呢个任期咧，咁就另一番光景啦。咁咁啊，呢个消耗，我唔知大家会点啦。但系而家个弹药嘅消耗好明显，就已经系特朗普嗰边咧都有少少即系捉襟见肘啊吓。咁亦都咧啲人即系觉得咧美军比想象中弱，咁咁快就好似烧烟花咁样射咗咁多导弹出嚟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如果真系吓，正如这个伊朗想话采取这个延长战争拖延呢，那那些石油如果在霍尔木兹海峡都未能畅通，而那个战略性的储备又慢慢耗用的话呢，其实现在来讲每日那个上上落落呢，可能到最终呢都会成为一个即是大趋势呢，就是落不到之外还要是再上，会不会呢？
1: 其实有可能你头先提到嗰个延长消耗嘅战事呢，我相信就係而家伊朗嗰个主调嚟嘅。因为尽管美方呢就好高调，一路都话我即係其实过去几个月一路都话倾得到啊，冇问题啊，各样嘢咁打打闹闹，一路就边谈边打。咁但个效果上面呢，大家见得到呢，就係以往咁多年美方其实一路都制裁伊朗㗎啦，咁但伊朗都揾到佢自己个生存个方式，咁所以而家你真係去到佢门口即係打到嚟嘅，咁其实佢就唔可能真係即係生死存亡呢就同你咁容易就妥协，即係然之后投晒降，冇可能嘅，即係你想下台阶佢未必想俾你嘅。咁我相信佢真係会拖，咁同埋拖呢亦都係战略上啦会係有个好处，因为佢嗰度山区嘅地方多，咁所以如果就算你话打游击或者各样嘢呢，以美国即係咁多年啦，即係而家就话啱最新新闻就话要打算由嗰个伊拉克嗰度正式撤出啦，咁然之后你睇佢咁多次远征去咁多其他地方呢，冇咩好结果啊，越南啊其他地方冇乜好结果，即係反而佢係即係整体上面呢，真係你话去到好远去打呢，真係最成功其实就係二次大战，咁但都系要打到即係其实根本欧洲嗰度呢，佢哋已经打到个个都冇晒力啦，咁跟住佢先至开始行出嚟冷手执个热战队嗰种情况嘛，咁而家就唔系嗰回事，咁所以我相信即系从嗰个你话博弈嘅角度去睇呢，伊朗系绝对有个诱因系拖啊，咁反正都系啦，即系你话冇得食都唔系争在今日啦，咁亦都即系睇你挨得多定我挨得多，你自己啲船员都要跳海，真系新闻讲噶嘛，咁所以我相信嗰个效果上边咧，已经系慢慢令到美方嗰、那个继续作战嗰、那个，你可能唔系个能力，而系嗰个意欲咧系降低咗好多。通常佢哋都系即系好快速咁样，希望攞到啲好处就即刻走人。委内瑞拉嗰度系最成功嘅，即刻攞即刻走。咁但系而家呢度越拖得长时间咧，基本上对佢哋冇好处。我相信未来一段时间，佢原本谂住可以即系中期选举，本身共和党系冇乜这个胜算，咁先至兵行险着，但而家似乎呢度都交唔到差，咁旧年嗰下嘅关税战又系交唔到差，咁所以我反而会即系比较担心地方就系咩呢，就系即系佢做唔到即系想做嘅效果之后，会唔会又要再諗其他方法呢，其实某程度上最新嗰、那个美日嘅联手干预回事呢，就系呢啲咁样嘅方式諗出嚟，即系你哋諗唔到嘅，然之后我突如其来做一啲短期好有效嘅措施，咁但係長期冇用嘅措施，似乎係佢嘅作風啦。咁對於油價嚟講，我相信未來一段時間，大家就要比起美伊伊戰事之前嗰種狀態咧，你起碼提升一格。即係譬如以前，如果你可能係六七十為之正常嘅話，啊，而家你可能要睇係七八十或者八九十先至會係一個正常嘅常態嘅框架咯。
2: 咁你制裁多一日，咁已经伊朗都少咗几百万桶石油供应啦，系嘛？佢只系单一呢个国家，佢自己本来都有生产啊，无论佢用咩方法啊，走私又好啊，即系咩方法都好，都走咗出去嗰啲国际唔同国家嘅市场里边啊，顶一顶噶嘛。咁唔好计佢封咗个霍尔木兹海峡啊嘛。特朗普突然提出呢个伊爆论啊，真系吓亲人噶嘛，即系话等佢经济爆破咯，而家通伊朗 通脹啊300%咁犀利，咁但係嚇、啊、即係人哋嗰、那個嚇、啊、即係堅韌度啊嚇係即係十分強勁噶嘛，咁咁多年嚟啊，連歷史上嘅波斯啊，即係打羅馬打贏啦嚇、啊，拿破崙想過去打印度都要同佢簽約嘅嚇、啊，即係借條路嚟行得啊，得唔得啊？唔敢打入去，咁呢個即係嚇、啊、即係唔係咁容易等佢爆，同埋你要醫爆咧嚇、啊，即係你有醫奸先得噶嘛，即係有內奸

0: 咁你睇唔到啊，伊朗嘅會有啲咁嘅勢力啊醖釀咗出嚟。咁啊最犀利嗰次啊，舊年啊，即係嗰啲大型示威抗議。咁但係你要俾人拉嘅拉，鎖啊鎖嚇，即係咁你真係會去造反嘅嚇，即係你要去亂亂完你要反噶嘛。咁你要有人反先㗎。咁我睇唔到佢會反喎。咁只有更加團結喎。你美以伊咁樣斬首飾，將人哋啲領袖家人全部一次過殺曬。咁呢個仇恨嚟㗎嘛嚇，點會放得低啊？你出喺你試下伊朗啊，講嗰兩句特朗普。好好玩，我谂你命都冇埋啊！真系，咁你即系呢个系一个即系、啊、即系策略性嘅完全失误，咁亦都导致嗰个油价飙升之后嗰啲传导效应啊！吓、啊，即系年初开始讲，一路讲嗰啲啊，即系石油副产品唔得啊，吓、啊，即系农产品又会贵啊，跟住传导翻去美国啊，咁、啊、继续会发生噶，系嘛？外呢啲外来嘅通胀咁对美国影响会点咧？
1: 其实你头先提嗰个因素咧，可以补充翻一个谂法啦，就系通常咧，我哋讲紧最震撼，即系你讲地缘政治最震撼就系嗰几天啦，咁就即系好快市况又若无其事翻翻平常个水平啦。咁而喺嗰个经济层面啊，即系唔系金融市场，即系大家进入退出个资金嗰方面变得好快嘅，咁成日都变嘅。咁但系如果你经济层面，譬如你头先提到佢实际个供应啊嗰样嘢咧。其实喺一个即系经济嘅领域咧，基本上大家以个自利个个利益系为依归嘅话咧，基本上佢系有个诱因，即系你随住你俾个时间佢，佢会慢慢咧嗰个弹性会大咗嘅，即系佢搵到方法，搵到一啲替代啊，搵到一啲另类嘅方法，即系你话一定要经过海峡咧，佢唔经过海峡，即系有可能，即系当然你可能个成本高啲啊，或者各样嘢，但系其实就系比起我哋最初一开始最震撼，即系哇全部封晒，乜嘢都唔使搞咧。又會好翻些少，所以點解佢又未必話即係好長期地一路持續喺即係百幾蚊嗰個水平，所以我反而會覺得即係可能而家睇嗰個區間咧，即係比較關鍵作為個參考或者分水嶺咧，就係90-100，即係以即係如紐約期油嗰個水平嚟睇，即係如果佢喺嗰個水平企得穩，然之後慢慢再逼近100咧，咁就麻煩啲啦。咁即係對於你頭先嗰個傳代效應啦。慢慢逐步傳導到去其他嘅板塊啊，或者係其他嘅領域咧，就會個影響大少少。然之後喺個通脹預期啊，跟住加息嗰個情況啊，全部都麻煩嘅。咁所以點解即係美國嚟講，其實佢係應該係有好大嘅誘因咧。最好快啲打完，因為即係以佢嗰個債嘅情況咧，即係嗰啲長債一路逼近翻五厘咧，其實就好麻煩嘅。即係佢唔係咁容易搞得掂嘅。咁所以最好就係揾盡所有方法。即係所以大家跟住落嚟未來嗰幾個月，你動腦筋咧，就係諗下點樣佢可以將個美債息咧可以撳低。即係如果你話，美聯儲唔能夠合作嘅，咁我有冇第二啲方法呢？咁即係其實變相都合作啊，只不過佢未必喺個聯邦基金利率嗰度做啫嘛，佢喺同日本嗰個借貸嗰個方面個協調個渠道嗰度做啫嘛。咁我諗係呢啲方面咧，佢會出招咯。否則嘅話咧，其實佢大路可以見得到出得到嘅招咧，其實就應該都出咗嘅。
2: 咁其實又補充翻一個數據啊。雖然美國成日都話咧啊，就會好重啟呢個諒解備忘錄嘅談判啦。咁又話咧，以特朗普自己講嘅啫，就話控制咗霍爾木斯海。但係伊朗咧係反駁就話，其實跟繼續封鎖緊，好多船咧係兜緊路嘅。兜緊路當然要成本啦，你行遠咗啊，時間耐咗啊，有錢多咗。咁有個數據咧就是CNBC 整合出嚟嘅，咁佢就话霍尔木斯海峡截到，譬如11号今个星期二嘅 average 之前嘅5日，嗰啲船舶经过境嘅数量咧，其实系得13只嘅啫，每日吓。咁你如果你13只嘅话，比起咁要对比啦吓，咁就对比以往咧，每日咧系130艘，咁你即系话你其实冇90%。咁如果到而家嗰个霍尔木斯海峡都喺度，即系吊紧命咁样嘅情况下，过几手，如果嗰几手可能又要俾咗钱啊，又系伊朗啲 friend 啊咁样，咁你特朗普点样可以话你已经系控制紧呢？如果你控制紧嘅话，你就唔系只系得嗰十零只啦，系咪？咁所以咧，我觉得佢嘅 creditability 咧，即系而家我唔知佢会唔会算系一个去到一个境界就叫众叛亲离嘅，连佢嗰个白宫新闻秘书啊靓女啊罗维特咧都辞职啦。咁你可以话，罗维特因为生咗 BB， 所以咧。就即系回归家庭，其实佢系一个 up and rising， 即系非常之有 potential 嘅一个即系叫做青年嘅

0: 財進入到白宮，咁佢得嗰26歲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做呢個位咁。咁而家都唔都啦咁樣。咁另一方面咧，阿特朗普咧之前咧咪有一個佢自己即係自己創出嚟嘅特朗普媒體與科技集團，即係嗰個 TMTG 咧，佢咪整咗個付費嘅東西嘅，即係佢本來就怎俾人睇就冇問題啦，佢講乜都得啦咁。咁但係最近整咗個付費咧，就係你要俾$100,000，咁你就可以睇到啲咩咧？就睇到啲係其他人咧就即係暫時未睇到嘅嘢，或者咧係佢即係箍咗喺一個披鬆嗰度咧俾你睇嘅。而嗰啲資訊咧，往往就係因為佢要做一啲嘢啦，又影響到個市嘅分分鐘咁。咁如果咁嘅話，就即係好鬼資訊唔對稱兼 insider 啦。咁所以咧，其實係侵犯咗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同埋第五修正案所保障嘅權力嘅，因為呢個服務咧令到嗰啲付費客户可以提前咧就獲得美國總統嗰個政策貼文嗰個內容。而家呢樣嘢咧，又俾一大堆人咧就喺度起訴，咁即係告佢啦，即係話唔應該啦，唔應該因為咁而即係涉嫌咧取財不當啊，即係咁樣揾錢法咁樣。咁另外佢好耐之前咧咪起訴呢個哈佛大學咧，話佢反猶嘅，反猶太嘅。而家又呢卡嘢啊，又俾法官駁回，即係話佢之前咧啱啱上任嘅時候咧，簽落嘅嗰啲以百計嘅嗰啲咁嘅行政命令啊，我又要咁又要咁嘅嘢咧，其實而家紛紛咧都睇到咧係撞到鐵板，咁所以咧即係我唔知道佢即係抽起條筋整呢一場美伊戰爭咧，到後來咧佢嘅結果收翻嚟會係點？
1: 嗯，系啦。
2: 我谂即系如果正式嘅烂尾多，不过就佢自己可能刮窿就刮唔少
1: 啦。系啦，咁大家仲要留意住咧，下个礼拜咧，而家咧就系美国财政部长咧贝森特咧就话下个礼拜咧都会采取前所未有嘅一个经济制裁嘅措施，令到咧伊朗方面咧个经济咧就孤立吓。咁啊，呢个情况咧要睇住局势发展啊。今日先唔该晒咧陶国斌先。咁至于投资方向咧，就可以问下专家意见咧，或者听我哋财经台嘅节目啦。但系听节目都唔够嘅，如果能够同专家咧能够对谈咧，甚至可能咧攞下咧专家喺开麦之后嘅一啲Tips 咧就更加好啦，而家有机会啦，就系胡曼青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嘅9月12号礼拜六啊，上昼10点半到下午3点半吓，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青姐咧每日咧都系朝早咧同大家做节目啦，讲下股市啦。咁其实佢有好多投资嘅智慧咧，喺节目嘅时间咧好多时候都唔够时间俾佢讲晒嘅。加上咧有啲喺大气电波当中咧，亦都唔方便啦，或者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咧，从来都冇各大嘅媒体方面咧曝光过嘅。今次活动咧，大家有机会咧直接问下青姐。同埋清姐都会首次披露咧节目以外嘅一个私人投资笔记嘅，当日仲有咧丰富午宴咧为大家提供呢个交流机会嘅。而家报名有早鸟优惠嘅，想报名同埋了解详情咧，可以上去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我哋都得嘅，98292344 98292344嘅。
3: 早上7:56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系林晴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上升，当中标普五百指数创新高，盘中一度升穿7800点，受惠油价下跌同埋通胀数据回落，投资者气氛转趋乐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839点，升69点，升幅0.13%。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98点，升50点，升幅0.6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03点，升214点，升幅0.8%。记忆体晶片股继续有追捧，美光股价连升三日 ，SK 海力士、美国裕拓证券就升7.2%。闪迪 SanDisk 公布嘅业务增长预测令到市场满意，股价抽升13%。串流服务平台 Netflix 获著名基金经理阿克曼旗下嘅对冲基金再度买入，刺激股价急升半成。谷歌 Google 星期四发布的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 Flash 系列新一代版本，但并未透露旗舰版 AI 模型 Gemini 3.5 Pro 的发布日期。谷歌表示，新推出的 AI 模型能够以更少的提示完成应用开发，改善开发者的体验，都降低了运行模型所需的 token 成本。虽然不断扩充 Gemini Flash 的产品线，但谷歌在最先进的 AI 模型竞争入面仍然未能够跟上对手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步伐，旗舰版 AI 模型的延期令到投资者开始质疑谷歌的 AI 产品路线图。长和主席李泽钜在业绩报告表示，全球环境异常、动荡不定和充满不明朗因素，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尤其美伊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反复中断，引发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通胀压力再度升温及环球增长预测疲弱，预计今年余下时间集团各业务营运环境仍然充满挑战。李泽钜话，上半年顺利完成多项的策略交易，有效应对各种不利因素，并实现持续基本盈利增长，资产负债表得以大幅强化，债务净额对总资本净额比率8.1%，是历史新低，将会持续采取审慎策略，随着若干分布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将高度重视成本与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发展，亦将贯彻严谨的资本分配保留策略灵活性，以便在增值交易机会出现时提升股东价值。国际方面，美国白宫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理由，对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重价关税，最快下月起生效。其中超过25公斤或者具有热成像功能等特定的无人机，以及相关的关键部件，会征收最高100%的税率。而重量和尺寸较小、不涉及国家安全的无人机及相关零件，会征收25%关税。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